后就去打仗了，上战场了。你看，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回来了吗？我父亲这才说，说把心里边的这种疑惑给解开。

0: 业的汤寻和陈冬梅被编入了基建工程兵四幺支队。这支队伍呢是由来自各地的建设者组成的，总兵力达到了21000多人。他们担负着六盘水的月亮田、老乌鸡、火烧库等几个主要矿区的基本建设工程。
1: 煤矿的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进行保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力问题的解决。在山区铺设高压输电线又谈何容易，开工之初基建工程兵们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2: 那时候公路都是泥水路，顶着烈日啊，抬拉扛拽的都是把那些设备材料啊运到矿井。
3: 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全部是泥，你们不穿这个靴子，你穿这个鞋子，现在我们鞋子根本走不了路，干活也非常累，全部是人的健康。
1: 为了早日送电，建设者们组建了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下线需要的钢材、水泥，甚至活水泥用的水，都是靠他们肩挑背扛，一点一点运到了山顶。在基建工程兵们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高压输电塔在西南群山中屹立起来。架起了高压塔，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铺设电线，将一捆捆沉重的高压电线从山顶铺到山脚，对男兵来说并非易事，更何况接到这项任务的是一对女兵。
4: 你们要到盘县就知道，那个山很高的，你那没有路也没有小路，你要放这个线，他把铁架子搭起来哈，你要从上边往下放，要省劲的多呀，你要从下往上走背呢太累了。
1: 要把50斤一捆的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对于这些刚刚20出头、身体柔弱的女兵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让煤矿尽快投入生产，他们想出了一个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但又极具风险的作业方法。
4: 我记得我有一次弄线的时候，那么粗呢，是50斤一捆那个线哈，套在脖子上，从那个山上就往下咕噜，连人带那一下咕噜，那肯定是人是摔不死，因为有线呢，从山顶上咕噜下来，这个线就放完了。
1: 就这样，他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架起了铁塔银线，把电送到各个矿山施工现场。
0: 好人好马上三线，随着六盘水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几十万建设大军从天南海北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六盘水。大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在这里也奏出了最强音。一场威武雄壮、气壮山河的会战在这里上演。
1: 像这样的大会战无时无刻不在六盘水的煤矿中上演着。在当时的六盘水，争分夺秒、加班加点的工作成为每一位建设者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自黑龙江的辛茂春是盘县矿务局的一位普通职工，加班时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5: 他也属于加班，那一天是5月6号，那是第一次俺们全厂检修，那个时候人员也挺紧张的，人员都是比较年轻的，生产经验和这个工作经验还是很少，工作要求得很紧，没注意吧，那天伤到了。
6: 那天呢，他要是不带班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他这人工作性特别强，谁干啥活有点啥事他都不放心，必须要到厂。
1: 那天中午，王嘉文像往常一样做好了饭，等丈夫回家拿饭，但12点过了。

0: 茂春还没回家，王家文有点心神不宁了。
1: 一小会儿就听到咚咚咚咚响，上三楼，我以为拿饭，我寻拿饭怎么了，会这么着急呢？哈，我进来的人就说：“哎呀，我寻思我出点事儿，当时差一点没给我吓拽了，摔倒了，把我一下子就好像这脑袋一下就炸开。”
0: 听到这个消息，王家文心急如焚。他一路小跑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1: 就是他后腰从第八椎一直到第十一椎已经都有粉碎性骨折，当时就知道他可能下山划了他腿就不知道了吗？
0: 那次事故后，辛茂春下肢完全瘫痪，妻子王家文从此承担起了照顾丈夫和家庭的重担，几十年无怨无悔。2014年，他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王家文也因此成为感动贵州十大人物的获奖者。
2: 上世纪的60年代，中央决定将原来的廊带县改为六支特区，和原属兴义的盘县以及原属毕节的水城三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地区，称为六盘水。由于地质勘探人员在这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因此六盘水也就有了西南煤海的称呼。
0: 1968年，六盘水水城矿务局成立，各项筹备工作相继展开，采煤工人、掘进工人、运输工人陆陆续续进场，十几万职工的生活物资单靠当地供应是远远不够。这么多职工的生活物资来源成为水城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3: 怎么办呢？一开始形成呢出外采购，每个单位都派生活车到广西啊，到云南啊，去采购一些副食。
0: 随着水城煤炭产量的增大，情况发生了好转，水城产出的煤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而江苏沿海地区煤炭稀缺但物产丰富，于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水城逐渐形成。
3: 这不叫采购，那个时候叫分配，但是也有一些超产的煤，怎么办呢？就想用超产的煤去换一些生活物资，来保当地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需要。
0: 用超产的煤来换取生活物资，这种方式慢慢发展为一种规律。一列列载着肉食、猪油、香烟等副食的火车翻越千山万水开进了水城。
3: 所以说当时要说吃猪蹄子，这个包括市黄土坡这矿务局去这个几层矿，那都是吃猪蹄子。要说吃带鱼，再家家吃带鱼。
0: 1965年1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六盘水，见证了这片西南煤海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4: 邓小平听到以后，他说：“很好，贵州有煤了，我就放心了。有钢铁，有煤，这就解决了北美南运的问题。”
0: 而此时的六盘水煤炭人或许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视察，邓小平解决了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六盘水职工的生活难题。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得知矿区十万职工长期吃不上新鲜蔬菜的情况，并立即指示身边秘书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很快，几十万斤调拨的新鲜蔬菜由火车运到了矿区职工的餐桌之上。
2: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了贵州的六盘水之后，就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当时攀钢的厂址就暂定在一个山坡上。据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片荒山无法安置年产几百万吨钢的大钢厂。邓小平当时听后笑了笑，他面对金沙江掏出了 一支香烟点燃之后，指着对面的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弄弄平。
0: 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的攀枝花矿区，储量丰富，蕴藏多种稀有金属，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1965年3月4日，毛主席在冶金部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迟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上郑重批示，此建很好。这一天也成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

0: 声声巨响，十万建设大军汇聚攀枝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钢铁大会战。
1: 过去工农品呢只有八户人家，那过去什么情况？充军发配的地方，不毛之地。说潘钢一建设，整个攀枝花蒸蒸日上。
0: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战斗号令，要求攀枝花在1970年7月1日以前出铁。七一出铁的号令迅速传遍整个矿区，但此时的潘钢却陷入铁矿不足、配套设施不齐全的窘境。

0: 攀钢主要的铁矿供应地兰家火山矿，矿山高达1600多米。如何把矿石快速高效地运下山，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设计人员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提出一个大胆革新的方案。他们一改原来铁路上山的传统设计，从矿山顶部直接挖出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通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给矿机装进矿车运走。这个方案可以少修200公里铁路，不仅节约了资金，更赢得了时间。当时和时间赛跑的，除了矿山的设计人员外，还有一号高炉的建设者们。此时的攀钢一号高炉系统只完成了建筑安装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紧张急促写在了每一位攀钢员工的脸上。攀钢的工地沸腾，建设工人吃在工地，住在现场，一年内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一号高炉全部安装完毕，一切都准备好了。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出铁的日子。在建设者喜悦的欢呼中，奔腾的铁水、飞舞的钢花显得格外壮观。也是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这条铁路线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1: 1970年7月1日就出铁了，从68年我来开始直接开始建设，到70年就开始出铁，2年多时间，不到3年。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我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世界钢铁建设上的奇迹。
2: 现在大屏幕上您所看到小铁块，它是用攀钢的第一炉铁水熔铸而成，这其中凝聚着无数三线建设者的心血。由铁道兵们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的一条条铁路线，有六盘水的汤群、陈冬梅和辛茂春他们日夜奋战推出的一车车精煤，更有攀枝花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阻力而埋下的一包包炸药。这一切最终都融入到了这一方小小的铁块之中。
0: 就在所有人沉浸在攀钢出铁的喜悦中时，又一个问题正在

0: 悄然逼近。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生产基地急需大量钢材锻造武器装备，作为钢材产地的攀枝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大量的铁矿资源。那么铁矿在哪里呢？1970年，技术人员将勘测目标锁定在弄弄坪的东北部朱家包包铁矿上。这儿不仅矿藏丰富，而且距离钢铁厂近，运输方便。但这片矿区山高谷深，乱石丛生，在这儿挖矿首先要解决一个难题。
1: 朱家包包中间那个山都叫狮子山，因为那个铁矿的主要 是大量都是埋在狮子山下面。就把那个六十米接了以后，那底下才是矿。
2: 这个山的下面全是这个铁矿，但上面有层覆盖层，它不是这个铁矿，它的含量很低。
0: 60米的石头层，足有20层楼那么高，却远比楼房更坚固。要挖掘出深埋地下的铁矿，就必须进行一次上万吨炸药的大爆破。如何确保1万多吨炸药安全有效地实施爆破？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讨论，提出分层岩石的爆破方法。
1: 第一声响是，哗往上抬，把30米这个山顶啊，就从这抬上去，抬上去它下来的呀。
2: 又在
1: 往上
2: 面
1: 闪，
2: 唰唰，上面往闪。就大声闪动呀，山洞那么填满，然后呀，所以就计算1层、2层、3层，它叫松动爆破。
0: 确定了科学的爆破方法，朱家包包铁矿爆破前的准备工作陆续铺开。然而，就在这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时，中央突然要求攀枝花的负责人紧急赴京开会。
3: 那么，冶金部其他有许多部门呢？不容易放，他提出来呢，放5000吨，不要放10000吨，我说那岂有此理了，应该是要放就是10000吨，不放就不放。
0: 就在双方陷入僵持的时候，顾秀想出一个办法，他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这次爆破的紧要性。
3: 不到一个礼拜，周总理就批了。这个董玉芳，
4: 爆破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开凿药池、加工炸药、运送炸药、引爆等等，可以说是一个战斗接着又一个战斗。没有电灯，就用火把。没有运输器械，就用小木车来推，甚至有的巷道非常的狭窄，空气稀薄，人们不得不弯着腰坐在地上来传药。然而就是这样，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当中，10170吨炸药全部被准时的运送到了引爆点。此时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大爆破的到来。
5: 预备，1、2、3，放！
0: 1971年5月21日上午10点59分，攀枝花朱家包包铁矿安全成功起爆。此次爆破共爆破土石1140万立方米。有人曾做过计算，要把这些剥离下来的废石砌成高宽各一方的墙，可以绕地球一圈。在这些海量土石的下方，就是重庆常规武器基地锻造武器急需的优质钢铁。
3: 那是太师傅放这个炮，体力出天，6000年啊，说渡口的干部，渡口的工人。铁道兵的战士为国家做的一个大的好事。
6: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其想要的地形、隐蔽的地理环境和这个完整配套的发展冶金工业的原材料和辅料，被党中央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发展战时后方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

0: 西南人民的潘钢和成昆铁路的正式建成，直接盘活了三线建设这盘大棋。至此，两机一线的大三线布局得以逐渐实现。就在西南山区里的机器发出隆隆轰鸣的时候，三线建设的另一场重头戏——军工生产，开启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新篇章。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7年的9月8日上午9:30，一架由国民党飞行员黄荣北驾驶的 U-2 侦察机，从台湾的桃园机场秘密起飞。2个小时以后，在浙江嘉兴的上空，这架飞机被刚刚装备了红旗二号的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发射的导弹命中，人机俱毁。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
3: 空军为何要冒着被击落的风险窜入大陆进行侦察呢？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便一直计划反攻大陆。1954年，蒋介石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此后，为监视大陆，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基地，美国将服役不久的 U-2 侦察机引入台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飞得高，跑得快。1960年接收美国 U-2 侦察机后，国民党空军秘密成立了 U-2 侦察机部队黑猫中队。仅1962年上半年，黑猫中队就11次侵入大陆领空实施侦察活动。与没有国产地空导弹，为对付嚣张的 U-2 侦察机，中国从苏联引入了曾在1960年击落过 U-2 的萨姆-2地空导弹装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尽管如此，想击落 U-2 侦察机仍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导弹在中国大陆的位置，敌人早就了如指掌。
5: 他也知道你就这么几个地对空导弹阵地，那我不到你那去就完了吗？你开导弹的雷达信号了，他绕着走了。
3: 眼看敌机在头顶上飞，就是没有办法。心里窝火的人民空军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捕猎计划，将守卫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设埋伏打游击。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1962年9月9日，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 U-2 侦察机仍旧像往常那样经由福建进入江西，然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将敌机引入口袋，然后迅速锁定予以击落。依靠这样的尽快战法，地空导弹部队又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尽管有损失，黑猫中队却并未明显减少侦察次数。到1967年 ，U-2 侦察机已累计执行超过100次任务，而此时人民空军却陷入了导弹荒。当年从苏联进口的62枚萨姆-2导弹，经过几年的实战消耗，已经所剩无几。
4: 数量有限的地空导弹，对分散于我国各地的军事设施和重点工程而言，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而且 狡猾的敌人还在 U-2 侦察机上安装了新型欺骗式干扰设备，使得我们的雷达经常是找不到敌机的位置。因此尽快研制出国产新型地空导弹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6: 轰七号导弹是这几种这个苏联引进过来的，然后为了提高它的抗干扰性能和扩大它的战术功能就进行改进。这改进纯粹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老一辈地空导弹武器那个系统的专家们自己干的。
3: 从1964年开始，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空军和承担地空导弹任务的相关工厂密切合作，为实现改型设想，设计人员用一年多的时间最终确定了改型方案。1965年四月，轰七二号开始正式研制。
4: 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轰七二号很快便完成了从方案确定到定型实验的全部工作。相比于萨姆二导弹，轰七二号不仅扩大了作战空域，而且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导弹的综合性能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67年，轰七二号开始量产并且装备部队。
3: 这里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展厅内，一枚身姿挺拔的导弹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就是中国第一枚国产地空导弹轰七二号。在遵义城外几十公里的一座红砖厂房车间内，陈列着一枚同样型号的轰七二号导弹。不同的是，这是一枚实弹，这里不会对外开放。他叫吴寿江，作为当年研制轰七二号的工程师，他对这枚导弹了如指掌。
6: 战斗部，
3: 桌子上陈列的便是轰二系列导弹的战斗部。战斗部爆炸后，内部钢珠如弹雨般飞射出去，杀伤敌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动61基地共生产出轰七二号导弹1500余枚。轰七二号列装人民空军，使美蒋方面大为震惊。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在1967年击落 U-2 侦察机的战斗中，除了表现优异的轰七二号，人民空军雷达部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成功剔除 U-2 侦察机释放的电子欺骗干扰信号，协助轰七二号一剑封喉。但此时又有谁知道，中国自己的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曾经是那样落后。
5: 新中国建立了以后啊，有一些电子设备还是很简陋的，苏联也给了一些，太简陋了，简陋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接收机了，戴个耳机子听这个雷达信号，到这种程度。
3: 中国军队从认识差距到改变这种状态，还要从击落国民党的美制 PRV 大型侦察机说起。集先进电子侦察技术于一身的 PRV， 不仅可以轻易捕获雷达通讯信号，就连无线电波都可以被搜集到黑匣子当中。因此，击落 PRV， 再对它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进行分析，对我国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PRV 如此重要，但在 U-2 身上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此时却失去了用武之地。与 U-2 侦察机的拿手绝活超高空飞行相比 ，PRV 以贴地低空飞行著称于世。
5: 它飞得低。
3: 飞行方式的巨大差异，使以往针对 U-2 侦察机的尽快战法不再适用。为此，人民空军为 PRV 量身打造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照明战法，先将敌机诱入伏击圈，然后突然打开飞机上加装的照明设备，或直接投放照明弹，最后由歼击机直接攻击暴露于灯光中的敌机。1964年6月11日， 正是用这套新战法，人民空军在山东成功击落 P2V 侦察机。
4: 三线建设时期，与生产红旗二号的061厂一样，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在连绵起伏的西南群山当中秘密地诞生了。这些兵工厂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却大多数围绕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山区当中，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7: 实际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啊，其他任何城市达不到这个要求。重庆的兵器工业有一点点实力，特别为抗日战争这个武器的供应，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就是我们三线军线要形成一个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要形成这么一个基地，国家对重庆的兵器工业的投入也花了不少钱，当年苏联也帮助援助做了不少工作。
4: 重庆这座西南地区的老工业城市，内拥长江，坐落于贵州、四川、陕西、湖北、湖南五省的交界之处，周围又多是崇山峻岭，因此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当中，国家将重庆定位成为了导弹、火炮、飞机、舰船等常规兵器，甚至是核工业的制造中心。100多家三线单位全都布局在重庆的周围，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军工传奇正在轮番上演着。
3: 名城危峻层岩上，英林恶势雄三八，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对重庆发出的感叹。险要的地势不仅造就了山城重庆，更成为修建三线厂的理想地点。在郁郁苍苍的重庆山区里，隐藏着一座座至今鲜为人知的厂房。
8: 那下面那一片工坊，以它为中心的山沟上面和山沟下面，以及我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国军501系厂。
3: 这座基地主要为几家火炮总装厂生产最为重要的火炮铸造件。为加快建设，十分重视炮兵发展的毛泽东还特意在1969年3月20号做了批示，将工程兵0091部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然后紧急调往5057厂。在殷切厚望中，5057厂于1971年建成投产。在这里，从技术人员干到总工程师的陈志强，曾被59式100毫米高射炮的生产进度压得喘不过气。
9: 所以要求我们工厂变得非常激烈的，急速的赶紧的。
3: 中国军队之所以急需这个武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防空武器在实战中的表现不够理想。当战机从高空飞翔而过时，射高有限。

0: 戏，只能望机兴叹，哀莫能助。
1: 59式100毫米高射炮，是我国在引进苏联100毫米高射炮的基础之上，仿制改进的大口径高射炮。它能够对12000米以下的敌机进行全天候射击。炮弹爆炸之后，半径50米以内的飞机都难逃厄运。但就是在铸造高射炮摇架的时候，技术人员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裂纹，它会使火炮在发射的时候因巨大的冲击力而散架。
0: 为解决裂纹问题，5057厂员工伤透了脑筋，因为火炮的设计一旦定型就不允许改动。为此，陈志强等5057厂技术人员只得在工艺流程上动脑筋。铸造摇架时，工人们让厚的地方早些冷却，薄的地方则相对慢一些冷却。铸造过程中常见的裂纹难题由此找到了解决之道。
1: 通过大量的摸索实验，铸件裂纹的问题终于彻底地得到解决。在5057厂员工们的悉心打磨之下，一批批崭新的火炮铸件陆续出产，他们即将被送往一个更为偏远的地方，那就是重庆的綦江双溪。在峰峦叠翠的山坳里，矗立着一座以山势而建的神秘厂房。在那里，另一群殚精竭虑的三线军工人正在为火炮的组装和试射做着最后的努力。
0: 双溪曾是一座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兵工厂，这里的对外代号是国营147厂。王书杰是这个厂的职工子弟，从工人一直干到副厂长。在这座寂静的山沟里，王书杰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
2: 就是这个工厂，当时在65年建厂的时候，就是最终最集中的体现了进山、隐蔽、进洞这样几个条件。我们这个沟啊，就是说最窄的地方，可以拉一个标语。
0: 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植被、隐蔽的小径，这里是修建三线兵工厂的理想地点。在如此险要闭塞的山区中建厂，日常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水源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2: 当时呢，就是
3: 国民政府

0: 但是我们建厂呢，66年建厂的，65年底开始建厂的时候呢，利用了这条水渠呢，作为工厂的生产生活用水。
1: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广西柳州搬迁至此的国民党40兵工厂便已修筑了部分生产设施。当年在这里建厂的147厂职工不仅利用到这些设施，还巧妙地将车间依山势建在了山洞之上。
0: 它这个整个这个山体啊，它上下分了三层，有三层都有洞。你看那个山上最高的那个，在上面有个洞吧，那个洞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一号洞的一个侧洞。
1: 王书杰所指的一号洞，就是当年147厂生产炮管和炮口助推器的加工车间。这座足有300米深的洞中车间，最多可容纳600人同时在这里工作。作为当时重庆唯一的重型火炮厂，147厂的建成投产可谓神速。
2: 当时叫十个当年嘛，所以呢，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打响嘛。
1: 在如此险峻隐蔽的山上建厂生产，147厂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工人们平时上下班和一般物资的运输却成为了每位147员工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0: 这个洞怎么上去呢？你看这个方向有一个缆车，你看还留残留的有一点这个
3: 斜坡，
0: 哎，有个注意。
1: 为解决这一难题，147厂人别出心裁地修建了直通一号洞洞口的轨道缆车。工作日，职工分批登上缆车，满载人员的缆车缓缓爬上陡峭岩壁，最后停在距起点足有10多层楼高的山洞车间门口。经过一天的忙碌，下班的职工同样会分批乘坐缆车下山。缆车的出现为职工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谁又知道这座缆车的修建曾浸透了许多第一代147厂人的汗水。
2: 人抬着得到上弄嘛，所以那相当艰难嘛，那钢轨那过去咱们是像我记得最早前咱的钢轨像中型轨都70公斤一米。
1: 历尽艰辛修建的山间缆车解决了职工上下班和一般物资运送的难题，但对于那些动辄10几米长、数吨之重的大型火炮配件而言，指望用147厂承重有限的缆车直接拉上山显然是不可能的。
0: 大的设备就是把它拆散，拆成一个大部件，大部件拉上去以后再组装。
1: 将设备拆散分批上山的方法解决了火炮配件上山难的问题，但另一个难题却随之接踵而至。由于设备拆卸和运送十分耗时，因而经常占用147厂职工上下班所用的缆车。为此，147厂人对缆车进行了升级。147厂职工用2台脚车控制缆车的速度，工人上下班时缆车加速以节约时间，需要将火炮配件拉到山上加工时，为保障设备安全将速度适当调慢。就这样，时快时慢的缆车每天都要载着147厂职工和数不清的物资配件往返于厂区和山上的一号洞车间。
4: 一号洞的下面是面积更大的二号洞，原本计划当作总装车间的二号洞，由于在施工当中屡次发生塌方，被封堵弃置。除了一号洞和废置的二号洞以外，147厂还用以前的厂房打造出了一个制造火炮栓体的生产车间。
1: 这里是当年制造火炮栓体的三号洞，原本面积最大的二号洞因施工塌方废弃后，三号洞成为了147厂另一个重要的生产车间。由于火炮炮栓生产难度极大，仅加工工序就多达72道。在三号洞的后洞口有一片难得的平坦坡地， 在这片长宽不过100米的区域里，却没有建造任何车间或宿舍，这片平地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0: 这就是我们的火炮试验场。当年152毫米和130毫米的重型炮就在这个位置上做试验。
1: 如果没有介绍，谁也不会知道这里曾是火炮试射的地方。为了取得这么一块小小的靶场，第一代147厂职工靠人力把这座山削平，使河水改道，最终修筑了这座试射用的炮台。
0: 炮呢，就架到这个位置。其实当年呢，我们开始打呢是打一定的仰角。
1: 炮弹仰角试射后，飞行距离变长，因此有时会出现一些事故。后来147厂不得不将仰角试射改成0度角平射与45度角高射，为确保试射的绝对安全，147厂人又在试射弹上动了一番脑筋。
2: 一个是平射，来打沙弹；45度高射打水弹，同样已经能达到呢测定膛，就炮膛的压力的效果。
1: 历经几番周折，我们最终找到了一段珍贵的历史影像。视频完整地记录了当年147厂在靶场进行火炮试射的场景。虽然试射炮弹不会爆炸，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5000多门重炮向山涧轰击，硬是将崖壁轰出了一个直径超过2米、深不可测的弹道洞。直到今天，这些深藏于西南群山的军工基地仍然极少有人知晓。就是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岩洞里，一趟趟满载武器的军列秘密驶向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对外封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正是这些秘密为这个国家增强胆气输送着雄武的精血，也为这个民族挺起脊梁打磨出国之利剑。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

0: 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乐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3、2、1，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你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的，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主要内容的安排。在节目的上半时段，将为您带来的是经济新鲜报以及热点全接触。那么经济新鲜报这板块呢，我们会关注到的是昨夜今晨最新的财经新闻，而热点全接触将会关注热点经济话题。那么今天我们将会关注到的话题是不设汇率靶心，中国为何更有定力。好的，那么在十点半以后，我们会特别关注到的是 A 股市场，在金广股评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节目最后呢，为您带来的板块是金广生活家，将会关注理财以及生活服务方面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各位在一小时的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陪伴，来关注财经方向。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一起来关注昨夜

关于依法从严查处危害食品安全违法犯罪的意见，要求聚焦肉制品、校园食品等重点领域及产销重点环节，全链条打击食品安全犯罪。再来关注教育部的消息，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5年底，职业教育设置19个专业大类、97个专业类、1491个专业，全国职校专业点超12万个，覆盖全部41个工业大类，基本涵盖国民经济的各个领域。再来关注税务方面的消息，来自税务总局，今年前九个月，税务部门一共停止公布失信主体12028户，其中有1219户的失信主体通过缴清税款、滞纳金和罚款，共计13.55亿元之后，申请提前停止公布，实现了信用修复总量同比增长30.93%。财政部和税务总局在昨天发布了关于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的公告，这一公告自2027年4月1号起呢，将会对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的1月到9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的产销量分别是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分别增长11%和11.1%。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呢，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6%。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昨天联合发布了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其中展现了金融审判对金融行业高质量发展的价值引领，也切实维护金融消费者、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规范金融机构的经营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了制造业、农业等领域。那么这批标准样品作为实物形态的国家标准啊，将在制造业提质增效、农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做出提供全方位强有力的关键技术支撑。我们最后关注一下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啊。那么昨天呢，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过了进境。那这一批展品是来自奥地利，接下来呢还会有来自法国的轮胎、澳大利亚的咖啡、哈萨克斯坦的冰淇淋等产品会陆续抵运上海。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近日，安徽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印发了《安徽省加强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知识产权保护行动方案2026至2027年》，围绕了先进光伏、新型储能产业实施知识产权全链条的保护，破解行业内卷式竞争，以知识产权制度保障赋能全省新能源产业集群建设，服务我省1188现代化产业体系和3D 疫区建设。那么这一方案明确，到2027年，我省先进光伏和新型储能产业的知识产权治理体系会进一步完善，高价值的专利培育布局规模将会持续扩大，龙头企业会打造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专利组合，行政司法协同保护效能全面提升，知识产权转化运用渠道也会更加的畅通，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的风险预警处置能力也会显著增强，产业链的知识产权风险将得到有效防范。好，最后关注一下医保方面的消息啊。安徽省医疗保障局、安徽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安徽省税务局在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至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障有关工作的通知。那么据了解，安徽省2027年居民的医保筹资工作已启动，今年
居民。

0: 龄的医保个人缴费标准和上年持平，每人每年不低于400元。好的，以上新闻来自央视财经周安在线，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安徽经济广播 FM97.1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2: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3: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热点全接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接下来将会进入的是热点全接触板块，我们将会一起来关注到的话题是有关于汇率哈，不设置汇率的靶心，那么咱们国家如何更有定力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中国人民银行在日前发布了关于人民币汇率的政策立场，强调了中国实施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坚持让市场在汇率形成中发挥决定性的作用。过去20多年，人民币汇率双向浮动。2010年以来啊，人民币汇率是经历了多轮的升贬值的周期，双向浮动特征是更加明显，弹性也增强。那中国人民银行表示，中国贸易发展的根源是与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中国没有必要也无意通过汇率贬值获取贸易竞争优势，也从不搞竞争性的货币贬值。汇率受到经济增长、货币政策、金融市场、地缘政治和突发风险事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呢，与经常账户不存在简单的线性关系。那么当前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也是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啊。中国人民银行也表示，全球经济失衡与全球分工的格局演进、国际货币体系的固有矛盾，以及部分国家长期高财政赤字、高消费等密切相关，需要各方共同推动解决，将本国产业竞争力下降、财经的约束弱化和复杂结构性问题简单的归因他国汇率，这是对自身调整责任的一种推诿和回避啊。那么经过长期的发展，学术研究中衍生出多类均衡汇率的评估模型。中国人民银行也指出，国际上有关于汇率均衡水平的评估方法这个方法呢总体还不是很成熟哈，将个别评论结论这个评估的结论作为人民币的汇率低估的官方依据，这个对评估结果的曲解误用是存在的。那中国人民银行也表示，中国为全球经济多轮动的这样一个动态平衡做出了一个积极贡献，在15期间呢，也会坚持推进经济增长方式转型，扩大内需，完善营商环境，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促进全球经济向更加开放、包容、平衡的方向发展。我们今天就会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哈，咱们不设汇率靶心，那么中国为何会更有定力呢？接下来我们将会有请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的副教授叶宁瑶和大家来聊一聊这一话题。叶教授您好，中国人民银行不预设汇率目标水平，也不会干预汇率长期的趋势，保持汇率弹性和双向浮动。您认为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这样一个政策的定位？还有就是中国汇率制度的定力和底气，您觉得究竟是来自哪里呢？
1: 我认为啊，这次中国人民银行关于汇率政策的表态，最重要的是把握一个这个核心理念。就是人民币汇率政策的目标啊，它并不是维持某一个特定的汇率点位，而是建立一个能够有效反映市场供求、吸收外部冲击，同时呢兼顾金融稳定的汇率形成机制。因为汇率本质上是一种相对价格，它反映的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经济基本面、货币条件以及金融资产供求关系。如果把某个汇率点位设定为政策目标，那就意味着我们的中央银行必须持续投入政策资源维持这一个水平，不仅可能扭曲市场价格信号，而且会对国内货币政策呢形成约束。这就涉及啊，我们说经济学中非常经典的一个不可能三角的理论，就是一个经济体它无法同时实现固定汇率、资本完全自由流动和独立的货币政策。而且随着我们国家对外开放啊不断深化，跨境资本流动和国际金融市场的联系啊日益紧密，增强汇率弹性，实际上有助于提高货币政策的自主性，使货币政策能够更加专注于国内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等目标。当然这个不预设汇率目标啊，也不意味着央行对外汇市场完全放任不管，这里是要区分两个概念，一个是汇率的长期趋势，另一个是汇率的短期超调。因为长期来看，人民币汇率啊，它应当是由经济基本面和市场供求关系决定的，但是短期内由于市场情绪、投机交易或者突发的地缘政治事件， 汇率可能会出现脱离基本面的剧烈波动，甚至形成这个预期自我强化的过程。在这种情况下，央行通过审慎宏观审慎管理和预期引导，防范汇率超升以及金融稳定风险，并不违背汇率市场化的原则而且我们的汇率制度底气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我们经济的基本面，包括完整的产业体系、非常强的这个制造业竞争力和不断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这些啊构成了我们人民币长期价值的重要基础。另一个方面呢，是汇率市场化改革不断积累的制度基础，包括我们的外汇市场深度提升、市场主体风险管理能力增强，以及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的逐步完善。主持人，
0: 好，国际上总有一种声音哈，认为中国会通过汇率贬值来获取贸易竞争优势，而我们也是明确表示没有必要也无意这么做哈。那为什么这么说呢？还有就是中国贸易的核心竞争力，您觉得到底是来源于哪儿？
1: 我觉得我们要区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价格竞争优势和结构竞争优势之间的一个区别。
0: 嗯，
1: 因为本币贬值啊，确实可能降低本国出口商品以外币计价的价格，从而提高出口竞争力，但是啊，这种影响是有条件的，并不是说货币贬值就一定能够带来出口增长。比如说我们说在这个马歇尔热纳条件就说明啊，货币贬值能否改善贸易收支，它取决于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同时呢，在全球价值链高度分工的条件下，企业出口商品往往需要进口原材料、核心零部件和先进设备。货币贬值虽然可能降低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但是呢也会提高进口投入成本，这两种效应啊可能相互抵消。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是啊，当前国际贸易竞争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现代产业竞争越来越依赖技术创新、产品质量、规模经济、供应链效率和品牌价值，而不只是劳动力成本或者汇率水平。那我们国家的全球贸易集中的竞争优势，实际上来自改革开放以来长期形成的产业积累，我们拥有完整的工业门类、庞大的国内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持续改善的物流效率以及不断增强的技术研发和产业配套能力，这些因素啊共同形成了我国制造业的系统性竞争优势。那么比如说这次央行还公布了很多数据啊，说明这个汇率变化和出口竞争力之间啊并不是存在简单的一一对应关系啊。我觉得这些数央行公布的数据不能否认汇率对贸易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就可以说明决定一个国家出口竞争力的还是产业结构啊，那么生产率、国际需求等更加深层次的因素。所以，随着我们国家出口产品向中高端转型，出口商也不再完全是国际市场上的价格接受者，具有技术优势、品牌优势和供应链组织能力的企业，能够通过产品升级、成本管理以及金融避险工具来及时的应对汇率的变化。所以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依赖货币贬值来维持出口竞争力，真正决定我们国家贸易长期竞争力的是生产率提升、产业链协同、技术创新以及持续参与国际分工的能力，而不是人民币汇率的短期涨跌。主持人，
0: 好，还有不少人会觉得哈，经常账户顺差大的国家货币就应该贬值啊，应该升值，那反之啊就会贬值。但是现实当中，我们看到有很多经常是账户顺差的这个国家呢，它的货币也是在走弱的哈。那我们应该怎么去理解汇率和国际收支之间的一个真实的关系？为什么说这两者不存在简单的一个线性的对应呢？您是怎么看？
1: 这个问题啊，也反映了传统国际贸易和现代国际金融市场运行机制之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我们传统的这个国际贸易，它更关注商品和服务的跨境交易，而现代汇率形成机制已经越来越受到国际资本流动和金融资产配置的影响。因为经常账户顺差，确实意味着一个经济体通过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以及初次收入等交易，形成了净对外收入。那么按照传统的这个外汇供求分析，这可能增加本地需求，从而产生一定的升值压力。但是啊，这只是汇率形成机制中的一个方面。根据这个国际收支平衡的这种会计关系，一个国家它经常账户状况还需要以它的这个资本和金融账户等综合项目来考察。经常账户出现顺差，也不并不意味着这些资金一定会留在国内，或者全部转化为对本国货币的持续需求。特别是在当今国际金融市场上，汇率它受到货币政策差异、国际利差、市场风险偏好以及投资者预期等因素的影响啊。那么比如说，如果说这个美国利率相对较高，或者国际金融市场出现避险情绪，即使某个国家它保持经常账户顺差， 国际资本仍然可能流向美元资产，从而导致该国货币的贬值。那么这次我们央行的政策文件就提到了非常典型的案例，就是2026年上半年韩国经常账户顺差在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带动下明显增长，但韩元仍然走弱。同期呢，日本经常账户顺差有所增加，日元也出现了贬值。这也恰恰说明啊，资本流动对短期汇率的影响，有时候甚至会超过贸易收支的这个影响。所以我们说，这个汇率也是一种资产价格。那么现代金融资产价格具有很强的预期驱动特征，它反映的不仅是当前已经发生的国际收支交易，还包括市场对未来经济增长、货币政策和金融风险判断。所以经常账户更多体现是一个经济的储蓄和投资结构，而汇率呢，综合反映是实体经济和市场金融市场的多重因素啊，主持人。
0: 好，之前我们也介绍哈，现在国际上有不少的机构和模型会测算所谓的均衡汇率，但是不同的模型的结果往往差异也很大，甚至结论完全相反。那我们应该怎么去客观的来看待这类汇率的评估参考价值？还有就是说，为什么会说把相关的评估结果直接等同于人民币汇率，是低估？这是一种误读吗？对此您是怎么看的？
1: 我觉得这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个基本的一个学术前提，就是经济学目前并不存在一个能够普遍接受并且可以精准计算出某种货币唯一合理汇率水平的模型。那么所谓均衡理论，本质上它只是一个理论概念，是指在特定的基金基本面和政策条件下与经济内外部均衡相一致的汇率水平。但是呢，不同经济学模型对于什么是均衡、哪些因素决定均衡以及均衡应该在多长时间范围内实现，都存在不同的理解。我们说这些模型啊，它都有一定的理论价值，也都依赖特定的假设条件和参数设计。那假设条件不同，最终测算出的这个汇率均衡汇率自然可能存在比较大的一个差异。我们说这里尤其要关注这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外部平衡评估体系，也就是我们说这个 EBA 模型。那么 EBA 主要是为了分析一国经常账户和实际有效汇率是否与其基金基本面及适当政策相一致，而不是直接预测人民币对美元应该处在某一个具体点位。它所评估的实际有效汇率啊，还包括国内外价格水平变化，这并不等同于我们日常看到的人民币对美元的这个名义汇率。所以啊，如果某项研究认为一国实际有效汇率存在一定程度的偏离，就直接推导出人民币对美元应当升值多少，这在理论逻辑上就实现了跨越了不同的分析层次。而且我们说这个 EBA 模型，它经常对于经常账户合理水平的判断还会受到储蓄率、人口结构、财政政策以及政策基准等因素的影响，那么模型参数的变化可能还会最终对结果产生显著影响。所以但是呢我觉得也不能因此呢来否定这些模型的这个全部价值。比如说 IMF 的2026年7月刚刚发布的对外部门报告中啊，就指出全球经常账户失衡有扩大，并提出包括我们国家和美国在内的主要经济体需要通过国内政策来调整，来促进外部再平衡。那么这种研究啊，对分析经济结构具有参考意义，但它并不意味着某个具体的人民币名义汇率点位已经得到了科学上的精准确认。所以从学术角度来看，模型评估结果是一种建立在特定理论假设之上的条件性判断，而不是可以脱离假设和不确定性直接使用的客观事实。主持人。
0: 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哈，中国正在持续的推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这样转型，扩大内需，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那么这些结构性的调整会对人民币汇率长期运行，您觉得会形成一个怎样的支撑？下一步啊。

0: 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还将会沿着怎样的方式推进呢？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1: 扩大内需和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对于人民币汇率的长期运行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们更需要看的是，这种支撑作用并不意味着人民币一定会持续升值，而是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经济基本面基础将更加稳固，汇率形成机制呢也更加具有韧性。我们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货币的长期价值啊，最终离不开经济增长潜力、生产力水平、宏观经济稳定性以及市场对本国资产的信心。那么过去呢，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一直一定程度上依赖投资和出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变化，单纯依靠扩大生产能力和外部市场需求来维持增长面临的约束正在增加，所以经济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更像更加依赖国内需求，特别是居民消费和创新驱动转型。那么不仅有助于提高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也能改善我国经济的内外部均衡。那么从国际收支的角度来看，扩大内需也意味着国内消费和有效投资能够更加充分地吸收国内供给，同时带动对国外商品的服务和需求，使经济增长不必过度依赖进出口。而且从货币的长期价值来看，那么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也有利于稳定国内需求预期。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也有助于增强经济潜在增长能力。这些因素啊，都有助于改善人民币资产长期长期价值的一个判断。当然这个我们下一步人民币市场对于下一步人民币汇率市场化改革，我觉得核心啊仍然是进一步完善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那么更加充分的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也有助于增强汇率弹性，使其成为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的自动稳定器。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完善外汇市场的制度建设，包括丰富远期、掉期和期权等汇率避险工具，提高企业汇率风险管理能力，增强金融机构的市场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在今天节目当中哈，我们请到的嘉宾来自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教授叶宁阳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这里要提醒大家哈，上述观点并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
0: 好的，北京时间的10:27，各位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财经类节目《经济新时空》。那么在10:30以后，我们会进入关于投资方面的一些内容哈，将会为您带来的是京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对日前包括今天这个近期的这样一个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稍后再见。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大家好，我是小燕。北京时间的10:32，我们的经济新时空呢也是继续为您直播。在10:30以后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出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那么京广生活家呢将为您带来的是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贴心服务。好的，那么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特别关注 A 股市场哈。在邀请投资顾问之前，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的盘面运行情况。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盘面依然是一个向下的趋势哈，看到目前上证综指是运行在3751.37点，下跌45.93点，跌幅是1.21%。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2112.31点，下跌275.53点，跌幅是2.22%。再来关注一下创业板指，创业板指目前运行在2882.82点。下跌80.8点，跌幅是2.73%。北证50运行在991.57点，下跌20.19点，跌幅是2%。好，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板块方面的涨跌幅情况哈。我们看到整个行业板块哈，应该说大部分都是在绿盘运行的。除了酒店旅游今天是涨幅靠前啊，目前上涨的板块，上涨的行业板块只有三个，一个是酒店旅游、飞机制造啊，目前是这两个板块哈，这个下跌的这样一个趋势还是在继续。好，再来关注一下跌幅比较靠前的，跌幅比较靠前的像电器行业、仪器仪表、其他行业、医疗器械和发电设备。那概念方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就是在概念方面涨幅有不错的概念，比如说航运概念啊、赛马概念、央企50、超大盘，还有保险重仓。那相对来说，这个跌幅概念靠前的是BC 电池、固态电池、CXO 概念和 CIO 概念。好，那么就目前的这样一个盘面，接下来我们将会走入今天的京广股评，邀请投资顾问哈，对当前盘面做一个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京广股评。
0: 好的，京广股评关注 A 股市场。接下来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大同证券的资深投资顾问张成啊，就当前的这样一个盘面给大家做出一个判断啊。张成您好，我们看到今天开盘之后依然是一个惯性下跌，而且速率还有一些加快哈。那就目前的市场您是怎么看？
2: 可能也还需要市场再进一步的进行这个，一方面首先现在关注的是什么时候能够止跌尤其是双创指数能够不再创新低进而能形成一定的这个放量的一个买盘的切入这个呢我觉得只能让市场自己来给答案因为现在需要的是把这种市场的恐慌情绪或者是做空的这种动能把它彻底的释放完毕可能才能迎来一波真正的这个反弹也好或者上涨也好但是目前来看这种恐慌性的杀跌还在一个加速过程中但是我个人认为就是从估值的基本面从产业链的逻辑以及包括就是市场现在对利空的这种反应和消化来讲其实在逻辑上我认为已经是到了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位置了但是呢这种情绪性杀跌只能说让这种情绪充分释放随着这个下跌的进行以及这种估值的回归那么自然市场会自己寻找到一个情绪估值以及包括这种场外波浪资金以及包括外围市场这个否极泰来这个整体的一个平衡点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可能 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吧。但是我相信啊，就是说这种这种持续的杀跌它不会就是说成为一个常态啊，有可能会在这种连续的这个几次急杀和这种就是极致的缩量然后再放量之后啊，进入到迎来一个新的一个阶段。主持人，
0: 嗯嗯，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观察市场下跌它这个着眼点哈，我们应该怎么去观察，您和投资者一起分享一下。
2: 嗯，着眼点我觉得一方面从技术上来讲啊，应该说上证指数现在在 MACD、KDD 的这些指标上，其实都已经呈现出一个底背离的状态，啊，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个指数从节后第一天到现在啊，已经连续出现了这种跳空的缺口啊。那么其实从这个技术上来讲啊，应该是已经进入到严重这个叫做超跌的这么一个状态啊。那么一个超跌的技术性反弹，我觉得随时短期随时可能展开啊，这个是从单纯技术面角度来看啊。那么从这个技术的一些指标来看啊，其实量能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从9月23号啊开始的这一轮急跌啊，一个特点就是成交量一直是在一个比较低迷的水平啊，基本上是维持在1.5万亿到1.8万亿的水平，很少能回到2万亿啊。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时候市场能够重新回到2万亿以上水平啊，即使说市场是呈现出一个单日或者是什么杀跌情况，那么起码说明啊，就是有增量资金开始在市场进行一个抄底动作，对于这个市场的行情的走强其实有一定帮助啊。那么结合整个市场的一个变化来看呢，其实确实是啊，就是这一轮杀跌的起点之一啊，确实也是和美联储加息有着比较密切的关系啊，包括美国的10年期、30年期国债的这个收益率啊，一直是在一个历史级的一个飙升的过程中啊，叠加这个外围的油价高企啊，对通胀的担忧等等的这些影响啊，那么都是目前市场。但是我觉得这些问题它应该是会随着时间慢慢去消化啊，包括就是说这个在目前全球经济所处的阶段啊，包括美国自身面临的问题，这个加息我认为也不会是一个常态化的，它和我们这个2021年啊那一轮市场由于这个外部持续加息的一个杀跌，我觉得还是有一个区别的啊。但是呢确实是一方面啊，我们要等到这个市场啊，包括外市场再去消化一下这个对于加息的这个动作的一些影响啊。那目前其实 A 股已经先行于其他市场啊，进入了一个这个快速杀估值和这种杀跌的一个状态啊，应该说已经比其他的这个主要市场已经先跌为敬了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像刚才提到的科技产业啊，那么确实可能也是一方面啊，就是可能一些产业的利空担忧需要去消化啊，尤其是来自于诸如说 FCC 等一些啊这个相关的消息啊。但是确实我们如果说理性去看待相关的一些消息，一个是消息现在其实还处在一个啊传言和预期的过程中啊，并没有形成一个落地啊。第二个就是说即使如这个一些消息所说啊，其实对于产业链的影响它也是有一个比较长的一个延期效应啊，不是说立刻对产业链就会形成，而且呢这个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啊，相关的一些企业它也不会说这个束手就擒或者说坐以待毙啊，应该说也会采取一些在技术上或者说在一些法律政策上啊予以一些回应啊。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说产业的整个的一个新的技术啊，这个可能是我们这个后面如果说全球的这个 AI 还能有一个变化的话啊，一个是大家现在关注应用端的逻辑闭环啊，尤其是以美股 Anthropic 这样的巨头是否能上市，它相关的一些这个营收情况啊。那么另外一个呢，也关注一些产业的一些技术变化啊，比如说像一些新的服务器、新的一些液冷啊，或者说是这个光电供风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算力芯片的一些技术的一些进步啊，能不能给整个产业链带来一些新的一些增长机会，或者是产业链一些新的公司啊，带来一些这个进入到这种核心供应商或者说是相关的一些这个营收增长的一些机会，这个呢可能还是要等。
0: 嗯，好，那么面对现在这样一个偏空头的市场，您觉得投资者他在操作方面呢要注意些什么，你有哪些好的建议？
2: 所以在当下的这种市场里头，对于投资来讲啊，首先还是控制好仓位吧啊，就是说对于这样市场我们除了跟随啊，没有什么太多的办法啊，主动去预判什么时候是底部什么拐点难度也是非常之大 啊，所以说对于投资来讲，现在可能能做的啊，就是说这个把仓位控制好啊，留出这个补仓和未来就是市场有见底迹象之后啊，去抄底的这样的一个资本啊，那么静待整个市场的这种空方力量啊和这种悲观情绪释放完毕啊，可能才能迎来一些真正的一个操作的机会。主持人，
0: 好的，非常感谢张晨在节目当中给我们带来的一些观点哈。这里要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1: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金广有理财，接下来我们将会关注的是红利策略有何吸引力。
4: 你好，我是易建涛。9月3号盘中 ，A 股红利资产板块也出现共振，银行、保险、券商、煤炭、交通运输、石油石化等板块普遍走强。中证红利、上证红利、红利低波动等指数在前两天也是刚刚创下了本轮反弹以来的新高。事实上，红利资产的强势并不是最近才开始出现的，7月就是一道明显的风格分水岭。当月红利低波指数上涨了11.35%。中证红利指数上涨了10.89%，而同期科创50指数重挫25.9%，创业板指下跌了23%，红利资产单月跑赢了大盘超过20个百分点。那进入8月之后呢，修复行情延续，7月以来全市场88只红利和现金流策略 ETF 全部取得正收益，其中40只涨幅超过10%。那近期机构密集发声看好红利资产，红利策略的吸引力到底来自哪里？核心逻辑集中在4个方面。第一个支撑就是低利率环境。截至8月下旬，10年期国债收益率维持在1.68%的低位，而红利指数的股息率普遍在4%以上，股息率与国债收益率之间的利差持续走扩。在存款利率进入一时代，货币基金收益不断走低的上半年科技股大涨的背景之下，上市保险公司仍然是坚定加仓了红利股，增配金额达到2885亿元，占总投资资产的比例达到6.3%。国有6大行的前10大流通股股东中都已经出现了险资的身影。而更值得关注的是呢，保险公司资产负债管理办法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实行。那机构测算了，如果险资落实30%的入市目标，下半年红利方向的增量资金可能接近4000亿元。长线资金的持续流入为红利资产提供了坚实的资金面支撑。第三个支撑就是分红潮的持续兑现。近年来，政策持续引导上市公司分红 ，A 股整体分红率稳步提升，高股息资产的队伍不断壮大。那第四个支撑就是震荡市中的防御属性。数据显示，近3年高股息策略指数的波动率低于沪深300。复盘2005年以来4轮牛市中后期的震荡阶段，中证红利全收益指数都取得了正收益。那这里还有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值得留意，就是红利 ETF 价格不断创新高，但是7月以来80多只红利主题 ETF 却合计净流出了100多亿元，份额减少80多亿份，呈现边涨边撤的态势。那这背后有2个原因，第一呢，就是本轮上涨主要是由存量筹码吸售驱动的，卖压减弱之后呢，少量买盘就能推动价格走高，但并不需要大规模增量资金。第二呢，就是险资这里长线资金配置红利的时候，更倾向于直接买入成分股，而不是借道 ETF， 所以 ETF 份额流出并不代表长线资金在撤离。那长期出彩的表现加上较低的波动率，使得红利策略的风险收益性价比突出。但是红利策略并非没有风险，它本质上仍然是权益类资产，不是固收产品。在市场系统性下行，资金极致的涌向成长赛道的时候，红利板块同样会出现回撤，只是回撤的幅度相对更小，修复的周期更短。如果后续无风险利率显著回升，或者是市场风险偏好快速切换，红利资产的相对优势也可能会收窄。 落实到组合的配置上，红利资产更适合充当后卫的角色，与科技成长这一类前锋形成亚铃型的结构，既不错过产业成长的机会，也能依靠红利资产平滑组合波动，以长期视角把红利作为底仓，减少频繁操作，拉长持有周期，才能发挥它的配置价值。
1: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1: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1: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0: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关注一下有关于理财和生活方面的一些新闻。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黄金啊，来关注到的是央行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释放了哪些信号。央行在近期就披露了中国九月末黄金储备报7747万盎司，环比增加了74万盎司。央行也已连续第23个月增持黄金了。那么，央行连续23个月增持黄金，又释放出哪些信号呢？接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一下。
5: 国泰海通首席投资顾问何力表示，从全球范围看，我国的黄金储备占比相对较低。央行连续增持黄金有着多重战略考量。
6: 从优化这个国际储备结构的角度，我们国家央行这增持黄金的必要性啊是比较强的，也可以对冲美债价格的波动，对冲美元信用弱化带来的一些风险敞口，推进储备多元化。另外能够增强我们这个主权货币的信用，为我们稳慎的去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创造有利的条件。那央行增持黄金的优先级的排序，它应该是从安全到流动性到收益的排序，跟普通投资者注重收益来讲的话是有区别的。所以不要去单纯的理解央行就是看多黄金，要以更长期的眼光去理解的这么一种战略站位吧。
5: 十一长假期间，国际金价震荡调整。格林大华期货首席专家王俊分析，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九月非农报告边际降低了美联储连续加息的紧迫性。
7: 假期期间，国际金价在4100美元到4200美元每盎司期间波动。10月7号，海外市场的盘中黄金跌破了4100美元每盎司，这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偏弱，压低了美联储加息预期，带动了金价的短期冲高。但是美债收益率和美元偏强，叠加中东地缘推动油价上升，通胀的忧虑又压制了黄金的反弹，所以说在假期呢出现了冲高即回落的一个震荡回调的格局。
5: 王俊认为，结合短期宏观影响和长期基本面影响，往四季度看，4000美元的位置可能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
7: 从短期来看，美联储实际利率、美元指数成为影响的核心因素。目前市场持续博弈，包括美国就业数据、通胀数据，判断美联储加息的路径，以及油价抬高通胀对黄金的一个冲击。地缘冲突属于阶段性脉冲影响，持续性偏弱。从长期的影响逻辑来看，全球主要央行持续购金，属于慢变量的一个长线买，对冲了美元资产的一个风险。4000美元会形成一个较强支撑，金价大概率会维持一个区间震荡。实物消费方面，金价回调阶段，国内长假期间婚庆投资类的实物黄金购买有所回暖，形成辅助支撑。
5: 何力也表示，黄金长期走势有支撑，但短期依然以震荡为主。
6: 受到整个能源的驱动的这个通胀啊，美国其实是有压力的。联储的虽然说十月份加息的个概率已经降低了，但是不排除11或者12月份会有再加息一次的这个概率。目前看这个美债的整体收益率其实也处在20年高位的这么一个位置啊，这就抬升了去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投资者在买美债和买黄金之间，它会有一种摇摆，黄金相对来说显得比较震荡，不是那么强。另外就是全球央行如果有不断去买入的这么一个力量的话，当然对黄金的长期走势是有支撑的。当然比如说地缘政治的一些危机，短暂的会抬升对这个黄金这种避险性的这个需求，长期来讲呢，还是和美元信用、美债收益率等等这些因素捆绑在一起。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这个大尺寸的电视，从100英寸以上的客厅巨幕彩电到短视频的投影设备、互动游戏设备哈，激光显示产品哈，凭借着这样一个大屏的优势呢，也是正加速的进入市场。那根据统计显示，近4年的时间，100英寸的大屏电视销量大涨。在日前举行的第7届激光显示技术和产业发展大会上，就有专家表示，大尺寸、超高清还有沉浸式的体验是成为显示领域的一个消费升级趋势。相应的情况，我们来听一下来自央广网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8: 在一家企业的展示中，电视不用再搭配专门的背景墙，因为这是全球首款150英寸屏幕发声激光电视，尺寸足够大，差不多可以覆盖客厅的一面墙。技术人员介绍，
9: 150寸的话，它的宽度到达了3.1米左右，一般家庭的背景墙也就3米多嘛。也就是说，您把这个150挂到墙上的话，相当于整个电视就是您的背景墙了。它的屏幕会发声，15个发声单元，而且呢，它可以达到峰值1000尼特的稳态亮度，相当于液晶电视的5000尼特了。
8: 有统计显示，近4年时间，85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增长了441%，100英寸尺寸段大屏电视销量大涨892%。海信视像科技总裁李伟认为，从市场需求、技术壁垒和成本结构看，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将成为行业主流。
10: 超过100英寸的液晶电视的成本，随着尺寸会有一个指数级的增长。116寸大屏已经批量，但是价格居高不下，难以普及。OLED 受工艺限制，超过100英寸也是无法落地量产的。而激光大尺寸的成本可控，可折叠屏轻松入户，需求明确，趋势明朗，技术成熟，成本可控，多重的利好加持，未来5年120英寸激光电视成为行业主流，那是产业发展的必然结果。
8: 除了大屏电视，激光显示还与多个领域融合，开发出新的应用场景，成为消费升级趋势。一套高尔夫模拟器由激光显示设备和监测设备组成，只要挥动球杆击球，高速摄像机会动态捕捉整个动作，然后通过人工智能计算，并在激光显示屏上显示球速、起飞角、旋转、杆头速度、飞行距离等一系列数据，帮助练习者改进和提高球技。技术人员说，由于激光显示设备有较强的便携性，这套高尔夫模拟器可以在很多环境下应用。
11: 可以在家，或者是那种小型的会所呀，或者是像这种球馆啊，都是可以的。包括我们这个机器可以放在练习场啊，高尔夫练习场啊，都是可以的。
8: 工信部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激光显示产品出货量达到237.9万台，近5年的复合增长率超过23%，其中我国出货量占了近50%，关键技术加快突破。产业链上下游协同配套相关水平明显提升。中国电子视像行业协会秘书长董敏说，接下来要持续推进 AI 加激光显示融合，打造显示产业发展新优势。
12: AI 加激光显示呢，就是以我们激光显示的硬件为基础，叠加 AI 的感知相关的算力算法，实现从画质优化到场景自适应、人机交互到内容生成的一体化系统。我们要相信啊 ，AI 加激光显示将重新定义我们的大屏体验，将重塑产业的价值体系，那从而打造起我们产业发展的新的优势。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节目的全部内容。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韩毅、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的10点，我们再会。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甚至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5: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和您共同来探讨读懂日常精神与心理的常见病，告别误解，科学守护心理健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您请到的是蒙城的脑科医院精神科主治医师李高芬，李高粉，他是亳州市医学会新生医学分会的第一届专业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精神心理临床工作，开展精神疾病规范化的诊断、个体化的药物治疗以及心理综合干预，擅长精神分裂症、还有双向的情感障碍、抑郁障碍以及焦虑障碍、睡眠障碍、酒依赖、青少年情绪相关的问题以及应激相关精神障碍的规范化治疗。那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请李医生和大家打个招呼。您好，李医生。
6: 哎，你好，主持人，各位听众和观众，大家上午好。
5: 哎，大家好。那么受传统的观念的影响啊，社会大众对于精神心理疾病依旧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偏见或者说刻板的印象。不少人啊，会出现情绪困扰之后呢，害怕被身边的人议论或者说异样的看待，他不愿意正视自身的状态，不敢前往医院去寻求专业的帮助，也不懂得基础的自我调节方式。很多原本轻微的心理困扰，就在回避和拖延之中啊，逐步加重了，演变为慢性的心理问题，严重的干扰了他的这个日常生活、职场发展，甚至是家庭人际关系。那么李医生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哪些属于常见的精神心理常见病？是不是只有严重发疯才是心理疾病呢？
6: 这是大众当中流传最广的认知误区。很多人一提到精神心理疾病，脑海里浮现出精神失常、巅峰失控的画面，认为只有完全失去了理智、行为怪异才算是心理疾病。可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日常生活当中绝大多数心理疾病都具备很强的隐匿性，普通人群十分容易中招，很多轻症的患者依旧可以正常的工作、生活、社交，外在行为看起来和常人，没有多大的区别，仅仅表现在情绪波动、睡眠变差、思维变得很消极，心态持续压抑等内在的异常。日常生活中，高发的精神心理常见的有六大类，能覆盖90%以上的普通人遇到的心理困扰。第一类呢，就是情绪障碍，包括焦虑、抑郁、双向情感障碍，属于成人发病率最高的一类心理疾病。第二类是睡眠障碍，一入睡很难为常见的一个失眠，睡眠节律紊乱呀，多醒、早醒、易醒等为主要的表现。几乎绝大多数心理问题都伴随着不同程度的睡眠异常。第三类就是神经管能症，常见的是睡眠衰弱，还有躯体化障碍，大多数都是由于长期的精神压力、精神内耗、 我们第四轮是青少年高发的心理问题，
7: 嗯，
6: 包括考前的紧张、过度紧张、社会恐惧、厌学、拒学、情绪失调，暴躁、障碍，
7: 嗯，
6: 情绪的暴躁和障碍，就是第五轮是。

0: 部分，我们平时体检到的情绪低落、过度的担忧、焦虑、失眠、烦躁、刻意回避社会压力之下情绪的崩溃，大多属于心理亚健康或者是轻度的心理疾病。面对这类情况，不必过于恐慌，但绝对不能置之不理，任由问题不断的发展。
1: 嗯，那有的朋友啊，比如说他心情不好，偶尔难过，这个算不算是抑郁呢？抑郁症，或者说抑郁症真正的症状到底有什么？
0: 短暂的心情不好完全不等于抑郁症，这是很多人都会踩进去的认知误区。喜怒哀乐本来就是人类正常的情绪体验，当我们遇到挫折、离别、重大压力的时候，感到难过、委屈、情绪低落，属于正常人的情绪反应。这类负面情绪持续时间是有限的，随着时间、环境的变异、时间的推移，依靠我们自身调节就能够慢慢地平复，一般不会打乱正常的生活节奏。而抑郁症属于是病理性情绪障碍，它的核心并不仅仅是不开心，更多是慢慢地丧去感知愉快和愉悦的能力。疾病有着明确成套的症状判定的标准，症状需要持续至少2周以上，依靠自身很难实现恢复。抑郁症典型的症状可以划分4个维度。第一呢是情绪症状，长期的情绪低落，内心空虚麻木，难对过去喜爱的爱好事物完全丧失了兴趣，持续性陷入悲观、自我责备，经常产生自我无用感，对未来无望感。第二呢，主要是思维方面的，大脑变得迟缓，反应速度也下降，注意力难以集中，记忆力也是减退的，做事犹豫不决。第三呢是躯体方面，也是最容易被大家忽略的部分，持续的失眠或者出现嗜睡。第四，食欲暴增或者是大幅度下降，体重短时间内快速的变化，身体长期疲惫乏力，还会出现头晕、胸闷、腰背酸疼等躯体不适。去综合医院里做各种检查，却查不出相应的器质性病变。第四呢是行为的症状，回避社会，喜欢闭门独处，行动动力明显下降，属于打理自身，病情加重的时候会萌生自杀的想法，甚至出现相关的行为。轻度的抑郁症依旧是可以正常上班、生活、社交，完成日常的事物，但是内心持续承受痛苦压抑。中重度抑郁症会严重破坏工作、学习和生活以及人际关系，必须接受专业的干预和治疗。
1: 好，刚才给我们介绍了抑郁症方面的相关知识啊，接下来我们来说说焦虑和焦虑症，就这两个词语有什么样的区别啊？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有紧张焦虑的时候，这个时候需要治疗吗？
0: 适度的焦虑是人类进化保留下来的正常心理本能，正常的焦虑情绪不等同于病理性焦虑症，二者核心的区别在于情绪反应是否过度，自己能不能控制，有没有对现实生活造成负面的影响。正常的焦虑情绪是有针对性和时效性的，举个例子，考试之前我们的紧张，工作汇报之前的内心的忐忑不安，面对人生重大选择时候的心生担忧，适度的焦虑可以提升我们的专注力，促使我们做事更加谨慎周全。当这件事情结束之后，紧张担忧的感觉就会自然消退，不会伤害身心，甚至具备一定的积极意义。但焦虑属于是慢性心理疾病，常常表现为没有明确缘由、没有具体指向的对象的过度恐慌和无休止担忧。即便现实中没有极受压力的事件，患者也会长时间的莫名的紧张、心慌、坐立不安，不停地担忧未来发生不好的事情，陷入无休止的精神内耗，同时还会伴随一系列的躯体反应，心慌、心急、心跳加快、手心出汗、双手发抖、胸闷气短、肠胃功能紊乱、尿频、头晕头疼、肌肉紧绷酸痛，睡眠也会受到明显的破坏。焦虑症相关的症状可以持续数月甚至数年，患者很难靠

0: 无关意识摆脱，长时间的精神紧绷，持续消耗身心，严重干扰睡眠、工作效率、人际交往以及身体健康。如果仅仅是偶尔短暂的出现焦虑感受，不需要专门治疗。
1: 嗯，
0: 但如果毫无来由的持续性焦虑，频繁躯体不适、精神内耗状态持续一个月以上，啊，就应当及时开展干预调节。
1: 嗯，好的，这是我们区分了大概什么叫做焦虑，还有焦虑症。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双向的情感障碍啊。双向情感障碍这又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为什么哈、啊、有的人啊时而感觉到极度亢奋，有的时候就是极度抑郁呢？
0: 双向情感障碍是临床上很常见的一种疾病，同时又非常被容易误诊为抑郁症的，大众俗称为是躁郁症。最核心的一个是情绪极端两极化，反复的波动，患者会交替经历躁狂阶段和抑郁阶段，情绪起伏比较大，以个人能力很难是自我调节平复的。
1: 嗯，
0: 很多人会误解，觉得双向情感障碍患者只是性格不稳定，为人矫情善变，但实质上这是大脑情绪调节功能出现的病理异常，并非性格问题。处在躁狂发病的时候，患者精力是旺盛的，睡眠需求量是减少的，却不觉得疲惫，自我评价是膨胀的，盲目高估自己的能力，说话变多，语速飞快，思维是跳跃着的，容易出现冲动消费、冲动行为的举动，脾气暴躁易怒，做事虎头蛇尾，很难坚持。
1: 嗯，
0: 切换到抑郁发作期，患者就会跌入情绪低落，完整的表现出抑郁症状的全部症状，情绪低落啊，精神内耗啊，自卑绝望，不想行动，失眠或者不想吃饭，躁狂和抑郁两个交替出现。
1: 嗯，
0: 每个发作间隔差异很大，有的几个月完成一次交替，有的人短短几天就完成一次情绪切换，患者就在情绪极度亢奋和极度痛苦之间反复拉扯，身心消耗十分的严重。双向情感障碍很容易被误诊普通的抑郁症，但是它的治疗方案和普通抑郁症和单纯焦虑完全是不一样的。
1: 嗯，
0: 一定要前往正规的精神科完成专业的评估确诊，遵从医嘱规范治疗，千万不要单独依靠自我调整。
1: 好的，谢谢您啊。我们在微信上有朋友问到一个问题，就是关于睡眠的啊，他说长期失眠睡不着，就是单纯的睡眠问题吗？会不会是心理疾病导致的呢？
0: 临床数据表示呢，超过80%的慢性失眠患者呢，根源不在躯体疾病，而是心理和情绪方面出现了问题。不少人只盯着睡不着觉这个表面现象，盲目的服用安眠药，一味的调理身体，忽略了身后潜藏的心理性诱因，造成失眠的反反复复，难以根治。生活当中比较多的心理性失眠主要分三类，第一是焦虑性失眠，也是发病率最高的一类，躺在床上，大脑无休止的思考，思绪纷飞，精神是紧绷的，超越了强迫自己入睡，大脑而反而越发清醒，伴随着心烦，本质属于睡前焦虑。第二是抑郁性失眠，典型表现有早醒、睡眠浅、多梦，凌晨3-4点醒来之后再无法入睡，醒来之后情绪低落，脑海中不断冒出消极的想法。第三是压力性失眠，由于工作压力大，生活琐事、人际关系不断的积累，造成大脑长期处于应激模式，没有办法切换到放松的睡眠状态。
1: 嗯，
0: 当失眠时间超过3个月，发展为慢性失眠，大多数伴随情绪和心理层面的困扰，仅仅依靠调整作息、食补调养，很难从根源解决，必须同步疏导情绪，释放心理压力，睡眠质量才能够真正改善。反过来讲，长期失眠的缺失又会进一步加重 焦虑、抑郁，形成恶性循环。
1: 嗯，所以你看睡眠还是非常重要的啊。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神经衰弱啊。神经衰弱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病呢？比如说经常疲惫啊、头晕啊、心累，这就是神经衰弱吗？
0: 神经衰弱属于现代人群十分多见的轻型心理疾病，高发于上班族、学生群体以及长期高压环境下工作的人群。它是长期紧张、压力不断堆积引发的大脑神经紊乱，完全不等同于身体虚弱。很多人存在误区，认为神经衰弱就代表身体素质差、缺少运动锻炼，但它真正的诱因是长期内耗、情绪压力、压力过载，大脑神经长期处于疲劳的状态，没有办法自主放松。神经衰弱的症状和大众所说的亚健康高度重合，持续精神疲惫、浑身乏力，哪怕已经充分休息了依旧感到很累，大脑反复反应很迟钝，注意力涣散、记忆力下降，情绪变得格外的敏感，一点小事就容易发脾气。
1: 嗯，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说一说这个关于青少年的话题哈。你像青少年有的时候会有厌学呀、脾气暴躁、沉迷手机，这是叛逆期呢，还是心理疾病呢？
0: 正常青春期的叛逆主要表现的是客观，渴望的独立，不喜欢被管束，拥有自己独立的想法，偶尔顶嘴任性。孩子三观稳定，情绪大体可控的，不会严重的干扰学习和日常生活。如果属于轻病理性青少年的心理困扰侧，会出现明显的异常信号，持续厌学，拒绝到校，一到校就心慌，出现各类躯体难受，情绪极度的爆发，暴躁易怒，摔砸物品，怀着是封闭沉默，拒绝和家人沟通，重度手机网络成瘾，昼夜颠倒，放弃学习生活，自卑敏感，频繁的情绪崩溃，甚至自我自残、消极厌世的行为。当下青少年高发的心理疾病主要包括青少年焦虑、青春期的抑郁症、适应障碍、社交恐惧、情绪调节障碍，诱因大多数来自学业的过重的学业压力、家庭高压式的教育、亲子沟通断裂、校园人际关系矛盾。家长千万不要简单的把孩子异常的表现归纳为叛逆不懂事，忽略心理层面的痛苦，错过最佳的干预窗口。
1: 嗯，好的。那有一些朋友可能认为这个心理疾病啊，我们刚才给大家罗列了一些心理方面的疾病，说这个心理疾病不用治啊，自己想开就可以了，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0: 轻度的心理亚健康和短期的压力带来的情绪障碍是可以依靠自我调节、倾诉、宣泄、放松、休养、休息都可以带来改善。但是已经发展成型的心理疾病，如抑郁症、焦虑症、双向情感障碍、慢性失眠、神经衰弱等，属于大脑神经功能紊乱病理状态，和感冒发烧啊、高血压类似，是身心机能出现了异常，单单依靠想开一点没有办法实现治愈。心理疾病患者承受的痛苦并不是单纯的想不开，而是生理层面很难自主控制的情绪和思维。抑郁症患者不是主观上想要低落，而是大脑内调节愉悦感觉的神经递质分泌失衡。焦虑患者不是愿意胡思乱想，二是神经系统长期处于亢奋紊乱的状态。一味要求患者想开点不矫情要坚强，只会加重来访者的自责自卑，加重病情。轻度心理疾病可以依靠心理疏导、行为调整改善，重度则需要心理干预搭配规范的治疗，绝大多数经过科学的干预治疗都可以回归正常的生活。
1: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啊，有时候劝别人就经常说，哎，你想开点啊，不要矫情或者坚强一些，其实这样的一些用词或者说这样去劝别人，可能反而会起到一个适得其反的效果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啊，就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哪些简单的方法来科学的预防和缓解心理的常见病呢？
0: 心理疾病呢，重在是提前预防，早期干预呢，恢复效果是很好的。日常一些简单，已知型的心理养护方式能够规避大部分的轻度心理问题，适合所有人长期坚持。第一呢，就是停止无意义的精神内耗，是接纳自己身上的不完美，放下过高自我期待，不要反复纠结过去，不要过度预判担忧未来，把注意力放在当下，减少胡思乱想和自我否定。第二呢，我们要保持规律的作息，坚持适当的运动，熬夜会直接破坏情绪稳定性，规律睡眠能够稳定神经系统，每天保持20分钟左右的有氧运动，帮助身体分泌愉悦相关的激素，有效缓解焦虑低落。第三呢，要学会合理宣泄情绪，不要一味的压抑，感到委屈烦躁压力重重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找人倾诉，听歌散步，培养爱好，甚至允许自己哭泣释放情绪。情绪长期压抑堆积是很多心理问题的源头。第四呢，简化生活以及人际关系，远离持续消耗自己的人际圈子，放下无意义的攀比，避免无休止的忙碌，给自己留出独处放松的时间，减少外界压力的输入。第五呢，学会识别身边发出的情绪信号，当持续情绪低落、焦虑、失眠、身心疲惫、频繁的情绪崩溃状态超过2周，尤其是开展的自我调节如果得不到改善，主动向亲友倾诉，或者是寻求专业的心理工作者帮助。
1: 好的，那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就一定必须要去正规的医院的心理科或者精神科来就诊了呢？
0: 当情绪身体出现下面些持续性异常的信号，就说明自我调节已经很难起效了，需要及时前往医院干预，防止病情的恶化。第一呢，情绪异常持续存在，持续的情绪低落、焦虑易怒、内心麻木2周以上得不到缓解，干预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第二呢，长期睡眠紊乱、慢性失眠、频繁早醒、噩梦不断，持续3个月以上。第三呢，查不出器质性病变的躯体难受，长期头晕、心慌、乏力、肠胃失调、肌肉酸痛，全套检查没有发现对应的身体疾病。第四呢，行为发生明显的改变，回避社交，闭门不出，食欲体重急剧变化，自我封闭。第五呢，出现是消极的想法，经常感觉人生没有意义，不断自我否定，甚至萌生自伤自杀的念头和行为。心理疾病干预越早，恢复速度越快，复发率就越低，轻度阶段及时介入，大多可以完全好转，不会留下后遗症。
1: 好的，那时间关系啊，李医生在节目最后能不能跟我们总结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啊？
0: 就是我们那个心理健康呢，是人生幸福的重要基石。情绪本身没有对错，出现心理困扰也是无需遮掩恐惧的。身处高压现代社会，情绪起伏、心灵的疲惫、心理亚健康都是十分常见的一种情况。抑郁症、焦虑症、睡眠障碍、神经衰弱，这些常见的心理疾病本质上都是身心发出的求救信号，提醒我们慢下来，好好照顾自己。我们应该抛弃侥幸、想多了、不够坚强这些老旧的偏见。科学认为心理疾病，坦然接受自身情绪，学会疏导压力，自我关照，做到轻 度困扰主动调节，严重问题及时就医，不内耗，不压抑，不逃避，用科学的方式守护自己与家人的身心健康，才能拥有稳定的情绪，健康的身心，更好的拥抱属于自己的生活。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李医生啊，给我们带来的心理健康方面的这个科学医疗普及。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这样，李医生，我们和所有的听众朋友，还有观看我们节目的网上的朋友说一声再见。
0: 啊，再见。
1: 好，听众朋友，再见，感谢收听。

0: 今天的民意大问政。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还行，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装瓶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权威一流的医生团队，最实用的医学知识，关注大众健康，倡导优质生活。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欢迎大家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我是主持人灵儿。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说到的是有关手术麻醉的注意事项了。我们为大家邀请的嘉宾呢，是来自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汪晓。
4: 汪晓，安徽省黄山市歙县人民医院麻醉科主任，医务科副科长、副主任医师。2005年毕业于皖南医学院临床医学系，先后赴上海中山医院、安徽省立医院进修学习，多次在安徽省急救技能大赛获奖。目前担任安徽省医师协会麻醉科医师分会委员、安徽省健康服务业协会麻醉与舒适化医疗分会委员、黄山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高龄、疑难、重大手术的临床麻醉和管理，能熟练掌握常见病、多发病的临床麻醉和疼痛治疗，熟练掌握麻醉科的相关技术操作，对极危重病人的麻醉和抢救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
3: 汪医生您好，手术前为什么需要做术前的麻醉评估？这个可以省略吗？
5: 麻醉前的病情评估是以降低麻醉风险、优化为术期管理为主要目的，评估的内容涵盖患者的基础疾病、有无药物过敏史、心肺功能、凝血状态和手术的类型等。麻醉前的病情评估是通过完整系统的收集患者相关信息，为麻醉医生制定个体化的麻醉方案提供参考。经过系统评估后，可能发现患者潜在的麻醉风险因素，例如高血压、糖尿病控制不佳、及呼吸道异常，从而为提前采取干预措施提供准备。针对患有严重心肺疾病患者，需要通过调整麻醉药物种类、剂量来避免术中并发症的发生。通过评估还可以提前识别药物的相互作用风险。长期使用抗凝药患者需根据实际情况调整麻醉用药方案。一些患者还需要完善心电图检查，进行血气分析，进一步明确患者生理状态。老年、儿童及孕妇等特殊群体需要进行针对性评估。老年人常伴随多种基础性疾病，需要重点评估器官代偿的能力。儿童关注重点在于气道解剖特点和发育情况。孕妇需要避免可引起胎儿畸形的药物，同时需要注意预防仰卧位低血压综合症。对于一些急诊手术的患者，要求快速评估关键指标，在最少时间内完成相关必要准备。麻醉前的评估工作直接影响麻醉方式的选择，决定是否进行全身麻醉还是区域主治。这要求患者必须如实告知自身情况、药物史和过敏史等，配合麻醉医生进行麻醉前检查。评估结束后，麻醉医生会告知麻醉方案和注意事项，患者也可以提前了解术后镇痛相关管理措施。通过术前麻醉评估，可以显著提高麻醉的安全性，降低手术并发症发生。提高麻醉安全性是手术前不可省略的关键步骤和重要环节。
3: 嗯，好的。汪医生是这样，那术前进食进水它具体是怎样落实的呢？另外还有，那就是往常啊，这个手术麻醉前是越饿酒越安全，这是不是一个误区呢？
5: 手术前的进食进水时间范围主要根据麻醉方式、患者胃肠排空的速度来判定。正常情况下，固体食物在进食6到8小时后才可以完全的排空，清水等透明液体 在进食后2到4小时后就可代谢。如果进食时间不到6到8小时，胃内残留的食物在麻醉诱导期间可能反流进入气管，引起吸入性肺炎，窒息风险的提高。针对摄入高油、高脂、难消化食物的时候，胃排空的时间可能延长到8小时以上，所以麻醉医生一般会建议更长的进食窗口来保障患者安全。轻饮料类似不含果肉的果汁、茶水等，在2到4小时内能够在胃部快速消化，但还是需要严格控制在术前的2小时不要饮用，从而防止液体残留影响气道管理。不同的年龄段或有基础疾病的患者胃肠功能存在差异，儿童和老年人胃排空速度相对来说较慢，需要根据个体化差异情况酌情调整进食时间。主要原则是保证胃内容物完全排空，避免术中因为呕吐误吸引发严重并发症。实际进食时间仍需要严格遵照主刀医师和麻醉医生的个性化方案。晚床手术麻醉前饿越久越安全的确是误区，大多数患者家属都认为术前不吃不喝肠道干净更有利于手术，但要注意长时间的空腹可使身体进入营养负平衡状态，出现脱水、低血糖、免疫力下降等情况，不但使手术应激风险增加，也影响术后伤口恢复，需遵循医嘱在合理范围内控制饮食和补充营养，缩短不必要的进食时间。
3: 那类似于像高血压、糖尿病患者啊，那术前像这降压药啊、降糖药，它需要停吗？
5: 糖尿病患者麻醉前一般要求停用口服降糖药，但类如胰岛素等可能需要调整剂量，并非完全的停用。具体药物停用准则需结合手术类型、药物类型、血糖控制的情况来进行综合判断和评估。口服降糖药例如格列美脲片、奥甲双胍等一般在术前24至48小时停用，由于手术应激可能引起血糖波动诱发乳酸酸中毒、低血糖的风险。环尿类药物由于半衰期相对较长需要早停用，针对一些胰岛素依赖型的患者，基础胰岛素例如甘金胰岛素一般需要继续维持，但针对速效胰岛素则需要减量暂停。短小手术同时血糖控制比较好的患者，在医生评估后可保留部分降糖方案不变。复杂的手术合并酮症倾向患者则要求提前转为胰岛素泵来控制血糖，术中密切监测防止血糖波动较大。特殊情况例如急诊手术不能提前停药的情况，要求加强术中的血糖监测，同时准备葡萄糖溶液，从而应对突发低血糖。合并肾功能不全患者需要更加严格把控二甲双胍的停药时间。儿童糖尿病患者调整方案需根据个体化差异谨慎微调，家长要配合麻醉医生和内分泌科医生共同制定方案。糖尿病病人在术前需要完善糖化血红蛋白的检测，在术前进食期间每2小时监测指尖血糖，不要使用含糖静脉输液。术前降压药需不需要停？一般需要根据降压药物的类型由医生进行判断。高血压一般需要长期控制，降糖药物类型比较多。如果用的是贝塔受体阻滞剂，比如普奈洛尔片、美托洛尔缓释片、比索洛尔片，或钙通道阻滞剂，比如硝苯地平片、氨氯地平片、尼莫地平片等，用药期间血压一直控制在稳定状态，通常不需要术前停药，可遵医嘱维持用药，保证手术期间血压的稳定。如果突然停药，可能会引起麻醉后剧烈血压波动， 或卒中心率反跳，加重心脏负担，不利于身体健康。如果服用的是利尿剂，比如心率塞钦片、氟塞米片、罗内酯片等，通常术前需要停用，因为这类药物可通过促进排尿，降低循环中的血液总量，达到降低血压的效果，但同时会将尿液中的部分电解质带走，术前麻醉时容易引起身体自我调节功能受限，造成电解质紊乱，甚至心跳骤停。如果服用的是血管紧张素二受体阻滞剂，比如奥美沙糖酯片、厄贝沙糖、缬沙糖等，这类药物通常是抑制血管收缩以降低血压，但手术过程中血管正常收缩以减少血管破裂时的出血量，因此也需要停药，以免增大休克、大出血等意外事件发生几率。
3: 嗯，好的，刚刚也是和大家说到有关这个降糖药啊、降压药，那对于长期要服用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的病人来说呢，那术前他需要提前多少时间停药啊、停多久呢？
5: 对于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等抗血小板药物治疗的病人来说，做手术前需要根据情况进行停药，尤其是对于腹部手术、妇科手术、关节手术等出血量比较大的手术，要求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停药时间最好在5天左右。对于个别的冠心病病人，比如合并有心绞痛或者是冠脉狭窄，在严格的监测下可以考虑保留阿司匹林，停用氯吡格雷。只要术后伤口渗血或者出血不多，术后第二天就可以再次口服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
3: 嗯，那有药物、食物、乳胶等过敏史的患者啊，是一定是要提前啊，术前一定要告诉麻醉医生吗？那隐瞒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呢？
5: 麻醉全程会使用静脉麻醉药、镇痛药物、激松药、抗生素、乳胶耗材、碘伏等数十种物质，过敏体质的人群接触致敏源后，几分钟内就会爆发全身过敏反应，轻度表现全身红疹、皮肤瘙痒、眼睑肿胀，中度出现气道水肿、支气管痉挛，患者血氧快速下降、呼吸困难，重度直接诱发过敏性休克、血压骤降、心跳减慢。若术前无预案，急救药品未提前备好，短短数分钟就会发生心跳骤停，抢救难度极大。隐瞒药物过敏最常见的风险是术中误用了同类的致敏药物，比如既往对激松药过敏，麻醉诱导常规给药后立刻诱发严重气道痉挛，抗生素过敏患者术中预防使用抗菌药物直接触发休克，很多患者分不清药物种类，只说消炎药过敏，却不告知具体名称，导致我们无法精确规避交叉致敏药物。乳胶过敏是极易被忽略的高危类型，手术室内手套、输液管、密封器械均含乳胶，隐瞒病史会出现术中持续皮疹、喉头水肿，必须术中紧急更换全套无乳胶耗材，延误抢救时机。还有碘伏、胶布、金属材质轻微过敏，看似症状轻微，叠加麻醉抑制后过敏反应会急剧加重，很多患者担心告知过敏会取消手术，实则正规医院只会调整麻醉用药、更换耗材，不会随意终止必要手术，反而隐瞒信息会让我们按照普通患者准备，缺少对应急救药物替代方案，风险成倍上升。完整告知既往所有皮疹、呼吸困难、输液休克经历，是对自身生命负责。术前我们会登记全部过敏条目，全程避开致敏源，备好肾上腺素、激素等全套抗过敏急救药物，全方位隔绝过敏致命风险。
3: 嗯，好的，那像有心脏病啊、哮喘等基础疾病的话，它可以做麻醉吗？
5: 心脏病患者的麻醉风险 主要与心脏代偿能力有关。若患者心脏功能稳定，且手术属于低风险类型，麻醉通常能够安全进行。相反，若患者存在严重心力衰竭、近期心肌梗死或不稳定型心绞痛等情况，麻醉风险会显著增加，此时医生可能建议推迟非紧急手术。更安全的麻醉方案，

0: 局部麻醉对心脏病患者相对安全，适用小范围手术或检查。这类麻醉药物作用局限，对全身，尤其是心血管系统影响较小。全身麻醉则需要更谨慎，因为麻醉药物可能抑制心肌收缩力，影响血压和心率。现代麻醉技术已能通过精确控制药物剂量和实时监测，最大限度降低这些风险。通常，哮喘患者疾病发作期时，病情没有缓解时，不做全麻手术。患者出现喘息、气促、胸闷、气短的症状没有完全缓解，这时若做了全麻手术，会受到麻醉药的影响，加重症状。而且本身麻醉药对人体呼吸系统有抑制的作用，抑制呼吸，这样会引起呼吸困难加重，甚至引发呼吸功能衰竭，甚至导致死亡。因此，哮喘患者病情完全缓解、没有手术禁忌的情况下，才可以择期进行全麻手术，避免了呼吸功能衰竭，避免意外的发生。
1: 好的，王医生，就是吸烟啊、喝酒的患者，他术前需要提前戒多久？烟酒对于麻醉有哪些隐形的危害呢？
0: 做手术前不可以抽烟，因为抽烟会影响肺功能，会使气道分泌物增加，会影响术后咳嗽、排痰，容易诱发肺部感染。特别是全身麻醉做手术前，一般建议禁烟4周。术前还要求适当锻炼肺功能，练习深吸气，练习咳嗽、咳痰，有利于术后预防肺部感染。抽烟还会影响血管、神经、伤口的愈合，容易引起血管收缩，特别是断指在指手术，抽烟有可能会引起手术的失败，引起在指的断指失活。术前24小时禁止饮酒，最好48小时。酒精会增加麻醉药物抑制作用，增加术后张望的风险。全麻前建议2周内不可以喝酒，以免对身体健康带来影响。尤其是全麻通常需要在手术的时候注射麻药，患者通常会进入睡眠状态，能够预防手术过程中疼痛的情况。如果在麻醉之前喝酒，很有可能会导致肝功能受到损伤，并且还有可能会影响到血液循环。注射麻药以后，有可能会和药物产生不良反应，从而影响治疗效果，或者是影响患者的健康。在2周以内要避免喝酒，可以减少不良的情况。全麻的时候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而且在麻醉之前的8个小时以内最好不要吃东西。长期饮酒者可能出现麻药耐受，需调整用药剂量。酒精还会影响凝血功能，延长术后的恢复时间。
1: 那很多患者啊，手术前一晚呢，他可能会熬夜呀，或者是紧张失眠，那这会影响到第二天的麻醉和手术效果吗？
0: 麻醉对任何一个病人来讲，可能都是一生一次的经历。在手术之前，精神紧张是非常多见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先要了解医生嘱托的术前安睡，是为了保证患者有一个良好的精神状态来应对第二天的手术。即便睡眠不佳，理论上对手术本身也是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因此，在手术过程中，麻醉医生会对患者进行适当的麻醉，甚至是全身麻醉。在这种情况下，病人会处于一个相对平稳的休眠状态的生命状态，呼吸和循环均在麻醉医生和手术医生的监控之下。一般的手术不会因为患者的睡眠不佳导致失败的可能性增加，因此患者对失眠不必要过于紧张。但是为了克服术前的情绪紧张，让医生适当使用抗焦虑类药物也是可取的办法，但是在少数特殊情况下，如患者本身存在高血压等原发性疾病，手术前一夜不睡可造成血压明显上升，有可能影响第二天的麻醉和手术，此时则比较严重，会加大手术的风险。

0: 术后出现并发症的风险也会增加，需要把患者的血压降低到接近正常水平后才能进行手术。
1: 嗯，那王医生，如果患者感冒发烧，咳嗽、咽痛、鼻塞，还能够正常麻醉做手术吗？
0: 感冒、发烧、咳嗽、咽痛、鼻塞，均是呼吸道感染的临床表现。对于近2周出现呼吸道感染的人群，其呼吸道黏膜对各种刺激，包括手术创伤、吸入性麻醉药物等的应激反应增强。同时，麻醉药物引起腺体分泌物增多，呼吸道较正常人群敏感，容易引发呼吸道痉挛。其呼吸道并发症的发生率较无感染者高，因此对呼吸道感染者，包括感冒，实施择期手术，尽量在呼吸道疾病痊愈后2到4周。同时，感冒患者自身免疫力低下，其呼吸道功能受限制，对呼吸循环系统均有不同程度影响，对手术麻醉耐受性降低，严重者甚至引起生命危险。所以，对于感冒的患者，一般不能做全身麻醉手术。对于急诊手术，则需通过麻醉医生充分的术前评估和准备，同时加强抗感染，密切加强术中监测和处理，从而降低为术期的风险。
1: 嗯，那比如啊，老人啊、小孩儿啊，这些特殊人群，他术前麻醉准备有哪些专属的注意事项呢？他们这些需要注意哪些呢？
0: 老年人麻醉要格外注重术前评估和麻醉方式的选择。术前全面评估患者健康状况，以选择合适的麻醉方式，能够有效降低麻醉的风险。术前评估保障老年人麻醉安全关键的步骤。麻醉医生需要详细了解患者病史，涵盖呼吸系统、心血管系统、内分泌系统、中枢神经系统等慢性疾病的情况，同时还需要进行必要的实验室检查，例如肝肾功能、血常规、心电图等，对患者整体健康情况进行全面评估。针对存在严重的基础疾病患者，要求与相关科室进行会诊，从而制定个性化的麻醉方案。麻醉方式的选择要结合患者具体情况、手术类型来综合决定。局部麻醉适用于短小手术，降低了全身麻醉的风险。针对实施全身麻醉的患者，可选择静脉麻醉或吸入麻醉。需要严格控制药物剂量和麻醉深度。腰麻或硬膜外麻醉适用于下肢手术，以减少全身麻醉药物的使用。小儿麻醉是儿童接受手术治疗时关键环节。术前评估、进食建议和麻醉方式的选择十分重要。术前评估属于小儿麻醉的安全基础。麻醉医生要求全面了解儿童病史，涵盖有无哮喘、先天性心脏病、过敏史等，同时进行体格的检查，重点关注儿童的心肺功能。评估过程中还包含与家长沟通，掌握儿童日常行为、心理状态，为制定个体化麻醉镇静方案提供参考。严格遵守进食、静饮时间是必不可少步骤，其作用是为了防止麻醉诱导期间胃内容物反流或误吸入被褥，可引发严重吸入性肺炎。一般来说，轻饮料类如无渣果汁、水等要在麻醉前2小时停止饮用。母乳在麻醉前4小时要求停止喂养，配方奶、易消化食物建议在麻醉前6小时停止，针对固体食物建议在麻醉前8小时停止。家长要严格按照医嘱执行，如实并准确告知麻醉医生儿童最后一次进食饮水时间。小儿麻醉方式的选择要根据手术类别、持续时间和患儿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常见的麻醉方式包括全身麻醉、区域阻滞麻醉和两者联合使用。全身麻醉通过静脉或吸入药物，使患儿意识、痛觉消失，

0: 适用于大多数手术。区域组织麻醉类，如滴管阻滞、臂丛神经阻滞，能在术后提供良好镇痛，减少全身麻醉药用量。麻醉医生会权衡利弊，选择最安全有效的方案。
1: 好的，那还有啊，就是进入手术室前，那患者最后核对确认的麻醉安全事项有哪些呢？
0: 麻醉医务人员要求核对患者的姓名、床号、科室、病案号、腕带信息等，以此确认患者身份。特别是对于可能服用镇静剂、听力障碍或昏迷且身份无法确认患者，可以通过核对其腕带上的姓名、病案号进行身份确认。涉及双侧多重结构，例如手指、脚趾、病灶部位或多平面部位，例如脊柱的手术，医生会在患者接入手术室前对手术侧或部位进行标示。巡回护士在接患者入手术间前，需进行手术部位标识的核对，以确保手术部位正确无误。一般情况的核对手术安全核查工作，需要由具有职业资质的手术医生、麻醉医生和手术室护士三方共同完成。他们分别在麻醉实施前、手术开始前和患者离开手术室前，共同对患者身份和手术部位等内容进行核查，以确保患者的医疗安全，包括进食、进水情况、有无假牙、过敏史、既往病史等。此类信息核对有助于医生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为患者提供更合适的治疗方案。
1: 好的，非常感谢汪医生的介绍。今天和大家说到了有关手术前麻醉的相关情况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地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7: 介绍我
6: 啊？
7: 还隆重的？
6: 对。
7: 哎呦，
6: 刘老师
7: 啊，
6: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7: 哎呦，这可不敢当。
6: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7: 7岁，
6: 对。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7: 18，
6: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7: 我是说相声的啊，
6: 反正获过不少奖。
7: 嗨，
6: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
7: 先
6: 好好妈妈。
7: 什么词儿这是？
6: 他闺女啊，他闺女，他闺女
7: 啊，什么毛病？
6: 激动
7: 过了，
6: 控制不住了。
7: 嗨，
6: 他闺女今年26岁，身高1米7，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7: 汉子
6: 啊，捧她。
7: 这是捧我闺女。
6: 这是夸她。啊，
7: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6: 没法不熟悉
7: 啊。
6: 我是您的粉丝。
7: 喜欢我的相声。
6: 喜欢您的闺女。
7: 你不是粉丝。
6: 那我是
7: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
6: 是。
7: 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6: 不光有目的
7: 啊，
6: 我还有任务呢。
7: 什么任务？
6: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7: 嗯，
6: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什么？
6: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6: 爸爸。
7: 哎，
6: 嗯，爸爸。
7: 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的就这么叫啊？
6: 爸爸，爸爸，爸爸，
7: 你太缺父爱了。
6: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7: 不是，什么玩意儿？
6: 裸婚呢？
7: 什么都不穿。
6: 那叫裸体。
7: 你这个呢？
6: 裸婚呢？
7: 什么意思？
6: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7: 这叫六没？
6: 对，
7: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6: 花？
7: 你花什么了？
6: 九块啊，登记嘛，俩人十八呢。
7: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8: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他又来了。
8: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0: 尺，
1: 行吗？
2: 平啊，
0: 就是小点。
2: 多大？
0: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2: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0: 那不行。
2: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2: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0: 有。
2: 有什么呀？
0: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2: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0: 您说，
2: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0: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哎，这话听着别扭啊。这
2: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0: 自己啊，有
2: 有
0: 有。
2: 哪儿了？
0: 药王庙。
2: 你是和尚啊？
0: 我怎么又和尚了？
2: 你怎么住庙里啊？
0: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2: 你的
0: 开发商。
2: 这孩子没正文啊。
0: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2: 贷款买房。
0: 对。
2: 一月挣多少钱呢？
0: 3000。
2: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0: 来，
2: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0: 庙外头、
2: 啊、那是郊区啊，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0: 是。
2: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0: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一月挣3000，一年存36000，不吃不喝到60，还清了。
2: 你活不到60啊。不吃不喝一个礼拜你就死了。
0: 也是啊，
2: 你这是买房吗？
0: 那我这是，
2: 这整个一慢性自杀，这是，这不成，这不、啊、
0: 不，这不行。
2: 我能看你自杀吗？
0: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看，你娶媳妇儿、啊，这房子这个硬件、嗯、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哎，想办法。哎，
2: 我你没完了是吧？
0: 有办法
2: 了，说，
0: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2: 你胡说八道。
0: 怎么胡说八道？
2: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0: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2: 不明白。
0: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2: 那也不一定。
0: 必须来。
2: 必须来，
0: 必须来，
2: 来，嗯，来来来，
0: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2: 来，
0: 金斗大爷得来吧？
2: 来，
0: 刘伟师叔得来吧？
2: 来，
0: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啊、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2: 什么？
0: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2: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0: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2: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0: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2: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0: 那怨我吗？
2: 怨谁呀、啊、
0: 怨您呢。
2: 你怎么怨我呢？
0: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2: 谁说的？这是
0: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2: 吓唬谁呀？ 啊你死不起。
0: 为什么？
2: 坟头比房子贵。
0: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2: 说大话。
0: 不是，那我怎么办呢？
2: 你又问我、啊、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0: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0: 想办法。
2: 想办法。
0: 想办法啊。

0: 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呀，你。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0: 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0: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了，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0: 爱。
1: 说爱。
0: 爱。
1: 爱。
0: 爱。爱。爱。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0: 哎，走走，打住，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1: 好吧，咱不提二胎、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您说同意，爸爸
0: 说同意，
1: 爸爸，
0: 爸爸。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0: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0: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0: 同意。同意。
1: 同意了，
0: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0: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0: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那我爸爸呢？
0: 老爷。
1: 改老爷了，
0: 愿意吗？
1: 愿意。哎，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0: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0: 别住我房啊。
1: 哎，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0: 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4: 多交流吗？
3: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4: 他不是一行业吗？
3: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4: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3: 啊，怎么了我？
4: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3: 我啊，我唱歌的。
4: 什么？
3: 唱歌的？
4: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3: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4: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3: 对呀。哦，不认识我？
4: 没见过。
3: 我给你提个人。
4: 说。
3: 浴缸。
4: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3: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4: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的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3: 不是浴缸里头，
4: 哎呀，什么呀？
3: 李浴缸，
4: 你认识李浴缸？
3: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4: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3: 对呀，他叫浴缸，
4: 您叫
3: 浴霸，
4: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这您是挂得高，
3: 哎，对，
4: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3: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4: 你不大浴霸吗？
3: 不是那俩字儿。
4: 那什么意思啊？
3: 就听完我的歌，让观众欲罢不能。
4: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3: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4: 这还是喜欢你的
3: 李浴霸呀？
4: 这是本名。
3: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4: 您叫？
3: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4: 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3: 不是，
4: 这怎么解释？
3: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这不懂唱歌。
4: 我谁不懂？
3: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4: 意大利，
3: 大胡子那个帕瓦罗蒂。
4: 好啊，
3: 哪歌唱的好？
4: 我的太阳，
3: 我唱的也好，
4: 你也好啊。
3: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4: 小太阳，没见过，
3: 没见过我啊、嗯，正常。
4: 为什么呢？
3: 不常在国内演出，
4: 在哪儿啊？
3: 国外，
4: 什么地方？
3: 美国百老汇，
4: 过去好地方。
3: 英国伦敦的西岸，
4: 你瞧。
3: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西尼歌剧院，哎，
4: 霍西尼还了得？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3: 谁说了？
4: 霍西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3: 表示感叹呐，霍悉尼歌剧院。
4: 这么扯。谁这么说话呀？
3: 我悉尼歌剧院、啊、哦，都在那儿演出。
4: 那这回回来
3: 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4: 这么年轻告别了？
3: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4: 国外发展了，
3: 久站国外了
4: 也行啊，
3: 对不对啊？啊，我回来啊，啊，我问这个演出方，嗯，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啊？
4: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3: 一两千块钱啊、嗯，那不行，
4: 怎么了？
3: 太便宜了
4: 啊！便宜，
3: 我在国外啊、嗯，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4: 我说您那什么挣的，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3: 五千欧元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4: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3: 你算一算，
4: 我学理科的呀。
3: 对，
4: 5000，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一欧元就是7.14块是那个的人民币。
3: 对，
4: 就你是吧？
3: 对，
4: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0，3745，他不是他是这五这多少钱呢？这。
3: 哎呀，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4: 多少钱呢？
3: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4: 3万多块钱吧，
3: 大概就这个数。哦，
4: 嗯，太贵了，
3: 太贵了，
4: 没人买。
3: 是你觉得贵？
4: 那你们
3: 货卖于十家。嚯！一听我这个小太阳啊，李玉霸啊，告别演出，嗯，10几万张票啊，嚯，一抢而光，
4: 全卖光了，
3: 全卖出去了。
4: 哎呦，
3: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4: 大草原开演唱会，
3: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4: 这能行吗？
3: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4: 挺好，
3: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4: 哎，都知道了，
3: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4: 是吗？
3: 美国
4: 啊，谁？
3: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4: 叫做
3: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 哎姐 ，Lady Gaga，
4: 我这有一 Lady K。
3: 我有雷迪尖儿，
4: 我四袋儿啊，
3: 我俩猫，
4: 那我要不起啊！
3: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4: 倍数来了？这搅和
3: 你！你先说的 Lady K，
4: 你先说的 Lady Gaga，
3: 人家名字叫 Lady Gaga， 嗯
4: ，Gaga，
3: 什么
4: Gaga，
3: 对儿 Gaga，
4: 嗨 ，Lady Gaga
3: 啊 ，Lady Gaga，
4: 那个还牛呢，不，那个，
3: 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4: 谁呀、啊？
3: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4: 媳妇儿，
3: 对，
4: 叫
3: 辣妹，
4: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3: 对，她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4: 唱的是
3: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4: 哎呀，
3: 辣妹子，
4: 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3: 不叫辣妹子吗？
4: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3: 嗯，她也来了，
4: 还有吗？
3: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4: 哪位呀、啊？
3: 四大天王之一，嗯。
4: 大清早
3: 也来了。
4: 大清早是谁呀、啊？
3: 四大天王之一嘛。
4: 刘德华，
3: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4: 那马德华那是
3: 不叫什么德华，
4: 不叫德华。张学友
3: 不是学友，
4: 郭富城
3: 不是富城，
4: 黎明，
3: 大清早嘛。对的，
4: 谁叫这名儿啊？
3: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4: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3: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4: 别吵说这个、哎、
3: 对不对啊？
4: 这也来了，
3: 都来了，嚯，齐聚大草原上
4: 10几万，
3: 我一看啊，太 好了，
4: 太好了。
3: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4: 你瞧瞧，
3: 开唱
4: 开唱，
3: 刚要唱
4: 怎么样啊？
3: 坏了，
4: 怎么了？
3: 后排的观众提意见了，
4: 说什么呢？
3: 看不见
4: 啊，瞧不见，
3: 看不见他。
4: 哎呦，
3: 这怎么办？
4: 这个
3: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4: 还有热量。
3: 你老拿当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4: 不是浴霸啊，
3: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4: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3: 对，
4: 我给你出主意，
3: 怎么办？
4: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3: 怎么着？
4: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好家伙的，卖挂票，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3: 你糊涂啊！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4: 是啊，
3: 我在草原上，
4: 你全挂蒙古包上。
3: 真能胡出主意，
4: 一大包上挂一个，
3: 那才多少人呢？
4: 这也不行啊，
3: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4: 这个呀，
3: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4: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3: 你去了？
4: 没有啊。
3: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4: 没去啊。
3: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4: 没有啊。
3: 粉丝你好，你好，
4: 别
3: 看我去了，
4: 我没看你啊。
3: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4: 真挂的是你呀、啊，
3: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4: 这什么典故啊？
3: 2008年，嗯、啊，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4: 对呀、啊，
3: 为什么吊起来？
4: 为什么呢？
3: 吊起来有范儿啊，啊，
4: 有范儿，
3: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4: 对，
3: 对不对？
4: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哎，
3: 嗯，什么叫风姿？
4: 这是你看。吊你，
3: 吊我啊！说吊就吊，
4: 说吊就吊，
3: 吊威亚，
4: 吊威亚啊！
3: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边，
4: 哦，这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3: 挂摇臂上边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4: 啊，嚯家，
3: 蹬
4: 啊，还蹬，啪，哎呀呵，嚯呵，
3: 哎呀，我那边啊，走你，走你，哎，走你，
4: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3: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
4: 是吗？
3: 看着看着看着，
4: 哎，怎么了怎么了？
3: 这个人挂了，哎呦喂！
4: 挂了就说你呢，
3: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4: 来吧，
3: 这回可以唱。
4: 就是，
3: 五、四，
4: 倒计时，
3: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超，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4: 这高兴哦，
3: 摇秃，哎，
4: 嚯！不是，
3: 我这，
4: 哎，我他可忍着点，师傅，就缓缓吧，
3: 没事，
4: 是，
3: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4: 再来，唰，又上去了，
3: 不行！
4: 哎，你可以做 B 超去。
3: 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干嘛呢？这哇哇的！
3: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4: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3: 这怎么办呢？
4: 唱啊！
3: 不听他说话，
4: 别说了。
3: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4: 不就为听你唱吗？
3: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4: 对，
3: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4: 您咽的是寒暄的话吗？
3: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4: 赶紧来，
3: 直接张嘴就唱。
4: 哎，您给来，您这代表作品，
3: 《
4: 我的太阳》，
3: 来这个
4: 行吗？
3: 来这个啊，
4: 您来一远景重现，
3: 远景重现，
4: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3: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4: 多好！
3: 我再来一回，
4: 行吗？
3: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哎，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4: 是，
3: 我的太阳，
4: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人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
1: 签
2: 儿啊，就我这么一老签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是。

0: 气了？
1: 我不生气。
0: 你怎么不生气啊？
1: 他活该啊！他不懂艺术。
0: 又活下
1: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0: 哪点啊？
1: 他把我升上去啊，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6: 对
5: 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6: 对不对？
5: 哎，
6: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
5: 啊，不知道
6: 啊，
5: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6: 我跟您握握手吧。
5: 握手干嘛呀？
6: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5: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6: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5: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要握手干嘛呀？
6: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5: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6: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5: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6: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5: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要握手啊？
6: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5: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6: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5: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6: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5: 我就站在东边啊。
6: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5: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6: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5: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6: 这是这么回事
5: 儿啊，
6: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5: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6: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5: 哦，
6: 那是个先进组啊。
5: 哇，
6: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5: 谁呀？
6: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5: 叫什么名字？
6: 于炳贵。于师傅。
5: 你等一会儿
6: 啊。
5: 张炳贵，
6: 百货大楼。
5: 是啊，
6: 特级营业员。
5: 对，
6: 卖糖果的。
5: 嗯，
6: 我说这是卖布的。
5: 哦，他们俩重名字。
6: 不，我们于师傅啊，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5: 嗯，
6: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5: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6: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5: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6: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5: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6: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5: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6: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5: 啊，
6: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
5: 嗯，
6: 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5: 啊，
6: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5: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6: 比如说美学，
5: 哦，
6: 语言学，心理学。
5: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6: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5: 是啊，
6: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5: 哦，我爱人来了。
6: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5: 有多胖啊？
6: 比我大两圈。
5: 哇，
6: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
5: 嗯，
6: 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5: 干嘛穿竖条的呢？
6: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5: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6: 啊？语言就是说话呀。
5: 啊，
6: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5: 哦，
6: 于师傅都有研究。
5: 是啊，
6: 比如说今天呢，
5: 啊，
6: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5: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6: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5: 哦，
6: 他要5条，
5: 他不少买。
6: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5: 就够买1条的。
6: 你也不敢说呀。
5: 我干嘛不敢说呀？
6: 你有病。
5: 我有什么病？
6: 你这病叫气管炎。
5: 气管炎
6: 啊，妻子管得太严。
5: 我呀、啊，
6: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5: 他怎么说这话呢？
6: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五六年。”五六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了。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5: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6: 就是啊，
5: 嗯，
6: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5: 那怎么说呢？
6: 你爱人想多买
5: 啊，
6: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0: 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1: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0: 哦，
1: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0: 是吗？
1: 哎，
0: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1: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0: 对对对，
1: 是吧？
0: 你再看这个，
1: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0: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1: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0: 哦，
1: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0: 怎么呢？
1: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0: 哦，
1: 同志，你买什么？
2: 什么布买？我爱人没给钱。
0: 嗨，这说明啊，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1: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0: 哦。
1: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0: 什么高标准呢？
1: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0: 哎呦啊，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1: 啊，
0: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呀？
1: 甭管问什么问题
0: 啊，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0: 这我可有点不信。
1: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0: 啊，
1: 这儿就是柜台，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0: 试试就试试。
1: 我来接待接待你，
0: 我看怎么问不倒。
1: 可以啊，
0: 同志啊，我问问你，
1: 看一点什么呀？
0: 我想看看布
1: 啊。
0: 我问问你啊，
1: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0: 啊，
1: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0: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展销产品。
0: 我问问你啊，
1: 那边是成品。
0: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1: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0: 我问问你，你还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1: 哦，
0: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1: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0: 夏季穿呢。
1: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0: 要短袖啊。
1: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0: 胖啊。
1: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0: 要便宜。谁问谁呀？
1: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0: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1: 那哪能啊。
0: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1: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0: 为什么呢？
1: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0: 哦，
1: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0: 哦，
1: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2: 对呀，
0: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1: 啊，
0: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
1: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0: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1: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0: 难不住？
1: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0: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1: 啊，
0: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1: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0: 是吗？
1: 你不信咱试试。
0: 试试就试试。
1: 这是柜台。
0: 嗯，
1: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0: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1: 啊，
0: 回家去以后啊，碰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1: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0: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1: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0: 洗不掉啊。
1: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0: 那不会洗呀。
1: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0: 嘿。
1: 对呀，
0: 不是
1: 啊，
0: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1: 啊，
0: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1: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0: 不，它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1: 啊，
0: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1: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0: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1: 啊，
0: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它什么都蹭啊。
1: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0: 怎么呢？
1: 你就改抹布得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 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5: 来，快请进。哎，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4: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5: 太好了。
4: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5: 啊，你说。哎呀，
4: 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5: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4: 哎，好。
5: 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4: 我没什么事儿了。
5: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4: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5: 哎，那为什么呀？
4: 你看哈。
5: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4: 是。
5: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4: 是。
5: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4: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哦，
5: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哎，
4: 我保证完成任务。
5: 这就对了，走了。
4: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5: 我。睡醒了？
4: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5: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4: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5: 你就别提了，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呀，
4: 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到了，
5: 我走了啊。哎，好。哟。
6: 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5: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6: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5: 是啊。
6: 啊，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5: 还真是我们家。哎，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4: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5: 不是我找的。
4: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5: 好好好。
4: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6: 哦，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4: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5: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4: 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喂，哎， 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

0: 来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 我涮上了。
0: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0: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用不用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0: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0: 好，
1: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0: 哎，
1: 对了，
0: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哎呀，来了，快进来。
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0: 确认无误，我叫的。哎呀，我进来。
2: 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
0: 啥意思？
2: 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0: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0: 看明白了，
2: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100%，那也是99%。
0: 哎，那你说一说呗。
2: 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也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0: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2: 对，大姐啊，那你得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啊。
0: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一百是吧？
2: 是啊，
0: 那这样啊，呀，想听大姐的，一百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一百先给你。
2: 大姐啊，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1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0: 这个钱你拿着，活儿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收拾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2: 没问题。
0: 好，赶紧的。
2: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1: 我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哎，不对呀、啊，这是我家呀。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啊！
2: 大哥， 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1: 谁？
2: 您爱人。
1: 我媳妇歪瑞呀。
2: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1: 那就是我媳妇歪瑞了。啊，歪瑞雇的。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那是雇丑了怎么办呢？
2: 啊，你也雇了一个呀。啊，那大哥，你看这样吧，要不你把你那个退了吧。
1: 不，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2: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
1: 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2: 哎，行，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儿下手啊，你看看。
0: 哎呀，这厨房弄得这个乱呢。乱中有序啊。大哥，你咋又回来了？
1: 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0: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1: 大美的，
0: 我今天
1: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0: 大哥，你啥意思呀？
1: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1: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0: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1: 没缓了。
0: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1: 随便缓，不着急啊。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0: 啥？
1: 腌的臭鳜鱼啊。
0: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2: 咋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0: 没事儿，埋怨我了。哎，
2: 不对呀！哎，
0: 那个大妹子，你坐下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2: 有的。哦，
0: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2: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0: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2: 是啊，
0: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2: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0: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2: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哎呀，
0: 你别掺和了，你说的根本就没不。
1: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0: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1: 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2: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0: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0: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2: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0: 臭鳜鱼不该扔啊。
2: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1: 我们冷。
0: 他的意思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
1: 你俩干啥呢？
0: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2: 不是，我怎么能走呢？
1: 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2: 他走我就走。哎呀，我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1: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2: 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1: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
2: 子。哎呀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1: 我现在我都投诉你，你跟谁聊呢？你
0: 把电话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2: 那 Very 雇的谁呀？
0: Very 雇的 Morning 吧。大哥，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1: 好。
0: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2: 啊，你说，
0: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1: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那我说是这儿啊。
1: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来。
0: 我来。
1: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0: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1: 老妹儿，你听我劲呢。
0: 这不怎么沉。
1: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第二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2: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光直发。
2: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宋四儿被李牧带进了相府，见到了丞相吕国才，把宋四儿回来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从边关逃回来的马丁了。吕国才听完之后脸上带笑，心里这高兴，高廷赞呢，我怕万岁把你调回来，调回来你那就没我了，你是大红人啊，我恨不得想尽一切办法害你，害不了，这回机会到了。瞅了瞅宋四儿，宋四儿啊，你此番回来，你以为就能逃脱危险吗？被本相已经把你抓住了，那马的命比你值钱呢，我要说杀你，马上我就可以要你性命，可不过我有好生之德。哎呀，相爷你饶命，你饶命，相爷我错了，我错了，错了就能赎你的罪吗？你必须立点功。相爷，怎么立功？我给你条出路，你呢到锦衣卫衙门去找苏端、苏国舅，你去告你家高王爷投敌叛国，告成了之后回来，我必然有赏，金银财宝一切我都给你做好准备，你再也不当马夫了，你看怎么样啊？啊？哎呦，我说相爷啊，我们高王爷可是好人呐，那可忠臣呐，他哪能造反呐？你就给他万两黄金，他也不能反呐，你让他当皇上，他也不能干呐，这我哪能办这种蛮心逆己、丧尽良心、缺德事儿呢？好啊，看来也挺忠你们高王啊。行，来啊，拿酒来。哎，宋三现在拿什么酒呢？他心里不明白，一会儿拿来一壶酒。宋四儿，这是毒药酒，能告诉你，今天你进了府你就出不去了，本来你是活着的死人，你有罪，我让你怎么死你怎么死，这是毒药酒，你把它喝完之后我就可以放你，你喝吧。相爷，你就是杀了我也好，不管怎么地，我也不能咬我们高王爷，那好，喝酒。宋四儿拔牙一咬啊，叭叭直跺脚啊，我回来做什么了我呀，我真是缺德，倒了血没了我呀，喝就喝，我不能害我们高王爷。把酒壶拿起来刚要嘴对嘴喝，没等喝呢，吕国才吩咐一声，来啊，先到后宅 把偷金钗的那个丫鬟给我带来。是，一会儿的功夫带来一个丫鬟，能有十五六岁啊。一看这严事儿特别紧张，到里头马上给相爷跪下了。相爷，您找我有事吗？我错了，偷金钗你有罪，你知道？我知道。那好，你是什么罪？奴才该死。哎，知道你是死罪就行。看见没有，这儿有酒，来给他倒上。当时给倒了一杯毒药酒。丫鬟，你把这喝了。喝完之后了，只不过就是肚子疼点，你得遭点罪，受点惩罚，是不是？然后就把你放了，再给你十两银子。哎，谢相爷。一个小姑娘她懂得什么呢？结果这杯毒药酒喝下去了，哎呀，这个惨呐、啊！喝下去之后再想说话不能了，两只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脸憋得去死，疼得叽里咕噜在地下来回乱滚。哎呀，我的肚子疼啊！哎呀，肚子疼啊！哎呦我的妈呀！再看，突然间滚着滚着，身躯一挺，七窍窜血，绝命身亡。宋四在这看得真真的，我的妈！他该惨了，刚才幸亏我没喝，我喝下去可能就这个下场啊。相爷你饶命啊，相爷，相爷，你看见了吗？你喝下去也是这个下场。可是我不愿意你喝，我愿意你立点功。来啊，把金银财宝拿来。金银财宝拿来一大堆呀，放到宋四的眼前。看见没有，这两样，这个是毒药酒，这个是金银财宝，你要哪样？人不为己，可天诛地灭呀！你家里有老娘，还有你媳妇，有你的孩子，是不是？你如果为他们着想，你不喝毒药酒，你要这金钱，将来你发了，你可以做。

0: 然后再去，饿肚子哪儿疼啊？哎呀，我都饿一道了，我这都路上要饭吃了，乞丐为生，逃到东京汴梁相爷呀、啊！您无论如何，您要关照我点，那是当然的。
1: 酒宴摆上来，又给他喝了酒，给他吃了饭。宋四儿哪知道，这奸相简直也太也狠毒了。他怕宋四儿去，他怕宋四儿。如果一旦间要招架不了，这刑法要说着实话怎么办？只是给他喝了慢性的欢乐散，让他十天一礼必死。到那儿，你把话说清楚就好，最后杀人灭口，你死。宋四儿不到啊，喝了，又给了100两银子，让揣到怀里头。你手里有钱呢，做零花什么的。又拍着宋四儿的肩膀，把宋四儿感动的不知道怎么好。相爷，我到那儿怎么说？你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陆庸，是，你陪着宋四儿去，啊，到那儿把话说明白了，然后事情听清楚了再回来。是。管家吕用带着宋四儿来到锦衣卫衙门门口，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击鼓啊！宋国就不知道怎么事儿，有人喊冤呢，这是。赶紧来到公堂上一问，说吕丞相府中的长府官吕用，他要见您老人家。哦，叫他上来。吕用来到上边，深深施礼，国舅您好，奴才给您磕头了。我奉相爷之命啊，给您送了一个人，此人姓宋，叫宋四儿。要说起宋四儿，是边关黑水城啊，黑水关城的大元帅，镇国王高廷赞的马夫。他怎么到我家了呢？说着话，就是在今天的晚上，他偷偷摸摸的探头缩脑，不知道怎么着，结果到我们府上了，以为他小偷呢，他光往里头看，不敢往里头进，结果一问呢，他要求见我们相爷。见到我们相爷之后，他说了，高王爷投敌卖国，已经造反了，我们相爷让我带着宋四儿来到这儿，交给您老人家仔细盘查，就这么回事。哦，苏端苏国舅听完了之后，脑袋觉得嗡，家伙，这还了得吗？可但是，至于高王千岁的反，苏端的心里是纹丝儿没动，这场官司恐怕要严重啊。好，来人呐，把宋四儿给我带上来。一会儿宋四儿啊，连跑带颠进来了，爬到上面啊，开始磕头，鸡钱碎米样啊。苏国舅啊，小人冒死啊，逃出边关城，回到东京汴梁，我要状告高王爷。好啊。他法犯何条？他私通北国，图谋造反。他在边关偷偷的接待了北国的北安王，而且他们在酒席宴前呢，北安王向高王爷提出来了，四王爷也律通备秦，现在已经为中原的规划工，让高王爷想办法把四王给弄回去。又给送了许多的金银财宝，高王爷都笑纳了。高王爷当场表态，一定把四王给救回去。另外，他已经投降了，他就在边关才能过底呢。大宋朝的江山，他整个都揽过来了，他可以一手承担，全部夺过交给北安王。就这么事儿，我已经说完了。苏国舅，您看您还有什么吩咐没有？都。大胆啊！啊是国舅，你看我怎么了？我是胆不小啊，胆小，我不敢来告状了。好一个宋四儿！你这血口喷人、嫁祸于人，你这手段可不小啊！高王爷投降了，你以为我能相信吗？现在我已经给你定下三条：第一，

0: 你无故诽谤高王爷，污蔑高王爷，说明你和高王一定是有私仇。你谁有一口入骨三分是也不是？第二，你受人的主使；第三，你受人的金钱买通是也不是？你给我说实话，宋四儿，你可要知道，官法如炉，真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哎呦我的妈呀！把宋四儿给吓得眼珠一转，看了看吕用，吕用在那一时眼神，这个意思一口咬定，郭秀爷，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不会是假的，真的。我问你，你是高廷赞的近身护卫呀，你还是他手下贴近的大将军？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个马夫。招啊！既然你是一个马夫，你有什么资格能够接近高王爷？这些事情他就是真反了，你怎么能够知道得了呢？他真反了，别人为什么不来告他？为什么你就敢到这来告他呢？你有什么资格呢？回国舅，因为那个马呀，我是放马嘛，他的马因为我喂得好，刷阴喂溜，整天我伺候着，马得病了，得病了，我就给宋先生去见高王爷，结果没等进待客厅呢，发现他和北安王在里头所说这些话，我都听见了，就这么事儿，没错，没错，宋四儿。人是肉虫，不打不行。来呀，拉下去，重死个八十，狠狠的打。他把人给拉下去了，冤啊冤枉啊！打完你就不冤了。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八十啊，打的是血肉横飞，皮开肉绽，打昏过去了。最后浇凉水又给浇过来了。宋四儿，有招无招？谁是你背后的主使？你如果把他招出来，我保你无罪。你受了谁的金钱了？另外，你为什么要告高王爷？你和高王有什么私仇？你时时招来，不然的话我要你命。他这个宋四儿往旁边看了看吕用，这个意思我经受不了了，我就得招了我呀，我再不招我完蛋了，我就得死。再看吕用摇了摇头啊，一皱眉头，意思你可千万不能招，你招你死，你要不招你有救。宋四儿心里他也明白，知道招我指定得死，干脆咬住牙关呢，我就不承认就算了。好，我说是冤枉，属实是这么回事。好一个宋四儿，铁嘴钢牙呀，你真行，本官我佩服你。来啊，上夹棍扎。这夹棍往跟前这一来，把宋四儿给吓得魂儿都飞了。吕用一看不好，这如果上重刑，打得这一样，再一上夹棍，再一夹两条大腿，他要是招了我们相爷不完了吗？看意思他也挺不住啊。吕用赶紧往前上一步，苏国舅，奴才有话跟您说。我带来的话是谁的话呢？是我们相爷的话，我不能不说。讲，国舅，我们相爷说了，把他送来之后未免不了您老人家要给他动大刑，可是有一样，他告诉我如果动刑太重了，让我小于您老人家知道，一旦间要把宋四儿给冻死了。您请想，那高王爷是不是不清不白呀？怎么能洗清楚他的罪过呢？死人嘴里又没对证了。所以说您别动大刑，您动大刑的话恐怕是不好办，您再想其他的办法。嗯，苏国舅一想，可也对，来啊，把人暂时押下去，退堂。退了堂，吕用回到相府，见到了丞相，把经过说了。丞相点了点头，好。 只要是他没承认，这就好办。他一口咬定了，那更好办了。到了第二天五更三点，金湖玉露，文武百官上朝，万岁呢也上朝了。可是没上朝之前呢，苏端在朝房里头，吕丞相就问苏国舅：“国舅，这案子怎么样了？你看这宋四儿到我家来告高王爷，我哪有资格我处理他呀？所以说我也不相信这个事儿。我呢把人送到你衙门了，让你来审，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呢？”苏国舅长叹了一声：“啊，肯定是假的。高王爷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可以以人格担保，我都敢保他，拿脑袋保我都敢保。这宋四儿肯定是受人的主使，而且他吃了贿赂，用金钱把他买通了，就这么事。”文国就在旁边一听：“啊啊，什么有这事儿？”这文锦当时气得一拍大腿呀：“把这宋四儿杀了不就完了？不行啊！如果把他杀了，此案没有弄清楚，恐怕高王爷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上殿吧。”皇上已经登殿了，大家文权来到了殿上，吕国才跪倒磕头参见圣上，臣有本章。哦，丞相，你有什么本章？回万岁，昨天晚上啊，从边关高廷赞手下的马夫从边关回到京城，到我相府啊来告高王来了。结果我一问呢，他说高廷赞投敌卖国，沟通北安王，贪图了贿赂，在边关卧底，准备造反，夺取大宋的江山社稷。万岁，我呢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不平静啊！像这种人如果要造反，再加上北国的势力，万岁焉有您的江山尚在？我把宋四儿送到锦衣卫衙门，交给了苏国舅审理。有这么一段事。哦，此话当真，并无虚假，不信您可以问问苏国舅。皇上当时脑袋好家伙，小麦头那么大呀，你分谁造反呢？这类人物入国造反，既有兵权，再加上北国的势力，那还了得吗？苏国舅上殿，苏国舅赶紧来到了殿上。万岁，我来问你，可有宋四儿他去告状告高廷赞造反一事？不错，属实是有。此案你问得如何？回万岁，臣还没有问出结果呢。可但是这件事情由臣我来看呢，高廷赞不可能投降，他也不可能投敌卖国，也不可能造反，也不可能在边关卧底。我敢担保万岁，这件事情不是轻举妄动的。就小小一个马夫到这来告状来了，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这个不太合适。圣上，我想这马夫许是被人家用金钱买通了，也许跟高王爷有仇，就是这么几条道。万岁要打算把此事弄个清楚，还高王爷一个清白。万岁请您出旨，臣请愿意亲自够奔黑水关，到那里仔细的盘查，我好好查一查，不能屈枉一个人呐。皇上一听也对，但愿得我那高爱卿别造反呐。刚要答应，吕国才上来了：“万岁，我看先不能这么做。苏国舅，你是一片诚意，一片好心，不能冤了一个好人。可但是你想没想，如果你去边关去查去了，高王爷能不知道吗？肯定得知道。他如果知道，岂不是伤了一个忠良的心吗？这忠臣的心也伤了。 要以我之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弄明白之后，然后再去，比什么都强。皇上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苏国舅也点了点头，说为什么，这话有理呀、啊。你到那如果一查一私访，高王也知道了，怎么的，我怎么了，我没有这事，属实伤他的心。皇上一拍桌案，丞相，那您有何高见吗？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圣上，依臣之见，我想这个办法是三全其美，我说出来请您三思，然后您再后行。这怎么办呢？您可以把宋四儿暂时就押到锦衣卫衙门让他养伤，把伤势养好了之后，然后继续审问，我就不信他铁嘴钢牙，指定能够问得出来。这个当中再仔细的盘查其他，把事情肯定能够弄清楚，暂时急于求成这是不行的。皇上点头说好，苏国舅，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关系重大呀，无论如何你要问个清楚。说高王造反你不要袒护他，他没造反你不要往他身上栽赃，一定问个清楚。臣遵旨。说李湘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这小子阴呐，那简直一马三刀来的也相当快，脑袋反应也快，说大剑有大才一点儿不假。他刚才说的这番话任何人也听不出毛病来，都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一番诚意。实际哪是呢？他怕到边关去查，苏国舅本来和高王是一条腿上的，当真要一查不是那么回事儿，回来那不糟了吗？怎么办呢？等十天后宋四儿必死，还用后了吗？十天一里准死，他死了，死人嘴里没有招供了，有这么一条人家已经告下了，死者告的，到了什么时候都好说话了。他是想的这个办法，可是其他人任何人不知啊。这宋四儿在监狱里头连吃带喝，兜里头有100两银子，万万没成想到了第八天口吐鲜血，绝命身亡。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儿。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5: 吕国才在金殿上好像是一番的好意，先让宋四养伤，然后再审理。其实不是，宋四已经喝了欢乐散了，这个奸相手段太也得阴损毒辣呀，到十天必死，死了之后死人嘴里没有对证，他告的这一条可存在。结果皇上答应之后了，苏端又回到锦衣卫衙门，让宋四好好养病，告诉牢头好好伺候他。宋四兜里有钱，吃啊喝呀，结果到了第8天，突然间口吐鲜血，绝命身亡，死了。把看守们可吓坏了，这还了得？让好好伺候他，他要是死了，这关系重大呀，那高王爷这官司没法摘了。赶紧禀报苏端，苏端一看，哎呀，这怎么了？这是给吃什么了？说吃的什么什么什么，一检查根本没有毒啊。什么病了呢？怎么弄也弄不清楚。最后苏端请示太医院的医生来给看病，人死了也得确诊究竟什么病。结果找来这位是董二爷，资格挺老，那个当时也不讲什么开肠破腹，验验究竟中毒了是怎么，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的。董二爷一想，我他妈看半天也没看出什么，脉搏也不跳了，怎么检查呀，也没法确定他什么病。有些要说不知道，那多丢自己面子呢。最后给确定说是什么呢，他给编的，得的是脚长沙疾病，脚长沙死的。苏端呢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消息，直接够奔皇宫的文华殿求见万岁，把事情一五一十完全都说了。万岁，人死了，得的是脚长沙，臣做梦没成想他能够死了，也早知道给他喝点预防药呢。他这一死关系重大，事情办不好办了。万岁，您看下一步怎么办？皇上呢为了乐视一下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心里不愿意高王反呢，但是怕高王反又不愿意他反，很矛盾。后来皇上决定找来忠孝王，找来太平王，找来汝南王，另外把文锦也给找来，把丞相也找来，干嘛？好好弄清此事，千万千万可别弄错了。有人去找的功夫，皇上倒在西宫下院取点东西。他愿意进哪宫进哪宫。现在的西宫下院不是别人，正是太师童弼的女儿童牡丹。牡丹结果一外，皇上从头至尾一说这件事情，牡丹当时心里咯噔，家伙，你看他和他妹妹荷花可不一样，他的性格也不像他的母亲，像谁？像童弼。一想 我爹同弟就死到高王之手了，这个仇得报啊。还报怎么报？现在是机会，心里总觉得不平衡，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爹。和皇上进了几句言，要不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点也不假。万岁，高王造反到底真假不知道呢，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万岁呀、啊，这件事情可不能轻视啊，有关您国家的命脉，他如果要是造了反了，再联合北国一动兵，焉有您江山在。你可千万要小心。是啊，朕现在非常挠头这件事情。万岁，要让我看无风不起浪啊。常言说得好，官大升迁，树大招风，您老人家也太注重高廷赞了吧。依小妃我看背不住他能够造反。皇上听完了这一番话，这心里头乱如麻团一般呐、啊。爱妃呀、啊，我不愿意高廷赞造反，小妃也不愿意，但是我还怕他造反，不怕他造反，跟你想象是一样的。你放心吧，朕一定把此事弄个清清楚楚、完完整整，我也绝不能冤枉高廷赞。这个时间有人报，您调的这几位大员完全都到了。皇上亲自来到文华殿，到了文华殿之后，大家参见圣上，礼毕，完全献了座、献了茶之后，皇上相当挠头，相当紧张。当着这几位，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都说了。说现在呢，怎么办？你们看一看，如何是好？这个事件，所有的人们听完了，不知道的听完这事儿，脑瓜子。

都懵了。高王跟我摊这样的官司，不好弄，弄不清楚。一看皇上现在的姿态，相当紧张，也害怕，但是也恼火呀。这可怎么办？这个时间，这几位王爷以及文国舅完全过来，跪倒在地。万岁啊，请您不要着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高廷赞不可能投敌卖国，他不可能投降。他什么人呢？就敌人把他抓住，一刀一刀剐的，问他投降不投降，他也不带投降的。他自知有国，不知有家；自知有君，不知有身。可以这么说吧。为咱们大宋朝已经付出了一切代价，愿做犬马之劳啊！圣上，请您明断。若他造反的话，我们保证他不造反。到了时候，你要是怪罪了，我们情愿献上我们项上人头，我们为他担保，保证他不能造反。皇上听闻这番话，这心里多多少少有一些安慰。这几个人，这四个人，难道说都错吗？都有这种看法，但是朕也有这种看法，但是我不能不想，官大升迁呐，也是一个变化啊。四位爱卿，要照这么说，朕多少能放点心了。这个时候，吕国才一看，你们四人这一下，保证皇上对这个警惕性又松了，不追究此事如何是好？无论如何得救去。我的目的是不害死高廷赞，誓不罢休。笑呵的说话了，四位，你们的意思说什么？高廷赞不能造反。本相我认为高廷赞也不能造反，我也不相信他造反。可但是有一样，世事有变呢。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话？比如说他真的造反了，你们四个人把人头搭上了，脑袋砍下来了，大宋朝江山也没了，你们能够担得起来吗？我还是表白，我不愿意他造反。他是我大宋的青天博弈柱，架海紫金梁，支天柱子。我愿意他造反吗？不过世事有变，一旦间真的造反了，你们也死了，江山也没了，难道你们死后你们不后悔吗？咱们现在站的立场是站到中间，咱们最主要的为国家而着想啊，这是应该的。四个人听了一听，互相看了一看，吕丞相说的有理，有理，一点错都没有。可不过，吕丞相，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属实也没有办法了。皇上一看吕丞相，你看平常没有事儿是另外一回事，有了事儿的属实有才华呀。爱卿，你有什么三全其美的好办法吗？万岁，要依我看呢，您不如这么做。这个办法对与不对，请您三思。这老几位都是您兄您弟，咱们共同一个目标，一个目的，你们听听对不对？如果不对，可以驳斥我。你说吧。第一，万岁，马上你出旨撤掉高廷赞的兵权，把他兵权撤了，他造反再反他也反不起来了，对不对？他没有能力了，没有兵权了。第二，把高廷赞调回，什么也别说，就让他回来。您呢，派宁波侯啊，派海静可以代替高廷赞把守边关，叫他回来了，这叫什么？撤水拿鱼。他想造反也反不起来了，回来实施。您见到他可以问一问，另外再审一审，问一问，把此事落实之后，如果没有，您可以提升他的官职。
如果有，您可以处罪。

0: 到这个时间斩断魔爪，碧血七叉叉，不能够姑息养奸了。皇上点点头，哎呀，高策高策，太高了。那四位一听，看来吕丞相是文的，这个人真行，想得真周到。高王爷只要是一调回来直接面君了，那就没说的了，那还有什么说的，他本来就不能造反嘛。全都同意这个意见，说行，就这么办。皇上点头说好，那我马上出旨，把旨意当时出去了，明天让宁伯侯够奔黑水关前去上任。回到西宫之后，同事一问，说怎么办呢，说怎么哎呀，太高了，应该这么做呀，可不过有一样，万岁呀，恐怕宁伯侯海清去了之后就直接换他回来了，什么也不了解，这样合适吗？依小妃我的意思，明天宁伯侯走，您不如派咱们四司八处都松管宁中跟着他一块儿去边关，到那去仔细盘查盘查，弄个明白回来，您心里也有底儿啊，您看这样不好吗？好，好啊，来啊，把宁中给找来。实际宁中和西宫娘娘已然沟通好了，宁中他的叔叔宁锁也是为了高王所死凌迟万寡，也想报仇啊，要害高王啊。说起来高廷赞这小人简直也太多太多了，出头的船子掀烂是一点也不假呀。高王如果要是不出名，不怎么地平平常常，淡淡如水，什么事儿就没有了。找来了宁中，跟宁中一说，宁中接了旨，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跟着宁伯侯海进开始动身。这一路之上，小心夜住，饥餐渴饮，书要简短，来到黑水关城。进城之后，早早有人去通禀忠勇镇国王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力子高廷赞。高廷赞正在自己府上大厅之中乐坐呀，想什么呢？想自己家呢。说我张北成功了，得胜了，可但是没有调回去，圣上让我把守边关，其目的什么？怕北国再次造反，有我能够站得住。可是有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万岁大发慈悲，能够想起来我，往回调我呀。何家两地生活，哎，我那想家也看不着。家里现在究竟儿子多大了，长得什么样，女儿发展的什么样，不知道。全凭我的大夫人和二夫人以及赵正坤执掌我这个家。哎，可惜呀，我身为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对家是一点负责都不能啊。他正在琢磨这事儿，到回王家千岁圣旨到。哦，哎呀，高廷赞一听圣旨到，有什么事儿呢？是不是调我回国呢？要调我回国那太好了，马上就可以我居家团圆了，很是高兴，很高兴，直接亲自迎接出来，来到了外边。结果一看，宁中四司八处都总管，好啊，以功多圣旨调他回国，海静到这来接他的班子，让帅印。可是这高王什么也没想啊，他可没有多想，他为什么调回国，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儿，我早就愿意回去呢。回朝之后呢，我居家可以团聚呀、啊、谁愿意在边关这个地方待着，披甲舍业的。接完旨意之后，来到帅府大厅上，当时献了帅印交给了海静，马上动身，把东西装吧装吧，好歹东西完全不要，装到车上，带着郑安银。郑安银现在是干儿子，一个是干爹， 一是干儿子感情处得相当相当好。可是宁中呢，跟着孟回来，这一道上拍马屁捧臭脚，高王也长，高王也短，高王也嘎着窝加大碗，这小子也会说白活白白活白。这一路上高王爷一点没有多想其他，没想过书要简短。这一天正好路过安阳，离麒麟村就不远了，到了安阳县所管的地盘了。郑安银说话了：干爹，要到咱们家了，你看是不是咱先探探家，然后再去京城，多少耽误一会儿不算什么。高王听完之后一笑：孩子，咱们先去交纸，交完纸然后再回家，那时间很长很长啊，是不是？干嘛这么着急？咱们出去作战都十好几年没回来了，不差这一天两天的。再说咱们可以学一辈古人，曾经大禹治水九年没回家，这咱们十多年了，比他还要强。交完圣旨然后再回家，走吧。安爷一听这干老决定这么做了，哎，行了，进京吧。一路无话来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之后，高王爷精神气爽啊，告诉郑安银：孩子，你把车辆的东西送到天伯阳府，我呢先去面君，然后我再到天伯阳府，我再去探望。安银点头答应，车辆东西压着去天伯阳府了，暂且不提。高王爷心里高兴啊，到了京城了，和这些年兄年弟的都要见见面了。说大将军上千敌，有几个能回来的？这回来一见面是格外的高兴啊，那从心情来说那不是一般的心情。进了五朝门，在朝房等着候旨。宁中呢，他到里头先去交旨啊，禀报皇上知道现在赏不赏月币，皇上也没有在朝上。单说宁中：妈耶，您在这等着啊，我去到文华殿看看万岁爷，我交完旨意了，您在这听信儿吧。哎，高王在这等着不提。单说宁中进了宫之后，见到了万岁愁眉苦脸，哎呀，就这个模样就别提了。皇上一看宁中：你回来，回来了。高王可曾回来？回来了，在朝房候旨呢。哦，那么他造反的事情你可曾查明白了吗？回万岁，我当然就查明白了，没费吹灰之力。哦，他到底是怎样造反？万岁，宋四儿说的是一点也不假，他私通北安王，北安王又给他的重礼，他已经投降归顺，卧底就在边关。嗯，你听什么人说的？我到那就听人说了，他手下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和宋四儿说的一样，不过都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嗯，真的了，这是这个时候苏娘娘正宫国母一句话没敢说。为什么敢说？原来那时候还说呢，成全他回来留后人，让他再纳妾，是吧？现在听完了这番话，心里不相信呐。国母皇娘心里嘎噔一家伙，再也不敢进美言，多说半句也不敢了。皇上听完是冲冲大怒，咬牙切齿啊，好一个高庭三，辜负了我姑对你的厚爱，辜负了我一番诚意呀！我把一切希望放到你的身上，奉你这么大的官职，吃着国家三样的俸禄，万万没成想你能够投降北国，背叛我，我岂能饶你呀？宁中， 你马上带着金瓜武士倒在朝房捉拿高廷赞，把他送到锦衣卫衙门，到那儿去受审，交给苏端。另外你做旁审，你可以监审，如果哪点审的有漏洞，一切你可以帮助苏国舅前去审问，一定要问清此案，要出他的口供。孙侄，哎，这小子这个美呀，带着金瓜武士来到了朝房，高王呢正在这等着呢。忽然间发现金瓜武士来了，噼里啪啦进来一大帮，这金瓜武士们朝着高王来了。高王当时一愣神，这是何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圣上旨意下，天子年谷之下窝藏匪徒不法，高王伏法。哎呀，高王刚一打愣神，好嘛，妈见透龙二被五花大绑给绑上了。高王也喊冤呐，杜松官，我冤呐，小爷万岁，可究竟我犯什么错了，我犯什么法了？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旨意下我也没有办法。丫头走，一直来到锦衣卫衙门，这是必须要交到这个地方，要不然的话吕国才也不能往这儿送啊。像这样的案子必须苏端来审问。到了衙门之后对苏端一说，说是现在把高王已经拿回来了，交纳归案，一定要问出他口供，万岁说的，另外只有圣旨。苏端看完圣旨一皱眉头，哎呀，这件事情这么快也把人就调回来了，人回来马上就拿，请问他可曾见到万岁？没有，万岁怪罪下来了，让我当监审堂审，咱们两个一定要问出他真情实言来。苏端接圣旨没办法，只好升堂审问高廷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东方的骄傲，同你一尊，我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我传承内外雪花。

道，千山万水远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有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着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遇病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上内外雪花飘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4年7月，在四川西昌一间简陋的办公室里，中共中央西南局和国家纪委组织召开了西南三线建设规划会议。会议通过了建设贵州六盘水煤矿基地和四川攀枝花钢铁基地的重要决议。也正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西南地区跨入到了紧张的大三线建设时期。
3: 1966年夏天，一对陕西铜川煤炭技术学校的毕业生踏上了南下的火车，他们以施工队的身份前往贵州大山深处的六盘水。经过半个月的颠簸，就在他们很快就要到达目的地时，却被要求中途下车。
5: 我们当时坐车来是到了战役，从战役坐着汽车到了盘县。
6: 后来我们才清楚，就是说为什么拉到战役去？哦，原来就是为后面的改兵，就是改成基本建设工程兵。他战役是一个兵站，那已经做着前期准备。
3: 1966年8月1日，工转兵在这一天全面实施。我国各部委的施工队伍分别整编为6个基建工程兵纵队。由煤炭系统组建的第三纵队41支队驻地就在六盘水。刚毕业的汤群和陈冬梅正好赶上这次工改兵的大潮。那个年代，能穿上军装去当兵是年轻人的骄傲梦想。那个年代通讯不便，他先后写了3封信回家，向老父亲解释这件事儿，但始终没有回信。直到1968年，连队安排第一批探亲，汤群就在其中。
6: 回去以后，整个讲究，我说我们是基本建设工程兵，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搞施工，我不是穿了军装以后就去打仗了，上战场了。你看，不是好好的一个人回来了吗？我父亲这才说，把心里边的这种疑惑给解开。

0: 刚毕业的汤群和陈冬梅被编入了基建工程兵四幺支队。这支队伍呢是由来自各地的建设者组成的，总兵力达到了21000多人。他们担负着六盘水的月亮田、老乌鸡、火烧铺等几个主要矿区的基本建设工程。
1: 煤矿的开采需要大量配套设施进行保障，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电力问题的解决。在山区铺设高压输电线又谈何容易？开工之初，基建工程兵们便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难题。
2: 那时候公路都是泥水路，顶着烈日啊，抬拉扛拽的，都是把那些设备材料啊运到矿井。
3: 这个一到下雨的时候，全部是泥。你们不穿这个靴子，你穿这个鞋子，现在我们鞋根本走不了路。干活也非常累，全部是人的健康。
1: 为了早日送电，建设者们组建了一支专门的运输队伍，下线需要的钢材、水泥，甚至活水泥用的水，都是靠他们肩挑背扛，一点一点运到了山顶。在基建工程兵们的不懈努力下，一座座高压输电塔在西南群山中屹立起来。架起了高压塔，接下来的任务便是铺设电线，将一捆捆沉重的高压电线从山顶铺到山脚，对男兵来说并非易事，更何况接到这项任务的是一对女兵。
4: 你们要到盘县就知道，那个山很高的，你那没有路，也没有小路，你要放这个线，他把铁架子搭起来哈，你要从上边往下放，要省劲的多呀，你要从下往上走背呢，太累了。
1: 要把50斤一捆的高压线从几百米的山顶铺设到山下的矿区，对于这些刚刚20出头、身体柔弱的女兵们来说，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为了让煤矿尽快投入生产，他们想出了一个可以顺利完成任务但又极具风险的作业方法。
4: 我记得我有一次弄线的时候，那么粗呢，是50斤一捆那个线哈，套在脖子上，从那个山上就往下咕噜，连人带那一下咕噜，那肯定是人是摔不死，因为有线呢，从山顶上咕噜下来，这个线就放完了。
1: 就这样，他们在短短几年的时间内架起了铁塔银线，把电送到各个矿山施工现场。
0: 好人好马上三线，随着六盘水三线建设的全面展开，几十万建设大军从天南海北浩浩荡荡地奔向了六盘水。大山亘古的寂寞被打破，时代的琴弦

0: 通职工。加班时发生了一次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原本的生活。
1: 哎，也属于加班。那一天是5月6号，那是第一次安排全场检修。那个时候人员也挺紧张的，人员都是比较年轻的，生产经验和这个工作经验还是很少的，工作要求得很紧，没注意吧，那天伤到了。
2: 那天呢，他要是不带班的话也可以，但是呢，他这人工作性特别强，谁干啥活有点啥事他都不放心，必须要到他。
0: 那天中午，王嘉文像往常一样做好了饭，等丈夫回家拿饭。但12点过了，辛茂春还没回家，王嘉文有点心神不宁了。
2: 一小会儿就听到门咚咚咚咚响，上三楼，我以为拿饭，我寻拿饭怎么了，会这么着急啊？我进来的人就说：“哎呀，我心思我出点事儿，当时差一点没给我吓拽了，摔倒了，把我一下子就好像这脑袋一下就炸开。”
0: 听到这个消息，王嘉文心急如焚，他一路小跑来到医院，得到了一个最不愿意接受的结果，
2: 就是他后腰从第8椎一直到第11椎已经都有粉碎性骨折，当时就知道他可能下山划了他腿就不知道了吗？
0: 那次事故后，辛茂春下肢完全瘫痪，妻子王嘉文从此承担起了照顾丈夫和家庭的重担，几十年无怨无悔。2014年，他的故事被更多的人所熟知，王嘉文也因此成为感动贵州10大人物的获奖者。
3: 上世纪的60年代，中央决定将原来的廊带县改为6支特区，和原属兴义的盘县以及原属毕节的水城3个地方合并成一个地区，称为6盘水。由于地质勘探人员在这儿发现了储量丰富的煤炭，因此6盘水也就有了西南煤海的称呼。
0: 1968年，6盘水水城矿务局成立，各项筹备工作相继展开，采煤工人、掘进工人、运输工人陆陆续续进场，10几万职工的生活物资单靠当地供应是远远不够，这么多职工的生活物资来源成为水城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1: 怎么办呢？一开始形成呢出外采购，每个单位都派生活车到广西呀、到云南啊，去采购一些副食。
0: 随着水城煤炭产量的增大，情况发生了好转，水城产出的煤质量优良，品种齐全，而江苏沿海地区煤炭稀缺但物产丰富，于是一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在水城逐渐形成。
1: 这不叫采购，那个时候叫分配，但是也有一些超产的煤，怎么办呢？就想用超产的煤去换一些生活物资，来保当地职工和家属的生活需要。
0: 用超产的煤来换取生活物资，这种方式慢慢发展为一种规律。一列列载着肉食、猪油、香烟等副食的火车翻越千山万水开进了水城。
1: 所以说当时要说吃猪蹄子，这个包括市黄土坡这矿务局去这个几层矿，那都是吃猪蹄子。要说吃带鱼，再家家吃带鱼。
0: 1965年11月24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视察6盘水，见证了这片西南煤海如火如荼的建设景象。
4: 邓小平听了以后，他说：“很好，贵州有煤了，我就放心了。有钢铁，有煤，这就解决了北美南运的问题。”
0: 而此时的6盘水煤炭人或许还不知道，正是这次视察，邓小平解决了一个多年来一直困扰6盘水职工的生活难题。在视察过程中，邓小平得知矿区10万职工长期吃不上新鲜。

0: 蔬菜的情况，并立即指示身边秘书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很快，几十万斤调拨的新鲜蔬菜由火车运到了矿区职工的餐桌之上。
1: 1965年11月，邓小平视察了贵州的六盘水之后，就来到了四川的攀枝花。当时攀钢的厂址就暂定在一个山坡上。据说当时有这样的一个传说，说这片荒山无法安置年产几百万吨钢的大钢厂。邓小平当时听后笑了笑，他面对金沙江掏出了一支香烟，点燃之后指着对面的荒山说，这有什么，弄一弄不就平了吗？从此大家便把这个地方叫做弄弄平。
0: 位于川滇两省交界的攀枝花矿区，储量丰富，蕴藏多种稀有金属，具有很高的开采价值。1965年3月4日，毛主席在冶金部部长吕东、攀枝花特区总指挥徐迟的加强攀枝花工业区建设的报告上郑重批示，此建很好。这一天也成为攀枝花建市纪念日。声声巨响，十万建设大军汇聚攀枝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一场规模空前的钢铁大会战。
2: 过去弄弄平呢，只有80人，那过去什么情况？充军法配的地方，国宝之地。说攀钢一建设，整个攀枝花蒸蒸日上。
0: 1969年3月，周恩来代表党中央发布战斗号令，要求攀枝花在1970年7月1日以前出铁。七一出铁的号令迅速传遍整个矿区，但此时的攀钢却陷入铁矿不足、配套设施不齐全的窘境。

0: 攀钢主要的铁矿供应地兰家火山矿，矿山高达1600多米。如何把矿石快速高效地运下山，成了亟待解决的难题。设计人员经过多次实地勘察，最终提出一个大胆革新的方案。他们一改原来铁路上山的传统设计，从矿山顶部直接挖出一条贯穿矿体的垂直通道，使矿石顺势而下，再通过给矿机装进矿车运走。这个方案可以少修200公里铁路，不仅节约了资金，更赢得了时间。和时间赛跑的，除了矿山的设计人员外，还有一号高炉的建设者们。此时的攀钢一号高炉系统只完成了建筑安装量的27%，时间紧，任务重，紧张急促写在了每一位攀钢员工的脸上。攀钢的工地沸腾，建设工人吃在工地，住在现场。一年内，发电厂、选矿厂、焦化厂陆续投产，一号高炉全部安装完毕，一切都准备好了。1970年7月1日，攀枝花迎来了出铁的日子。在建设者喜悦的欢呼中，奔腾的铁水、飞舞的钢花显得格外壮观。也是同一天，成昆铁路全线建成通车，攀枝花生产的钢铁通过这条铁路线输送到重庆常规武器生产基地，三线建设布局在这一天被盘活了。
1: 1970年7月1号就出铁了，从68年我来开始就开始建设，到70年就开始出铁，2年多时间，不到3年。攀枝花钢铁公司建设，我说是中国钢铁工业的骄傲，是世界钢铁建设上的。

0: 迹。
1: 现在大屏幕上您所看到小铁块，它是用潘刚的第一炉铁水熔铸而成，这其中凝聚着无数三线建设者的心血。由铁道兵们凿山开路、遇水架桥建成的一条条铁路线，由六盘水的汤群、陈冬梅和辛茂春他们日夜奋战推出的一车车精煤，更有攀枝花建设者们克服了重重阻力而埋下的一包包炸药，这一切最终都融入到了这一方小小的铁块之中。
2: 就在所有人沉浸在潘刚出铁的喜悦中时，又一个问题正在悄然逼近。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武器生产基地急需大量钢材锻造武器装备，作为钢材产地的攀枝花必须在最短时间内开发大量的铁矿资源。那么铁矿在哪里呢？1970年，技术人员将勘测目标锁定在弄弄坪的东北部朱家包包铁矿上。这儿不仅矿藏丰富，而且距离钢铁厂近，运输方便。但这片矿区山高谷深，乱石丛生，在这儿挖矿首先要解决一个难题。
0: 朱家包包中间那个山的叫狮子山，因为那个铁矿的主要 是大量都是埋在狮子山下面，就把那个六十米接了以后，那底下才是矿。
3: 这个山的下面确实这个铁矿，但上面有一层覆盖层，它不是这个铁矿，它是含量很低。
2: 60米的石头层，足有20层楼那么高，却远比楼房更坚固。要挖掘出深埋地下的铁矿，就必须进行一次上万吨炸药的大爆破。如何确保1万多吨炸药安全有效地实施爆破？技术人员经过反复试验讨论，提出分层岩石的爆破方法。
0: 第一声响是，往上抬，把30米这个山顶啊，就从这抬上去，抬上去它下来的呀。
3: 一个人
0: 往上面
3: 甩，唰唰，上面往甩。大声山洞呀，山洞那么填满了呀，咋样？所以就计算1层、2层、3层，它叫松动爆破。
2: 确定了科学的爆破方法，朱家包包铁矿爆破前的准备工作陆续铺开。然而，就在这一切有条不紊的进行时，中央突然要求攀枝花的负责人紧急赴京开会。
4: 那么，冶金部其他有许多部门呢？不容易放啊，他提出来呢放5000吨啊，不要放10000吨啊。我说那岂有此理了啊，应该是要放就是10000吨，不放就不放。
2: 就在双方陷入僵持的时候，顾秀想出一个办法，他给周恩来写了一份报告，报告中详细阐述了这次爆破的紧要性。
4: 不到一个礼拜，周总理就批要了啊，这个等于放。
1: 爆破是一个非常系统的工程，开凿药池、加工炸药、运送炸药、引爆等等，可以说是一个战斗接着又一个战斗。没有电灯，就用火把。没有运输器械，就用小木车来推，甚至有的巷道非常的狭窄，空气稀薄，人们不得不弯着腰坐在地上来传药。然而就是这样，在短短3个多月的时间当中，10170吨炸药全部被准时的运送到了引爆点。此时一切准备工作就绪，人们急切地等待着大爆破的到来。
5: 预备，1、2、3，放！
2: 1971年5月21日上午10点59分，攀枝花朱家包包铁矿安全成功起爆。此次爆破共爆破土石1140万立方米，当 时有人曾做过计算，要把这些剥离下来的废石砌成高宽各一方的墙，可以绕地球一圈。在这些海量土石的下方，就是重庆常规武器基地锻造武器急需的优质钢铁。
4: 那时很适合放这个炮，提炼成铁。6000年啊，说渡口的干部，渡口的工人，铁道兵的战士，为国家做的一个大的好事。
6: 攀枝花钢铁工业基地，以其想要的地形、隐蔽的地理环境和这个完整配套的发展冶金工业的原材料和辅料，被党中央确定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也是发展战时后方工业基地的理想场所。
2: 汇集西南人民的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正式建成，直接盘活了三线建设这盘大棋。至此，两机一线的大三线布局得以逐渐实现。就在西南山区里的机器发出隆隆轰鸣的时候，三线建设的另一场重头戏——军工生产，开启了共和国国防建设的新篇章。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9: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8: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0: 我来了！
9: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8: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1967年的9月8日上午9:30，一架由国民党飞行员黄荣北驾驶的 U-2 侦察机，从台湾的桃园机场秘密起飞。2个小时以后，在浙江嘉兴的上空，这架飞机被刚刚装备了红旗二号的我军地空导弹部队发射的导弹命中，人机俱毁。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国民党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
5: 空军为何要冒着被击落的风险窜入大陆进行侦察呢？新中国成立后，败退台湾的蒋介石便一直计划反攻大陆。1954年，蒋介石与美国签订共同防御条约，结成军事同盟。此后，为监视大陆，尤其是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基地，美国将服役不久的 U-2 侦察机引入台湾。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生产的 U-2 高空侦察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侦察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飞得高，跑得快。1960年接收美国 U-2 侦察机后，国民党空军秘密成立了 U-2 侦察机部队黑猫中队。仅1962年上半年，黑猫中队就11次侵入大陆领空实施侦察活动。由于没有国产地空导弹，为对付嚣张的 U-2 侦察机，中国从苏联引入了曾在1960年击落过 U-2 的萨姆2地空导弹装备，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3个营的地空导弹部队。尽管如此，想击落 U-2 侦察机仍然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这些导弹在中国大陆的位置，敌人早就了如指掌。
6: 他也知道你就这么几个地对空导弹阵地，那我不到你那去就完了吗？你开导弹的雷达信号了，他绕着走了。
5: 眼看敌在头顶上飞，就是没有办法。心里窝火的人民空军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捕猎计划，将守卫北京的地空导弹营拉出去设埋伏打游击。再狡猾的猎物也逃不出猎手的眼睛。1962年9月9日，一架从台湾桃园机场起飞的 U-2 侦察机仍旧像往常那样经由福建进入江西，然而这一次等待他的却是死亡。将敌机引入口袋，然后迅速锁定予以击落。依靠这样的尽快战法，地空导弹部队又先后击落3架 U-2 侦察机。尽管有损失，黑猫中队却并未明显减少侦察次数。到1967年 ，U-2 侦察机已累计执行超过100次任务，而此时人民空军却陷入了导弹荒。当年从苏联进口的62枚萨姆二导弹，经过几年的实战消耗，已经所剩无几。
4: 数量有限的地空导弹，对分散于我国各地的军事设施和重点工程而言，仍旧是远远不够的。而且， 狡猾的敌人还在 U-2 侦察机上安装了新型欺骗式干扰设备，使得我们的雷达经常是找不到敌机的位置。因此尽快研制出国产新型地空导弹就成为了当务之急。
7: 空天号导弹是在集体中这个苏联引进过来的，然后为了提高它的抗干扰性能和扩大它的战术功能就进行改进。这个改进纯粹是我们中国人这个老一辈的地空导弹武器那个系统的专家们自己干的。
5: 从1964年开始，国防部五院二分院、空军和承担地空导弹任务的相关工厂密切合作，为实现改型设想，设计人员用一年多的时间最终确定了改型方案。1965年四月，红旗二号开始正式研制。
4: 经过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红旗二号很快便完成了从方案确定到定型实验的全部工作。相比于萨姆二导弹，红旗二号不仅扩大了作战空域，而且还提高了抗干扰能力，导弹的综合性能也得到了很大提升。1967年，红旗二号开始量产并且装备部队。
5: 这里是遵义1964文化创意园，展厅内一枚身姿挺拔的导弹吸引着所有人的目光，它就是中国第一枚国产地空导弹红旗二号。在遵义城外几十公里的一座红砖厂房车间内，陈列着一枚同样型号的红旗二号导弹，不同的是这是一枚实弹，这里不会对外开放。他叫吴寿江，作为当年研制红旗二号的工程师，他对这枚导弹了如指掌。
7: 战斗部
5: 桌子上陈列的便是红二系列导弹的战斗部，战斗部爆炸后内部钢珠如弹雨般飞射出去，杀伤敌机。从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动61基地共生产出红旗二号导弹1500余枚。红旗二号列装人民空军，使美蒋方面大为震惊。此后，曾经不可一世的 U-2 侦察机再也不敢进入大陆进行侦察活动。在1967年击落 U-2 侦察机。

0: 机的战斗中，除了表现优异的红旗二号，人民空军雷达部队同样功不可没。他们成功剔除优二侦察机释放的电子欺骗干扰信号，协助红旗二号一剑封喉。但此时又有谁知道，中国自己的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曾经是那样落后。
1: 新中国建立了以后啊，有一些电子设备还是很简陋的，苏联也给了一些，太简陋了，简陋到什么程度，就是一个接收机了，戴着耳机子听这个雷达信号，到这种程度。
0: 中国军队从认识差距到改变这种状态，还要从击落国民党的美制 PRV 大型侦察机说起。以先进电子侦察技术于身的 PRV， 不仅可以轻易捕获雷达通讯信号，就连无线电波都可以被搜集到黑匣子当中。因此，击落 PRV， 再对它先进的电子侦察设备进行分析，对我国雷达和电子对抗技术的发展至关重要。PRV 如此重要，但在 U2 身上屡试不爽的尽快战法，此时却失去了用武之地。与 U2 侦察机的拿手绝活超高空飞行相比， PRV 以贴地低空飞行著称于世。
1: 它飞得低，
0: 飞行方式的巨大差异是以往针对 U2 侦察机的尽快战法不再适用。为此，人民空军为 PRV 量身打造了一套简单实用的照明战法，先将敌机诱入伏击圈，然后突然打开飞机上加装的照明设备，或直接投放照明弹，最后由歼击机直接攻击暴露于灯光中的敌机。1964年6月11日，正是用这套新战法，人民空军在山东成功击落 PRV 侦察机。
2: 三线建设时期，与生产红旗二号的061厂一样，越来越多的军工企业在连绵起伏的西南群山当中秘密地诞生了。这些兵工厂的重要性不容置疑，但是他们却大多数围绕在以重庆为中心的广大山区当中，这究竟又是为什么呢？
3: 实际上，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啊，其他任何城市达不到这个要求。重庆的兵器工业有一点点实力，特别为抗日战争这个武器的供应，还是起了很大的作用。那么就是我们三线建设要形成一个以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要形成这么一个基地，国家对重庆的兵器工业的投入也花了不少钱，当年苏联也帮助援助做了不少工作。
2: 重庆这座西南地区的老工业城市，内拥长江，坐落于贵州、四川、陕西、湖北、湖南五省的交界之处，周围又多是崇山峻岭，因此在三线建设的布局当中，国家将重庆定位成为了导弹、火炮、飞机、舰船等常规兵器，甚至是核工业的制造中心。100多家三线单位全都布局在重庆的周围，在这里，一个又一个的军工传奇正在轮番上演着。
0: 名城危局层岩上，英林恶势雄三八。这是晚清重臣张之洞对重庆发出的感叹。险要的地势不仅造就了山城重庆，更成为修建三线厂的理想地点。在郁郁苍苍的重庆山区里，隐藏着一座座至今鲜为人知的厂房。
4: 那下面那一片工坊，以它为中心的山沟上面和山沟下面，以及我站那个地方，都是我们国军501武器厂。
0: 这座基地主要为几家火炮总装厂生产最为重要的火炮铸造件，为加 快建设。十分重视炮兵发展的毛泽东还特意在1969年3月20号做了批示，将工程兵0091部队划归成都军区管辖，然后紧急调往5057厂。在殷切厚望中，5057厂于1971年建成投产。在这里，从技术人员干到总工程师的陈志强，曾被59式100毫米高射炮的生产进度压得喘不过气。
5: 所以要求我们工厂变得非常激烈的、急速的赶紧的。
0: 中国军队之所以急需这个武器，主要是因为中国的防空武器在实战中的表现不够理想。当战机从高空飞翔而过时，射高有限的防空武器只能望机兴叹，哀莫能助。
2: 59式100毫米高射炮，是我国在引进苏联100毫米高射炮的基础之上，仿制改进的大口径高射炮。它能够对12000米以下的敌机进行全天候射击。炮弹爆炸之后，半径50米以内的飞机都难逃厄运。但就是在铸造高射炮摇架的时候，技术人员却遇到了一个非常可怕的问题：裂纹。它会使火炮在发射的时候因巨大的冲击力而散架。
0: 为解决裂纹问题，5057厂员工伤透了脑筋，因为火炮的设计一旦定型就不允许改动。为此，陈志强等5057厂技术人员只得在工艺流程上动脑筋。铸造摇架时，工人们让厚的地方早些冷却，薄的地方则相对慢一些冷却。铸造过程中常见的裂纹难题由此找到了解决之道。
2: 通过大量的摸索实验，铸件裂纹的问题终于彻底地得到解决。在5057厂员工们的悉心打磨之下，一批批崭新的火炮铸件陆续出产，他们即将被送往一个更为偏远的地方，那就是重庆的綦江双溪。在峰峦叠翠的山坳里，矗立着一座以山势而建的神秘厂房。在那里，另一群殚精竭虑的三线军工人正在为火炮的组装和试射做着最后的努力。
0: 双溪曾是一座戒备森严、与世隔绝的兵工厂，这里的对外代号是国营147厂。王书杰是这个厂的职工子弟，从工人一直干到副厂长。在这座寂静的山沟里，王书杰工作和生活了30多年。
6: 就是这个工厂，当时在65年建厂的时候，就是最终最集中的体现了进山、隐蔽、进洞这样几个条件。我们这个沟啊，就是说最窄的地方，可以拉一个标语。
0: 陡峭的山崖、茂密的植被、隐蔽的小径，这里是修建三线兵工厂的理想地点。在如此险要闭塞的山区中建厂，日常生产中必不可少的电力、水源又是如何保障的呢？
6: 当时呢，就是
7: 国民政府
6: 呢要在这儿建一个兵工厂，那么没有电，他就修了这样一个洞呢，就是引水，用水力发电。但是我们建厂呢，66年建厂，65年底开始建厂的时候呢，利用了这条水渠呢，作为工厂的生产生活用水。
0: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从广西柳州搬迁至此的国民党40兵工厂便已修筑了部分生产设施。当年在这里建厂的147厂职工，不仅利用到这些设施，还巧妙地将车间依山势建在了山洞之上。
6: 它这个整个这个山体啊，它上下分了三层，有三层都有洞。你看那个山上最高的那个，在上面有个洞吧？那个洞呢，实际上就是我们的1号洞的一个侧洞。
0: 王书杰所指的一号洞，就是当年147厂生产

0: 炮管和炮口助推器的加工车间。这座足有300米深的洞中车间，最多可容纳600人同时在这里工作。作为当时重庆唯一的重型火炮厂，147厂的建成投产可谓神速。
1: 当时叫十个当年嘛，所以呢，当年设计、当年施工、当年建成、当年打响嘛。
0: 在如此险峻隐蔽的山上建厂生产，147厂的安全得到了保障，但工人们平时上下班和一般物资的运输却成为了每位147员工都不得不面对的难题。
2: 这个洞怎么上去呢？你看这个方向有一个缆车，你看还留残留的有一点这个
3: 斜坡，
2: 哎，有个注意。
0: 为解决这一难题，147厂人别出心裁地修建了直通1号洞洞口的轨道缆车。工作日，职工分批登上缆车，满载人员的缆车缓缓爬上陡峭岩壁，最后停在距起点足有10多层楼高的山洞车间门口。经过一天的忙碌，下班的职工同样会分批乘坐缆车下山。缆车的出现为职工们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谁又知道这座缆车的修建曾浸透了许多第一代147厂人的汗水。
1: 人抬着都到上弄了嘛，所以那相当艰难嘛，那钢轨那过去咱们是像我记得最早像咱的钢轨像中型轨都70公斤1米。
0: 历尽艰辛修建的山间缆车解决了职工上下班和一般物资运送的难题，但对于那些动辄10几米长、数吨之重的大型火炮配件而言，指望用147厂承重有限的缆车直接拉上山显然是不可能的。
2: 大的设备就是把它拆散，拆成一个大部件，大部件拉上去以后再组装。
0: 将设备拆散分批上山的方法解决了火炮配件上山难的问题，但另一个难题却随之接踵而至。由于设备拆卸和运送十分耗时，因而经常占用147厂职工上下班所用的缆车。为此，147厂人对缆车进行了升级。147厂职工用2台脚车控制缆车的速度，工人上下班时缆车加速以节约时间，需要将火炮配件拉到山上加工时，为保障设备安全将速度适当调慢。就这样，时快时慢的缆车每天都要载着147厂职工和数不清的物资配件往返于厂区和山上的1号洞车间。
4: 1号洞的下面是面积更大的2号洞，原本计划当作总装车间的2号洞，由于在施工当中屡次发生塌方，被封堵弃置。除了1号洞和废置的2号洞以外，147厂还用以前的厂房打造出了一个制造火炮栓体的生产车间。
0: 这里是当年制造火炮栓体的3号洞。原本面积最大的2号洞因施工塌方废弃后，3号洞成为了147厂另一个重要的生产车间。由于火炮炮栓生产难度极大，仅加工工序就多达72道。在3号洞的后洞口有一片难得的平坦坡地，在这片长宽不过100米的区域里却没有建造任何车间或宿舍，这片平地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2: 这就是我们的火炮试验场。当年152毫米和130毫米的重型炮就在这个位置上做试验。
0: 如果没有介绍，谁也不会知道这里曾是火炮试射的地方。为了取得这么一块小小的靶场，第一代147厂职工靠人力把这座山削平，使河水改道，最终修筑了这座试射用的炮台。
2: 炮呢，就架到这个位置。其实当年呢，我们开始打呢是打一定的仰角，
0: 炮弹仰角试射后，飞行距离变长，因此有时会出现一些事故。后来147厂不得不将仰角试射改成零度角平射与45度角高射，为确保试射的绝对安全，147厂人又在试射弹上动了一番脑筋。
1: 一个是平射，来打沙弹；45度高射打水弹，同样已经能达到呢测定膛，就炮膛的压力的效果。
0: 历经几番周折，我们最终找到了一段珍贵的历史影像。视频完整地记录了当年147厂在靶场进行火炮试射的场景。虽然试射炮弹不会爆炸，但在30多年的时间里，先后有5000多门重炮向山涧轰击，硬是将崖壁轰出了一个直径超过2米、深不可测的弹道洞。直到今天，这些深藏于西南群山的军工基地仍然极少有人知晓。就是在这样的崇山峻岭中，在这样几乎与世隔绝的峡谷岩洞里，一趟趟满载武器的军列秘密驶向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这些武器的研制和生产是对外封锁了半个世纪的秘密，而正是这些秘密为这个国家增强胆气输送着雄武的精血，也为这个民族挺起脊梁打磨出国之利剑。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羊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电窑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各位来宾，表演之前，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身边这位刘希宇老师。
7: 介绍我
6: 啊？
7: 还隆重的？
6: 对。
7: 哎呦，
6: 刘老师
7: 啊，
6: 是一位相声、快板、口技三门爆的曲艺名家。
7: 哎呦，这可不敢当。
6: 您谦虚，8岁学习曲艺表演。
7: 7岁，
6: 对吧？17岁进入天津市曲艺团。
7: 18，
6: 对吧？多次荣获奥斯卡金像奖。
7: 我是说相声的啊，
6: 反正获过不少奖。
7: 嗨，
6: 他的爱人是这么一个贤妻。先好好妈妈。
7: 什么词儿这是？
6: 她闺女
7: 啊，
6: 她闺女，她闺女。
7: 啊，什么毛病？
6: 激动
7: 过了，
6: 控制不住了。
7: 嗨，
6: 她闺女今年26岁，身高1.7米，体重98斤，看背影急煞千军万马，猛回头，小伙伴们都惊呆了。是一个集正点、呆萌、惹火、奇葩、高大上于一身的超级女汉子。
7: 汉子
6: 啊，捧她。
7: 这是捧我闺女。
6: 这是夸她。啊，
7: 你对我们家怎么这么熟悉？
6: 没法不熟悉
7: 啊。
6: 我是您的粉丝。
7: 喜欢我的相声。
6: 喜欢您的闺女。
7: 你不是粉丝。
6: 那我是
7: 馋丝。你馋我闺女是吧？
6: 是。
7: 我说这小子一上来就给我刷色呢，有目的。
6: 不光有目的
7: 啊，
6: 我还有任务呢。
7: 什么任务？
6: 受您闺女之托，来和您商量商量我们结婚的事儿。
7: 嗯、
6: 啊，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什么？
6: 她还说了，生是我的人，死是我的死人。
7: 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6: 爸爸。
7: 哎。
6: 啊、爸爸。
7: 喂、哎，不。兄弟，别这么客气。他哪儿跟哪儿你就这么叫啊？
6: 爸爸，爸爸，爸爸，
7: 你太缺父爱了。
6: 爸，您要同意，我们马上就婚，裸婚。
7: 不是，什么玩意儿？
6: 裸婚呢？
7: 什么都不穿。
6: 那叫裸体。
7: 你这个呢？
6: 裸婚呢？
7: 什么意思？
6: 就是没车没房没钻戒没存款没婚礼没蜜月，俩人六没。
7: 这叫六没？
6: 对，
7: 我看你是没六。哎，这么大一喜事儿，你小子一分钱都不花呀？
6: 花？
7: 你花什么了？
6: 9块啊，登记嘛，俩人18呢。
7: 这不废话吗？这不是。
6: 您闺女可说了，您要不同意，她马上就死去。
7: 她又来了。
6: 您说同意，爸逼，爸逼，
7: 别跟我卖萌啊！这不是同意不同意的问题啊，它关键在于你这个六没，他没得推干净。你们俩人结婚，起码得有一套房子吧？
6: 结婚还得有房子，
7: 你这不废话吗？你没房住哪儿啊？
6: 对，这两个人得住在房子里。
7: 房子有吗？
6: 我想想，
7: 想想，
6: 想想，啊，想想。哎，
7: 我你别一惊一乍的行吗？
6: 有
7: 什么呀？
6: 市中心有2套一居室，行吗？
7: 行啊，
6: 就是小点。
7: 多大？
6: 两个一边大，20平米一套。
7: 就俩火柴盒，我你就不能把这俩小的换成一大的吗？
6: 那不行。
7: 为什么呀？
6: 因为我姥姥住着一套，我爷爷住着一套。
7: 那这里没你什么事儿啊？
6: 有。
7: 有什么呀？
6: 回去我跟他们二老商量商量啊。我们俩人一结婚，让他们二老搬到一套一居室去，这不就省出来一套一居室？
7: 我没听明白。哦，打听打听啊。
6: 您说，
7: 是你爷爷先结婚呢？还是你这孙子先结婚呢？
6: 那当然是我这孙子先结婚。哎，这话听着别扭啊。
7: 你这什么主意？这是我问你，自己有房子吗？
6: 自己啊，有
7: 有
6: 有。
7: 哪儿了？
6: 药王庙。
7: 你是和尚？
6: 我怎么又和尚了？
7: 你怎么住庙里啊？
6: 药王庙旁边90平米的房子、啊、
7: 你的？
6: 开发商。
7: 这孩子没正文啊。
6: 您听我说呀，啊啊，现在是开发商的啊啊，我要贷款把它买下来，不就是我的了吗？
7: 贷款买房？
6: 对。
7: 一月挣多少钱呢？
6: 3000。
7: 三千啊？3000就敢贷款？
6: 来，
7: 你算过账吗？啊，咱就说你庙里那房子。
6: 庙外头
7: 那是郊区啊，就那个也得10000块钱一平米。
6: 是。
7: 90平米就90万。嗯，5万块钱装修，5万块钱买点家具电器加一块，100万。你这辈子挣得了100万吗？
6: 没事啊，只要感情深，能存一分是一分。1月挣3000，1年存36，不吃不喝。

0: 想办法。
1: 哎，
2: 我你没完了是吧？
1: 有办法了，
2: 说，
1: 先办婚礼，再买婚房。
2: 你胡说八道。
1: 怎么胡说八道？
2: 你连婚房都没有，你就惦着办婚礼？
1: 办完婚礼就有婚房了？
2: 不明白。
1: 没明白啊？您看，您是相声界的老演员，您这么好的人缘，您闺女结婚，那同行同业、师兄师弟们都得来吧？
2: 那也不一定。
1: 必须来，
2: 必须来，
1: 必须来，
2: 来，来，来，来，来，
1: 常贵田常师爷得来吧？
2: 来。
1: 金斗大爷得来吧？
2: 来。
1: 刘伟师叔得来吧？
2: 来。
1: 来了之后进到大厅，我咣当把大门一关，一人收20万赎金。
2: 什么？
1: 礼金，一人收20万礼金。您说他们是不是准给？
2: 给。腕儿越大越怕撕票。
1: 对。我再把我的小学同学、大学同窗、小学同学的父母、大学同学的爷爷奶奶、姥姥姥爷，什么八竿子打不着的亲戚、半熟脸的朋友、单位的同事、同事的朋友，通通请来，那份子钱凑在一块儿，这房钱就够了。
2: 你缺德不缺德呀你？
1: 那不缺德能有房吗？
2: 那也不能干这事儿啊。
1: 那怨我吗？
2: 怨谁呀？
1: 怨您呢。
2: 你怎么怨我呢？
1: 我说我要住一居室，您非让我姥姥嫁给我爷爷。
2: 谁说的这是？
1: 甭管谁说的了，我说我要贷款买房，您说我活不到60，找大伙集资买房，您又说我绑票，您让我怎么着好？我告诉您啊，您要再挤兑我，再挤兑我，现在我买个坟头，现在我也自杀去。我
2: 吓唬谁呀？啊，你死不起。
1: 为什么？
2: 坟头比房子贵。
1: 我连坟头都买不起了。
2: 说大话。
1: 那我怎么办呢？
2: 你又问我、媳妇儿娶你们家去，房子的问题你得自己想办法。
1: 自己想办法？
2: 那当然了。
1: 想办法。
2: 想办法。
0: 想办法。
2: 哎，你结不了婚了知道吗？你连婚检都过不去呢。这孩子有病，你说说，
1: 真有办法了。
2: 说说说说，
1: 您那儿不是有个两居吗？啊，我又没娶别人，我娶的是您闺女。您那两居，我们俩人，
2: 倒插门，
1: 您不吃亏啊，不吃亏。将来您二老光剩享清福了，吃喝拉撒我们俩人全包，到时再给您来一大胖孙子。哎，您说您爱不爱孙子？
2: 哎，
1: 说哎，
2: 哎，
1: 哎，
2: 哎，哎，哎，踩脚了。
1: 到时我们再给您来二胎。
2: 哎，哎，哎，哎，大哥，啊，你自己连个窝都没有，还二胎？哎呀，你可太有梦了你呀、啊！
1: 好吧，咱不提二胎了，就说我搬您那儿住，您同意不同意？啊，你说同意，爸爸。
0: 说对，
1: 爸爸，
0: 爸爸。
2: 哎呀，你说挺好的一孩子，不抽烟不喝酒，什么毛病都没有，就爱相声。
1: 是，
2: 就相声不挣钱。不过我找这么一姑爷，我心里挺踏实，起码他这辈子不会给中纪委找麻烦。宝贝儿，别着急，像你这种情况多了去了。
1: 是，
2: 急有什么用啊？暂时的，你相信早晚调控以后你能买上房。
1: 不是，晚了不行，就现在。爸爸，我住您那儿，您同意不同意？
2: 同意。同意，
1: 同意了。
2: 我不但同意，我连你彩礼我都不要。
1: 这么好啊？
2: 不是，但是话得说在头里。
1: 您说，
2: 这倒插门啊，它有倒插门的规矩。首先说啊，将来你们有了孩子，这孩子得随我的姓儿，得管我呀，叫爷爷。
1: 那我爸爸呢？
2: 老爷。
1: 改老爷了？
2: 愿意吗？
1: 哎呀。

0: 每月的工资按时交给你岳母，你要回娘家可不能从我这顺东西。
1: 我回娘家
0: 同意不同意？
1: 不同意。
2: 不同意好办呐。
1: 什么办法呀？
2: 别住我房啊。哎，
1: 您说了不算。
0: 我说了不算，谁说了算？
1: 我丈母娘。
0: 不，你跟他也说了。
1: 不光说了，他把你们家房子都给我腾出来了，明天我就搬你们家住去。
0: 你干嘛这么着急呀？
1: 没法不急呀。
0: 为什么呀？
1: 再过仨月啊，您就当老爷了。哦啊。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我就愿意跟你这个优秀的演员啊一块交流，
5: 多交流吗？
4: 虽然不是同一个行业，
5: 不是一行业吗？
4: 但是我们都是优秀的年轻人。
5: 不是一行业，你上来干嘛来了你？
4: 啊，怎么了我？
5: 你这干嘛来的？干嘛？你说你干嘛？你什么行业的？
4: 我啊，我唱歌的。
5: 什么？
4: 唱歌的。
5: 你唱歌的？不是唱歌的，
4: 青年的歌唱表演艺术家。
5: 哟呵，这么年轻艺术家了？
4: 对呀。哦，不认识我？
5: 没见过。
4: 我给你提个人。
5: 说。
4: 浴缸。
5: 浴缸。李。浴缸李。你是洗澡水。
4: 这么说话不合适吧？
5: 他自个儿说的，他浴缸里可不就是洗澡水吗？
4: 不是浴缸里头，哎呀，
5: 什么呀？
4: 李浴缸，
5: 你认识李浴缸？
4: 我跟李浴缸师兄弟，
5: 你们这也论师兄弟？
4: 对呀，啊，他叫浴缸，
5: 您叫
4: 浴霸，
5: 哎，好，哎，太好了，嗯，嘿，就是您挂得高，
4: 哎，对，
5: 四个炮子嘛，倍儿亮啊。尤其是过两天天一冷，各位回去一洗澡，跟着倍儿美。你这看，咱们这灯也行。
4: 不是啊，跟洗澡有什么关系啊？
5: 不大浴霸吗？
4: 不是那俩字儿。
5: 那什么意思啊？
4: 就听完我的歌，啊，让观众欲罢不能。
5: 观众朋友们都这么缺心眼吗？
4: 什么叫缺心眼？喜欢我的艺术啊？
5: 这还是喜欢你的
4: 李浴霸呀？
5: 这是本名。
4: 本名啊，还有外号呢。
5: 您叫
4: 特别的响亮啊，小太阳。哎。
5: 哎，小太阳就是浴霸，知道吗？别名，
4: 不是，
5: 这怎么解释？
4: 这不明白啊！这不懂艺术，他不懂唱歌。
5: 我谁不懂？
4: 这个得名于一个意大利的歌唱家，
5: 意大利，
4: 大胡子，
5: 大胡子
4: 那个帕瓦罗蒂。
5: 好啊，
4: 哪歌唱得好？
5: 我的太阳，
4: 我的太阳，我唱的也好，
5: 你也好啊！
4: 我承袭着他呀。哦，我小太阳，
5: 小太阳，
4: 小太阳，
5: 没见过，那也没见过，
4: 没见过我啊。正常。
5: 为什么呢？
4: 不常在国内演出。
5: 在哪儿啊？
4: 国外。
5: 什么地方？
4: 美国百老汇。
5: 过去好地方。
4: 英国伦敦的西岸。
5: 你瞧，
4: 奥地利维也纳金色大厅。嗯，澳大利亚霍悉尼歌剧院。哎，
5: 客气，还了得？您那歌都在工地里唱是吗？
4: 谁说了？
5: 霍悉尼歌剧院。嗯，悉尼歌剧院，
4: 表示感叹呐！嚯，悉尼歌剧院，这么扯，
5: 谁这么说话呀？
4: 我悉尼歌剧院哦，都在那儿演出。
5: 那这回回来，
4: 回来举办我个人的告别演出。
5: 这么年轻告别了？
4: 不是啊，告别国内的演出市场了，
5: 国外发展了，
4: 久站国外了
5: 也行啊，
4: 对不对啊？我回来啊，我问这个演出方，我说现在要是一张个人演唱会啊，这门票最贵得多少钱？
5: 我现在得一两千块钱。
4: 一两千块钱啊？那不行。
5: 怎么了？
4: 太便宜了
5: 啊。便宜，
4: 我在国外啊，我的票价都是人民币5000欧元。哎，是这个价位的。
5: 我说您那什么账，倒是人民币倒是欧元呀？
4: 5000欧元。
5: 5000欧元
4: 换成人民币是多少钱？我不太清楚。
5: 5000欧元换成人民币，你这我给你算呢。
4: 你算一算。
5: 我学理科的呀。
4: 对，
5: 五千，今儿早上汇率1:7.714，对吧？你这1欧元就是7.14是那个的人民币。
4: 对，
5: 就你是吧？
4: 对，
5: 这么你5000欧元，对不对？你5735674345，它。不是，他是这五，
4: 这多少钱呢？这，哎呀， 你算不上来就别掰扯这么半天行不行啊？
5: 多少钱呢？
4: 就简单结束就是3万多块钱吧。
5: 三万多块钱吧，
4: 大概就这个数。哦，
5: 太贵了。
4: 太贵了，
5: 没人买。
4: 是你觉得贵，
5: 那你们
4: 货卖于十家。货一听我这个小太阳李玉霸告别演出，10几万张票啊，货一抢而光，
5: 全卖光了，
4: 全卖出去了。
5: 哎呦，
4: 嘿呦，我一看，锡林郭勒大草原上，
5: 大草原开演唱会，
4: 举办我的个人演唱会，
5: 这能行吗？
4: 张北音乐节怎么办呢？
5: 挺好，
4: 对不对啊？把这演出信息一发出去啊，全球的人都知道了，
5: 哎，都知道了，
4: 各地的都给我发来贺电，
5: 是吗？
4: 美国
5: 啊，谁？
4: 美国有一位著名的女星，
5: 叫做
4: 流行音乐界的啊 ，Lady Gaga。哎姐 ，Lady Gaga，
5: 我这有一 Lady K。
4: 我有雷迪尖，
5: 我四个二啊，
4: 我俩猫，
5: 那我要不起啊。
4: 哎，那我赢了，你看这多少
5: 倍。够逼出来了，这搅和你
4: 这。你先说的雷迪 K，
5: 你先说的雷迪嘎达，
4: 人家名字叫雷迪嘎达。嗯，
5: 嘎达，
4: 什么嘎达？多少嘎达？
5: 嗨，雷迪嘎达
4: 啊，雷迪嘎达，
5: 那个还扭呢，不那个。
4: 对对对，美国的哦，他来，呵。英国
5: 谁呀？
4: 英国有一位歌星啊，贝克汉姆的那个爱人
5: 媳妇儿，
4: 对对对，
5: 叫
4: 辣妹，
5: 哦，辣妹，这维克多利亚，
4: 对，他从伦敦唱着歌就来了，
5: 唱的是
4: 辣妹子辣，辣妹子辣，辣妹子要听李玉霸，
5: 哎呀呀呀，
4: 辣妹子，
5: 不不不，你说这不是打伦敦来的啊，打四川来的这是。
4: 不叫辣妹子吗？
5: 啊，她也来了，那叫辣妹。
4: 辣妹，嗯，她也来了。
5: 还有吗？
4: 还有咱们国内啊，港台的
5: 哪位呀？
4: 四大天王之一啊，大清早。
5: 大清早
4: 也来了。
5: 大清早是谁呀？
4: 四大天王之一嘛，
5: 刘德华。
4: 刘德华不演猪八戒的那个吗？
5: 那马德华那是
4: 不叫什么德华，
5: 不叫德华。张学友
4: 不是学友，
5: 郭富城
4: 不是富城，
5: 黎明，
4: 大清早吗？
5: 谁叫这名儿啊？
4: 黎明大清早，这不一个意思吗？
5: 得亏叫大清早，啊，这要叫大早晨还麻烦了。这个，
4: 你这包袱没听过黄半仙都不明白，我告诉你吧。
5: 别少说这个，哎呀，
4: 对不对啊？
5: 这也来了，
4: 都来了，
5: 嚯！
4: 齐聚大草原上，
5: 十几万，
4: 我一看啊。太好了，
5: 太好了！
4: 什么叫人过一百，星星闪闪啊？人过一千，彻底连天；人过一万，无边无厌。这十几万人压呀叉叉，把草原就给占满了。
5: 你瞧瞧，
4: 开唱，
5: 开唱，
4: 刚要唱，
5: 怎么样啊？
4: 坏了，
5: 怎么了？
4: 后排的观众踢下了，
5: 说什么呢？
4: 看不见
5: 啊，哦，瞧不见，
4: 看不见他。
5: 哎呦，
4: 这怎么办？
5: 这个
4: 没法散发我这浴霸的光芒，
5: 还有热量。
4: 你老拿带我取暖的东西不成，我告诉你，
5: 你不是浴霸啊，
4: 我星光无限，我的光芒。
5: 哦，您的意思不好办。
4: 对，
5: 我给你出主意，
4: 怎么办？
5: 刚才不是屏幕上放了吗？啊，跟马志明先生学，
4: 怎么着？
5: 跟马三立先生学，啊，马洗澡，或家伙的卖挂票，把这观众挂全挂起来，一个一个钉钉的。
4: 你糊涂啊！那是在剧场，有墙啊，哦哦，可以钉钉的，可以挂人。
5: 是啊，
4: 我在草原上，
5: 你全挂蒙古包上。
4: 真能胡出主意，
5: 你大包上挂一个，
4: 那才多少人呢？
5: 这也不行啊，
4: 不行啊，哦，怎么办呢？
5: 这个呀，
4: 这不能挂观众，这怎么办呢？
5: 挂你，啊，刚来对不对？挂他。哦，哎，我跟你说，挂你。
4: 你去了？
5: 没有啊。
4: 我唱那天你去了吧？
5: 没去啊。
4: 十几万人之一有你？
5: 没有啊。
4: 粉丝你好，你好，
5: 别
4: 看我去了，
5: 我没看你啊。
4: 你没看我，你怎么知道那天的场景的呢？
5: 真挂的是你呀，啊，
4: 挂的我呀，哦，把我挂起来的呀，啊，这有典故。
5: 这什么典故啊？
4: 2008年，嗯，北京奥运会的时候，嗯，是不是把李宁给吊起来了？
5: 对呀，啊，
4: 为什么吊起来？
5: 为什么呢？
4: 吊起来有范儿啊！
5: 啊，有范儿，
4: 看看这个吊起来的风姿，
5: 对
4: 对不对？
5: 今天看看吊起来的风姿，哎，
4: 嗯，什么叫风姿？
5: 这是你看。吊你，
4: 吊我啊！说吊就吊，
5: 说吊就吊，
4: 吊威亚，
5: 吊威亚啊！
4: 挂在那个大摇臂上吧。
5: 哦，就咱们现场不是也有吗？
4: 挂摇臂上吧。啊，穿过去。嗯，这边来过来。
5: 啊，嚯家，
4: 蹬
5: 啊，还蹬，啪！哎呀呵，嚯呵，
4: 再看我那边啊，走你，走你，哎，走你。
5: 好家伙，升旗来了，跑这儿。
4: 哎，把我一挂起来啊，大家伙高兴了，
5: 是吗？
4: 看看看看看看，
5: 怎么了怎么了？这个人挂了，哎呀我。挂了就说你呢，
4: 挂了就打我这来的。我一看啊，太好了，
5: 来吧，
4: 这回可以唱。
5: 就是，
4: 五、四，
5: 倒计时，
4: 三、二、一，嚯！摄像师傅一使劲，唰，就把我摇到人群上空了。啊，我往下这么一看，
5: 这高兴哦，
4: 摇秃，哎，嚯！
5: 我这，哎，我他可忍着点，去吧去，缓缓吧，缓缓吧，嗯。
4: 没事，
5: 没事，
4: 没事啊！我再掉一回，
5: 再来，唰，又上去了。
4: 不行，
5: 哎，你可以做做 B 超去。
4: 这话什么意思啊？
5: 你还干嘛呢？这哇哇的！
4: 我晕高。哎呦！我往下边一看，我晕高，我想吐。哦、我看着下边，我恶心。
5: 是我们看着你也恶心。
4: 这怎么办呢？
5: 唱啊！
4: 不听他说话。
5: 别说了。
4: 我琢磨也是，大家伙来干嘛来了？
5: 不就为听你唱吗？
4: 那就别说那废话了。嗯。别寒暄了。
5: 对。
4: 我这么一使劲啊。我把那些寒暄的话就咽回去了。
5: 您演的是寒暄的话吗？
4: 那么恶心呢啊！就唱就完了呗，
5: 赶紧来，
4: 直接张嘴就唱。哎，
5: 您给来，您这代表作，
4: 代表作品，
5: 《我的太阳》，
4: 来这个
5: 行吗？
4: 来这个啊！
5: 您来远景重现，
4: 远景重现，
5: 那天怎么唱的？今天怎么来？
4: 那天怎么唱？今天在现场，
5: 多好！
4: 我再来一回，
5: 行啊！
4: 有多大劲，我使多劲，哎，有多的力气，使多的力气。
5: 是是是，
4: 《我的太阳》，
5: 咱们来听听这李玉霸啊。

0: 真两个呀，一个老汉一个青年呐，哎，
1: 好腔儿啊，
2: 哎呀，就我这么一老腔儿、啊、
1: 这个鼓掌哦，
2: 这个退场哦、
1: 啊、就全走了，
2: 连演员带观众带后台工作人员一个人都不剩了。
1: 嚯，
2: 你猜我生气不生气？
1: 那当然生气了。
2: 我不生气。
1: 你怎么不生气啊？
2: 他活该
1: 啊，
2: 他不懂艺术。
1: 就活下
2: 这些我都不生气，我就生气一点。
1: 哪点啊？
2: 他们把我升上去
1: 啊，
2: 也不给我落下来啊。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你们这个行业非常的重要，
6: 对我们这个行业确实是很光荣啊，
5: 对不对？
6: 哎，
5: 像你们这个行业呀，你们是什么行业啊？
6: 不知道
5: 啊，
6: 我是商店的营业员，
5: 我跟您握握手吧。
6: 握手干嘛呀？
5: 因为我也是个营业员。
6: 哦，感情咱们是同行。
5: 哎，你是哪个商店的？
6: 我就是百货商场的。
5: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6: 要握手干嘛呀？
5: 我也是百货商场的呀。
6: 哎呦，这可巧了，那我怎么不认识你啊？
5: 他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6: 哦，对，百货商场职工太多，不容易碰上。
5: 哎哎，你是哪个组的呀？
6: 我就是那个棉布组卖布的。
5: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6: 要握手啊？
5: 我也是棉布组卖布的呀。
6: 哎呦，我们俩跑一个组来了，那我怎么没看见你啊？
5: 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了。
6: 我们俩一个组了还看不见呢。
5: 哎，你是站在西边是站在东边？
6: 我就站在东边啊。
5: 哎呦，咱还得握握手。
6: 我们俩挤到一块儿来了，那我怎么看不见你啊？
5: 可是我忙你也忙，难免看不见。
6: 肩碰肩了还看不见呢。
5: 这是这么回事
6: 儿啊，
5: 你来店那时候我已经调走了。
6: 怨不得我不认识你了，你调哪儿去了？
5: 我调的第一百货商店棉布组。
6: 哦，
5: 那是个先进组啊。
6: 哇，
5: 我们那儿有一位全国著名的财贸战线上的老标兵。
6: 谁呀？
5: 提起这位老标兵的名字，大家都熟悉。
6: 叫什么名字？
5: 于炳贵。于师傅、
6: 你等一会儿
5: 啊。
6: 张炳贵，
5: 百货大楼。
6: 是啊，
5: 特级营业员。
6: 对，
5: 卖糖果的。
6: 嗯，
5: 我说这是卖布的。
6: 哦，他们俩重名字。
5: 哎，不，我们于师傅以张炳贵师傅为榜样，
6: 嗯，
5: 向张炳贵学习，和张炳贵展开了对手赛，处处都像张炳贵师傅，所以我们也管他叫于炳贵。
6: 哦，这位于师傅有什么特点呢？
5: 张师傅身上有什么特点，于师傅就学什么特点。
6: 张炳贵师傅胸中装有一团火，
5: 我们于师傅是一团烈火胸中装。
6: 张炳贵师傅待顾客如亲人，
5: 我们于师傅如亲人待顾客。
6: 张炳贵师傅取得成绩不骄傲，
5: 我们于师傅取得骄傲不成绩。
6: 啊，
5: 反正我们于师傅也不简单。于师傅为了向张炳贵师傅学习，努力提高服务质量
6: 啊，
5: 他研究了很多门营业员的学问。
6: 都研究什么学问了？
5: 比如说美学、
6: 哦、
5: 语言学、心理学。
6: 于师傅研究这个美学干什么用呢？
5: 什么人穿什么衣服好看，什么上衣配什么颜色裤子协调、于师傅都有研究。
6: 是啊，
5: 比如说你爱人到这儿来买布来了。
6: 哦，我爱人来了。
5: 你爱人呢长得稍微胖了一点。
6: 有多胖啊？
5: 比我大两圈。
6: 哇，
5: 于师傅一看你爱人这体型，就要给他推荐穿竖条花纹的衣服。
6: 干嘛穿竖条的呢？
5: 这样穿起来显着匀称。
6: 他研究这个语言学干嘛用
5: 啊？语言就是说话呀。
6: 啊，
5: 营业员应该怎么说话，什么时候说这个话。
6: 哦，
5: 于师傅都有研究。
6: 是啊，
5: 比如说今天呢，
6: 啊，
5: 你爱人带着你又来买布来了。
6: 你看我爱人一天来一趟。
5: 你爱人这回啊看见那个中长纤维的裤料了。
6: 哦，
5: 他要5条。
6: 他不少买。
5: 可是你呢兜里就20来块钱。
6: 就够买1条的。
5: 你也不敢说呀。
6: 我干嘛不敢说呀？
5: 你有病。
6: 我有什么病？
7: 你这病叫气管炎。
6: 气管炎
7: 啊，妻子管得太严。
6: 我呀、啊，
5: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赶紧走过来，不用三言两语帮助你解围了。
6: 他怎么说这话呢？
5: 他跟你爱人说：“这个同志，中长纤维确实是个新产品，很受顾客的欢迎。不过您千万不要买五条，买一条先穿一穿，一条裤子可以穿五六年。”五六年这个产品质量又有提高，花色品种会增加不少。您爱人一听，对对对，那我就先做一条了。你说对对对，二十多块钱全拿出来了。
6: 于师傅几句话就帮我解了围了。
5: 就是啊，
6: 嗯，
5: 要不会说话就坏了。
6: 那怎么说呢？
5: 你爱人想多买
6: 啊，
5: 你那儿没钱，营业员不管那套，冲你爱人就说：同志，你这眼力还真行啊，中长纤维新产品，现在工厂生产有限，咱们进货不多，过这村可没这地儿，钱不够了没关系，你让他把自行车卖了去。
6: 哎，这于师傅研究心理学干嘛使呢？
5: 只有掌握顾客的心理，才能更好的为顾客服务。
6: 哦，
5: 一个顾客走进了商店，于师傅一看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
6: 是吗？
5: 哎，
6: 那你看看我心里想的是什么。
5: 突然放慢了脚步，说明是想来买布、但是花色品种比较多，不知挑哪样好。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主动走过来向你推荐两种，你会非常满意。
6: 对对对，
5: 是吧？
6: 你再看这个，
5: 这是想来买布啊，突然发现了你最理想的花色，你想仔细看看，于师傅赶紧把布抖开，在身上比一比，你会更满意了。
6: 对对对，你再看这个，
5: 你这个不是想来买布，随便到这儿参观参观。
6: 哦，
5: 于师傅看到这种情况，不向你打招呼。
6: 怎么了？
5: 一打招呼，你连实话全说出来了。
6: 哦，
5: 同志，你买什么？
7: 什么不买，我爱人没给钱。
6: 嗨、哎，这说明啊
5: 啊，
6: 于师傅对营业员的学问算研究到家了。
5: 哎，可是于师傅说呀，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6: 哦。
5: 因此于师傅对自己提出一个高标准。
6: 什么高标准呢？
5: 他在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问不倒。
6: 哎呦
5: 啊，
6: 这可不容易了。你想啊
5: 啊，
6: 营业员每天接待的顾客成千上万
5: 啊，
6: 你知道他要提什么问题啊？
5: 甭管问什么问题
6: 啊，
5: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问不倒。
6: 这我可有点不信。
5: 你不信咱俩试试看
6: 啊，
5: 这儿就是柜台，
6: 嗯，
5: 你是顾客，我就是于师傅，
6: 试试就试试。
5: 我来接待接待你，
6: 我看怎么问不倒。
5: 可以啊，
6: 同志啊，我问问你，
5: 看一点什么呀？
6: 我想看看布
5: 啊。
6: 我问问你啊，
5: 这是棉布，这是人造棉
6: 啊，
5: 这是化学纤维，那边是人造纤维。
6: 对对对，我问问你啊，
5: 那边是展销产品。
6: 我问问你啊，
5: 那边是成品。
6: 你还让不让我问了？
5: 我主动介绍商品吗？您问点什么呀？
6: 我问问你，你还忘了不是？我要问你啊
5: 啊！
6: 我爱人想做一件衬衣
5: 哦，
6: 用什么样的料子好呢？
5: 请问他是冬季穿是夏季穿呢？
6: 夏季穿呢？
5: 他是要长袖要短袖？
6: 要短袖啊。
5: 这个人是胖啊是瘦啊？
6: 他胖啊。
5: 是要贵点是要便宜点？
6: 要便宜。谁问谁呀、啊？
5: 这不是向你调查研究呢吗？
6: 我以为问不倒搬过来了呢。
5: 那哪能啊？
6: 哎，那你说说他买什么样的料子合适呢？
5: 我建议您买的确良吧。
6: 为什么呢？
5: 的确良穿起来挺拔结实、
6: 哦、
5: 一件可以穿十年左右、
6: 哦、
5: 的确良有个特点，洗完之后不必烫，可以保持平整。
6: 通过这七问八问呢、
5: 啊，啊，
6: 证明于师傅业务熟练，商品知识丰富，难怪是一位出色的营业员呢。
5: 于师傅说不，我们离张炳贵师傅差距还很大、
6: 哦、
5: 因此对他自己又提出一个更高的标准。
6: 什么更高的标准呢？
5: 接待顾客的时候保证做到难不住。
6: 难不住？
5: 哎，顾客的困难就当成自己的困难，想方设法去解决。
6: 一般的困难可以解决
5: 啊，
6: 有些特殊的困难就不好解决了。
5: 到于师傅这儿保证迎刃而解。
6: 是吗？
5: 你不信咱试试、
6: 试试就试试。
5: 这是柜台。
6: 嗯，
5: 同志您看一点什么呀？
6: 我爱人昨天买了一件衬衣
5: 啊，
6: 回家去以后啊，蹭上蓝墨水了，你给换换吧。
5: 这不能换，这不是属于商品质量问题，给您换了国家就受损失了。
8: 哎，你不是难不住吗？
5: 是您可以洗一洗吗？
8: 洗不掉啊。
5: 洗得掉，我们试验过，用草酸可以洗掉那个蓝墨水。
8: 那不会洗呀、啊、
5: 您拿来我给您代洗。
8: 嘿，
5: 对呀、啊、
8: 不是
5: 啊，
8: 他不光蹭上蓝墨水了
5: 啊，
8: 还蹭上那个酱油汤了。
5: 这也好办呢，您就拿洗涤剂加上一点氨水就可以洗掉它。
8: 不，那他不光蹭上那个蓝墨水酱油汤
5: 啊，
8: 还蹭上那个机油了。
5: 机油也好办，您拿洗涤剂加一点香蕉水就可以搓下来。
8: 我不光蹭上蓝墨水酱油汤机油
5: 啊，
8: 还蹭上西瓜水果酱石黄，他什么都蹭啊。
5: 越蹭多了越好办了。
8: 怎么呢？
5: 你就改抹布得了。
4: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9: 我终于当上金牌保洁了，现在啊，我的事业干的是风生水起，但是今天我的身体出现了一点小问题，这只胳膊从早上一直疼到现在，使不上劲儿。我一度怀疑是我白天干活累的，后来大夫给我确诊了，说是我晚上睡觉压的。更要命的是，我后边还有一单活没干完呢，我现在赶紧过去跟雇主商量一下，让他把订单取消，但是千万别投诉我，希望一切顺利，加油。我是您雇的保洁员小贾，
10: 来，快请进。
9: 哎，
10: 来，你看一下这个屋，一个小时能不能收拾完？
9: 正常情况下没问题。
10: 太好了。
9: 但是大哥、我想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10: 啊，你说。
9: 哎呀，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啊，我这只胳膊呀……
10: 稍等，稍等，接个电话。
9: 哎，好。
10: 哎呀，喂，你好。对，我要投诉你们上午那个保洁。到了我们家之后，看我们家太乱，不想干活，找个理由说胳膊疼，还是睡觉给压的，你不跟我扯呢吗？对，投诉他。好了，你什么事儿来着？
9: 我没什么事儿了。
10: 没事就好啊。还有啊，来，你看这个优惠券上写着满200减100，那我再给你100就行是吧？
9: 大哥，这可不能是不行啊。
10: 哎，那为什么呀？
9: 你看哈，
10: 不是老妹儿，你看啊，这上边是不是写着满200减100？
9: 是。
10: 你们公司收拾一次是不是200？
9: 是。
10: 那这优惠券上写的明明白白的，怎么到你这儿我就用不了呢？
9: 因为这不是我们家优惠券。
1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尴尬了。好，200就200。我呀，现在赶紧去机场接我女朋友，你一定要赶在我们俩回来之前把屋给我收拾好，要不然你小心我投诉你啊。
9: 我保证完成任务。
10: 这就对了，走吧。
9: 拜拜。啊，哎呀，这不为难人吗？哎呀，这活可怎么干呢？哎呀。我雇他们得了。
11: 喂，哎，你好，请问是阿娜保洁公司吗？啊，婀娜呀。那个，我想雇个保洁员呀，能马上来的那种。好好好，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越快越好啊。好好好。哎呀，他们家优惠完是100，我还能剩100。是谁说漂亮的女孩没大脑，只懂得爱美和傻笑？
10: 我睡醒了。
9: 不是大哥，我没睡，我之所以躺在这儿，我是因为我想看看天棚用不用擦一擦。
10: 看啥天棚啊，地还没擦呢，先把地擦了呀。你还看天棚？你是元帅呀？
9: 大哥，你咋回来了呢？
10: 你就别提了， 我这到楼下发现我车钥匙忘带了，我赶紧找一找。
11: 呀，那你得抓点紧了呀，一会儿嫂子到
10: 了，我来不及
11: 了，
10: 我走了啊。
11: 哎，好。哟。
12: 您好，请问是你们家叫的保洁吗？
10: 不是，你去对门问问啊。
12: 哎，大哥，这是不是一栋一单元101？
10: 是啊。
12: 啊，那就是你家叫的，没错。你看，我这有订单。
10: 还真是我们家。
12: 哎。
10: 那这是怎么回事呢？
11: 你啥意思呀？你说我还在这呢，你还又找一个，信不过我呀？
10: 不是我找的。
11: 不是你找的，你让我跟他沟通哈，我跟他说。
10: 好好好好。
11: 那个大妹子，家里有人干活了，你是不是弄错了？
12: 哦，不会弄错的，我这有订单。
11: 啥订单啊？你回去查一查啊。你要是查不明白的话，你到时候不行的话，你想一想，你到时候看一看，你一会儿再回来。
10: 还是女人之间好沟通。我来不及了，我走了啊。你抓紧时间干活啊。
11: 好好好好，放心吧。说这事扯的。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发生了一些我也说不清楚的小状况，那个保洁员你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好好好好，哎哎呀，我先干得了，别等他了。哎呀，这屋让他给造的真是呀，我怎么还把他摁开了呢？怎么还关不上了呢？这怎么办呢？
10: 我涮上了。
11: 不是，大哥，你误会了。我刚在这擦桌子呢，我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就把它给摁开了。然后这东西可能是坏了，死活也关不上了。不信你看哈。关上了。
10: 我又不是上楼拿手机，我都看不着这一幕啊！不是时间都这么着急了，我怎么没感觉你要干活呢？
11: 不是大哥，你真误会。
10: 你等我一会儿说你啊。
12: 大哥，又是我，我再一次回来，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说呢？
10: 你要是敢再来一次，我就让你接受法律的制裁。我又没有报警呢啊！我家是不是被人盯上了？
11: 没那么严重，大哥，你现在的任务是赶紧去接嫂子。
10: 哦，对，手机，我走了，来不及了。
11: 好好好，
10: 你快点干活啊，动起来，
11: 动起来。
10: 哎，对了，
11: 哎呀，喂，哎，你好，我还是吉祥人家一栋一单元101啊，刚才那个保洁员，你能让他再回来一趟吗？嗯，你骂的对。哎呀，没有说要谁接受法律的制裁，他说的是那个家里太乱了，比较埋汰。啊，行，能回来就行。好好好。哎呀，来了，快进来，快进来。
12: 大姐您好。进屋之前，我想冒昧的跟您确认一下，是您家叫的保洁吧？
11: 确认无误，我叫的。

0: 哎呀，怎么进来？大姐呀，给你家干活，我感觉我自己就像大雨一样。啥意思？真是三过家门而不让进呐！
1: 抱歉啊，刚才出现了一点小问题，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0: 大姐，什么都不用说了，其实啊，我早就看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1: 看明白了？
0: 我这么跟你说吧啊。我干保洁这么久啊，什么人什么事儿，我只要一搭眼就能看清楚。哎，我就是不说，我但凡说的话，这个准确率不是99%，那也是99%。哎，那你说一说呗。首先，你们俩是两口子，啊？我说的没错吧？不过别着急惊讶，听我继续说完啊。你家呢，是我大哥主外，你主内。 平时家务活都是你来干，但是今天由于你的眼睛出了一些问题，于是你想找个保洁来帮你分担一下。刚才正当我进门的时候，没想到遇到了要出门的大哥，你当着我大哥的面也不敢说是你找的保洁，所以我来的时候你死活不承认是你找的我，有一句错吗？
1: 大妹子，你的这段分析可以说是。
0: 无懈可击，咱抓紧时间干活啊！
1: 对，大姐，
0: 那你让我说一句，你不能因为你的错误，你反复溜我好几回呀。
1: 这个事儿确实是大姐不对。嗯，为了表达歉意，你们是100是吧？是啊。那这样，
0: 呀呀呀呀呀！
1: 请大姐的，100的话，为了表达歉意哈，大姐把100先给你。
0: 大姐啊。
1: 你为了表达歉意，你给100亿也算表达歉意啊！你把100先给我，那你这个歉意是不是欠点意思啊？
2: 这个钱你拿着，活我跟你一起干，行不行？你说是客厅，我去收拾厨房。
0: 没问题，
1: 好，赶紧的。
0: 哎呀，我选厨房好了。
2: 不是，啊，不好意思啊，走错了，对不起。
0: 哎，不对呀，这是我家呀！
2: 你是不是逼我报警啊你？
0: 大哥，大哥，大哥，误会，误会，误会！这我跟你实话实说吧，其实啊，是你家大姐雇的我。
2: 谁？
0: 你爱人。
2: 我媳妇Very呀。
0: 我也不知道叫啥名啊。
2: 那就是我媳妇Very了。
0: 啊，Very雇的。
2: 但是我也雇了一个呀， 你这不合适，人家来的时间比你长啊。
0: 大哥，他来的时间虽然比我长，但他来的次数肯定没我多呀。而且再一个，我这边已经付完钱了。那我就把他给退了。
1: 哎呀，大哥，这样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下手啊。你看看，大哥，我先去给你收拾这个卫生间啊，因为你这客厅我实在没想好从哪下手啊。你看看，
2: 大哥，我媳妇的飞机晚点了，然后我在家里边等一会儿再过去接她。
1: 那大哥，我跟你解释一下啊。
2: 大妹子，我今天
1: 你先听大哥给你解释啊。
2: 我吧，平常跟我媳妇两个人沟通少，你就像今天，我怎么着我也想不到她也找了个保洁，然后我又雇了你，这就找重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
1: 大哥，你啥意思呀？
2: 我记得我下单的时候啊，看到咱们公司有一条规定，说是半小时内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有的。
1: 哦，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过去了。<笑>
0: 不是大哥，你要现在取消订单的话，我的情况会特别的尴尬。
2: 不是，关键我那边都付完钱了。
1: 尴尬的点就在这里。大哥，这事儿没缓了。
2: 没缓了。
1: 那我坐这缓一缓行吗？
2: 随便缓，不着急啊。 正好我去厨房看看给我媳妇腌的臭鳜鱼怎么样了。
1: 啥？
2: 腌的臭鳜鱼啊？
1: 臭鳜鱼啊？我以为是鳜鱼臭了呢。
0: 的了，大姐？啊，又跟我大哥吵架了？
1: 啊，没事儿，埋怨我了。
0: 哎，不对呀、
1: 啊！哎，那个大妹子，你坐下 啊。大姐问你啊，咱们公司有没有一条规定，说客户要是不满意的话，可以无条件免费取消？
0: 有的。哦，
1: 时间过得好快哟，转眼间25分钟已经过去了。
0: 我家是20分钟免费取消，咋的了，大姐？
1: 所以说时间有点来不及了嘛。
0: 是啊，
1: 你抓紧干吧。大姐自己犯的错误，自己买单。
0: 大姐，你肯定是跟我大哥吵架了，是不是？这样，我帮你说和说和，好不好？
1: 不，你说啥你就别掺和了。
0: 大姐，今天这事儿我不知道，还则罢了。我知道了，我帮你好好说和说和。
1: 哎呀，你别掺和了，你说根本就没。
2: 哎，你怎么还在这儿呢？
1: 啊，我不是坐这缓一缓吗？
2: 不，你都待半天了，没什么事你走呗，你耽误人家干活。
0: 大哥，你过分了！你有什么话你不能好好说吗？啊，你这么黏我大姐，我大姐心里多难受啊！你知道我大姐有多在意你吗？
1: 在意你对我的评价。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珍惜你吗？
1: 珍惜你给我的这次机会。
0: 你知道我大姐有多自责吗？
1: 臭鳜鱼不该扔啊。
0: 大哥，大姐，两个人最重要的就是相互理解，什么都不用说了，
2: 我们冷。
1: 是说我们要互相理解，然后三个人一起手拉着手把这个事情做好，加油！耶耶
2: 耶！你俩干啥呢？
1: 大哥，这个事儿我能跟你解释清楚啊！大妹子，这样你拿着钱，你先走。
0: 不是，我怎么能走
2: 呢？不是，我让你走，你撵人家走干嘛呀？
0: 不是，他走我就走。哎呀，大哥呀，我从来没见过素质像你这么差的人。这样，今天这活我不干了。哎，我要让你意识到它的重要性。
2: 不是，我告诉你，我是花钱请你来的啊，我是消费者，你是服务者，你怎么跟我说话呢？
0: 是，是我是一个服务者，但是对于人品不好的人，我有拒绝为他服务的权利。
2: 我怎么着你了？我就人品不好啊？你看你尖酸刻薄的样
0: 儿。哎妈，我尖酸刻薄吗？我就有点掉眼儿，我尖酸刻薄吗？
2: 我现在我投诉你，你跟谁来了？你真
1: 的把放下，动不动你就投诉投诉。什么服务者、消费者？我们三个之中，我既是服务者，又是消费者。那个，他不是你媳妇儿雇的，我也不是他媳妇儿，他雇的我，我雇的你。
0: 那 Very 雇的谁呀
1: ？Very 雇的 Morning 吧。是这么回事儿，早上起来我胳膊疼，想过来让您取消一下订单，结果一上来你就是一顿投诉啊！情急之下我就拿起订单雇了他，这事儿跟人家一点关系都没有啊！你要投诉投诉我，别投诉他。但是大哥，不管你投不投诉，我保证5点之前把活给你干完。
2: 好。
1: 还有大哥，我想跟你说两句。你看哈，投诉是你作为消费者正常的维权手段，但绝不是您无理要求服务人员的惯用伎俩。还有大妹子，跟你说两句呗。
0: 啊，你说，
1: 一个服务人员好好干活得了呗，一天到晚净瞎猜，一句没猜对呀。
2: 你说你们俩这是干嘛呀？啊，咱们这最开始不是有误会吗？现在误会说开了，那自然就没事了。放心啊，你们俩的钱我照给，这个活咱们三个人一起干。
0: 好，
1: 那我先在这儿啊。
2: 来，帮我抬一下这个钢来。
1: 我来。
2: 不，你胳膊疼吗？不是。
1: 这只没问题。放哪儿？
2: 老妹儿，你听我劲吧。
1: 这不怎么沉。
2: 关键我这是连着的，你给我弄掰下来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从，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海。谁说拉姆拉措闻不到沙漠，谁说我的目光流淌不成河。

衰，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多去划船。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3: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2: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3: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2: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3: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下班喽，下班喽，
7: 下班了，
8: 打卡下班耶。你想干嘛？
9: 我是你的副驾驶。
8: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9: 我姓开，名心。
8: 开心？开心副驾驶？
10: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捶胸顿足的小雨。朋友们，今天2020年10月13号星期二，这儿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了。晚高峰的路上还是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刚才这个声音是很多的开心果应该都知道了啊，只要是听了昨天节目就是下半段啊，然后我们一鸣惊人的环节听声音猜声音的朋友应该都知道标准答案了，这是大猩猩在捶胸口。哎，如果说你现场没有看到大猩猩这么捶过，你真的无法相信它的声音居然是，有人说这不是澡堂里搓背吗？很有经验呢、啊，所以我们跟大猩猩很亲呢、啊，是吧？你看，猩猩、黑猩猩、大猩猩，还有一个是谁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人。哎，我们四个是一家。你们说猩猩是猩猩，主要讲的是红毛猩猩，知道吧？红毛猩猩简称就是猩猩，你要是讲猩猩的话主要讲的就是红毛猩猩，然后就是黑猩猩，黑猩猩也是群居的，而且黑猩猩有很多的习性和人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啊，包括他们也会有战争啊、也很残忍啊等等等等，包括对待同类。那大猩猩就是我们讲的金刚啊，威武孔武有力，包括捶胸哦六六六六六六那个不是，那个是就是人猿泰山啊，就是猩猩是猩猩，猿是猿，猴是猴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起来，猩猩捶胸口表达的意思就是错综复杂，有的时候呢高兴，有的时候呢就是生气啊，就怎么他都捶啊，就像这就像人的什么呢？人的就是喜怒哀乐吧。有的时候人就是这样啊，开心到难过，可能只有一线之隔，就一线之隔。人家讲就是，叫悲欢离合嘛，是不是啊？乐极生悲嘛，不就这个道理吗？我刚才就干了一场这个事儿。

0: 那时候发生什么了？马上代表台里参加十运会哟、哦。对哦，然后参加什么5000米的比赛啊？今年第一次有这个比赛啊，就是5000米，5000米算是中长距离吧，中长距离里面比较长的那种啊，5000米。我觉得可以去试一试。然后呢，分组的时候，它是分就是青年组和老年组。我一开始一看啊，我觉得，哎呦呵，这个年龄我居然分到了老年组，就我正好卡在那个杠杠上，知道吧？我正好卡在那个杠杠上。结果台里的工作人员认真审查了我的身份证之后说：“对不起，你应该是青年组的尾巴。”朋友们。这代表什么你知道吗？我吓得我不是我就想退赛了你知道吧，就是我要跟我多少岁我就不跟你讲了哈，但是我要跟就是我可能岁数比他要翻倍都不止的人在一起比赛，不是凭什么呀啊，这是干嘛呀，这是父子同场竞技吗？我该怎么办？行了，人生就是这样啊。所以呢，很多东西啊，你是预料不到的。比方说啊，大猩猩，刚才大家听到了啊，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猩猩啊，一个雄性大猩猩，它的身高呢大概在1米8左右，有的能达到2米，就是它站起来的时候啊，在红山动物园的门口就有一个大猩猩站立的雕塑。我本来想跟他去合个影，后来发现不合适啊，就是暴露的太明显啊。后来我就算了吧。一个银背大猩猩，就是成年的雄性啊，他的力量相当于5个成年男性力量的总和。但是他吃什么？昨天给大家看了一下大猩猩的后厨，这真的啊。就是红山做的很好的，就是我们有些饭店搞的是透明厨房嘛，对不对？我就给你看看后厨在干嘛，来带大家来看看啊，就是大猩猩的后厨。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2，发送阿拉伯数字1012，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反正就你看了以后觉得啊，他就吃这个，不过也还好。就像是我要跟20多岁的小伙子在一起比啊！
1: 开心副驾驶就像空气一样，平时收听也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但一旦不能收听节目的时候，感觉就像不能呼吸一样。
2: 其实跑步越久就越喜欢跑步，不论快慢也不在乎体能上的变化，而是跑步可以把绝大多数的负面情绪都代谢掉，这也是现代人为数不多的可以暂时性完全切断社会连接的精神避难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做到去除人性的底色，但通过跑步我们可以获得对抗生物本能的机会，哪怕是一次按时起床，一次执行课表，一次克制饮食，这类微不足道的小事最起码让我们获得了修正自我的勇气，所以让我们开心的跑步吧。
3: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本想投机，没想到拾了一把米。就他，哎呦，我这个好跟一些60多岁，甚至就是台长们在一起比赛，是吧？我是该冠军啊，还是对不对？啊结果再一看，好嘛，都是一些初生牛犊不怕虎，睡一觉那真是傻小子睡凉炕，全凭火力旺。行吧，就这样吧，那就这样吧。我希望比赛那天啊，我起不来呀。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2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012，你就可以看到大猩猩的厨房，看他吃些什么啊。我们的开心果小排就说了，他说这里面没荤菜呀，这是啊。哎，关键点就在这里了。大猩猩孔武彪悍，但是他只吃素，他只吃素，你知道吧？你看他吃的素菜都有哪些啊？大家可以看一看啊。祥子说吃的比我们好，还养生，一点农药残留都没有。那你要看他那菜，你以为是种也是买的，也是买的，但是呢，动物园买的一些菜也好，或者是水果也好啊，他们都会捡便宜的买。就是说此话怎讲呢，因为现在好的水果贵的水果都齁甜齁甜，这糖分太高了，知道吧？其实对猴、对猩猩、对猿、对所有的动物都不好，人不是动物啊，也不好也不好，所以就买那些便宜的，就是酸不拉几的，就是有果子真正味道的，知道吧？不能吃那么多糖。哎呀，记住你就好，就说了，哎呦嘿，这是全素减肥套餐呢。你以为一只大猩猩都有200多公斤，你以为吃素能减肥吗？

0: 是不死的，因为龙从不离开水，水就像直觉，没有形状，无法把握，却有足以改变世界的力量。我相信直觉，它是每个人拥有的无限潜能。它告诉我，不要遵循规则，而要创造规则。不仅用脑思考，更要用心感受。这是我改变一切的秘密，这是我被你们永远记得的原因。直走直觉告诉你的路，那才是超越成功的路。你是否有勇气追随内心的勇敢？你是否有勇气只做你自己的你，让心如水？兄弟，也许有一天你不需要用成功来定义，因为你已是变革者。
1: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2: 17:42了，开心果次第花开说，你们台运动会哪天举行？我去二中操场上偶遇。不是我们台里运动会，是省里的运动会，所以你知道我要面对多少高手？全省啊，应该是在11月10号或者是11号这两天吧。啊，不不不不不不，哎，是哪天来着？是10月30号，11月1号，我还比什么赛呀？我连那天我，哎呀！

香菜辣青椒哎，沟通能精彩来，扁豆茄子黄瓜加冬瓜，买大海茄，买萝卜胡萝卜扁萝卜。哎，你看啊，大猩猩这里面是不是有南瓜、胡萝卜、生菜是吧？还有这个卷心菜啊，旁边还有玉米，还有甜辣椒，可以啊，真是可以啊。所以我一直跟大家讲啊，就是吃蔬菜打底，这种饮食方式是非常好的。猩猩给我们做出了最好的表率。这蔬菜打底，你先吃多吃蔬菜，然后再吃碳水和蛋白质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来吧，我们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云文字就来说说看，说啥呢？说说你今天，就讲今天啊，就讲今天啊，你今天吃了哪些蔬菜？不管是早饭还是中饭，加在一起啊，就是你现在吃也可以。不要啃路边的树叶子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今天到此刻为止吃了哪些蔬菜？

0: 华姐说："小雨刚才那个片花，就是有问题啊！不要遵循规则，要创造规则。"我觉得这句话矛盾啊！规则是用来干什么的？那要创造规则又有什么用呢？对啊，如果要是能创造规则的话，我一定把我自己编到老年组那边去。
1: 哈哈，又可以去开心的坐驾驶。本来今天晚上下班的，然后我偷偷的跑去把电拉了。现在所有的人都下班了，哈哈哈哈。
0: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8，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不大使正在直播当中啊。说说看你今天吃了哪些？

0: 蔬菜啊，说说看你今天吃了哪些蔬菜。我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就是一定一定啊，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我讲的吃饭肯定包括菜在内啊，蔬菜是排在第一位的，然后再去吃碳水和蛋白质。啊，蔬菜第一位，因为它是你身体的一个减速带，非常非常的重要啊！蔬菜打底，当然了，你如果能来一杯老陈醋在先的话，那棒棒的。我们来看一下开心果们都是怎么吃的啊？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早上吃的米饭就是炒酸豆角。同时呢，也要恭喜一下啊，我们的松哥可以啊，他说好消息，好消息，2026六安马拉松急救跑者公示了，我又选中了，哇，真是啊，就是跑马拉松，而且还做公益，我跑马拉松一天到晚跑崩，跑完腿就，哎，要是你在我身边，我怎么会扶着铁栏杆下地铁站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啊，中午都吃了什么蔬菜呢？银子说，啊，中午吃了什么？我中午只吃了毛豆米，毛豆米就这么好吃吗？吃那么多豆子不怕啊？此地花开说：“今天吃什么蔬菜啊？有毛白菜、卷心菜、黄萝卜、彩椒、香。你跟大猩猩吃的一样啊！我中午在父母那边吃的吧，然后妈妈做了有西兰花，还有青菜炒蘑菇，还有香菜啊，没有，吃的是芹菜干丝，还有个什么蔬哦，黄瓜拌了一个黄瓜。”哎呀，真是真是啊！所以啊，妈妈的味道。再来看一下我们的开心果 Nai 啊，Nai 说，我吃的是花菜、苹果、豆腐、大米，大米也算蔬菜呀。你又吃的不是大米的杆儿和叶呀？这是啥呀？挺好啊，挺好啊，花菜、苹果、豆腐啊。他说。哎呦喂！今天一上来就听见好大一杯鸡汤啊！那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真的是资深就是骨灰不是级别的开心果了啊！只是许久未见啊，突然驾到，蓬荜生辉。我知道你是来送我们最后一程的啊，送我！今天刚才在。楼道这里洗手的时候，还遇到同事，同事还在说：“哎，听讲你们绝唱了。”我说：“嗯。”他说：“那你以后干嘛呀？你跑步啊？我。”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好嘞，来吧，各位开心果，还是在晚高峰的路上，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啊，堵车别堵心。我们的开心果小白说，第一蛋白质，第二碳水，然后蔬菜没有，很久没有吃过蔬菜了，所以你的名字叫小排，对吗？来，还没有关注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长按进入乐购908商城的朋友，九姑娘，说的就是你啊。赶紧赶紧赶紧进入啊！为什么？我们雨露均沾啊！因为昨天呢，在6点钟以后呢，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物，我一直跟大家讲啊，我说在乐购908商城里面，我总结了一下啊，就是有我之最爱款，啊，有应时应景款， 啊，还有一款呢是叫发家致富款。昨天的这款好物也是属于发家致富款，那可不是吗？哎，人家都卖四五百块钱，乐购九零八商城卖多少钱啊？299。我的天，那说啊，九姑娘讲，一个女孩子能用得到，用得到，用得到，男女老少，只要你没有，我觉得你都值得拥有。真的，真的，真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92啊，然后长按二维码，你就可以进入商城了。对，是什么样的一个好物呢？就是亚瑟士 K8， 也就是卡哈纳 8 越野跑鞋。你们说我又不越野跑，哎，没有关系的，跑鞋和越野跑鞋完全是两个概念的啊。跑鞋的话你是很难驾驭，尤其是碳板鞋，你是没有办法平时穿着的，非常不好。我再次强调一下啊，有些学生，比方说初高中生，甚至是小学生，家里就给买碳板跑鞋穿。我见到过，非常不利于孩子生长发育。千万别，不要觉得贵了给孩子买就是对孩子好，错，错啊！碳板鞋不是用来平时走路的。但是越野鞋这双卡哈纳 8 就是亚瑟士的 K8 完全合适。同时为什么我推荐，我说九姑娘你可以去看一看，像九姑娘这样的资深美女完全可以去瞅一瞅。为啥呢？因为这款鞋的真是颜值爆表，颜值爆表。怎么讲呢，我来跟大家讲一下啊，我现在打开啊，稍等我一下啊，有多少种颜色，我当时看了以后我就说了嘛，17种颜色可以选择。那我真的是见到过的所有的鞋类，就是跑鞋也好，越野鞋也好，它真的是最漂亮的。就是你如果是女生的话，你点开这个米粉色，你看一下，它不是简单的粉啊，它是各种颜色组合搭配在一起啊。哇，我觉得好漂亮啊。哎，我是不是有点太夸张了？但是真的就是这样，朋友们，你们可以看一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52，然后发送亚瑟士三个字，你就可以看看我刚刚讲的 K8 啊，它是有退货运费险的，所以大家放心购买。你即使不买，你看一看，真的是很养眼，17种颜色，你就能说出来7种颜色吗？像昨天那几个舅舅一样吗？染成彩虹头去送小侄女吗？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隆重给大家介绍这一款亚瑟士 K8。

0: 想想看，穿着这双鞋，然后漫步在树林当中，那种惬意的感受啊，还是那句话啊，就是因为价格很低，比你可以在平台上多搜一搜啊，还是希望大家本着个人需求去购买，哎，就不要买的太多了，好吗？
1: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2: 了？哟，那远着嘞！
3: 只在书里见过吗？
2: 那太夸大上了。
1: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1: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9: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8: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9: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8: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9: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1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下班耶、yeah ！你想干嘛？
13: 我是你的副驾驶。
12: 副驾驶？你谁呀、啊、你？
13: 我姓开，明星。
12: 开心？开心副驾驶？
14: 开心副驾驶，陪您一起出发。
0: 不是发送17啊，17种颜色，不是发送17。我刚给大家看了一下啊，还有一个男款的，我觉得就是叫做浅褐色，很漂亮。大家可以瞅一瞅。如果说您已经在乐购908商城里面有小程序的话，你就直接进去就可以了，发送亚瑟士三个字，你一搜就可以看到这双鞋了啊。17种颜色总有一款适合你，关键是它的质量很好啊，底下的齿钉会防滑啊，然后确保你的安全啊。发送阿拉伯数字52，如果说你还没有进入商城的话，发送阿拉伯数字52，你会收到一个邀请帖，然后长按二维码就可以进商城了，很简单。大家知道我是一个喜欢跑步的人嘛，但实际上相比于马拉松，我个人觉得我可能更擅长的是越野。越野就是越来越野嘛。我到今天为止拿到的两个冠军成绩，就是一个是台里的一个登山比赛，还有一个呢就是每年年底的一个紫蓬山的越野比赛啊，紫蓬山的越野比赛。说实话，就是台里搞的这个大蜀山的跑山比赛呢，它不需要什么就是越野鞋，因为都是在环山公路上跑啊，那个无所谓的。但是真正的越野赛，它是要进到山里面的，就是跟大自然亲密接触的。越野赛和马拉松有巨大的区别，马拉松你要是开始走的话，就说明你已经精疲力尽了，或者你甚至受伤了，你跑崩了啊。但是在越野赛当中走是很正常的， 啊，因为全程那个爬坡，而且有的路非常非常的难走，你知道吧？所以走路是很正常的。但是在那场比赛当中，我几乎一步没走，我一步没走，然后所有的 CP 点我一点没吃。每次到 CP 点的时候，那些服务人员、工作人员就说：“呦呦呦，第一来了，第一来了，哇，好厉害，好厉害！那个，吃什么？吃鸡腿还是……我不要！我唰的一下我就过去了，知道吧？我的天哪！后来我被评为最佳运动员，原因就是没有吃他们一口喝一口。他们都说，如果所有的参赛人员像我这样，就太好了。那个不是吗？赚大发了呀！”哎，不过讲真的啊，就是有一双好的越野鞋，你在山路上，尤其那种泥泞的道路上，坑坑洼洼的，又有石头，又有树根，又有落叶，真的防滑安全。所以越野鞋真的就是你平时到山里面去转转的话，穿这双鞋也 OK。你就是通勤，你去走路啊，去压马路啊，上班啊，都没有问题。就这样啊，来吧，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参与互动，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交通安全。
15: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16: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17: 前两天我儿子去白马山参加了一个6多米的越野跑，1小时大概7分钟，第一次跑迷路了，很棒，很棒，
0: 真棒啊！这是我们的开心果秋风吹落一季的繁华，儿子参加白马山的6公里的越野跑啊。特别好，我是从他们的帐篷区上的白马山，我不知道你讲的是哪个白马山啊，反正我去的那个白马山真的是我见过最脏的。当然了，我上的不是那种他们走的台阶道路，我下来是从台阶下来的，那个地方没有问题，因为我走的非常非常的陡，那个地方本没有路，但是我不知道好多人都从那边走，并且在上面吃喝，因为没有垃圾桶嘛，那些收废品的人就是。或者是清洁工、保洁人员，他也上不去，那个路非常难走，所以垃圾往那一扔就不管了，一直都在那里。啊，我觉得，所以啊，希望大家在亲近自然的时候，也要保护自然环境。嗯，你不想让自己曾经爬过的山变成垃圾山吧？我相信大家都不会的啊，我们一起保护身边的环境，好吗？我们的开心果树道庆说。4小时夜爬泰山，战绩可查。可以，包括刚才那位，他的儿子6公里，然后爬山啊，然后1小时，我觉得非常好啊。然后这位开心果4小时夜爬泰山也非常棒。我上次泰山好像是1小时15分吧。我不是夜爬，我当时记得我爬上去以后，因为我不知道大概爬上去大概要多长时间嘛，而且我是一路往上冲，家里面人呢就是坐索道上来，他们起得也比我晚，我一大早就去爬了，然后爬上去以后，我在上面等了他们大概4个小时，我都冻死的了在上面，哎呀。
18: 感谢每晚和我抢棉被的伴侣，因为那表示他不是和别人在一起。
19: 感谢只会看电视而不洗碗的少年，因为那表示他乖乖在家而不是流浪在外。
18: 感谢衣服越来越紧，因为那表示我吃得很好。
19: 感谢有阴影陪伴我劳动，因为那表示我在明亮的阳光下。
18: 感恩生活所有的美好和不美好。
19: 开心副驾驶，
20: 感谢有你。
17: 就是达明河过去的那个白马山，从山谷林几下出发上去的。儿子第一次参加越野跑，摔得浑遍体鳞伤。
0: 伤痕，男子汉的胸章。九姑娘说：“我的乖乖，这叫好看！我的，你知道为什么取关你们吗？”
20: 嗯，

0: 话题呢，我是想等到我呀，就是快过生日的时候再说的。后来呀，我一算时间啊，就是等不了那么久了。那个时候，Where are you？你懂吗？我一想，过生日那得到明年了，等不到那天了。所以赶紧着吧！哎呀，从小到大的生日愿望有哪些实现了？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1: 有三条路可以回家，知道为什么我会选最左的那一条吗？就是因为想多听一会《开心副驾驶》。
2: 杨杨富。先修路，
3: 开心抱一抱，
4: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小，
3: 开心抱一抱。
5: I want your power。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近日，江西。杜先生向消防救援部门求助，求助什么呢？反映他的妈妈长期在家中及楼道大量堆积废品，此前爸妈均因为废品堆积导致肺部感染住院，杜先生多次劝阻无效，无奈选择了举报。随后呢，消防员和社区的工作人员上门耐心的劝导，杜先生的妈妈终于同意清理，最终在大家的帮助下共清理出两卡车的废品，消除了安全隐患。只听说孩子不懂事让父母发愁的，没想到也有让孩子发愁的父母。但是下面这对父母却因为孩子也愁得够呛哦。近日，新疆的一个五胞胎家庭火了。父亲表示，五个孩子4个月用掉了4000多片尿不湿。不过呢，这些尿不湿都是爱心人士提供的。这位爱心人士还表示，会一直免费提供孩子，一直用到不用尿不湿为止。10月11号早晨，在武汉诞生的新疆五胞胎和父母平安地抵达乌鲁木齐，这是五胞胎自出生以来首次回到自己的家乡新疆。五胞胎养着真的很不容易啊，这才是尿不湿，后面的路还长着呢，加油吧。我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这条消息啊？伦敦时间9月26号上午9点，方中山胡辣汤海外首店在英国伦敦正式营业了。这是继蜜雪冰城之后，河南又一知名连锁品牌布局海外。方中山品牌运营总监方磊表示，方中山胡辣汤伦敦海外首店的落地，既是公司品牌全球化战略的一个里程碑，也是海外布局的一个起点，让海外华人和河南老乡一解乡愁的同时，也成为河南特色美食出海探路。在银桂一碗胡辣汤要卖87块钱人民币，不要觉得贵，87块钱人民币，你兑换成英镑，你不算贵，这就相当于我们9.9块一碗吧。

0: 好嘞，刚才呢问了大家一个话题啊，就是来说说看从小到大你的生日愿望有哪些实现了啊，生日愿望有哪些实现了，可能有很多都开心果都忘了自己的愿望是什么了吧，还人记得吗？有人实现吗？我们的开心果队长说啊，就是我从小到大的生日愿望实现就是有一档叫开心副驾驶的节目可以听。你小的时候就有这么一个宏大的志愿吗？啊，就是就可以听啊，抓紧时间听，马上就没得听了。不过能够遇见啊，就是一种缘分，对不对啊？听也好，有人陪伴你也好，都不会是永远的事情。能在一起一天就挺好。现在煽情还有点早。
1: 最疯狂的，最疯狂的是为了听开心副驾驶，我河南人，我来过一次安徽以后，我决定再找到安徽的媳妇儿，就为了听开心副驾驶。现在定居安徽六安。

0: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事，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1: 好，朋友们，今天啊是周二，又到了二话不说每周一博的时候了。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你会看到一张图。这上面的家伙呢已经800万年了。800万年了。发送阿拉伯数字1214，哦不是。1013啊，1013，今天是10月13号，12月13号。你以为你在哪里？1013，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这个家伙在这个星球上已经有800万年了。关键是你能不能找到他？哎，这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你知道，在医院里面会考察，就是一个人视力如何嘛？就体检的时候要去看呀，对不对？那看看你的眼神喽。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在安全的情况下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看看你能不能够发现它。

0: 小雨，小雨，无论今天是什么话题，我还是要说《锵锵三人行》干了19年呀，我们的开心副驾驶一定要干到29年呀。
1: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2: 今朝饮酒今朝醉吧。现在时间18:23，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1013，大家看到了吗？啊，今天开心副驾驶等于是提前给大家做个体检，检查一下诸位的视力啊。看到，有点开心过了。哇，大树上有一只大熊猫，五大熊猫。我都感觉到他那种惊讶，因为我当时看到我也很惊讶，我也是在就在这个角度这个高度就在这种地方能看到大熊猫，我的天哪，我当时就惊呆了，我这什么情况，他居然不恐高。他再给朋友们一个机会啊，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1013，没有看到大熊猫的朋友，没有看到大熊猫的朋友，建议赶紧去配副眼镜啊、哦！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1013，哎，这首歌已经很明显了呀，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你以为我是怎么找到他的？我也不是听到熊猫在唱《功夫熊猫》的话，我。
0: 为什么会听开心副驾驶？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知道开心副驾驶对于我来说不是朋友，不是节目，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开心副驾驶，就好像炒菜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呀、啊。
3: 抽过呗，还能离啥呢？
2: 我当时看到以后我真的是惊呆了，就是那个地方那个位置很高很高了，很高，所以熊猫是高度近视，你知道吧，明白我的意思吗？他为什么不恐高？因为他看不清楚啊。所以有的时候干嘛要借我一双慧眼，看不清楚不是挺好的吗？你就是因为看得太清楚了，你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啊！我在说什么？对啊，这个熊猫啊，在地球上已经生存了至少800万年了，是生物进化史上的著名的活化石。最早呢，它出现在咱们中国云南的陆丰等地的热带潮湿森林的边缘，所以它打小就喜欢爬树。我的天哪，它的爬树本领真的。熊猫，它不是猫，它姓熊，所以它还是熊猫，知道吧？非常非常的彪悍啊，非常非常的彪悍。就是爬树这种东西对熊来讲 so easy， 所以遇到了什么情况，说什么往树上跑，你想都别想，爬得比你快多了，真是的。而且熊猫的爪子啊，你看它非常的憨态可掬，是吧？只要轻轻往你裤子上这么一滑。你再厚的裤子，就是再厚的牛仔裤，不存在。所以熊猫还是猛兽啊，大家还是要可远观，不可亵玩焉。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10131013，就可以看到我看到的这只可爱又可近、可远观、不可近观的。大熊猫了。开心果银格松说，没有正式过过生日，所以就没有正式许过愿望，也就不存在什么实现愿望了。平时的愿望实现不少，也有没实现的也有不少啊。比如上次就没有实现开心副驾驶9场群英会。赛场会有的，9场也会有的。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准备上场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会。

0: 为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2: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1: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清脆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2: 今天在乐购908商城，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清脆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风直方。
1: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豆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只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两张半价，两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5: 御史府的这个羁押监方的总管王一手接二连三的向潘仁美讲述了很多事儿。潘仁美听的是津津有味，开始呢跟他讲人事上有犄角，说这种人呢有特殊性，阳间的事儿也管，阴间的事儿他也能管。接着呢又跟他说杨七郎的尸首跑了，每当到晚上就在大街上闲游散逛。这个潘仁美比较害怕，为什么呀？潘仁美他最怕杨七郎，他觉得杨七郎直到临死的时候那眼珠子瞪着，还有要活捉他的意思。由于心理上这种害怕，所以潘仁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他做梦自个儿开始不知道啊，这天晚上睡着觉，忽然间就听见外边风声大作，这个房门呐，有打这儿哗啦开了，房门口站着一个人。潘仁美一看，呀，这正是杨七郎。一看杨七郎浓眉紧锁，环眼圆睁，瞅着潘仁美。潘仁美，你在这儿啊，我可找着你了，索儿之命。说着话，杨七郎往前一伸手就要抓他。潘仁美往旁边一闪身，妈呀一声，扑棱醒了，浑身上下是出了一身冷汗呐，头皮都发炸的。哎呀，这怎么的了？做了个梦啊。这是梦啊，老百姓讲做梦心头想，就是让这个王一手讲杨七郎讲的。我这心里边想杨七郎，结果晚上杨七郎就来了。岂有此理，杨七郎死了他就是死了，人生自古谁不死啊，没见谁死再复生啊，就是啊，杨七郎死了他不会活的。至于说杨七郎的尸首半去拉夜的在东京汴梁城满街烂逛，那是大伙胡说，绝无此事。没有没有，我见过那么多死人了，疆场上征杀打仗，我刀头下杀死多少辽军呐，没有一个哪个活的，不能活，杨七郎他也不能活。对，你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虽然这么说，但是潘仁美这过半夜根本就没睡。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一手又来了。王一手进来之后先问潘元帅怎么样，昨晚睡得怎么样。 潘仁美这时候就想了，我不能说昨晚上梦见杨七郎了，我要一说昨天晚上梦见杨七郎了，这就好像把我这个事儿跟杨七郎连在一块儿了，容易引起寇准之流的猜忌。啊，昨晚上睡得特好啊，我这一觉到天亮啊。我说王一手太棒了，哎呦，潘国长，照这么说您这身体就慢慢的恢复了。王一手接着就说了，潘国长，今天晚上我跟你喝两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到晚上再说。王一手走了，到了晚上提了一个食盒，带着酒来了，两个酒杯往这一放，把酒倒上，把这食盒里边的菜往这一摆，有鱼有虾有肉有菜，往这一放，把酒都倒上之后，把杯一端，国丈，先喝一个，我再跟您说这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先喝。好，怎么样？说，什么喜事儿？国丈，我跟您说，告诉您，今天潘娘娘给您算了一卦。啊哈，算卦，那个不足为奇，江湖术士信口胡说，本帅不信那个，我从来不算卦。哎，潘国丈，这个事儿您可得信呐！我跟您说，咱们这个后宫院那条街上，那边有一个卦馆，卦馆的这馆主，此人姓李，名字叫李元。这个李元知道是哪的人吗？哪的人？陕西人，老家是长安的。这个李元可了不得了，东京汴梁城所有的官员都想找这个李元去算卦呀。这个李元，人们都传说他是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转世投胎，俩人转在一个人身上了。袁天罡、李淳风您知道吗？潘仁美说我不知道啊。袁天罡、李淳风哪位将官？嗨，国丈，您除了武将谁不认得，这哪行啊。袁天罡、李淳风，大唐王朝的青天剑。袁天罡、李淳风啊，这两个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何止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后知一千载他都能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写了一本书叫《推背图》。《推背图》这书您知道吗？啊，《推背图》这个书我听说过，只是我没有看过。哎，元帅，您净研究兵书战策了，光研究怎么打仗了，怎么消灭辽军了，哪有功夫看推背图啊？跟您说呀，这个推背图啊，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身旁边有两个高人，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淳风。李世民就跟这个袁天罡、李淳风就说过，说你算算我这大唐王朝能做多少年呢？袁天罡、李淳风说，陛下，我们可以给您算，但是多少年我不能跟您明说，要跟您明说了属于泄露天机，泄露天机必遭天报。李世民说，好吧，你不用明说，你就给我画个图，说两句话，我能明白就行。袁天罡、李淳风说，好，您等着。算出来了，没说什么，他就画了一个图，这个图上画着一盘李子，这李子呢一共是21个李子，都是带把的那个李子，21个李子下边呢有画谶语，就是跟他讲了，江山大一统，渊盛阳而衰。所以这个东西拿到唐太宗那一看，唐太宗瞅着弄不明白，

0: 袁天罡、李淳风当时算出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理解。而看着21个里子，李世民发现其中这21个里子都是画的有把儿，里子吗？完了，这个李世民就问了，说你这其中怎么有一个里子没把儿啊画着？21个里子就一个没把儿的，那就是女的，她就是武则天。 潘仁美一听，啊，还有这样的事情，那可不呗。所以正因为这样，就这个李渊呐，他那个卦卦非常的火呀。一般的人他不给算，都得是有头有脸的、有地位的人。可是娘娘千岁今天给您算了一卦，哦，给我算的怎么样？ 嘿，所以我今天跟您说，应该说这算个喜事儿啊。国丈，给您算这一卦，把您的生日时辰跟这个李卦馆主李馆主这么一说，李馆主当时就给您推算的很认真呐。推算完了之后，说了：“哎呀，这个人出将入相，能统领千军呐。” 这不用说呀，他知道娘娘的父亲是边关元帅，自然是出将入相，统领千军呢。可这后边说这句话把我震了。哦，你跟着去了？对呀，我跟着去了，我听着呢。怎么说的？他把您的相貌说出来了，说这个人两道眉毛如漆似黑。 我一听，他没见过您呐，没见过您，说您的眉毛如漆之黑，如漆似黑，您这眉毛，你看现在，您头发都白了，这眉毛还是黑的，一点白的没有，这不就说对了吗？我这眉毛除了这个之外还算什么了？除了这个之外，国丈，娘娘闷了一句。
1: 问了就我老爹爹岁活多少啊？问岁数，啊，这个怎么样？他怎么说的？哎，国丈，就冲这句话，所以今儿我就得给你喝一杯酒，来，干！哦，
0: 潘仁美也喝了，说了吗？我能活多大岁数？他说您能活95岁。 国丈，从古至今，文武大臣，在史在册的都算上，没听说谁活到95岁的。列国的廉颇年80顿餐斗米，也就是80多岁，95岁太少有了。国丈，您这是人中之龄呐，了不得呀！哦。
1: 真能这样吗？错不了，冲这个跟您再干3杯。潘宏就这么的跟这位王一手又干了3杯，喝得晕得乎的了。王一手最后说了：“潘国丈，您这个牢狱之灾呀、啊，那个算卦也给你算了，说您有1个月的牢狱之灾，牢狱之灾过去之后就完事儿了。但是最后呢，他说了一句。” 我没太往心里去，不过呢，国丈，您得心里琢磨琢磨，什么事儿？他最后说呢，牢狱之灾，个月之期，乃是人生定数。只是呢，说近期来发现国丈您周围有阴气缠绕。我一听这个呢，也对呀，阴气，您就在这个羁押间房里边这个地方。 阳光不好，他就阴气缠绕呗。我没把他当回事儿，不过您也别往心里去，反正您这日子快熬出来了，日子一熬出来就好办了。啊，好，好，好！潘仁美点了点头，就这样，王一手站起来往外走了。又过了几天，这天王一手进来了，国丈，恭喜，喜什么？

哎呀，国长，您也不算日子，您算吧，今天什么日子？今天什么日子？今天是您个月的牢狱之灾满期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今儿晚上我可得跟您大喝一顿。我跟您说啊，今晚上咱们两个就得一醉方休。我还告诉你，今天晚上这个酒啊，不光是我的。还有娘娘给您送的御酒呢，不光有娘娘送的御酒，还有娘娘给送的御膳房给做的菜，俩菜，我给您再配个四个，六个菜，求个六六大顺。说完这话，王一手走了。王一手走了之后，潘仁美也在想啊，一个月了吗？是，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整天在这屋里边待着，我也没计算。潘仁美心想，今天晚上可能我这个刑期将满呢。哎，到了晚上了，果然王一手提了个大食盒进来了，把这大食盒往屋里地一放，打开食盒盖，把这菜一个一个的往桌子上一摆，两个壶，其中有一个壶，跟他的每天跟潘仁美喝酒的那个酒壶不一样，单独拿出来。国丈，这壶酒，跟您说，就得您喝。这是娘娘在皇宫里边要来的御酒，我不敢喝。我要喝了您这个御酒，我就犯了罪了。论罪当斩呐！虽然说没那么厉害，但是我得给您放在这儿。这壶酒呢，我喝。你要愿喝我这个，咱掺和着喝；不愿喝我这个，我不能喝您那个啊。您再看菜，一盘一盘端上，尽管有几盘是好菜，王一手特意端出两盘来。这菜是什么？您认得吗？您仔细看看，反正我是没吃过。潘仁美一看，拿着筷子一扒拉，没吃过，这什么菜？跟您说，这是在御膳房里边，御厨子给您做的这个菜，只有皇上能吃着，一般人吃不着。国丈，跟您讲吧，这玩意我跟您沾了光了。以往啊，我光听说都没听说过，今天我才开了眼界了。娘娘派人给送来的，特意跟我讲了，酒是御酒。这两个菜是御膳房里的特殊的菜，因为明天国丈您就得以自由了。娘娘说了，明天呢，派车辆到我这个门口这迎接您出去。国丈，您这回就可以远走高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呀。你慢着，你慢着，你慢点说。我怎么听着你要嚷啊？不是，我高兴啊，馆长，没别的，咱先干仨。说着话，把酒都倒上，先干三杯，滋儿滋儿滋儿，三杯干完了。潘仁美的确觉得娘娘送的这个御酒，这滋味是有点与众不同。完了之后，接着又说：“馆长，跟您说啊，您在我这个监狱里边。”这个羁押监房待了一个多月了，小子，我伺候您伺候得怎么样？您自己心里有何感觉？啊，王一手，你在这监房里边伺候本帅，可以说唯命是从。你对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尤其是那寇准给我动刑之后，你竭尽全力。给我上药，给我买药，你的心情我理解了，我知道了，对你表示感谢呀。哎呀，太师，您是国丈，您是太师，您是边关元帅，从您到这儿，我就对您没错过。为什么？我知道，您是戍边大将，边关的元帅，为大宋国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不过可有一样啊，太师爷，今天您要走了，

今天就最后一晚上了，明儿一早娘的车就来了，娘的车把您就接走了。把您这一接走呢，太师爷，说句实在的，我这个间房里边就空了，空落落的。你看您在这儿吧，我觉得跟您是个伴儿，您这一走吧，我就觉得无依无靠的。你说这我这人这不是贱骨头吗？啊，这个监牢里边是应该有人，没人我就显得孤单。啊，王一手不要紧，我走之后有时间你可以去看我。太师爷，我知道您走之后啊，肯定您还得回到边关，您还当你的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要到这边关里头，您到那个大帐之中一坐，我再去看您，我怎么看您呢？啊，我就进不去营门了。到那个时候，您就是海外天子了，我想见您也见不了了。哎，不能这么说，只要你说你是王一手，我要听到之后马上把你就叫进去。啊，不不不不。您听到，您听不到，您那个营门的门军不能把你传禀。王一手老几啊？王一手、王二手算什么呀？所以我到时候就见不着您了，太师爷，我真想啊，伺候您家。我这个羁押监房的这个总管呢，这算个什么呀？我这一辈子在这地方待着，哪有什么出息呀？我就想，能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太师爷，您是好样的，所以您走了之后，我想，将来我能不能上边关找您，哪怕是给您喂马，给您牵马，干点活，怎么样？好吧，既然那样的话，你就上边关大营里去找我，我怎么能见着你呢？说着话。潘洪又打腰里边拿出一个东西来，玉的，双鱼玉佩。这个东西下边带着坠着穗儿。这个东西给你，你带在身上，到在边关，如果他们要不让你进的话，你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让他们把此物送到我的身旁，自然我就知道你去了，我会让你进的。哎呦，哎呦！哎呀，太师爷，您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那不谢谢了，谢谢了。马上把这双鱼玉佩揣起来了，太师爷，我再谢谢您。好了，我告辞了，今晚咱得喝醉了，喝，接着喝。潘仁美举酒杯跟他两人对喝，还真就喝得晕得乎的，有点醉了。最后。王一手收拾东西，东西收拾出去之后，潘仁美自觉的脑袋有点迷糊，有点迷糊的就手就躺在自己这个床铺上了，躺在床铺上，耳朵里边好像还能听见王一手有收拾东西的动静，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屋子就回归为平静。一闭眼睛。潘仁美觉得自己好像是睡着了，睡着了之后，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耳旁边就听见外边起风了，外边风声大作，潘仁美心想：这风不小啊，刮起来的树叶子打到窗户纸上，哗啦啦啦啦直响。潘仁美还在那睡。睡着睡着，哎，有点凉，这屋子怎么进来风了？谁把门开开了？是怎么的？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睁开眼睛，潘仁美一看，不对呀，这屋里这个光不对呀，啊，光亮不对呀，往常是昏暗的灯光，怎么现在这怎么的了？怎么发蓝色？再往旁边一看，案子上那个灯。平常是红火，现在是蓝火，突突突！这一冒蓝火，潘仁美当时
脑子嗡的一声，哎，怎么冒蓝火呢？正看这个灯冒蓝火的时候，这个门呐，哐啷一下子，像风刮的一样，咵，两扇门就开了。两扇门这一开，潘仁美定睛一看，门前面站着两个鬼卒，一个是蓝脸，獠牙，脑袋是这个笼钩似的脑袋，一个人手里边拿着追魂，那是个牌子，这个人手里拿着牌子，上面写的是索命，手里边提了锁链子，看着潘仁美，潘皇，阎君要你快快应诉。啊，什么叫应诉？潘仁美这个时候才发觉自己，我刚前喝醉了，我是何衣而卧呀，我穿着衣裳睡着了，啊，怎么这俩鬼卒来了？其中有一个鬼卒拿着锁链子走两步到跟前，哗啦，脖子上一束，咔嘣，锁上了，走，把潘仁美一个趔趄，又在床上就带出来了。啊，这是怎么的？你们二位哪里？哪里？丰都城。说声丰都城，刚要往外走，潘仁美忽然想到，我得琢磨琢磨，这会不会是寇准装神弄鬼骗我的口供啊？人家都说灵魂带走，床上还有尸首，我得回头看看。呀，回头一看，床上还躺着个潘仁美，咱们下次再说。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

0: 回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潘仁美在羁押牢房里头和衣而卧，他是喝醉了，喝醉了，半夜三更忽然听见狂风大作，房门打开，房门外堵着门口站着两名鬼卒，青面獠牙，手中拿着锁链子，一个手持勾魂牌，一个手持索命牌，其中一个鬼卒拿着锁链子过来，哗啦把潘仁美的脖子套上了，嘎嘣一锁，阎君要你上殿回话。潘仁美当时开始想了，到这个时候潘仁美还在想，这会不会是寇准弄得装神弄鬼的事情，据说人要是灵魂出窍还有尸体在，我得看看我这床上还有我没有。回身再一看，床上躺着一个潘仁美，潘仁美一看，呀，完了，我是魂儿出来了。想到这儿，跟着这两个鬼卒往外一走的时候，潘仁美就觉得走道都软了，脚底下揣着棉花一样。哎呀，潘仁美心想，这真就是要奔阴曹地府了吗？我完了吗？我就这么完了吗？啊！潘仁美让这两个鬼卒带着往外走，走出来之后，潘仁美才注意观瞧，我看看怎么样。出了这自个儿的房门，潘仁美就发现一片漆黑，往天上看没有星星，月亮更别提，周围看都是黑的，一片昏暗呐。外边只是风声大起，呜，而且伴着风声还有一些鬼叫狼嚎。啊啊，潘仁美心想，这真就是到了阴间了吗？啊，阴间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他一边走着跟这俩鬼卒还搭看。鬼卒大哥，请问要带我上哪里去？少摇多问。哦，多了还不说，走吧，跟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有个灯亮，潘仁美一看，这还有灯亮，灯亮什么地方？这个灯亮之处，走着走着就近了，一看是个房子，有一间房，孤孤零零一间房。孤孤零零的这间房子有一个特殊点，半截黑半截白。到这个时候，屋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手里边拿着一口刀。什么人？说什么人？两个鬼卒说了，五殿鬼卒。潘仁美一看走出来的这个人也特殊，穿的衣服半截黑半截白，就这个脸倒是半拉是白的半拉是黑的，黑的朝的那边地下也是黑的，那边都是黑的，白的那边这边是个白的，也是一条路。这个白的这条路往前走有一个拐弯，不知上哪去了。所以这个人站在这儿，阴阳两界分得很明白，有白有黑。这鬼卒答应完了之后，这个人就拿刀一指，走这边。潘仁美跟着就奔着黑的这边走过来了。走过来一段路之后，潘仁美就问了一句，鬼卒大哥，前面那个人 他半截黑

0: 半截白，他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是阴阳地方，白的那面那是阳间之路，黑的这面就是地府之路、冥府之路。哦，那我走的是，你走的是冥府之路，到阴间来了。
1: 啊，是是是是，
0: 又往前走，往前走了不知有多久的时间，两个鬼卒又说了：“往上走，往上走，哪上？这边有个台子，上去。”哎，好。潘仁美一看旁边有个台子，这台子挺高，两个鬼卒就说了：“上台子，看看你的家乡，这是望乡台，啊，望乡台。”潘仁美一听，我听人家说过呀，人死了我得先上望乡台，上了望乡台能看见自个儿的家乡，我得上望乡台。两个鬼卒催着他就上了这个高台子了。到在这高台子之上，潘仁美往四周一看，一片漆黑呀，什么都没有啊，我看什么呀，我家在哪儿呢？有一个鬼卒一拍他的后背，回过头来啊。潘仁美这一回过头来一看，不远之处有一片灯光，这灯光潘仁美一看认的正是他的老家。老家什么地方呢？大名府潘家庄，那个宅院跟他老家的宅院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错。潘仁美一看见这个潘家庄的宅院，哎，心里边长叹一声：好啊，这真是我的老家呀，这老家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老家的人还都在吗？潘仁美自己想啊，老家我就想起我那小姨来了。我小的时候跟我小姨最好，她比我大三岁，现在还小姨还活着吗？我能看着我小姨吗？看不着了。哎呦，到阴曹地府阎王爷能问这事儿吗？阎王爷要问这个事儿，我跟谁可没说过，问到了的话我就说，要没问到我就不说，一辈子的秘密。这是刚想到这里，啪，鬼卒一拍他爸这个后背，啊，走。潘仁美再往下一看，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潘仁美又跟着在望乡台上就走下来了。从望乡台上走下来之后继续往前行进，走着走着潘仁美就觉得冷风刺耳，呜，忽然间发现有一个人在天上飞着过去了。呜，潘仁美，哎，鬼卒大哥，这个人怎么走得那么快，他怎么飞着过去了？你不知道，那是阎王送他速速还阳，来不及了，只有飞走啊，还可以还阳啊。那当然，你的尸体尚在，尚能还阳，至于你能不能还阳，那得听阎君的啊。是，我争取得还阳，心想我得看看看看阴曹地府什么样，我今天开眼界了。又往前走，走着走着潘仁美觉得走出多远来了。鬼卒大哥，我们走出来多远的路程了？多远的路程？1000里地了啊。1000里地？潘仁美心想，我走不了1000里地呀，我怎么能走出这么远来？你哪里知道，阴间一瞬间，阳间1000里，这是千里之遥。你累了吧？潘仁美说，对，我是这个腿有点累，我这不但累呀，我脚底还有点软。往前走走，再走来走去，一个前面闪出一座城门，城门上有三个大字儿，丰都城。哟，我到了丰都城了，鬼门关，丰都城。一到这个地方，潘仁美才发现，在这个丰都城城门的里里外外、出出进进， 都是一些个怨鬼。他这个衣着打扮都跟阳间人不一样，尤其使潘仁美感到意外的是，有的那个人没脑袋，没了脑袋就走过去了，把潘仁美吓一跳。鬼卒大哥，那个他怎么没有头啊？他的头在阴山背后。他是无头之鬼，无头之鬼将来做些积德之事才能找到他的人头啊。哎呦，我可别做无头之鬼，无头之鬼那得怎么活着？进了这个丰都城，走进丰都城，往前走着走着，没用多远，听见前面有铜锣开道，晃晃。潘仁美心想，这丰都城里边还过关吗？官儿在这一路过才能铜锣开道啊。一听铜锣开道，果然前面有鬼卒道队，在鬼卒道队的后面有一乘大轿，这个轿帘挑着，在路旁边一看就能看见轿里坐的是什么人。潘仁美不看轿里坐的人还则罢了，潘仁美一看轿中坐的这个人，当时就吓得头发根子都炸了。潘仁美心想，坏了，我见到的这个人又是我的仇人。什么人？是军中的监军金边王胡彦赞。我们没说这个胡彦赞的事儿，潘仁美的心里知道，到这一见到胡彦赞，他想起来了。由于当今圣上在前敌上撤回到朝中，派胡彦赞作为代理圣上的监军，所谓代理监军，就因为这个胡彦赞呢，是潘杨两家都是拥护的，两家都拥戴的这么一个人。胡彦赞呢，对潘杨两家的情况也都知道，知道潘杨两家向来不睦，疆场之上对敌交战，恐怕又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了矛盾怎么办呢？所以胡彦赞就作为调解的监军，这个监军是奉皇上的命令当的这个监军，所以胡彦赞当了这个监军了。当了监军之后呢，潘仁美自个儿心里边知道，胡彦赞这个人跟杨继业两个人交情过命，两人甚好。尽管胡彦赞跟潘仁美也没有什么的过节，其实胡彦赞对潘仁美的为人很是一般，潘仁美就觉得皇上走了，弄一个监军搁在我的旁边，这不是诚心看着我吗？啊，我想怎么着，这个监军就得向皇上汇报去。潘仁美心里边就想过，我得把这个监军想法把他调走，让他回朝，我不要这个监军，但是他不好说。因为这是皇上安排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一次胡彦赞奉潘仁美的命令到高阳关押解一批粮草要到前敌。高阳关押解粮草走到了五台山附近，没想到这个事情让辽军知道了。辽军知道宋军有一批粮草要在这路过，所以辽军早已经设下伏兵，埋伏在五台山附近。这个时候当宋军的粮台到在附近的时候，辽军一声呐喊冲出来劫夺这部分粮台。这部分粮台要是给劫夺去了之后，这个宋军后继就有缺失啊。潘仁美不知道这件事情，胡彦赞是保着粮台前进的，所以胡彦赞马上派一个心腹之人飞马够奔潘仁美的大营之内，向潘仁美禀报速发救兵解救粮台。这个飞豹子人到在这里了，一见潘仁美一说这个事儿，潘仁美当时就有点怠惰之意。尽管粮台重要，但是押粮台的是胡彦赞。潘仁美心想，我不用马上去，我沉一点时间，晚一点，胡彦赞最好是负点伤啊，干什么的，我借这个机会就可以把打发回朝了。 所以潘仁美呢发兵的时候就晚了半个时辰，一个钟头。当潘仁美带着队伍到在这里的时候，呼延赞已经被辽军的弓弩射中，马射中了，这个弩箭把呼延赞的前胸也射中了。弩箭比弓箭还厉害呀，那是机械的弩箭，射中了呼延赞的前胸，呼延赞这匹马是落荒而逃。落荒而逃，结果这马负伤太重，在五台山的山地里边一走，最后是坠谷身亡，连人带马掉在山谷里了。掉在山谷里，呼延赞就死在那儿了。潘仁美来到这儿之后，发现呼延赞没了，但是他的援军到此，把梁台又截下了一半，有一半被辽军给截走了。潘仁美四处寻找呼延赞，最终在一个深谷之下找到了呼延赞的尸首，把呼延赞的尸首抬上来之后，来到营中，在营中搭一个灵堂，办了一个大殡，然后写了一道公文报给朝中，让皇上知道呼延赞为国身亡。这个事儿呢，潘仁美心里边有数，谁也赖不着他的责任，但是他只是援军晚到一步，使呼延赞最后就是死了命了。潘仁美想，呼延赞你死了，死了那没办法，如果你伤了，我可以把你送回东京，你死了此命当绝。所以从这点来讲，潘仁美心里边对呼延赞是有愧疚的。但是今天一看到呼延赞到在阴曹地府怎么当了官了啊，潘仁美心想，我可别让呼延赞看见我，这阴曹地府可能都得说实话呀，我说不说实话，我干脆我躲了吧。潘仁美往旁边一闪身，鬼卒呢拿锁链子带着你，我哪里走啊，我们靠边靠边靠边，我躲官。这个大轿往前走着，那个呼延赞在轿里边坐着，正往这边瞧着呢。落轿，说了声落轿，呜，这轿落下了。这轿一落下，坐在轿里的呼延赞就说了，路旁边可是潘公吗？潘仁美唰头发跟着都炸了。潘仁美心想，得发昏挡不了死啊，呼延赞发现我了。正是正是，轿前回话，说了声轿前回话，潘仁美就过来了，两个鬼卒带着他，参见金鞭王。潘洪，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2: 啊，金鞭王，我不想来，是两位鬼族大哥把我带来的。
1: 潘洪，
2: 你怎么也有今日呢？啊，金鞭王，您在这个什么地方做事呢？当的什么官啊？
1: 鬼族在旁边说了，这是我们丰都城的城隍爷。
2: 哦，丰都城还有城隍爷呢。哎呦，我不能叫您金鞭王了，您现任的官职是城隍爷。城隍爷您好，我给您见礼。
1: 潘洪，孤王问你，当年在五台山下我派人寻求救兵，你为什么迟迟不到？梁台让辽军夺去一半，你可知罪？
2: 我知罪知罪知罪知罪，这个事儿主要是我行动缓慢，致使王爷您为国捐躯。
1: 你怎么个行动缓慢？
2: 王爷，其实我不算是发自内心的，王爷的尸体我抬回来之后，军营之中给您出了一个大殡，而且写本章奏明圣上，朝中也给您出了个大殡呢。王爷，您应该是死后瞑目了。
1: 胡说！潘洪，你到这阴曹地府还这么胡说吗？知道吗？阴曹地府神目如电，不准妄言。待会儿阎君要找你，肯定你的事情就都有人告发了。你到了一定从实招认。
2: 啊啊！鬼卒，
1: 把他押往森罗殿，
0: 两个鬼卒一扯潘宏的脖子，

0: 拽着潘仁美站起来了。潘仁美跟着两位鬼卒往前走，走了一段时间，街上看来来往往的都是鬼卒啊。潘仁美就问这两个带他的鬼卒，这个呼延赞他在这里是城隍爷，对，城隍爷尽心职守，众位鬼卒全都称颂于他啊啊，好，那是好人呐，好人。再往前面走，一看到了一个大门口，这个大门口十几凳的汉白玉台阶，临门两旁有两个大石狮子，这两个石狮子跟这阳间的石狮子不一样，为什么？这俩石狮子眼睛是活的，这眼睛会眨吗？咵咵咵直闪。潘仁美一个，我的妈呀，这阴曹地府就是跟阳间不一样，这石狮子眼睛都是活的，它会不会吃人呢？哎呀，了不得了不得！往台阶一走，潘仁美一看，前面有一个大匾额，森罗殿。潘仁美一看。五殿阎君呢？这森罗殿是第五殿，我是直接到这第五殿了。前面那四殿我没经过。门口有一副对联，潘仁美仔细一瞧，这副对联写的是“伤天害理皆由你，古往今来放过谁”，横批四个字儿：“你可来了”。啊，潘仁美说：“对，我来了。”我来了，哎呀，行啊，我跟着进来吧。两个鬼卒带着潘仁美走进了这个大门，前面是一条甬路，甬路走到对过就是那个大殿。当走到大殿的时候，潘仁美往两边一看，大殿的旁边支着两口油锅，这油锅底下干柴烈火在那烧着呢，烧的这个油烟这咕噜咕噜的往直冒。潘仁美心想。这边是干什么的啊？我听说了，阴曹地府的刑具可厉害，差条油锅，这就是油锅吗？油锅还要差条吗？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到大殿上有人说：“把他插入油锅。”又打大殿上就推下一个女的来，这个女的往这一过来，一帮鬼卒把她围上，围上之后。咕咚一下扔到油锅里了，扔在油锅里之后，潘仁美一看，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小鬼拿着叉子一插，挑出来了，落到旁边了，旁边落着一摞，都是人肝儿。潘仁美一看，当时就一激灵，头发根子一炸，心想，这个女的在外面说谎话了，大殿上说得有插条油锅呀，哎呀！啊，我怎么办？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这么的，阎君怎么问我就怎么说。潘仁美一想，到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说谎了。那个呼延赞刚才那两句话，对我是一个提醒啊。我给他耽误了功夫，呼延赞到了阴间都知道，更别说别的事儿了。好，我看怎么着吧。迈步往里走，潘仁美进来之后呢，一看这个大殿两侧站着很多的人，大殿当中间端坐一人，头戴平顶冠，两道浓眉，一双大眼，在上面端然委坐，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这个人肯定就是五殿阎君呐。阎君的旁边站着这个人，头上戴着桃翅乌叉，身上穿着大红色的官衣。这手拿着生死簿，这手拿着判官笔。潘仁美一看，我明白了，这就是判官。都说阎王爷旁边是判官，那这个人肯定就是判官了。哎呀，这判官长得很凶恶呀，他手里边拿的是生死簿，哪个人一辈子活多大岁数，那个生死簿上都写着呢。再往旁边一看，还有两个站堂的，这边站着一个牛头。那个上面一个是马面，一个牛脑袋，一个马脑袋。潘仁美一看，谁说没有牛头马面？你看看，这不就是牛头马面吗？这看了牛头马面了，再往那边一看，两边还两个高个的，一个穿着一身白， 一个穿着一身青，衣服上有字儿，一个叫白无常，一个叫死有份。这个穿白的跟这穿青的，这个红舌头在这耷拉着，手里边拿着东西，一个牌子。白衣无常拿着牌子是一见大吉，这个是一见发财。潘仁美想着还往殿上走，两个鬼卒在旁边说了：“站在旁边，听候阎君传唤。”啊啊，好，心想在这个地方还不能直接上堂呢，我得站在旁边听候阎王爷传唤呢。潘仁美站在旁边了，这个时候，就听着上边阎王爷一拍桌子：“杨七郎在哪里？让他上殿回话。”潘仁美一听：“杨七郎在哪？”“杨七郎在这儿呢。”“杨七郎不是在大街上半夜三更的直溜达吗？他溜达来溜达去，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哦，我想了，肯定是杨七郎告诉我了。杨七郎告了我了，所以才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两个鬼卒把我带到阎王殿上，我见了阎王爷，我得怎么说？我见了阎王爷，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吧，不然的话就插条油锅了。”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一刻，我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

0: 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0: 惊讶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档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这里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架神秘飞行器现身，它外形奇特，能在空中自由变形。它究竟是何物？又隐藏着哪些创新科技？敬请关注
5: 破空之翼。
4: 天际骤然掠过一道神秘身影，一个前所未见的飞行器嗖的一声划破长空。它造型奇特，又貌似可在空中变形。围观人群中有人惊呼，这可能是外星飞行器。还没等人们掏出手机拍摄，它便已消失在人们的视线。这个转瞬即逝的不明飞行物究竟是什么？夏新路目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无人系统研究院做博士后工作。90后的他参与了这只奇特飞行器的气动、动力和控制的一体化综合设计。那么，这只造型奇特、速度如此快的飞行器究竟是什么呢？
6: 这是我们设计的一款新型的垂直起降无人机，雨燕无人机，称之为轻转旋翼无人机。
4: 从人们头上飞过的这架神秘的无人机名叫雨燕，夏老师为何称它为轻转旋翼无人机呢？这究竟是一种什么飞行器？它又与常规的飞行器有哪些不同之处呢？我们乘坐的客机被称为固定翼飞机，也就是翅膀不能动的飞行器。它本身没有垂直起飞的推力，需要先在跑道上水平加速，依靠机翼产生持续升力。它航程远，速度快。直升机被称为旋翼机，是因为其核心飞行原理是通过旋翼旋转产生升力，可垂直起降与悬停，却也因此能耗大，航时短。王英勋教授是夏新路的博士后合作导师，在他的带领下，课题组开启了兼顾固定翼飞机和直升机两者优势的轻转旋翼无人机的研究。
6: 其实最一开始设计这架无人机的话，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它要具备垂直起降和一个固定翼巡航飞行的功能。那垂直起降呢，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无人机应用来讲呢，它有很大的好处。第二个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像固定翼这种构型去飞。固定翼的构型来讲呢，相对于我们现在常用的这种四旋翼啊或者直升机来讲，它的巡航的速度、它的时间都会更长一些。然后把这两个结合，所以我们就设计了一款这样的轻转旋翼的无人机。
4: 随着低空经济的蓬勃发展，各种类型的无人机相继涌现。那么这款雨燕轻转旋翼无人机究竟有何与众不同之处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揭秘它的起降与飞行全过程。
7: 夏老师，我看咱们面前现在有两款无人机，从外形上来看差别非常大，您能大概给我讲一下它们的区别吗？
6: 好的，在您眼前这架白色的无人机呢，是我们自己自主研发的一款叫做雨燕的轻转三旋翼无人机。这一款呢，它其实也是轻转三旋翼无人机。我给您解释一下什么叫轻转三旋翼这个概念。你像这架无人机，它的后边这个螺旋桨我们也叫旋翼，它是可以变换角度的。包括这架无人机来讲的话，它也前面这两个螺旋桨也是可以进行一个轻转，我们叫轻转运动。它轻转的目的呢，是为了比方说可以这样的方式作为一个垂直起飞，一个垂直向上起飞，
7: 有点像直升机的那个状态。
6: 我们可能说它更多的像是现在这种普遍用的这种多旋翼无人机，像四旋翼啊，这种六旋翼啊这种无人机。同时呢，它可以在一定的速度之后，这两个螺旋桨向前轻转，变成一个固定翼的无人机。然后以这种气动升力的方式去往前飞，这样可以兼具两种飞行模式。
4: 轻转旋翼无人机是一种能够在空中变形的飞行器。从外形上看，它有垂直的旋翼。当它的旋翼倾斜到90度，也就是旋翼朝上的时候，完全可以像直升机一样，使它能够不受地形的限制，随时起飞、降落。然而，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垂直旋翼可变换调整为水平状态。这时候，它与固定翼的飞机又完全相同，能够瞬间提升并保持它的飞行速度，这样就使得轻转旋翼无人机像直升机一样灵活，又可以像固定翼飞机一样高速飞行，堪称飞机中的变形金刚。虽然说这种轻转旋翼无人机的优势非常明显，但是实现起来却很难，因为在无人机轻转过程中，它的旋翼从90度要变到0度，在变换过程中，气流干扰非常大，如果太慢或者太快，都不足以支撑飞机的升力，因此它的变换需要控制精准的节奏，也就是需要先进的控制方法来解决。
8: 为什么世界上这种飞机少呢？就是这个技术内涵还是比较多的。那我们作为一个高校，一个科研机构啊，包括我们的博士硕士呢，要研究先进的飞行控制技术，那么这是其中的一个方向。于是我们就探索啊这种轻转旋翼飞行器的控制问题。所以说呢，我们要探索方法啊，科学到这个技术，再到可能的未来应用的一种产品的一个过程的话呢，就必须做实物出来。可是你要做太大的话呢，代价比较高，所以我们用这种微型的或者轻巧型的这样一个构型来实现它的飞行过程。
4: 在王老师的带领下，团队研发出首款小型轻转旋翼无人机雨燕。里面究竟藏着哪些巧思与突破呢？
6: 然后这两架无人机最大的区别呢，其实就是这个您可以看到，就是这两个轻转位置不一样。像这种常见的这种轻转三旋翼无人机的话，它的轻转旋翼主要在机翼的前方，而我们呢采用一种比较新的方式，把它放在了后方。这个后方的原因呢，主要是考虑到了气动干扰。这个螺旋桨它在运转的时候，您可以把它认为是一个电风扇，就是您正对着电风扇的那个吹风的那个地方。然后呢，我们感受这个电风扇的时候呢，其实吹的时候会感受到这个风比较大。那像这个无人机再去做轻转运动的时候，它这个风呢是正好吹到这个机翼上的，所以它的干扰会比较大。是的，
7: 但是它的这个外形呢又跟我平常见到的飞机很像。
6: 对，
7: 所以它俩到底谁起飞之后会更厉害一点呢？我们现在能试飞一下吗？
6: 可以，没有问题，我们可以比试试试
7: 试试，让我们直观的感受一下。
6: 好的好的，没问题。
4: 在传统轻转旋翼无人机的设计中，黑色涂装的机型采用常规布局，将螺旋桨安装在机翼前端，通过垂直和向下倾转角度实现垂直起降与水平飞行的模式转换。而王英勋教授团队最新研制的雨燕无人机则创新性地采用了后置螺旋桨设计，垂直起降时螺旋桨可直立旋转提供升力，转入平飞时螺旋桨向后自动调整为水平角度。到底是螺旋桨前置更快，还是后置更快呢？我们用一场对决来揭晓答案。
7: 夏老师，那现在我们的两架飞机已经准备好了，对不对？
6: 对，
7: 随时可以起飞。
6: 是的。
7: 您操作的是哪一架？
6: 我操作的是我们的雨燕无人机。
7: 雨燕。
6: 对。
7: 那位老师呢？
9: 我操作是常规布局的飞机。
7: 常规布局的飞机。
6: 对。
7: 那两位听我指令。
6: 好。
7: 好，那我们做好准备，三、二、一，起飞。哦，现在我们两架飞机是已经都起飞的状态，其实它们起飞的速度是差不多的。
6: 是 的， 是的。
7: 但是我们的雨燕看起来飞得更稳一点，我看我们的雨燕在稳稳的上升。哇，我们的雨燕现在已经飞出去了，飞了好远了。雨燕的速度是更快一点的。
6: 啊，是这样的，因为这个飞机的设计的速度可能已经有40米每秒。
7: 嗯，
6: 对。
7: 现在雨燕已经飞远了，雨燕，雨燕。
4: 雨燕无人机在这次比拼中，不论是稳定性还是速度都获得了胜利。黑色常规轻转旋翼无人机在起降中被吹得左右摇摆，而雨燕却稳稳当当。升空后，雨燕急如闪电，降落亦干净利落。雨燕轻转旋翼。

0: 螺旋桨呀，它实际是在整个机体的外扩的边缘上。那么人去操作的时候，人去靠近的话，很容易被螺旋桨触碰到，而且它一旦自己发生一些碰撞啊，这个螺旋桨也容易受损。所以也是受这个启发，我们想把这个螺旋桨放到了这个机体的中间，从这个雨燕的一些灵感得到这个方案。
1: 雨燕轻转旋翼无人机的成功，给了团队很大的鼓励和启发。为了进一步让轻转旋翼无人机的机动性更强，研究团队持续攻关，启动雨燕的全面升级，打造一款极致轻量、机动性突破的下一代轻转旋翼无人机。
0: 因为那会儿我们在这个设计这个无人机的过程当中，突然发现你如果多一个旋翼，对吧？它的整体的这个耦合呀，或者说它的这个整体的外扩尺寸啊，都不太方便我们去做这个操作和飞行。然后偶然间突然想到，我们把这个旋翼去掉一个，这样就整体来讲可以实现一个小型的无人机的旋翼的飞行。
1: 就这样，团队将无人机的旋翼由原来的三副桨减到两副桨，并且把螺旋桨收进机身内侧，初步构建出轻转双旋翼无人机的雏形。
2: 你看咱们常规的这个四旋翼，它的缺点是平飞的时候呢，它没有这个升力起作用，所以说这是这两个飞机最核心的差异之处，就是它有固定翼舵面，因此呢，我觉得这是我们具有挑战的一个产品。
1: 历经上百轮打磨，团队终于把优隼这台仅重500克的轻转双旋翼无人机从图纸锻造成实体。然而，在真正试飞的时候，一连串猝不及防的棘手难题纷纷出现。当团队把螺旋桨内移、机身进一步缩小之后，桨叶与机壁之间仅剩毫厘间隙，轻脚稍大就会剐蹭机体，整机瞬间失控坠落。
0: 这个飞机，我把它局限到了一个比较小的尺寸，虽然是双旋翼，但是它也不可避免带来很多这种螺旋桨跟机翼的干扰问题，让它避开这干扰去解决，这个是一个比较大的难题。
1: 要解决这一难题，核心在于精确控制螺旋桨与机翼的间距，因为机身本身小巧，螺旋桨与机翼之间很容易发生碰撞。那么，如何让这架更轻、更灵活的双旋翼无人机在空中听话不摔跤呢？
2: 这种飞行器最大的问题呢，你像我们鸟在空中运动可以扑打机翼，扑打机翼可以产生气流，但是呢，它也可以去把机翼，把这个鸟的机翼展平以后呢，滑翔，是吧？那么这个基本都是。它跟空气相对运动以后产生的这样的一个空气变化和流动，而我们这种飞行器，你要产生向前的拉力，必须用螺旋桨。螺旋桨就像我们风扇似的，一转动以后就会产生气流，啊，当这个气流和我的机翼产生这个交叉运动的时候呢，它就会互相干扰。因此的话，这种飞行器由于你有一个运动，那么它的各种这个空气流啊产生了不同的交叉，啊就会互相的影响。那么这样的话，让它的控制非常难。
0: 在我们研发当中呢，经常会发生这种无人机发生一些比较失控啊、碰撞的这种情况。
1: 当无人机轻转角度的瞬间，气流骤然紊乱，既要在毫秒间完成角度切换，还得防止它冲过头。如何在快与准间求得平衡，正是优隼无人机亟待攻克的核心关卡。
2: 当我们这种旋翼产生扰动，同时又高机动的这种情况下呢，非常敏感，啊，动得非常快，那么于是你就是必须得尽可能的来敏感它早期的运动趋势。我如果能早期知道力的变化，我就可能更好的控制。那么这就是所有的控制里面要解决的，既能稳定，又能准确，又能快速的一种方法，是经过不断的这种研究、不断的设计、不断的试验来实现的。
1: 经过持续研究与反复测试，团队不仅针对特殊气动布局提出了极高飞控要求，面对轻转旋翼无人机复杂的姿态与飞行模式，团队能否最终为轻转旋翼无人机研发出精准而智能的稳定控制呢？
0: 我们已经完全的自研了一套 这个飞空。

0: 是对我们这架无人机的一个状态进行一个量身打造，可以考虑到这种螺旋桨跟机翼的相互的这种气动力的干扰啊，包括这个螺旋桨跟前面机翼的会不会发生碰撞啊这些问题。然后这个呢，我们经过多次迭代了，现在已经实现了稳定的啊多种模式的飞行，包括垂起啊，包括固定翼啊，这种都可以飞得比较的稳定，然后大大减少了这种碰撞啊或者失控啊掉落的概率。
1: 领先的飞控架构，团队自研了一套独特的气动布局、精准适配的飞控算法。面对双旋翼内嵌、气动强耦合的控制需求，自研的飞控算法以毫秒级响应，在悬停、轻转、高速巡航等多模态间无缝切换，既稳又准，更智能。

0: 保卫啊，去战斗群体啊，这种还是很多很多。
1: 美军持续迭代，全球最小轻转双旋翼无人机优隼正式问世，整机仅重500克。优隼究竟还有哪些小中见大的本领？
2: 哎，夏老师，又是一款完全没有见过的小飞机。
3: 是的，
2: 而且它好像只有2个螺旋桨，它跟我们刚才看的那个雨燕有什么区别呢？
3: 它的主要特点就是刚才您提到这个，就是有2个螺旋桨。这两个螺旋桨它不光是纯粹的2个螺旋桨，它也可以像这样轻转。然后它轻转的过程当中呢，除了这个主要的位置轻转，然后两侧都可以进行一个轻转。嗯，相对于刚才咱们看到那个雨燕，它是3个螺旋桨的这个无人机来讲的话，它可以做到尺寸更小，螺旋桨呢包裹于这个机翼的内部空间，然后可以实现一些比较机动性比较高的飞行。嗯，那我们这块无人机的话，就可以做到一个比较紧凑的一个构型。
2: 那这个可以让我直观的感受一下吗？
3: 可以，我们这有一个框，我们可以去演示一下，然后包括它不同的姿态啊、不同的角度变形的位置，都可以去简单的飞一下试一试。
2: 太好了，太期待了。
3: 行，
1: 优隼无人机历经千锤百炼的试验，能否从容迎接接下来的挑战呢？
2: 好，我们的无人机已经准备好了，那接下来它会完成一个什么样的挑战呢？夏老师，
3: 它会以一个不同的构型的方式去穿过这个杆，然后做一些变换的动作，然后体现一下它的机动性，
2: 也就是花式过杆。
3: 可以这么说，
2: 可以这么说。哎呦，我已经迫不及待了。那我们现在开始。
3: 行，可以。
2: 好，
3: 准备起飞。
1: 优隼已经轻轻松松跨过了第一杆，看看它能否再越第二道更高的栏杆。挑战成功。然而在优隼花式过杆的过程中，我们发现了优隼的另外一个功能，边飞边变形。
3: 好，你看它现在的姿态是一个比较水平的姿态。嗯，然后我们这个飞机呢，可以做到姿态以任意的角度去可以进行一个飞行，这在以往的无人机是没有的。您看它底下的机身平面是水平的，嗯，它可以这个平面变成一个竖直的角度去飞行。哦，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开发的控制算法，可以适应比较斜坡呀，或者一些奇形怪状的一些场地去进行一个飞行。嗯，你看，它可以变成这样一个斜着的角度去进行一个试飞啊，包括飞行，然后可以以这个方式去进行一个钻框的动作。就我们目前来讲，没有见到实现过这个功能的，我们这个是应该是第一架可以边飞边去变形。
2: 那夏老师，如果我们的无人机用这样倾斜的角度，还能完成刚才的过障挑战吗？
3: 可以的，它是可以直接自己在线变成一个比较大的角度。
1: 优隼无人机不仅螺旋桨可以进行90度的倾转，它的整个机身也能由水平0度向竖直90度旋转，从而实现整机变形和垂直起飞的效果。当以这种模式飞行时，

0: 优隼无人机能够侧向飞行，通过狭窄的树枝缝隙，实现更机动灵活的飞行，这是优隼的另一大优势。不仅如此，优隼无人机它还可以在空中刹车，
1: 这个急停操作也是我们在试验的时候偶然发现的这样一个特性，因为我们当时设计状态的时候并没有想过让它去紧急的去急停。这个急停得益于设计的一个机构，我们设计的相对来讲它比较小巧，比较灵活一些，它可以在快速飞行的过程中，这个螺旋桨迅速往后抬抬起，然后使得整个姿态的迅速往上抬，然后姿态增大之后呢，它的阻力会尽快的增加，这样靠阻力的这个作用让它尽快的速度减到为零，然后实现这样一个快速飞行同时急停的一个效果。
0: 优隼无人机不仅可以空中悬停，还可以搭载可见光红外摄像头，可实时回传高清图像，支持全天候进行目标识别与侦查，甚至可以全体出动。优隼无人机究竟如何实现集体出动？优隼无人机不仅能单独飞行，还能实现群飞，这究竟是如何实现的呢？
2: 比如说飞机编队飞行啊，靠得近一点远一点，离多远离多近啊，什么样的这个气动会对我有胜利，那就需要这个敏感到这个胜利的变化，使得这个我跟着你多远才产生更有利的效果。通过机间的通信，通过控制算法来解决这种群控问题，它呢也可大也可以小。你比如说小的飞机啊，这个一群出来像鸟一样在外面变化啊，可以有各种用途。
0: 通过智能学习和组网编队技术，优隼无人机可与多机协同作业，显著提升集群作业效率。
2: 通过我们的硕士博士几年，用了4-5年的时间呢，就是从最早的这个4旋翼的贴墙啊，这种精准的贴到某个墙上去这样的一个基础开始，然后呢经过这么多年的积累，自研了这样一种基于某种原理的方法，来解决了晴转旋翼的高动态啊和抗干扰的飞行问题。
1: 这架无人机的用途我们预想的可能有很多场景。第一个场景，这架无人机可以高速的飞抵到一个比方说这个电缆啊、线路啊或者管道的这种比较远的距离，然后以固定翼模式飞过去，然后等到到达这个目的地之后，可以再转换成这种旋翼的模式，执行这种线缆的精细化的这种拍照啊、巡检啊或者说检测啊这些功能。
0: 雨燕、优隼两款轻转旋翼无人机把原地起飞和长航式巡航合为一体，垂直起降无需跑道，空中转入固定翼模式后，续航时间远大于普通4旋翼无人机，在未来可用于急救、工业巡检等多可用于急救、工业巡检等多个领域。
1: 现在雨燕飞行时间是45分钟到1个小时，优隼现在我们预计是飞到25分钟左右。当然这个也跟你飞行的模式有关，比方说你只是以这种垂直起降的悬停的多旋翼的模式去飞的话，它的时间会比较短一些，可能也就10几分钟，但如果是以这种固定翼的模式去飞的话，它的时间就会乘以2倍甚至3倍这样一个长度。现在我们用的电池啊包括器件啊大部分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嘛，其实随着我们后续迭代啊是可以提高的，我们所选的一些器件啊重量更轻一些，它的航时会变得更长啊，我们预期可能后续会有个1.5倍到2倍的提升。
2: 现在的研究者也是不少，但是真正实现于高精准的高精度的稳定控制的现在并不多，因为确实它里面要克服很多技术难题。外方向，你看我们通过这种小型的飞行器摸索出它的动态特性啊，它的控制规律，然后呢也可以把它应用到更大型一点的飞行器上去。
0: 过去科研更多聚焦于实验室里的算法与样机验证，如今他们把成果装进机翼，让轻转无人机真正落地为可量产可交付的产品。面向未来，如果把雨燕、优隼放大成吨级、10吨级的大型号，为应急救援、远海补给、高原运输等国家战略场景提供更高效、更安全、更自主的空中解决方案，用中国制造托举强国之意。 如今，无人机市场正处于高速发展的阶段。无人机从会飞的相机逐渐升级为空中的智能机器人，集航空、通信、控制等技术于一体，操作灵活，适应性强。随着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加速完善，无人机将在更多领域落地，为社会带来更多的便利和价值。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我来，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8: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来袭，温差加剧，干燥起皮，敏感泛红，通通找上门，肌肤状态一直下滑。
1: 这个季节深层补水才是护肤的重中之重，
0: 修护补水快试试海蓝之谜精粹水，强韧肌肤屏障，让你蓬弹回来。
1: 今天在乐购908商场仅需199元就能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正品可溯源，顺丰直方。
0: 金秋大促现已开启，100多就能体验海蓝之谜带来的肌肤惊喜。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他曾在世间消失近百年，如今在高黎贡山再次被发现，一场寻宝之旅由此展开。陡峭的山崖，复杂的地形，我们能否一睹传说中它的美丽风采？秘境寻芳。高黎贡山位于云南省西部，是怒江与伊洛瓦底江的分水岭。这一独特的地理位置，使高黎贡山成为西南季风进入中国的第一道生态屏障。高黎贡山的海拔变化极为显著，从河谷到山峰的高差接近5000米，这样的巨大垂直高差孕育了极其丰富的生物多样性。高黎贡山拥有中国约17%的高等植物，约30%的哺乳动物和50%的鸟类，因此被誉为世界物种基因库。今天我们踏入了神秘莫测的高黎贡山，只为了寻找一个珍稀物种——彩云兜兰。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高黎贡山了。这次呢，我们也是联系到了广护分局，还有我们的植物专家，和我们一起进入到高黎贡山，去寻找那棵已经消失了百年的植物彩云兜兰。那彩云兜兰到底长什么样子呢？我现在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了，和我们一起来吧。
4: 兜兰属植物，以其独特的花朵形态，长久以来一直是园艺爱好者们的心头好。这些植物有一个诙谐的别称，拖鞋兰，这是因为它们的唇瓣特化成了一个口袋状的结构，外观上与拖鞋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因而得名。中国是全球兜兰属植物种类最丰富的国家之一，拥有约18种，其中16种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植物。而彩云兜兰自1932年发表以来，很少在中国境内见到野生活体居群。这种植物仅分布于中国云南西南部和缅甸北部的高海拔地区，通常生长在海拔1200至1700米的山坡中，尤其是在多石的土壤中。由于彩云兜兰对野生环境的特定要求和对环境变化的敏感性，生境破坏、过度采集、气候变化等因素，让它们在野外的生存受到了很多威胁。由于长时间未被发现，人们只闻其声，不见其真容，使得彩云兜兰成为了一个神秘的存在。为了调研野生兜兰属植物资源，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直在各个地方进行调查。福贡管护分局在近几年对兜兰进行了大量的访谈和调查，将兜兰属10几种植物相关材料及图片发到福贡县各乡镇的护林员微信群中，让护林员多关注巡护途中是否有兜兰属植物，以及询问身边的农户是否见过兜兰属植物。在调查过程中，上帕镇一农户提供了重要线索，半年前曾在自里贾乡高黎贡山林子中见过一次彩云兜兰的植物。这个意外收获让工作人员兴奋不已，
6: 当时我们是比较兴奋的，就马不停蹄地跑到护理员家里去，让护理员带我们去催眠甲的那个地方。结果经过专家确认，就是彩云兜兰。
4: 我们来到了彩云兜兰最初被发现的山脚下，在各位专家的引导下，怀着激动的心情，希望在野外的自然环境中再次捕捉到这种珍稀兜兰的神秘身影。
7: 就是一般情况下的话，彩云兜兰它是长在这个大石壁上边，有点土的地方，的话还要比较潮湿。我们也可以看到这里还有一些那个苔藓类的长在上面。
5: 看我们这边石头上长了好多这样的苔藓，刀老师，其实就是有苔藓的话，证明我们这个地方是比较潮湿、比较湿润的，很适合彩云兜兰的生长，对吧？
7: 是这样的。看海拔各方面的话，就是根据这个我们植物志上的记录也差不多，1到1300这样的。这片林子的话，看起来还很严实，就它往往会有这个残留下来的彩云兜兰。
4: 高志玲老师已经在高黎贡山调查野生植物保护30多年了，曾经来高黎贡山进行过上百次的野外调查工作。他不仅对当地的植物种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对极小种群野生植物的保护和种质保存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多年的调查中，他带领野外调查团队完成了包括大理凯兰在内的多个重要植物种群的调查工作。彩云兜兰的花期为每年的12月至次年3月，这表明它们能够适应较低的温度。高老师此次肩负着重要的任务，他要亲自考察彩云兜兰当前的生长状况，这对于今后的保护措施至关重要。
5: 天，这能采吗？我天哪，这个过程要比我想象中的复杂太多了。哎呀，这能采吗？这儿
8: 慢一点啊。
5: 这儿我也不太敢采。然后我踩这儿吗？
4: 在高黎贡山险峻的悬崖峭壁上，即便是依靠绳索，体验者攀登起来依然步履维艰。然而对于长期在这片山林峡谷中穿梭的护林员而言，这些险峻的地形不过是他们日常工作的一部分，他们无需额外的装备，仅凭双手便能轻松地攀爬。自1986年高黎贡山被设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以来，护林员邓丽珍一家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从曾经的砍伐者和狩猎者转变成了山的守护者，曾经的狩猎工具如今变成了他们休闲娱乐的方式。现在邓丽珍经常要去巡山，风雨无阻，只为守护这一方的生物，至今已经坚守了20多个年头。在护林员的引领和帮助下，体验者能否成功地攀上险峰呢？
5: 我应该踩在哪儿呀？哎呦，不行，哎呀，我这样吧，我终于是和我们的护林员汇合了，我现在紧张的情绪稍微缓和了一点儿。天哪，这个上面特别陡，怎么上？我有点不太敢上了。踩在哪里啊？我要踩这儿吗？
8: 对，去吧。
5: 我还吃点力，我稍微休息一下，我胳膊都没劲儿了。可以
4: 在悬崖最为险峻的顶部， 没有可供踏足的稳固之地，体验者只能依赖绳索的牵引，依靠手臂的力量艰难向上攀爬。对于缺乏经验的他们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充满挑战的体验。
9: 哇，肯定差不多行的，到这也行，还是
10: 就是，要不就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9: 我们跨去了，那我就手指也没。
10: 我主要是胳膊没劲儿了，我怕我拽不住这个绳子。这
9: 样吧，那不就好多
5: 不我现在就要爬最后这一段特别陡的这一段了。来，这个上面太陡了，我不行不行，我真的不行了，哎呦！不行不行不行，我尽力了，我尽力了，真的爬不上去，上面这一段特别陡，而且我现在体力其实已经够急了，我的胳膊没有劲儿了，就我现在是没有办法使劲儿的抓住这个绳子的。
4: 为了确保安全，当地自然保护区管护分局的工作人员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有一条小径可以通往悬崖顶部，虽然需要步行一段距离，但我们决定先行下崖，再沿着小路前往。
5: 哎呦，慢一点慢一点。
9: 来，哦，拿走，对对对对。

0: 慢一点。
1: 然后踩哪儿啊？
0: 上面。
2: 慢点。
1: 真是上山容易下山难呀，上山也不容易。我踩这儿是吗？
2: 过来吧，慢点啊。
3: 在下山的途中，体验者因手部力量耗尽，临近山脚时不慎脚下失足，险些跌落。幸运的是，我们的摄影师及时伸出援手，稳稳地扶住了他。寻找彩云都兰的旅程确实充满了挑战和不易。
1: 我刚才在山下看的时候，感觉这个就是很陡，然后我会觉得这个上山的过程虽然困难，但我至少可能还是能上得去的。当我大概走到三分之二的时候，我发现上面特别陡，而且是几乎没有可以脚直接能踩到的地方，所以就没有办法从这条路上去了。好在刚才我们的沈老师还有护林员跟我说，还有另一条路也可以上去，就稍微远一点。这是我们另一条可以找到彩云都兰的路。对，相对来说比那边是要好走一些，但是还是要慢一点。
3: 虽然没有开始的山崖那么陡峭，但是这条上山的小路也没有想象中简单。这条小路也是坡度比较大，我们的脚必须牢牢地踩实在地面上行走，否则稍微不注意就容易滑到山下。
1: 下雨了，这个土泥土会更滑一点。刀老师，咱们这个会有蛇吗？这儿有个大虫子啊！救命！什么东西？
4: 你看看这，
1: 哇！
4: 啊！
1: 救命！啊！快把它弄下去吧！
4: 还挺好看的。
5: 红色的蜘蛛，好了。
6: 同志们，小心啊！我们没事儿。
1: 摸到蜘蛛网了，我害怕蜘蛛。上面也有蜘蛛网。看这上这个是阔鱼吗？这个虫子，
7: 我也不确定是软体动物，看起来像啊。
1: 果然在路上处处都有惊喜。哎呀，我都不敢随便抓了，到处都是蜘蛛。
7: 你看这里，也是它需要很潮湿，看来也开始长青苔了，苔藓。
1: 这里有吗？
7: 暖地芍兰。
3: 暖地芍兰最盛开的时间是七月份左右。芍兰和兜兰都属于兰科植物，虽然它们的外形极为相似，但也有一些区别。芍兰属的植物通常为地生植物，它们的植株相对较为高大，而兜兰属的植物则更倾向于附生生活，它们有的依附在石头上，有的则在树上寻找栖息之地。与芍兰相比，兜兰的植株更为矮小，叶片也通常较窄。兜兰被称为拖鞋兰，而芍兰则被称为仙女的拖鞋。因为芍兰属基本都生活在终年云雾缭绕、遍地野花的高山之上。暖地芍兰与其他芍兰属植物相比，它究竟有何独特之处？
7: 这个暖地芍兰大家也知道，在高黎贡山发现是非常珍贵的。为什么叫它暖地芍兰？它分布的这个海拔非常低，分布在这个亚热带的南部啊等等吧，就是说是，所以的话给它起名为暖地的话，就是它的海拔低。这个是它和其他芍兰属的种是不一样的。它也是唯一一个分布在这个低海拔的这个芍兰，
1: 唯一一个分布在低海拔的芍
7: 兰。
1: 那它的那个海拔大概在？
7: 就是在1100到1400这样的。我们国家总共有大概是30几个吧，就是目前能查到的这个植物上记录是32种这个芍兰属。
1: 芍兰属的植物。
7: 对，这个暖地芍兰是唯一的分布在低海拔的。

0: 既是国家一级保护植物，同时的话它是我们非常重要的，我们叫极小种型野生植物，就是说我们现在发现了一定要把它保护好的，不能给它消失。像贡山这边十多年以后的话都没有再发现它的这个蜘蛛了，
1: 十多年后又看到了我们的暖地芍兰在高黎贡山上。
0: 所以这个是非常珍贵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种子资源。
2: 2013年7月10日，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专家在高黎贡山首次采集到暖地芍兰标本，此后该区域再未发现有这一植物分布。2023年重新在高黎贡山被发现，时隔10年后再次证实高黎贡山有暖地芍兰野生居群分布。
1: 那暖地芍兰从种子到它长大大概这个周期是多久呢？
0: 这方面的研究可能还没有出来，这个还说不清楚。的话就因为这个兰花的话是它的种子非常细小，比芝麻还要小得多。
1: 比芝麻还要小？
0: 非常小，并且它这个种子的话落在地上，它可能还要跟一些就是说包括兰科植物了有益它生长的一些共生菌可能才会发芽了嘛。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比如说这个果实比较多的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会采取一些这个扩繁的措施，就通过人工组织培养，然后把它这个更多的植株培养出来，培养出来以后的话也可以开展一些这个天地保护啊，这个禁地保护啊，还有这个种群回归啊等等这些措施吧，的话让它在野外的这个种群吧也不断的扩大。
1: 刀老师，那找这个过程困难吗？
0: 是的，它因为是一个是可能是分布很零散，还有的话可能数量非常少。就是说靠我们科研人员或者是保护区的这个管理人员吧，有时候的话你不太可能去满山遍野找的。所以的话有时候我们也给这个当地老百姓提供一些信息，比如说搞点这个花的图片或者植株的图片散发给当地老百姓，因为他们也经常在山上跑嘛，是吧？说不定见过的话，所以的话通过他们的话来扩大这个收受的范围。
1: 人多力量大，
0: 就力量大嘛，是吧？所以的话我们很多时候可能这些信息就是通过做这些工作以后嘛，可能老百姓会给我们提供很好的信息，当地老百姓的话是成千上万的，是吧？通过这种方式就比较容易找得到，要靠集体的力量，
1: 集体的力量发动大家的力量，我们才今天有幸能够在我们的高黎贡山上看到这株暖地芍兰。相信随着大家的努力，我们一定能够在我们的高黎贡山上发现越来越多的暖地芍兰。
2: 我们幸运地邂逅了与彩云兜兰外形相似的近亲暖地芍兰，这同样是一种极为珍贵的植物。在专家的引领下，我们没有停下脚步，而是继续我们的旅程，深入追寻彩云兜兰的踪迹。
1: 方老师，这儿有个果子，这是果子吗？
0: 其实它不是果子，它是肾结的一个根，这个膨大了。就是膨大了，主要是它是储藏水分的，能保证它旱季，就是干季嘛，就是说是没有雨水的时候，它能继续生长。
1: 其实也能说明，就是我们这个地方是现在是一个比较潮湿的环境，对吧？
0: 对，有这些植物在这边的话，就是可能也能给这个彩云兜兰补充一些水分。
1: 这个可以吃吗，刀老师？
0: 可以吃，绝对可以吃，你放心。
1: 那我尝尝。
0: 对，就水嘛，就感
1: 它这个里面水分非常的充足。
0: 对，
1: 果然它是用来保水的，然后它的那个口感吃起来是脆一点的，但其实没有什么甜味儿，也没有什么奇怪的味道。
0: 对，
3: 好好把自己好啊。
1: 这儿有点这样下来就好一点。沈老师，我们现在这儿立的这个牌子写的就是彩云兜兰，对吗？
4: 对，这个就是彩云兜兰的一个植物药方。
1: 那彩云兜兰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对吧？
4: 就在这个里面。
1: 我们马上就要到了。
4: 我们就打了一个就是5×5的一个小药方。
2: 终于走到了植物监测样方的地点。说明彩云兜兰的地点已经离我们不远了。
1: 彩 彩云兜兰应该就在这附近了吧，刀老师？
0: 哎，就在这呢。
1: 哦，这就是彩云兜兰。
0: 这是真真实实的彩云兜兰。哇！
1: 我们现在呢已经找到了彩云兜兰所在的这个位置，那我们现在从这儿往上看的话是一眼都望不到头的山崖，那我们现在从这儿往下看呢就是深渊，从这个下面垂直100米的话就到达了我们的怒江。我们现在呢是在这个高黎贡山的半山腰，我们的彩云兜兰就长在这个半山腰的悬崖之上，大家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长势都是斜向上的。现在不是彩云兜兰的花期对吗，刀老师？
0: 嗯，现在过了，就是刚好
1: 现在过了，
0: 可能过了两三个月了，就是说一般来说是当年的12月份到下一年的
1: 12月、3、4月份
0: 这样的，
1: 这个花期大概有5个月，
0: 4、5个月。
2: 之前在保护区福贡段海拔1300多米的山坡草丛中发现了消失近100年的彩云兜兰，这也是我国目前唯一已知的彩云兜兰野生居群。神秘又罕见的彩云兜兰现身高黎贡山，说明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1: 哎，刀老师，我很好奇啊，就是它这个彩云兜兰的名字是怎么来的？
0: 主要还是它那个它的花瓣的话是有那个绿色的那个斑点，嗯，其实的话就像我们看天空彩色的云彩啊，
1: 所以前面是彩云
0: 啊。
1: 对，那都是因为它
0: 兜的话是因为这个有两个属是并在一起的，一个是兜兰属，一个是芍兰属，就是最开始的话都叫芍兰属，嗯的话，但是后来的话因为它还是不一样，这个属的话它这个唇瓣都特化成这个兜了，
1: 像一个小兜一样。
2: 兜兰的奇特小兜隐藏着什么巧妙的用途？兜兰的口袋是一个精妙的授粉陷阱，当昆虫被吸引进这个口袋时，它们在寻找出口的过程中会不经意间沾上花粉，这样一来当昆虫飞往别处就自然而然地帮助兜兰把花粉传播开来，协助兜兰完成繁殖。
0: 芍兰和兜兰就是它还是长得就是说有区别，特别是它那个结果的时候，兜兰是花瓣干了以后它就不宿存在它的果实上面。哎，你看最好的话这里有记得个啊，
1: 这儿还有一株。
0: 这个兜兰属的话是它的果子上边的话本来是有花瓣的，
1: 现在这个是果实，然后它的花其实是长在这个上面的。之前我们看到就是我们的这个彩云兜兰它确实是长在这个悬崖峭壁上的，很遗憾虽然我们今天并没有看到它的花的这部分，但是根据刚才刀老师的描述我们也能够感受到彩云兜兰它的一些特征。其实我觉得彩云兜兰是一种非常坚韧然后非常聪明的花吧。
2: 截至目前，在高黎贡山上现在共发现了4处彩云兜兰的分布点，未来为了保护和扩大彩云兜兰的种群，科研人员将会采集彩云兜兰的果实并进行组织培养，通过这种方法可以增加彩云兜兰的数量，同时保留其遗传多样性，对于其长期保护和种群恢复具有重要意义。在高黎贡山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目前已有大量研究成果，其中包括高黎贡山植物资源与区系地理、云南高黎贡山综合科学研究、中国西南地区极小种群野生植物图鉴等重要著作。这些书籍详尽地记录了高黎贡山丰富的生物资源，这些生物资源的存在为生态系统的稳定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此外，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各个管护分局以及护林员和当地百姓的保护工作也在不断加强，这些努力使得高黎贡山上的物种在逐渐增多，一些重要物种被重新发现，以及新纪录物种不断更新。作为中国乃至全球极为关键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区，高黎贡山不仅是一个珍贵的自然宝库，也是无可替代的生物生态安全屏障。
5: 听众朋友， 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

0: 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3: 宋四儿被李运带进了相府，见到了丞相吕国才，把宋四儿回来的经过从头至尾说了一遍。从边关逃回来的马丁问吕国才，听完之后脸上带笑，心里这高兴，高亭赞呢，我怕万岁把你调回来，调回来你那就没我了，你是大红人啊，我恨不得想尽一切办法害你，害不了，这回机会到了。瞅了瞅宋四儿，宋四儿啊，你此番回来，你以为就能逃脱危险吗？被本相已经把你抓住了，那马的命比你值钱呢，我要说杀你，马上我就可以要你性命，可不过我有好生之德。哎呀相爷您饶命，您饶命相爷，我错了，我错了。错了就能赎你的罪吗？你必须立点功。相爷怎么立功？我给你条出路，你呢到锦衣卫衙门去找苏端苏国舅，你去告你家高王爷投敌叛国，告成了之后回来，我必然有赏，金银财宝一切我都给你做好准备，你再也不当马夫了，你看怎么样啊？啊！哎呀，我说相爷啊，我们高王爷可是好人呐，那可忠臣呐，他哪能造反呐？你就给他1,000,000黄金，他也不能反呐，你让他当皇上，他也不能干呐，这我哪能办这种蛮心密己、丧尽良心、缺德事儿呢？好啊，看来你挺忠你们高王啊。行，来啊，拿酒来。哎，宋三现在拿什么酒呢？他心里不明白，一会儿拿来一壶酒。宋四儿，这是毒药酒，我告诉你，今天你进了府你就出不去了，本来你是活着的死人，你有罪，我让你怎么死你怎么死，这是毒药酒，你把它喝完之后我就可以放你，你喝。相爷，你就是杀了我也好，不管怎么地，我也不能咬我们高王爷。那好，喝酒。宋四儿拔牙一咬啊，叭叭直跺脚啊，我回来做什么呢我呀，我真是缺德，倒了血没了我呀，喝就喝，我不能害我们高王爷。把酒壶拿起来，刚要嘴对嘴喝，没等喝呢，吕国才吩咐一声，来来啊，先到后宅把偷金钗的那个丫鬟给我带来。是，一会儿的功夫带来一个丫鬟，能有15、16岁啊，一看这严事儿特别紧张，到里头马上给相爷跪下了，相爷您找我有事吗？我错了，偷金钗你有罪，你知道？我知道。那好，你是什么罪？奴才该死。哎，知道你是死罪就行，看见没有，这有酒，来给他倒上， 当时给倒了一杯毒药酒。丫鬟，你把这喝了，喝完之后了，只不过就是肚子疼点，你得遭点罪，受点惩罚，是不是？然后就把你放了，再给你十两银子。哎，谢相爷，一个小姑娘，她懂得什么呢？结果这杯毒药酒喝下去了，哎呀，这个惨呐！喝下去之后再想说话不能了，两只眼睛瞪得像豆包一样，里面憋得去死，疼得叽里咕噜在地下来回乱滚。哎呀，我的肚子疼啊！哎呀，肚子疼啊！哎呦我的妈呀！再看，突然间滚着滚着，身躯一挺，七窍窜血，绝命身亡。宋四在这看得真真的，我的妈！他该惨了，刚才幸亏我没喝，我喝下去可能就这个下场啊。相爷你饶命啊，相爷，相爷，你看见了吗？你喝下去也是这个下场，可是我不愿意你喝，我愿意你立点功。来啊，把金银财宝拿来。金银财宝拿来一大堆呀，放到宋四的眼前，看见没有？这两样，这个是毒药酒，这个是金银财宝，你要哪样？人不为己，可天诛地灭呀！你家里有老娘，还有你媳妇，有你的孩子，是不是？你如果为他们着想，你不喝毒药酒，你要这金钱，将来你发了，你可以做大买卖，将来你有大出息。这高王再好，他给你什么了？我对你没什么好处，我给你金银财宝。这道路你选择哪一条？如果你选择毒药酒，来啊，把这全家人完全都带到相府，来了就别走了。哎，别，相爷，您别害我全家呀！我老娘是无辜的，孩子、老婆都是无辜的，是不是？我错了，我选择第二条吧。哎，这不就得了吗？乖乖的，比什么都像。来，先拿100两揣到兜里头，另外给他准备酒宴，让他吃饱喝得啊，然后再去。饿肚子哪疼啊？哎呦，我都饿一道了，我这都路上就要饭吃了。乞丐为生，逃到东京汴梁，相爷呀，您无论如何您要关照我点。那是当然的。酒宴摆上来，又给他喝了酒，给他吃了饭。宋四儿哪知道这奸相简直也太也狠毒了。他怕宋四儿去，他怕宋四儿。如果一旦间要招架不了，这刑法要说了实话怎么办？只是给他喝了慢性的欢乐散，让他10天1里必死。到那儿你把话说清楚就好，最后杀人灭口你死。宋四儿不到啊，喝了，又给了100两银子让揣到怀里头。你手里有钱呢，做零花什么的。又拍着宋四儿的肩膀。把宋四儿感动的不知道怎么好。相爷，我到那儿怎么说？你可以如此这般这般如此。吕用，是你陪着宋四儿去啊，到那儿把话说明白了，然后事情听清楚了再回来。是。管家吕用带着宋四儿来到锦衣卫衙门门口，当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开始击鼓啊。苏国就不知道怎么事儿，有人喊冤呢，这是。赶紧来到公堂上一问，说吕丞相府中的长府官吕用，他要见您老人家。哦，叫他上来。吕用来到上边，深深施礼，国舅您好，奴才给您磕头了。我奉相爷之命啊，给您送了一个人，此人姓宋，叫宋四儿。要说起宋四儿，是边关黑水城啊，黑水关城的大元帅，镇国王高廷赞的马夫。他怎么到我家了呢？说着话，就是在今天的晚上，他偷偷摸摸的探头缩脑，不知道怎么着，结果到我们府上了，以为他小偷呢，他光往里头看，不敢往里头进，结果一问呢， 他要求见我们相爷，见到我们相爷之后，他说了，高王爷投敌卖国，已经造反了。我们相爷让我带着宋四儿来到这儿，交给您老人家仔细盘查，就这么回事。哦，苏端苏国舅听完了之后，脑袋觉得嗡家伙，这还了得吗？可但是，至于高王千岁的反，苏端的心里是纹丝儿没动，这场官司恐怕要严重啊。好，来人呐，把宋四儿给我带上来。一会儿宋四儿啊，连跑带颠进来了，爬到上面啊，开始磕头，鸡前碎泥样啊。苏国舅啊，小人冒死啊，逃出边关城，回到东京汴梁，我要状告高王爷。好啊。他法犯何条？他私通北国，图谋造反。他在边关偷偷的接待了北国的北安王，而且他们在酒席宴前呢，北安王向高王爷提出来了，四王爷耶律通被擒，现在已经为中原的规划工，让高王爷想办法把四王给弄回去。又给送了许多的金银财宝，高王爷都笑纳了。高王爷当场表态，一定把四王给救回去。另外，他已经投降了，他就在边关，才能。

经给你定下三条。第一，你无故诽谤高王爷，污蔑高王爷，说明你和高王一定是有私仇。你谁有一口入骨三分，是也不是？第二，你受人的主使。第三，你受人的金钱买通，是也不是？你给我说实话，宋四儿，你可要知道，官法如炉，真如炉，人心似铁，非似铁。哎呦我的妈呀！把宋四儿给吓得眼珠一转，看了看吕用，吕用在那一时眼神，这个意思一口咬定。郭秀爷，我说的都是真的，那不会是假的，真的。我问你，你是高廷赞的近身护卫呀，你还是他手下贴近的大将军？我什么也不是，就是个马夫。招啊！既然你是一个马夫，你有什么资格能够接近高王爷？这些事情他就是真反了，你怎么能够知道得了呢？他真反了，别人为什么不来告他？为什么你就敢到这来告他呢？你有什么资格呢？回国舅，因为那个马呀，我是放马嘛，他的马因为我喂得好，刷阴喂溜，整天我伺候着，马得病了，得了病了，我就给宋信儿去见高王爷，结果没等进待客厅呢，发现他和北安王在里头所说这些话，我都听见了，就这么事儿，没错，没错，宋四儿。人是肉虫，不打不行。来呀，拉下去，重则八十，狠狠的打。唱，把人给拉下去了。冤呐、啊，冤枉啊！打完你就不冤了。啊，噼啪啪的，噼啪啪的，这八十啊，打的是血肉横飞，皮开肉绽，打昏过去了。最后浇凉水又给浇过来了。宋四儿，有招无招？谁是你背后的主使？你如果把他招出来，我保你无罪。你受了谁的金钱了？另外，你为什么要告高王爷？你和高王有什么私仇？你时时招来，不然的话我要你命。他这个宋四儿往旁边看了看吕用，这个意思我经受不了了，我就得招了，我呀，我再不招完蛋了哈，我就得死。再看吕用摇了摇头啊，一皱眉头，意思你可千万不能招，你招你死，你要不招你有救。宋四儿心里头也明白，知道招了我指定得死，干脆咬住牙关呢，我就不承认就算了。好，我说是冤枉，属实是这么回事。好一个宋四儿，铁嘴钢牙呀，你真行，本官我佩服你。来啊，上夹棍扎。这夹棍往跟前这一来，把宋四儿给吓得魂都飞了。吕用一看不好，这如果上重刑，打得这样，再一上夹棍，再一夹两条大腿，他要是招了我们相爷，不完了吗？看意思他也挺不住啊。吕用赶紧往前上一步，苏国舅，奴才有话跟您说。我带来的话是谁的话呢？是我们相爷的话，我不能不说。讲，国舅，我们相爷说了，把他送来之后，未免不了您老人家要给他动大刑。可是有一样，他告诉我，如果动刑太重了，让我小于您老人家知道，一旦间要把宋四儿给冻死了。您请想，那高王爷是不是不清不白呀？怎么能洗清楚他的罪过呢？死人嘴里又没对证了。所以说，您别动大刑，您动大刑的话，恐怕是不好办。您再想其他的办法。嗯，苏国舅一想，可也对，来啊，把人暂时押下去，退堂。退了堂，吕用回到相府，见到了丞相，把经过说了。

0: 丞相点了点头，好，只要是他没承认，这就好办。他一口咬定了，那更好办了。到了第二天五更三点，金湖玉露，文武百官上朝，万岁呢也上朝了。可是没上朝之前呢，苏端在朝房里头，吕丞相就问苏国舅：“国舅，这案子怎么样了？你看这宋四儿到我家来告高王爷，我哪有资格我处理他呀？所以说我也不相信这个事儿。我呢把人送到你衙门了，让你来审，事情究竟是真是假呢？”苏国舅长叹了一声：“肯定是假的。高王爷不可能做出这种事情来。我可以以人格担保，我都敢保他，拿脑袋保我都敢保。这宋四儿肯定是受人的主使，而且他吃了贿赂，用金钱把他买通了，就这么事。”文国就在旁边一听，什么有这事儿？这文锦当时气得一拍大腿呀，把这宋四儿杀了不就完了？不行啊，如果把他杀了，此案没有那么清楚，恐怕高王爷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了。上殿吧，皇上已经登殿了，大家文权来到了殿上，吕国才跪倒磕头，参见圣上，臣有本章。哦，丞相，你有什么本章？回万岁，昨天晚上啊，从边关高廷赞手下的马夫从边关回到京城，到我相府啊来告高王来了。结果我一问呢，他说高廷赞投敌卖国，沟通北安王，贪图了贿赂，在边关卧底，准备造反，夺取大宋的江山社稷。万岁，我呢听完之后心里头特别不平静啊，像这种人如果要造反，再加上北国的势力，万岁焉有您的江山尚在？我把宋四儿送到锦衣卫衙门，交给了苏国舅审理。有这么一段事。哦，此话当真，并无虚假。不信您可以问问苏国舅。皇上当时脑袋，好家伙，小麦斗那么大呀！你分谁造反呢？这类人物入国造反，既有兵权，再加上北国的势力，那还了得吗？苏国舅上殿，苏国舅赶紧来到了殿上。万岁，我来问你，可有宋四儿他去告状告高廷赞造反一事？不错，属实是有。此案你问得如何？回万岁，臣还没有问出结果呢。可但是这件事情由臣我来看呢，高廷赞不可能投降，他也不可能投敌卖国，也不可能造反，也不可能在边关卧底。我敢担保万岁，这件事情不是轻举妄动的，就小小一个马夫到这来告状来了，他说怎么地就怎么地，这个不太合适。圣上，我想这马夫许是被人家用金钱买通了，也许跟高王爷有仇，就是这么几条道。万岁要打算把此事弄个清楚，还高王爷一个清白。万岁请您出旨，臣请你亲自够奔黑水关，到那里仔细的盘查，我好好查一查，不能屈枉一个人呐。皇上一听也对，但愿得我那高爱卿别造反呐。刚要答应，吕国才上来了：“万岁，我看先不能这么做。苏国舅，你是一片诚意，一片好心，不能冤了一个好人。可但是你想没想，如果你去边关去查去了，高王爷能不知道吗？肯定得知道。他如果知道，岂不是伤了一个忠良的心吗？ 这忠臣的心里上了。要依我之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弄明白之后，然后再去，比什么都强。皇上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苏国舅也点了点头，说为什么，这话有理呀、你到那如果一查一私访，高王也知道了，怎么的，我怎么了，我没有这事属实伤他的心。皇上一拍桌案，丞相，那您有何高见吗？你有什么好办法吗？圣上，依臣之见，我想这个办法是三全其美，我说出来请您三思，然后您再后行。这怎么办呢？您可以把宋四暂时就押到起一位衙门让他养伤，把伤势养好了之后，然后继续审问，我就不信他铁嘴钢牙，指定能够问得出来。这个当中呢，再仔细的盘查其他，把事情肯定能够弄清楚，暂时急于求成这是不行的。皇上点头说好，苏国舅，这个案子就交给你了，关系重大呀，无论如何你要弄个清楚。说高王造反你不要袒护他，他没造反你不要往他身上栽赃，一定弄个清楚。臣遵旨。说李湘为什么要这么说话呢？这小子阴呐，那简直一马三刀，来的也相当快，脑袋反应也快，说大剑有大才一点儿不假。他刚才说的这番话任何人也听不出毛病来，都认为他是一片好心，一番诚意。实际哪是呢？他怕到边关去查，苏国舅本来和高王是一条腿上的，当真要一查不是那么回事儿，回来那不糟了吗？怎么办呢？等十天后宋四必死，还用后了吗？尸体一理准死，他死了，死人嘴里没有招供了，有这么一条，人家已经告下了，死者告的，到了什么时候都好说话了。他是想的这个办法，可是其他人任何人不知啊。这宋四在监狱里头连吃带喝，兜里头有100两银子，万万没成想到了第八天口吐鲜血，绝命身亡。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秋风起，蟹脚养，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刀，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礼，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2: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2: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2: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拼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送出的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忠孝图》，播讲者石连军。
6: 吕国才在金殿上好像是一番的好意，先让宋四养伤，然后再审理。其实不是，宋四已经喝了欢乐散了，这个奸相手段太也得阴损毒辣呀，到十天必死，死了之后死人嘴里没有对证，他告的这一条可存在。结果皇上答应之后了，苏端又回到锦衣卫衙门，让宋四好好养病，告诉老头好好伺候他。宋四兜里有钱，吃啊喝呀、结果到了第8天，突然间口吐鲜血，绝命身亡，死了。把看守们可吓坏了，这还了得？让好好伺候他，他要是死了，这关系重大呀，那高王爷这官司没法摘了。

紧禀报苏端，苏端一看，哎呀，这怎么了？这是给吃什么了？说吃的什么什么什么？一检查根本没有毒啊！什么病了他？怎么弄也弄不清楚。最后苏端请示太医院的医生来给看病，人死了也得确诊究竟什么病。结果找来这位是董二爷，资格挺老。那个当时也不讲什么开肠破腹验验究竟中毒了是怎么，医学也不是那么发达的。董二爷一想，我他妈看半天也没看出什么，脉搏也不跳了，怎么检查呀？也没法确定他什么病。有些要说不知道，那多丢自己面子呢。最后给确定说是什么呢？他给编的，得的是脚长沙疾病，脚长沙死的。苏端呢，已经得到了准确的消息，直接够奔皇宫的文华殿求见万岁。把事情一五一十完全都说了，万岁，人死了，得的是脚长沙。臣做梦没成想他能够死了，也早知道给他喝点预防药呢。他这一死，关系重大，事情办不好办了。万岁，您看下一步怎么办？皇上呢，为了落实一下这个事情弄清楚，他心里不愿意高王反呢。但是怕高王反，又不愿意他反，很矛盾。后来皇上决定找来忠孝王，找来太平王，找来汝南王，另外把文锦也给找来，把丞相也找来，干嘛？好好弄清此事，千万千万可别弄错了。有人去找的功夫，皇上倒在西宫下院取点东西。他愿意进哪宫进哪宫。现在的西宫下院不是别人，正是太师童弼的女儿童牡丹。牡丹结果一外，皇上从头至尾一说这件事情，牡丹当时心里咯噔，家伙，你看他和他妹妹荷花可不一样，他的性格也不像他的母亲，像谁？像童弼。一想，我爹童弼就死到高王之手了，这个仇得报啊！还报怎么报？现在是机会。心里从小是不平衡，不管怎么说那是我爹。和皇上进了几句言，要不说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一点也不假。万岁，高王造反到底真假不知道呢，现在还没有弄清楚。万岁呀，这件事情可不能轻视啊，有关您国家的命脉，他如果要是造了反了，再联合北国一动兵，焉有您江山在？你可千万要小心。是啊，朕现在非常挠头这件事情。万岁，要让我看无风不起浪啊！常言说得好，官大升迁，树大招风。你老人家也太注重高廷赞了吧？依小妃我看，背不住他能够造反。皇上听完了这一番话，这心里头乱如麻团一般呐、啊！爱妃呀、啊！我不愿意高廷赞造反，小妃也不愿意，但是我还怕他造反，不怕他造反，跟你想象是一样的。你放心吧，朕一定把此事弄个清清楚楚，完完整整，我也绝不能冤枉高廷赞。这个时间有人报，您调的这几位大员完全都到了，皇上亲自来到文华殿。到了文华殿之后，大家参见圣上，礼毕，完全献了座，献了茶之后，皇上相当挠头，相当紧张。当着这几位，把所发生的事情完全都说了。说现在呢，怎么办？你们看一看，如何是好？
这个事情所有的人们听完了，不知道的听完这事儿脑瓜子都懵了。高王说我摊这样的官司不好弄，弄不清楚。一看皇上现在的姿态相当紧张，也害怕，但是也恼火呀，这可怎么办？这个时间这几位王爷以及文国舅完全过来跪倒在地，万岁啊，请您不要着急。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说呢？高平赞不可能投敌卖国，他不可能投降，他什么人呢？就敌人把他抓住一刀一刀剐的，问他投降不投降，他也不带投降的。他自知有国不知有家，自知有君不知有身，可以这么说吧。为咱们大宋朝已经付出了一切代价，愿做犬马之劳啊。圣上请您明断，若他造反的话，我们保证他不造反，到了时候你要是怪罪了，我们情愿献上我们项上人头，我们为他担保，保证他不能造反。皇上听闻这番话，这心里多多少少有一些安慰。这几个人，这四个人难道说都错吗？都有这种看法，但是朕也有这种看法，但是我不能不想官大升迁呢，也是一个变化啊。四位爱卿要照这么说，朕多少能放点心了。这个时候吕国才一看，你们四个人这一下保证，皇上对这个警惕性又松了，不追究此事如何是好，无论如何得救去。我的目的是不害死高廷赞，誓不罢休。笑呵的说话了，四位，你们的意思说什么？高廷赞不能造反。本相我认为高廷赞也不能造反，我也不相信他造反。可但是有一样，世事有变呢。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说话？比如说他真的造反了，你们四个人把人头搭上了，脑袋砍下来了，大宋朝江山也没了，你们能够担得起来吗？我还是表白，我不愿意他造反。他是我大宋的青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支天柱子，我愿意他造反吗？不过世事有变，一旦间真的造反了，你们也死了，江山也没了，难道你们死后你们不后悔吗？咱们现在站的立场是站到中间，咱们最主要的为国家而着想啊，这是应该的。四个人听了一听，互相看了一看，吕丞相说的有理，有理，一点错都没有。可不过吕丞相，那怎么办呢？我们现在属实也没有办法了。皇上一看吕丞相，你看平常没有事儿是另外一回事，有了事儿的属实有才华呀。爱卿，你有什么三全其美的好办法吗？万岁，要依我看呢，您不如这么做。这个办法对与不对，请您三思。这老几位都是您兄您弟，咱们共同一个目标，一个目的，你们听听对不对？如果不对，可以驳斥我。你说吧。第一，万岁，马上你出旨，撤掉高廷赞的兵权，把他兵权撤了。他造反，再反他也反不起来了，对不对？他没有能力了，没有兵权了。第二，把高廷赞调回，什么也别说，就让他回来。您呢，派宁波侯啊，派海静可以代替高廷赞把守边关，叫他回来了，这叫什么？撤水拿鱼，他想造反也反不起来了。回来实时您见到他可以问一问，另外再审一审，问一问，把此事落实之后
如果没有，您可以提升他的官职；如果有，您可以处罪。到这个时间，斩断魔爪，必须要齐齿咔嚓，不能够姑息养奸了。皇上点点头，哎呀，高策高策，太高了。那四位一听，看来吕丞相是文的，这个人真行，想得真周到。高阿爷只要是一调回来，直接面君了，那就没说的了，那还有什么说的？他本来就不能造反嘛，全都同意这个意见，说行，就这么办。皇上点头说好，那我马上出旨，把旨意当时出去了，明天让宁伯侯够办黑水关前去上任。回到西宫之后，同事一问，说怎么办呢？说怎么，哎呀，太高了，应该怎么做呀？可不过有一样，万岁呀，恐怕宁伯侯海清去了之后就直接换他回来了，什么也不了解，这样合适吗？一小妃，我的意思，明天宁伯侯走，您不如派咱们四司八处都总管宁忠跟着他一块儿去边关，到那去仔细盘查盘查，弄个明白回来，您心里也有底儿啊，您看这样不好？好，好啊，来啊，把宁忠给找来。实际宁忠和西宫娘娘已然沟通好了，宁忠他的叔叔宁锁也是为了高王所死，凌迟万寡，也想报仇啊，要害高王啊。说起来，高廷赞这小人简直也太多太多了，出头的船子掀烂是一点也不假呀。高王如果要是不出名，不怎么地平平常常，淡淡如水，什么事儿就没有了。找来了宁忠，跟宁忠一说，宁忠接了旨，到了第二天早晨起来，跟着宁伯侯海进开始动身。这一路之上，小心夜住，饥餐渴饮，书要简短，来到黑水关城。进城之后，早早有人去通禀忠勇镇国王武威大将军白袍大力子高廷赞。高廷赞正在自己府上大厅之中乐坐呀，想什么呢？想自己家呢。说我征北成功了，得胜了，可但是没有调回去，圣上让我把守边关，其目的什么？怕北国再次造反，有我能够站得住。可是有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万岁大发慈悲，能够想起来我，往回调我呀。何家两地生活，哎，我那想家也看不着。家里现在究竟儿子多大了，长得什么样，女儿发展的什么样，不知道。全凭我的大夫人和二夫人以及赵正坤执掌我这个家。哎，可惜呀，我身为男儿大丈夫八宝罗汉，对家是一点负责都不能啊。他正在琢磨这事儿，报回王家千岁圣旨到。哦，哎呀，高廷赞一听圣旨到，有什么事儿呢？是不是调我回国呢？也调我回国，那太好了，马上就可以我居家团圆了。很是高兴，很高兴，直接亲自迎接出来，来到了外边。结果一看，宁忠四司八处都总管，好啊，以工多圣旨调他回国，海静到这来接他的班子，让帅印。可是这高王什么也没想啊，他可没有多想，他为什么调回国？这是我盼望已久的事儿，我早就愿意回去呢。回朝之后呢，我居家可以团聚呀、啊。谁愿意在边关这个地方待着，披家舍业的？接完旨意之后，来到帅府大厅上，当时献了帅印，交给了海静。马上动身，把东西装吧装吧，好歹东西完全不要，装到车上，
带着郑安银，郑安银现在是干儿子，一个是干爹，一个是干儿子，感情处得相当相当好。可是宁中呢，跟着旺回来，这一道上拍马屁，捧臭脚，高王也长，高王也短，高王也嘎着窝加大碗，这小子也会说，白活白，白活白。这一路上，高王爷一点没有多想其他，没想过。说要简短，这一天正好路过安阳，离麒麟村就不远了，到了安阳县所管的地盘了。郑安银说话了：“干爹，要到咱们家了，你看是不是？咱先探探家，然后再去京城。”多少耽误一会儿不算什么。高王听完之后一笑：“孩子，咱们先去交纸，交完纸然后再回家，那时间很长很长啊，是不是？干嘛这么着急？咱们出去作战都十好几年没回来了，不差这一天两天的。再说咱们可以学一辈古人，曾经大禹治水9年没回家，这咱们10多年了，比他还要强。交完圣旨然后再回家，走吧。”安爷一听这干老决定这么做了，哎，行了，进京吧。一路无话来到了京城，进了京城之后，高王爷精神气爽啊，告诉郑安银：“孩子，你把车辆的东西送到天伯阳府，我呢先去面君，然后我再到天伯阳府，我再去探望。”安阴点头答应，车辆东西压着去天伯阳府了，暂且不提。高王爷心里高兴啊，到了京城了，和这些年兄年弟的都要见见面了。说大将军上千敌，有几个能回来的？这回来一见面是格外的高兴啊，那从心情来说那不是一般的心情。进了五朝门，在朝房等着候旨。宁中呢，他到里头先去交旨啊，禀报皇上知道现在赏不赏月币，皇上也没有在朝上。单说宁中：“王爷，您在这等着啊，我去到文华殿看看万岁爷。哎，我交完旨意了，您在这听信儿吧。”哎，高王在这等着不提，单说宁中进了宫之后见到了万岁，愁眉苦脸，哎呀，就这个模样就别提了。皇上一看宁中：“你回来，回来了。高王可曾回来？回来了，在朝房候旨呢。”那么他造反的事情你可曾查明白了吗？回万岁，我当然就查明白了，没费吹灰之力。哦，他到底是怎样造反？万岁，宋四说的是一点也不假，他私通北安王，北安王又给他的重礼，他已经投降归顺，卧底就在边关。嗯，你听什么人说？我到那儿就听人说了，他手下上上下下所有的人没有一个不知道，和宋四说的一样，不过都是敢怒不敢言而已。嗯，真的了，这是这个时候苏娘娘正宫国母一句话没敢说。为什么不敢说？原来那时候还说呢，成全他回来留后人，让他再纳妾，是吧？现在听完了这番话，心里不相信呐。国母皇娘心里嘎当一家伙，再也不敢进美言，多说半句也不敢了。皇上听完是冲冲大怒，咬牙切齿啊：“好一个高庭三，辜负了我姑对你的厚爱，辜负了我一番诚意呀！我把一切希望放到你的身上，奉你这么大的官职，吃着国家三样的俸禄，万万没成想你能够投降北国，背叛。”

0: 岂能饶你呀？宁中，你马上带着金瓜武士到在朝房捉拿高廷赞，把他送到锦衣卫衙门，到那儿去受审，交给苏端。另外你做旁审，你可以监审，如果哪点审的有漏洞，一切你可以帮助苏国舅前去审问，一定要问清此案，要出他的口供。孙侄，哎，这小子这个美呀，带着金瓜武士来到了朝房，高王呢正在这等着呢。忽然间发现金瓜武士来了，噼里啪啦进了一大帮，这金瓜武士们朝着高王来了。高王当时一愣神，这是何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上上旨一下，天子年谷之下，窝藏匪徒不法，高王伏法。哎呀，高王刚一打愣神，好嘛，妈见透龙二被五花大绑给绑上了。高王也喊冤呐，杜松官，我冤枉啊，小爷万岁，可究竟我犯什么错了，我犯什么法了？哎，到地方你就知道了，旨意下我也没有办法。押着走，一直来到锦衣卫衙门，这是必须要交到这个地方，要不然的话吕国才也不能往这儿送啊。像这样的案子必须苏端来审问。到了衙门之后对苏端一说，说是现在把高王已经拿回来了，交纳归案，一定要问出他口供，万岁说的，另外只有圣旨。苏端看完圣旨一皱眉头，哎呀，这件事情这么快把人就调回来了，人回来马上就拿，请问他可曾见到万岁？没有，万岁怪罪下来了，让我当监审堂审，咱们两个一定要问出的真情实言来。苏端接圣旨，没办法，只好升堂审问高廷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东方的骄傲，同一尊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关上中国的

价值的跑道，千山万水远及五环桥，世界的梦想最新的注脚，奇迹由我们共同的创造。你身如飞燕，我好似游龙，我们御定而行，飞越巅峰，每一个人都热情相拥，中国红最能让我们感动。我身城内外雪花飘飘，冰雪间而笑得多自豪，我张开海纳百川的怀抱，刷好全城繁星环绕。

0: 秋风起，蟹脚痒，阳澄湖蟹正登场。
1: 金秋好时节，吃蟹正当时，要吃就吃真正的阳澄湖大闸蟹。
0: 一咬满口爆膏，一品蟹肉香甜，一口蟹黄流心。
1: 乐购908商城阳澄湖大闸蟹蟹卡火热发售中，十支装蟹卡339元，限时特惠2张半价，2张只要508.5元。
0: 源头食材有官方授权证书的阳澄湖大闸蟹，最低只要189元起。一份阳澄湖蟹里，解锁金秋好滋味。
1: 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4: 御史府的这个羁押监方的总管王一手接二连三的向潘仁美讲述了很多事儿。潘仁美听的是津津有味，开始呢跟他讲人事上有犄角，说这种人呢有特殊性，阳间的事儿也管，阴间的事儿他也能管。接着呢又跟他说杨七郎的尸首跑了，每当到晚上就在大街上闲游散逛。这个潘仁美比较害怕，为什么呀？潘仁美他最怕杨七郎，他觉得杨七郎直到临死的时候那眼珠子瞪着，还有要活捉他的意思。由于心理上这种害怕，所以潘仁美晚上睡觉的时候就做了个梦。他做梦自个儿开始不知道啊，这天晚上睡着觉，忽然间就听见外边风声大作，这个房门呐有打这儿哗啦开了，房门口站着一个人。潘仁美一看，呀，这正是杨七郎。一看杨七郎浓眉紧锁，环眼圆睁，瞅着潘仁美。潘仁美，你在这儿啊，我可找着你了，索儿之命。说着话，杨七郎往前一伸手就要抓他，潘仁美往旁边一闪身，妈呀一声，扑棱醒了，浑身上下是出了一身冷汗呐，头皮都发炸的。哎呀，这怎么的了？做了个梦啊。这是梦啊，老百姓讲做梦心头想，就是让这个王一手讲杨七郎讲的。我这心里边想杨七郎，结果晚上杨七郎就来了。岂有此理，杨七郎死了他就是死了，人生自古谁不死啊，没见谁死再复生啊，就是啊，杨七郎死了他不会活的。至于说杨七郎的尸首半去拉夜的在东京汴梁城满街烂逛，那是大伙胡说，绝无此事。没有没有，我见过那么多死人了，疆场上征杀打仗，我刀头下杀死多少辽军呐、啊、没有一个哪个活的，不能活，杨七郎他也不能活。对，你是自个儿吓唬自个儿啊。虽然这么说，但是潘仁美这过半夜根本就没睡。第二天早晨起来，王一手又来了。王一手进来之后，先问潘元帅怎么样， 昨晚上睡得怎么样？潘仁美这时候就想了，我不能说昨晚上梦见杨七郎了，我要一说昨天晚上梦见杨七郎了，这就好像把我这个事儿跟杨七郎连在一块儿了，容易引起寇准之流的猜忌。啊，昨晚上睡得特好啊，我这一觉到天亮啊。我说王一手太棒了，哎呦，潘国长，照这么说您这身体就慢慢的恢复了。王一手接着就说了，潘国长，今天晚上我跟你喝两杯，告诉您一个好消息。什么好消息？到晚上再说。王一手走了，到了晚上提了一个食盒，带着酒来了，两个酒杯往这一放，把酒倒上，把这食盒里边的菜往这一摆，有鱼有虾有肉有菜，往这一放，把酒都倒上之后，把杯一端，国长先喝一个，我再跟您说这喜事儿。什么喜事儿？先喝。好，怎么样？说什么喜事儿？国长，我跟您说，告诉您，今天潘娘娘给您算了一卦。啊哈，算卦，那个不足为奇，江湖术士信口胡说，本帅不信那个，我从来不算卦。哎，潘国长，这个事儿您可得信呐。我跟您说，咱们这个后宫院那条街上那边有一个卦馆，卦馆的这馆主此人姓李，名字叫李元。这个李元知道是哪的人吗？哪的人？陕西人，老家是长安的。这个李元可了不得了，东京汴梁城所有的官员都想找这个李元去算卦呀。这个李元，人们都传说他是袁天罡、李淳风两个人转世投胎，俩人转在一个人身上了。袁天罡、李淳风您知道吗？潘仁美说我不知道啊。袁天罡、李淳风哪位将官？嗨，国丈，您除了武将谁不认得？这哪行啊。袁天罡、李淳风，大唐王朝的青天剑。袁天罡、李淳风啊，这两个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何止是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后知一千载他都能知道。因为他们两个写了一本书叫《推背图》。《推背图》这书您知道吗？啊，《推背图》这个书我听说过，只是我没有看过。哎，元帅，您净研究兵书战策了，光研究怎么打仗了，怎么消灭辽军了，哪有功夫看推背图啊？跟您说呀，这个推背图啊，是唐太宗李世民在位的时候，身旁边有两个高人，一个叫袁天罡，一个叫李淳风。李世民就跟这个袁天罡、李淳风就说过，说你算算我这大唐王朝能做多少年呢？袁天罡、李淳风说：“陛下，我们可以给您算，但是多少年，我不能跟您明说。要跟您明说了，属于泄露天机，泄露天机必遭天报。”李世民说：“好吧，你不用明说，你就给我画个图，说两句话，我能明白就行。”袁天罡、李淳风说：“好，您等着。”算出来了，没说什么，他就画了一个图，这个图上画着一盘李子，这李子呢一共是21个李子，都是带把的那个李子，21个李子下边呢有画谶语，就是跟他讲了江山大一统，阴盛阳而衰。所以这个东西拿到唐太宗那一看，唐太宗瞅着弄不明白， 说江山一统，阴盛阳衰，什么意思？袁天罡、李淳风就跟他说了，说陛下，您的江山呢是很牢靠的，但是呢有阴盛阳衰之势。为什么阴盛阳衰？那个微臣不用明讲，您就琢磨就得了，自个品味，自个体味。潘国璋，您知道吗？这21个里子象征着什么？象征着大唐王朝有21帝。袁天罡、李淳风当时算出来了，但是李世民并没有理解。而看着21个里子，李世民发现其中这21个里子都是画的有把里子吗？完了，这个李世民就问了，说你这其中怎么有一个里子没把儿啊？画着21个里子就一个没把儿的，那就是女的，她就是武则天。潘仁美一听，啊，还有这样的事情，那可不呗。所以正因为这样，就这个李渊呐，他那个卦官非常的火呀，一般的人他不给算，都得是有头有脸的有地位的人。可是娘娘千岁今天给您算了一卦，哦，给我算的怎么样？嘿，所以我今天跟您说，应该说这算个喜事儿啊。国丈，给您算这一卦，把您的生日时辰跟这个李卦管主，李管主这么一说，李管主当时就给您推算的很认真呐。推算完了之后说了，哎呀，这个人出将入相，能统领千军呐，这不用说呀，他知道娘娘的父亲是边关元帅，自然是出将入相，统领千军呐。可在后边说这句话把我震了，哦，你跟着去了？对呀，我跟着去了，我听着呢。怎么说的？

0: 闷了一句，
1: 问了说：“我老爹爹岁活多少啊？”问岁数，
0: 啊，这个怎么样？他怎么说的？哎，我呢，就冲这句话，所以今儿我就得跟你喝一杯酒，来，干！
1: 哦，潘志美也喝了，说了吗？我能活多大岁数？
0: 他说：“您能活95岁。”国丈，从古至今，文武大臣在史在册的都算上，没听说谁活到95岁的。列国的廉颇年80，顿餐斗米，也就是80多岁，95岁太少有了。国丈，您这是人中之龄呐，了不得呀！哦，真能这样吗？
1: 错不了，冲这个跟您再干三杯。潘宏就这么的跟这位王一手又干了三杯，喝得晕得乎的了。
0: 王一手最后说了：“潘馆长，您这个牢狱之灾呀、那个算卦也给你算了，说您有1个月的牢狱之灾，牢狱之灾过去之后就完事儿了。但是最后呢，他说了一句，我没太往心里去。”不过呢，国丈，您得心里琢磨琢磨，
2: 什么事儿？
0: 他最后说呢，牢狱之灾个月之期，乃是人生定数。只是呢，说近期来发现国丈您周围有阴气缠绕。
1: 我一听这个呢，也对呀，阴气，您就在这个羁押监房里边这个地方，阳光不好，它就阴气缠绕呗。我没把他当回事儿，不过您也别往心里去，反正您这日子快熬出来了，日子一熬出来就好办了。
0: 啊，好，好，好！潘志美点了点头，就这样，王一手站起来往外走了。又过了几天，这天王一手进来了，国丈，恭喜！
1: 喜什么？
0: 哎呀，国丈。您也不算日子啊，您算吧，今天什么日子？
1: 今天什么日子？
0: 今天是您个月的牢狱之灾满期了，今儿个是最后一天，今儿晚上我可得跟您大喝一顿。我跟您说啊，今晚上咱们两个就得一醉方休。我还告诉你，今天晚上这个酒啊，不光是我的，还有娘娘给您送的御酒呢，不光有娘娘送的御酒，还有娘娘给送的御膳房给做的菜，俩菜，我给您再配个4个，6个菜，求个6溜大顺。说完这话，王一手走了。王一手走了之后，潘仁美也在想啊，1个月了吗？
2: 是，差不多，有1个月了。
0: 我整天在这屋里边待着，我也没计算。潘仁美心想，今天晚上可能我这个刑期将满呢。哎，到了晚上了，果然王一手提了这大食盒进来了，把这大食盒往屋里地一放，打开食盒盖，把这菜一个一个的往桌子上一摆，2个壶，其中有1个壶跟他的每天跟潘仁美喝酒的那个酒壶不一样，单独拿出来。
2: 国丈，这壶酒跟您说就得您喝，这是娘娘在皇宫里边要来的御酒，
1: 我不敢喝，我要喝了您这个御酒我就犯了罪了，
0: 论罪当斩呐！虽然说没那么厉害，但是我得给您放在这儿。这壶酒呢我喝，你要愿喝我这个咱掺和着喝，不愿喝我这个我不能喝您那个啊。您再看菜，一盘一盘端上，尽管有几盘是好菜，王一手特意端出2盘来。这菜是什么您认得吗？您仔细看看，反正我是没吃过。潘仁美一看，拿着筷子一扒拉，
2: 没吃过，这什么菜？
0: 跟您说，这是在御膳房里边御

0: 厨子给您做的，这个菜只有皇上能吃着，一般人吃不着。国丈，跟您讲吧，这门我跟您沾了光了。以往啊，我光听说，听说都没听说过，今天我才开了眼界了。娘娘派人给送来的，特意跟我讲了，九十御酒，这两个菜是御膳房里的特殊的菜。 因为明天，国丈您就得以自由了。娘娘说了，明天呐，派车辆到我这个门口这迎接您出去。国丈，您这回就可以远走高飞，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呀。你慢着，你慢着，你慢点说。我怎么听着你要嚷啊？哦，不是，我高兴啊。
1: 国丈，没别的，咱先干仨。说着话，把酒都倒上，先干三杯，滋儿滋儿滋儿，三杯干满了。潘仁美的确觉得娘娘送的这个御酒，这滋味是有点与众不同。完了之后，接着又说：“国丈，跟您说，您在我这个监狱里边，这个羁押监房待了一个多月了。” 小子，我伺候您伺候的怎么样？您自己心里有何感觉？啊，王一手，你在这监房里边伺候本帅，可以说唯命是从。你对我，我要什么你给我什么，尤其是那寇准给我动刑之后，你竭尽全力给我上药，给我买药，你的心情。 我理解了，我知道了。对你表示感谢呀，哎呀，太师，您是国丈，您是太师，您是边关元帅，从您到这儿，我就对您没错过。为什么？我知道，您是戍边大将，边关的元帅，为大宋国朝立下十大汗马功劳。
0: 不过可有一样啊，太师爷，今天您要走了，今天就最后一晚上了。明儿一早，娘娘车就来了，娘娘车把您就接走了。把您这一接走呢，太师爷，说句实在的，我这个监房里边就空了，空落落的。您看您在这儿吧，我觉得跟您是个伴儿。您这一走吧。 我就觉得无依无靠的，你说这我这人这不是贱骨头吗？啊，这个监牢里边是应该有人，没人我就显得孤单。啊，王一手，不要紧，我走之后，有时间你可以去看我。太师爷，我知道您走之后啊，肯定您还得回到边关。 您还当你的北路都招讨使边关大元帅，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您要到这边关里头，您到这个大帐之中一坐，我再去看您，我怎么看您呢？啊，我就进不去营门了。到那个时候，您就是海外天子了，我想见您也见不了了。哎，不能这么说，只要你说你是王一手。 我要听到之后，马上把你就叫进去啊！不不不不，您听到您听不到，您那个营门的门军不能往里传禀，王一手老几啊，王一手王二手算什么呀？所以我到时候就见不着您了，太师爷，我真想啊伺候您家，我这个羁押监房的这个总管呢，这算个什么呀？ 我这一辈子在这地方待着，哪有什么出息呀、啊？我就想，能给好汉子拉马坠镫，不给赖汉子当祖宗。太师爷，您是好样的，所以你走了之后，我想，将来我能不能上边关找您，哪怕是给您喂马，给您牵马，干点活，怎么样？好吧，既然那样的话。 你就上边关大营里去找我，我怎么能见着你呢？说着话，潘洪又打腰里边拿出一个东西来，玉的。

光鱼玉佩。这个东西下边带着坠着穗儿。这个东西给你，你带在身上，到在边关，如果他们要不让你进的话，你就把这个东西交给他，让他们把此物送到我的身旁，自然我就知道你去了，我会让你进的。哎呀，太师爷，您这玩意儿价值连城啊！那不谢谢了，谢谢了。马上把这双鱼玉佩揣起来了，太师爷，我再谢谢您。好了，我告辞了，今晚咱得喝醉了，喝，接着喝。潘仁美举酒杯跟他两人对喝，还真就喝得晕得乎的，有点醉了。最后，王一手收拾东西，东西收拾出去之后，潘仁美自觉的脑袋有点迷糊，有点迷糊的，就手就躺到自己这个床铺上了。躺在床铺上，耳朵里边好像还能听见王一手有收拾东西的动静。走了一会儿的功夫，这屋子就回归为平静。一闭眼睛，潘仁美觉得自己好像是睡着了，睡着了之后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耳畔边就听见外边起风了，外边风声大作，潘仁美心想这风不小啊，刮起来的树叶子打到窗户纸上哗啦啦啦直响，潘仁美还在那睡，睡着睡着，哎，有点凉，这屋子怎么进来风了？谁把门开开了？是怎么的？把眼睛睁开了，这一睁开眼睛，潘仁美一看，不对呀，这屋里这个光不对呀，啊，光亮不对呀，往常是昏暗的灯光，怎么现在这怎么的了？怎么发蓝色？再往旁边一看，案子上那个灯，平常是红火，现在是蓝火，突突突！这一冒蓝火，潘仁美当时脑子嗡的一声，哎，怎么冒蓝火呢？正看这个灯冒蓝火的时候，这个门呐，哐啷一下子，像风刮的一样，咵，两扇门就开了。两扇门这一开，潘仁美定睛一看，门前面站着两个鬼卒，一个是蓝脸獠牙，脑袋是这个笼罩似的脑袋，一个人手里边拿着追魂，那是个牌子，这个人手里拿着牌子，上面写的是索命，手里边提了锁链子，看着潘仁美，潘皇，阎君要你快快应诉。啊，什么叫应诉？潘仁美这个时候才发觉自己，我刚前喝醉了，我是何衣而卧呀，我穿着衣裳睡着了，啊，怎么这俩鬼卒来了？其中有一个鬼卒拿着锁链子走两步到跟前，哗啦，脖子上一束，咔嘣，锁上了，走，把潘仁美一个趔趄，又在床上就带出来了，啊，这是怎么的？你们二位哪里？哪里？丰都城，说声丰都城，刚往外走，潘仁美忽然想到，我得琢磨琢磨，这会不会是寇准装神弄鬼骗我的口供啊？人家都说灵魂带走，床上还有尸首，我得回头看看。呀，回头一看，床上还躺着个潘仁美，咱们下次再说。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杨家将》，由田连元播讲。
3: 潘仁美在羁押牢房里头和衣而卧，他是喝醉了，喝醉了，半夜三更忽然听见狂风大作，房门打开，房门外堵着门口站着两名鬼卒，青面獠牙，手中拿着锁链子，一个手持勾魂牌，一个手持索命牌。其中一个鬼卒拿着锁链子过来，哗啦把潘仁美的脖子套上了，嘎嘣一锁，阎君要你上殿回话。潘仁美当时开始想了，到这个时候潘仁美还在想，这会不会是寇准弄得装神弄鬼的事情。据说人要是灵魂出窍还有尸体在，我得看看我这床上还有我没有。回身再一看，床上躺着一个潘仁美。潘仁美一看，呀，完了，我是魂儿出来了。想到这儿，跟着这两个鬼卒往外一走的时候，潘仁美就觉得走道都软了，脚底像揣着棉花罐一样。哎呀，潘仁美心想，这真就是要奔阴曹地府了吗？我完了吗？我就这么完了吗？啊！潘仁美让这两个鬼卒带着，

0: 往外走。走出来之后，潘仁美再注意观瞧，我看看怎么样。出了这自个儿的房门，潘仁美就发现一片漆黑，往天上看没有星星，月亮更别提，周围看都是黑的，一片昏暗呐。外边只是风声大起，呜，而且伴着风声，还有一些鬼叫狼嚎，啊啊！潘仁美心想，这真就是到了阴间了吗？啊，阴间就是这个样子吗？所以他一边走着，跟这俩鬼族还搭看。鬼族大哥，请问要不带我上哪里去？少摇多问。哦，多了还不说，走吧，跟着往前走。走着走着，前面有个灯亮，潘仁美一看，这还有灯亮，灯亮什么地方？这个灯亮之处，走着走着就近了，一看是个房子，有一间房，孤孤零零一间房。孤孤零零的这间房子有一个特殊点，半截黑半截白。到这个时候，屋子里边走出一个人来，手里边拿着一口刀。什么人？说什么人？两个鬼族说了：“无电鬼族。”潘仁美一看，走出来的这个人也特殊，穿的衣服半截黑半截白，就这个脸倒是半拉是白的，半拉是黑的，黑的朝的那边，地下也是黑的，那边都是黑的，白的那边，这边是个白的，也是一条路。这个白的这条路往前走，有一个拐弯，不知上哪去了。所以这个人站在这儿，阴阳两界分得很明白，有白有黑。这鬼族答应完了之后，这个人就拿刀一指，走这边。潘仁美跟着就奔着黑的这面走过来了。走过来一段路之后，潘仁美就问了一句：“鬼族大哥，前面那个人，他半截黑半截白，他是干什么的？你不知道，那是阴阳地方，白的那面那是阳间之路，黑的这面就是地府之路，冥府之路。哦，那我走的是，你走的是冥府之路，到阴间来了。啊，是是是，又往前走。”往前走了不知有多久的时间，两个鬼族又说了：“往上走，往上走，哪上？这边有个台子，上去。”哎，好。潘仁美一看旁边有个台子，这台子挺高。两个鬼族就说了：“上台子，看看你的家乡，这是望乡台，啊，望乡台。”潘仁美一听。我听人家说过呀，人死了我得先上望乡台，上了望乡台能看见自个儿的家乡，我得上望乡台。两个鬼族催着他就上了这个高台子了。到在这高台子之上，潘仁美往四周一看，一片漆黑呀，什么都没有啊。我看什么呀？我家在哪儿呢？有一个鬼族一拍他的后背，回过头来，啊！潘仁美这一回过头来，一看，不远之处有一片灯光。这灯光，潘仁美一看认的，正是他的老家。老家什么地方呢？大名府潘家庄。那个宅院，跟他老家的宅院一样一样的，一点都没错。潘仁美一看见这个潘家庄的宅院，唉。心里边长叹一声：“好啊，这真是我的老家呀！这老家怎么一点变化都没有啊？老家的人还都在吗？”潘仁美自己想啊，老家我就想起我那小姨来了。我小的时候跟我小姨最好，她比我大3岁。现在还小姨还活着吗？ 我能看着我小姨吗？看不着了。哎呦，到阴曹地府，阎王爷能问这事儿吗？阎王爷要问这个事儿，我跟谁可没说过。问到了的话，我就说；要没问到，我就不说。一辈子的秘密，这是。刚想到这里，啪，鬼卒一拍他爸这个后背，啊，走。潘仁美再往下一看，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潘仁美又跟着在望乡台上就走下来了。从望乡台上走下来之后，继续往前行进。走着走着，潘仁美就觉得冷风刺耳，呜，忽然间发现有一个人在天上飞着过去了，呜。潘仁美，哎，鬼卒大哥，这个人怎么走得那么快、啊、他怎么飞着过去了？你不知道，那是阎王送他速速还阳，来不及了，只有飞走啊，还可以还阳啊。那当然，你的尸体尚在，尚能还阳。至于你能不能还阳，那得听阎君的啊。是，我争取得还阳。心想，我得看看看看阴曹地府什么样，我今天开眼界了。又往前走，走着走着，潘仁美觉得走出多远来了。鬼卒大哥，我们走出来多远的路程了？多远的路程？1000里地了啊！1000里地。潘仁美心想，我走不了1000里地呀、啊、我怎么能走出这么远来？你哪里知道，阴间一瞬间，阳间1000里，这是千里之遥。你累了吧？潘仁美说，对，我是这个腿有点累，我这不但累呀，我脚底还有点软。往前走走，再走来走去，一个前面闪出一座城门，城门上有3个大字，丰都城。哟，我到了丰都城了，鬼门关，丰都城。一到这个地方，潘仁美才发现，在这个丰都城城门的里里外外、出出进进，都是一些个怨鬼。他这个衣着打扮都跟阳间人不一样，尤其是潘仁美感到意外的是，有的那个人没脑袋，没着脑袋就走过去了，把潘仁美吓一跳。鬼卒大哥，那个他怎么没有头啊？他的头在阴山背后。他是无头之鬼，无头之鬼将来做些积德之事才能找到他的人头啊。哎呦，我可别做无头之鬼，无头之鬼那得怎么活着？进了这个丰都城，走进丰都城，往前走着走着，没用多远，听见前面有铜锣开道，晃晃。潘仁美心想，这丰都城里边还过官吗？官儿在这一路过才能铜锣开道啊。一听铜锣开道，果然前面有鬼卒道队，在鬼卒道队的后面有一乘大轿，这个轿帘挑着，在路旁边一看就能看见轿里坐的是什么人。潘仁美不看轿里坐的人还则罢了，潘仁美一看轿中坐的这个人，当时就吓得头发根子都炸了。潘仁美心想，坏了，我见到的这个人又是我的仇人。什么人？是军中的监军，金边王胡彦赞。我们没说这个胡彦赞的事儿，潘仁美的心里知道，到这一见到胡彦赞，他想起来了。由于当今圣上在前敌上撤回到朝中，派胡彦赞作为代理圣上的监军。所谓代理监军，就因为这个胡彦赞呢，是潘杨两家都是拥护的，两家都拥戴的这么一个人。胡彦赞呢，对潘杨两家的情况也都知道，知道潘杨两家向来不睦，疆场之上对敌交战，恐怕又出现一些矛盾。出现了矛盾怎么办呢？所以胡彦赞 就作为调解的监军。这个监军是奉皇上的命令当的这个监军，所以胡彦赞当了这个监军了。当了监军之后呢，潘仁美自个儿心里边知道，胡彦赞这个人跟杨继业两个人交情过命，俩人甚好。尽管胡彦赞跟潘仁美也没有什么的过节，其实胡彦赞对潘仁美的为人很是一般。潘仁美就觉得皇上走了，弄一个监军搁在我的旁边，这不是成心看着我吗？啊，我想怎么着，这个监军就得向皇上汇报去。潘仁美心里边就想过，我得把这个监军想法把他调走，让他回朝，我不要这个监军。但是他不好说，因为这是皇上安排的。正因为这样，所以有一次胡彦赞奉潘仁美的命令，到高阳关押解一批粮草，要到前敌。高阳关押解粮草，走到了五台山附近，没想到这个事情让辽军知道了。辽军知道宋军有一批粮草要在这路过，所以辽军早已经设下伏兵，埋伏在五台山附近。这个时候，当宋军的粮台到在附近的时候，辽军一声呐喊，冲出来劫夺这部分粮台。这部分粮台要是给劫夺去了之后，这个宋军后继就有缺失啊。潘仁美不知道这件事情，胡彦赞呢是保着粮台前进的，所以胡彦赞马上派一个心腹之人，飞马够奔潘仁美的大营之内，向潘仁美禀报，速发救兵，解救粮台。这个飞豹子人到在这里了，一见潘仁美，一说这个事儿，潘仁美当时就有点怠惰之意。尽管粮台重要，但是押粮台的是胡彦赞。潘仁美心想，我不用马上去，我趁一点时间，晚一点，胡彦赞最好是负点伤啊，干什么的，我借这个机会就可以把打发回朝了。所以潘仁美呢，发兵的时候就晚了半个时辰，一个钟头。当潘仁美带着队伍到在这里的时候，胡彦赞已经被辽军的弓弩射中，马射中了，这个弩箭把胡彦赞的前胸也射中了。弩箭比弓箭还厉害呀，那是机械的弩箭，射中了胡彦赞的前胸，胡彦赞这匹马是落荒而逃。落荒而逃，结果这马负伤太重，在五台山的山地里边一走，最后是坠谷身亡，连人带马掉在山谷里了。掉在山谷里，胡彦赞就死在那儿了。潘仁美来到这儿之后，发现胡彦赞没了，但是他的援军到此，把粮台又截下了一半，有一半被辽军给劫走了。潘仁美四处寻找胡彦赞，最终在一个深谷之下找到了胡彦赞的尸首，把胡彦赞的尸首抬上来之后，来到营中，在营中搭一个灵堂，办了一个大殡，然后写了一道公文，报给朝中，让皇上知道胡彦赞为国身亡。这个事儿呢，潘仁美心里边有数，谁也赖不着他的责任。但是他只是援军晚到一步，使胡彦赞最后就是死了命了。潘仁美想，胡彦赞你死了，死了那没办法。如果你伤了，我可以把你送回东京，你死了，此命当绝。所以从这点来讲，潘仁美心里边对胡彦赞是有愧疚的。但是今天一看到胡彦赞到在阴曹地府怎么当了官了啊，潘仁美心想，我可别让胡彦赞看见我，这阴曹地府可能都得说实话呀，我说不说实话，我干脆我躲了吧。潘仁美往旁边一闪身，鬼卒呢拿锁链子带着，我哪里走啊，我们靠边靠边靠边，我躲官。这个大轿往前走着，那个胡彦赞在轿里边坐着，正往这边瞧着呢。罗轿， 说了声落轿屋，这轿落下了。这轿一落下，坐在轿里的呼延赞就说了：“路旁边可是潘洪吗？”潘仁美唰，头发根子都炸了。潘仁美心想：“得，发昏当不了死啊！呼延赞发现我了。”“正是正是，轿前回话。”说了声轿前回话，潘仁美就过来了，两个鬼卒带着他。参见金边王。潘洪，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1: 啊，金边王，我不想来，是两位鬼卒大哥把我带来的。
0: 潘洪，你怎么也有今日呢？
1: 啊，金边王，您在这个什么地方做事呢？当的什么官啊？
0: 鬼卒在旁边说了：“这是我们丰都城的城隍爷。”
1: 哦，丰都城还有城隍爷呢。哎呦，我不能叫您金边王了，您现任的官职是城隍爷。城隍爷您好，我给您见礼。
0: 潘洪，孤王问你，当年在五台山下，我派人寻求救兵，你为什么迟迟不到？梁台让辽军夺去一半，你可知罪？
1: 哎，我知罪，知罪，知罪，知罪。这个事儿主要是我行动缓慢，致使王爷您为国捐躯。
0: 你怎么个行动缓慢？
1: 王爷，其实我不算是发自内心的。王爷的尸体我抬回来之后，军营之中
0: 给您出了一个大殡，
1: 而且写本章奏明圣上，朝中也给您出了个大殡呢。王爷，您应该是死后瞑目了。
0: 胡说！潘洪，你到这阴曹地府还这么胡说吗？知道吗？阴曹地府神目如电，不准妄言。待会儿阎君要找你，肯定你的事情就都有人告发了。你到了一定从实招认。
1: 啊啊！鬼卒，
0: 把他押往森罗殿。两个鬼卒一扯潘洪的脖子，走，拽着潘仁美站起来了。潘仁美跟着两位鬼卒往前走，走了一段时间，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都是鬼卒啊。潘仁美就问这两个带他的鬼卒：“这个呼延赞，他在这里是城隍爷？”“
2: 对，
0: 城隍爷尽心职守，众位鬼卒全都称颂于他。”“
1: 啊啊，好，那是好人呐，好人。”再往前面走，一看到了一个大门口，
0: 这个大门口十几凳的汉白玉台阶，里门两旁有两个大石狮子，这两个石狮子跟这阳间的石狮子不一样，为什么？这俩石狮子眼睛是活的，
1: 这眼睛会眨吗？夸夸夸直闪。
0: 潘仁美一个，我的妈呀，这阴曹地府就是跟阳间不一样，这石狮子眼睛都是活的，他会不会吃人呢？哎呀，了不得了不得。
1: 往台阶一走，潘仁美一看，前面有一个大匾额，森罗殿。
0: 潘仁美一看，
1: 五殿阎君呢？这森罗殿是第五殿，
0: 我是直接到这第五殿了，前面那四殿我没经过。
1: 门口有一副对联，潘仁美仔细一瞧，这副对联
0: 写的是：“伤天害理皆由你，古往今来犯过谁？”横批四个字儿：“你可来了。”啊，潘仁美说：“对，我来了，我来了。”哎呀，行啊，我跟着进来吧。
1: 两个鬼卒带着潘仁美走进了这个大门，前面是一条甬路，甬路走到对过就是那个大殿。当走到大殿的时候，潘仁美往两边一看，大殿的旁边支着两口油锅，这油锅底下干柴烈火在那烧着呢，烧的这个油烟这咕噜咕噜的往直冒。潘仁美心想，这边是干什么的啊？
0: 我听说了，阴曹地府的刑具可厉害，插挑油锅，
1: 这就是油锅吧？ 油锅还要插条吗？他刚想到这儿，就听到大殿上有人说：“把他插入油锅。”又打大殿上就推下一个女的来，这个女的往这一过来，一帮鬼卒把她围上，围上之后咕咚一下扔到油锅里了。扔在油锅里之后，潘振明一看，一会儿的功夫，有一个小鬼拿着叉子一插，挑出来了，落到旁边了。旁边落着一摞，都是人干儿。潘振明一看，当时就一激灵，头发跟着一炸，心想：这个女的在外面说谎话了。大殿上说得要插条油锅呀，哎呀，啊！我怎么办？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这么的，阎君怎么问我就怎么说。潘仁美一行到在这个地方，我不能说谎了。那个胡延赞刚才那两句话，对我是一个提醒啊。我给他耽误了功夫，胡延赞到了阴间都知道，更别说别的事儿了。好，我看怎么着吧，迈步往里走。潘仁美进来之后呢，一看这个大殿两侧站着很多的人，大殿当中间端坐一人，头戴平顶冠，两道浓眉，一双大眼，在上面端然委坐，不怒而威，威而不猛。这个人肯定就是武殿阎君呐。阎君的旁边站着这个人，头上戴着桃翅乌叉，身上穿着大红色的官衣，这手拿着生死簿，这手拿着判官笔。潘仁美一看，我明白了，这就是判官。都说阎王爷旁边是判官，那这个人肯定就是判官了。哎呀，这判官长得很凶恶呀，他手里边拿的是生死簿，哪个人一辈子活多大岁数，那个生死簿上都写着呢。再往旁边一看，还有两个站堂的，这边站着一个牛头，那个站边一个是马面，一个牛脑袋，一个马脑袋。潘仁美一看，谁说没有牛头马面？你看看，这不就是牛头马面吗？这看了牛头马面了，再往那边一看，两边还两个高个的，一个穿着一身白，一个穿着一身青。衣服上有字儿，一个叫白无常，一个叫死有份。这个穿白的跟这穿青的，这个红舌头在这耷拉着，手里边拿着东西，一个牌子。白衣无常拿着牌子是一见大吉，这个是一见发财。潘仁美想着还往殿上走，两个鬼卒在旁边说了：“站在旁边，听候阎君传唤。啊”好，心想在这个地方还不能直接上堂呢，我得站在旁边听候阎王爷传唤呢。潘仁美站在旁边了，这个时候，就听着上边阎王爷一拍桌子：“杨七郎在哪里？让他上殿回话。”潘仁美一听：“杨七郎在哪？”“杨七郎在这儿呢。”“杨七郎不是在大街上半夜三更的直溜达吗？他溜达来溜达去，怎么溜达到这儿来了？”“哦，我想了，肯定是杨七郎告了我了。杨七郎告了我了，所以才把我弄到这儿来了。两个鬼卒把我带到阎王殿上，我见了阎王爷，我得怎么说？我见了阎王爷，我是有什么说什么吧，不然的话就插条油锅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3: 我是外卖小
4: 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5: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6: 我是出租车司机，
7: 我会以身作则。
8: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9: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0: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1: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2: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7: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3: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14: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0: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2: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16: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7: 你好，早上好。
16: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7: 坐吧，不客气。
16: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7: 到2号窗口。
16: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

0: 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7: 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
10: 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1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
11: 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5: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12: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3: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4: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3: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4: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3: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4: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3: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4: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3: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4: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 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2: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

0: 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6: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8: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万星鱼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妈，我回来了。
5: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6: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4: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5: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6: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5: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4: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0: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儿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1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1: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6: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6: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 爸爸，你滚！
0: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2: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2: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2: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 爸爸，注意安全。
0: 你怎么说话的？
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5: 我是外卖小哥，
6: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8: 我是出租车司机，
9: 我会以身作则。
1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1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停乱放。
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1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1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1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1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1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5: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透。
7: 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去。

0: 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0: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哎哎哎哎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1: 啊？
2: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高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不对，熊啊，
6: 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5: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7: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7: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8: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赵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的。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8: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9: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0: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请大喽！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3: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4: 很有心情打扮呀，
15: 真是用心了。
16: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5: 虚伪，
14: 真会装，
15: 有目的的吧？
14: 想讹人啊？
15: 他还能活吗？
1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1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1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1: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1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1: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0: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4: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5: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2: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错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夫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5: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6: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5: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7: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8: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

0: 塘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呀、
0: 啊，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6: 三百七十以后，在第二个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1: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2: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3: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它就要为它肩负责任。
4: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5: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过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受惊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7: 爸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8: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9: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8: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9: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8: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1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

0: 旺火添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7: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8: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9: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
1: 哎呦，爸爸晃。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4: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3: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4: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3: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4: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3: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 诠释生活。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1: 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这么说的，
4: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5: 爸爸你滚。
6: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5: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7: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5: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7: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5: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7: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5: 爸爸，注意安全。
4: 你怎么说话的？
5: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6: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8: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9: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8: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9: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8: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9: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8: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9: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蜡弓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听众朋友们，大家

0: 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中学生，我是出租车司机，
5: 我会以身作则。
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7: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5: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6: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7: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8: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1: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0: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1: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0: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
12: 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房车房，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我要车房。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幸福家。
5: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6: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7: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6: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7: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6: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7: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6: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7: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6: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7: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5: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8: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

0: 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1: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2: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4: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5: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6: 哟，那远着嘞。
7: 只在书里见过吗？
6: 那太夸大上了，
5: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8: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9: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10: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1: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5: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7: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1: 爸妈，我回来了。
2: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3: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1: 爸妈，你们怎么了？
3: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2: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3: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2: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1: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4: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儿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0: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2: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2: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2: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0: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4: 你好，早上好。
3: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4: 坐吧，不客气。
3: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4: 到2号窗口，
3: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3: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4: 有人偷东西。
5: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3: 偷东西啊？
4: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4: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7: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8: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9: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3: 很有心情打扮呀，
14: 真是用心了。
1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13: 虚伪，
16: 真会装，
17: 有目的的吧？
18: 想讹人啊？
17: 他还能活吗？
19: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7: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3: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3: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3: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3: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4: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5: 啊，
4: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6: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绵，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三代亲生女。

0: 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中山风雨，
4: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5: 人民共和国，咱呀人民共和国，今天等你了。
4: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6: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7: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8: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7: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9: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啊？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

0: 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要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5: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6: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5: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6: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5: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6: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5: 好耶。
7: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1: 虾子命好了。
0: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2: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0: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3: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0: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4: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0: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5: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0: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6: 我是党员，
7: 我是党员，
8: 我是党员，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1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3: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

0: 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最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吴翔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我是没头脑，
7: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
7: 最怕麻烦。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5: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9: 不会写的字
10: 用拼音，
9: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0: 会的。
11: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7: 爷爷是苦不是虎，
12: 艰苦奋斗，对长子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3: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4: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5: 用一首歌
14: 在心里。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止

0: 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呢。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6: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6: 谁偷东西啊？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人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偷东西了。
0: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他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
6: 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的料，记得。

0: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1: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9: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0: 哇，这么多好吃的，我都想吃。
11: 吉人无小事，勤俭是美德。
1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螺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2: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3: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1: 可是
2: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3: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嘛。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民族风。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了。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8: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9: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11: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2: 乘客们，
11: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3: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11: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3: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6: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7: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5: 爬山去不去？
6: 不去。
5: 游泳呢？
6: 不去。哪儿也不去。
7: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00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飞。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5: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6: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7: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6: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8: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的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6: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9: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6: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

这是十四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10: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

0: 很差，他成绩很好，
1: 生活没有意义，
0: 我要他将来做个医生。
1: 他们都不懂我，
0: 但是最近他的话越来越少。
1: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2: 他需要倾听，
0: 我用心倾听。
2: 他需要陪伴，
0: 我用爱陪伴。
2: 不用着急，他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0: 其实他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3: 他慢慢懂我了，
0: 我想更懂你。
3: 生活其实很阳光，
0: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4: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5: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6: 什么是爱国？
7: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6: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7: 你爱我们的家吗？
6: 爱。
7: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6: 不会。
7: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6: 嗯，
7: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6: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8: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9: 低碳的生活，咱得
10: 少抽烟，多锻炼。
11: 少用点纸，
12: 多栽点树，
11: 少坐点车，
12: 多走点路，
11: 少开空调，
12: 多开窗户，
11: 少坐电梯，
12: 多爬楼梯，
13: 少点懒惰，
14: 少点研究，
13: 少点装修，
14: 少点垃圾，
13: 少点奢侈，
14: 少点攀比，
13: 少点包装，
14: 少点排场，
13: 少点浪费，
14: 少点排放，
13: 少点污染，
14: 少点遗憾。
1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6: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7: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8: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7: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8: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7: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8: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7: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9: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20: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1: 乘客们，
2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2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4: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5: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4: 普普通通。
5: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4: 还行吧。
5: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4: 一般。
5: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4: 凑合吧。
5: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4: 妈妈，我好累。
5: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6: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8: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7: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9: 开飞机
10: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7: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1: 我咋能当老母，咱挺惊喜的吧。
7: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2: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7: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3: 北京时间早晨7:08。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0: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5: 真不错，
4: 真不错呀，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0: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6: 嘿，看着就敞亮。
7: 木头到了。
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0: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0: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1: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2: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13: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4: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5: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4: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5: 可不可怕。
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6: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皮肤娇嫩，
18: 妈妈
17: 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9: 看小金盾，
17: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9: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7: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8: 妈妈，是小金盾。
17: 关注儿童化妆品。

0: 专用标志，
1: 还有
0: 安全用装，携手同行。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1: 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

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七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8: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9: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好的，谢谢。
3: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4: 女儿，她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5: 好看。
6: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高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出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喽！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吊柜矮一点点，
13: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2: 灯光亮一点点，
14: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2: 字号大一点点，
15: 3.68块看清楚了。
12: 声音响一点点，
13: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2: 路宽一点点，
14: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2: 坡缓一点点，
16: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2: 桌椅多一点点，
17: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8: 挺好的，
19: 挺好的。
12: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1: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2: 说来听听。
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2: 嗯，
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2: 嗯，
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2: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3: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2: 说什么？
3: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2: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3: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2: 好家伙，海了去了，
3: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2: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3: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2: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3: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2: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3: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2: 共享美丽
3: 好生活，
2: 好生活。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6: 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11: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10: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12: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3: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12: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10: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11: 妈妈，这题我不会。
13: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2: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3: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10: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3: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12: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10: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3: 虫儿飞，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11: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10: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3: 怎么又回来了？
12: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3: 好。
10: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11: 妈。
6: 宝贝，妈妈也爱你。
13: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请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了，不哭了啊！
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3: 你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3: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2: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3: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5: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6: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了解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轻声一刻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间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家们，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机，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下个月我要去旅游，我要开启新生活。
6: 你终于走出失恋的阴影了？
5: 哼，我想明白了，失恋而已，没什么大不了的。人生应该向前看，真男人永不回头。
7: 爱死你这个死德行了，哥们儿！你是不知道啊，在你失恋这3个月以来，你天天大半夜拎着啤酒烤串找我哭。这3个月，我胖了30斤。
5: 胖了吗？
7: 胖了吗？3个月前，他们可还说咱俩长得像双胞胎呢。
5: 现在也像。
7: 那倒也是。
5: 江月，这段感情我是彻底放下了，你放心。
7: 哎，那好像是你前女友。
5: 你不用骗我，就这么说吧，今天就算她站在我身后，我也绝不回头。
7: 你可千万别回头。
5: 绝不回头。
7: 太好了，我的苦日子到头了。
8: 您好，一杯冰美式。
5: 悠悠，
9: 我是被你囚禁
7: 我的苦日子掉头了。
9: 我的小小城堡，不知还有谁能。
7: 来，哥们儿，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刚才干嘛呢？
5: 刚刚好像有人叫我。
7: 啊，有人叫你？
5: 哦，
7: 啊，你就是那只被囚禁的鸟呗。你刚才怎么说的？
5: 真男人永不回头。
7: 那你刚才是干啥？
5: 不是江月，我是那样的人吗？啊，我是那种拿得起放不下的人吗？我是吗？我啊？
7: 看得行吗？
5: 得找角度，
7: 我帮帮你啊。
5: 你帮我啥呀？不是，你以为我拿墨镜是为了看他最近胖了还是瘦了，头发长了还是短了，心里还有没有我，想不想我，还爱不爱我吗？
7: 你好像自首了呀，哥们儿。
5: 我去上个厕所。
7: 厕所在这边。
5: 我去买单。
7: 收银台在这边。
5: 那我回家。
7: 门也在这边。
5: 那那边有什么呀？
7: 那边有你前女友吧。
9: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7: 要不哥们咱放下吧。不，你先把话放下吧。咱手没必要那么紧。哎，飞完了你俩，他
5: 我去把囚鸟追回来。
7: 不是，你回来，来来来来来，不是哥们儿，你搞这么大一趴，不还是为了回头看他一眼吗？
5: 张月，不是，你这话说的，把我手机都说响了。
7: 这也没响啊。
5: 喂，
7: 无实物个电话吗？
5: 什么？
7: 座机也太抽象了吧。
5: 回头就请我吃饭，
7: 这是个啥呀？
5: 对讲机。好的，没问题。
7: 你还真是个小天才。
5: 那小天才回头吃饭了，
7: 你回头他也不会跟你吃饭的。
9: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已经忘了天有多高。
7: 难受吧，咱哭一

0: 数三连。
1: 要不咱就回头看看呢？
2: 我不回，我帮你。哟，哟，哟，
3: 哟，哎，哦，看见了吗，哥们儿？这才是真正的掰头。
4: 看看吧，哥们儿，嗯，后边是你前女友。
3: 哎，还真是。
4: 哥们儿，嗯，你回头这么轻松吗？
3: 那是，回头哥们还请你吃饭呢。
5: 江玉，既然我决定分手，我是绝对不会回头的。
6: 你不用回头了，你前女友已经来了。
5: 悠悠，
7: 嗨，好巧
5: 啊，好巧。
6: 哇，幽为就在你身后，你要不然回头看他一眼。
7: 不了吧，他一直没回头，那我也不回头了。
6: 不，哥们儿，你没事吧？不是，幽为干啥去？
3: 喂，你没买单呢？不，你在这倒了一地的蛋，你还点了咖啡75一杯，你说你，
6: 不，又来，
3: 又来。

0: 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嘿，瞧瞧。
2: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1: 是吗？
2: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1: 嗯，
2: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1: 嗯，
2: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1: 是吧？
2: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1: 嗯，
2: 啊，可能在这儿呢，嗯，要做个自我介绍，
1: 哦，认识一下。
2: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1: 嗯，
2: 我叫刘钊，
1: 哎，
2: 他呢叫孙超，
1: 哎，是我呀。
2: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1: 嗯，
2: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1: 哦，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2: 哎，别拘一格，
1: 哎，可以说一说。
2: 哎，我小名叫佳佳，
1: 哎呦，
2: 他小名叫李志刚，
1: 这是我。
2: 听着，
1: 您等会儿吧。
2: 啊，
1: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2: 啊，
1: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2: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1: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2: 不是，
1: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2: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1: 您别老瞎说，
2: 哎，
1: 啊，
2: 说实话，
1: 哎，
2: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1: 嗯，
2: 有一点劣势。
1: 哦，咱还不如人家，
2: 哎，这不如人家
1: 啊，嗯！
2: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1: 是吗？
2: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1: 哎，
2: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1: 是吗？
2: 他年轻啊，
1: 啊，我岁数小，
2: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1: 没错，
2: 96年，今年
1: 23岁，
2: 哎呦，刚23岁。
1: 对了，
2: 对于男生来讲，
1: 怎么样？
2: 花一样的年纪，
1: 你听听人这词儿，
2: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1: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2: 就是说呀，
1: 嗯，
2: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1: 嗯，
2: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1: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2: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1: 我拿脸痤哪儿了？我，
2: 啊，
1: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2: 不是，你看看，
1: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2: 啊啊，对。
1: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2: 你这种痘得痘，
1: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2: 哥，浑身全是。
1: 您别瞎说啊！
2: 真的，自己在家，
1: 嗯，
2: 为了调整，
1: 哎，
2: 洗牛奶浴，
1: 哎呀，
2: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1: 嗯，
2: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1: 哎呦，是啊，
2: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啊，
2: 去医院，
1: 嗯，啊，
2: 大夫，
1: 嗯，
2: 我这洗完牛奶浴，
1: 嗯，
2: 浑身怎么都是小白点儿啊？
1: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2: 你这个
1: 啊，
2: 嗯，奶粉没沏开，
1: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2: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1: 嗯，啊，
2: 但是跟他比呢，
1: 嗯，
2: 我有点小瑕疵。
1: 啊，您还有瑕疵？
2: 有点小瑕疵，
1: 啊啊啊，
2: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1: 啊，
2: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1: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2: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1: 啊，您那还能调整？
2: 当然了，
1: 啊啊，
2: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1: 啊，有啊，
2: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2: 怎么了？
1: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2: 是美容针，
1: 美容针叫肉毒素，
2: 啊啊，
1: 还打大肠杆菌，
2: 对对，哎，
1: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2: 玻尿酸有吗？
1: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2: 啊，高科技，
1: 哎，
2: 为什么得调整呢？
1: 嗯，
2: 超还年轻，
1: 哎，
2: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1: 是吗？
2: 而且不瞒各位，
1: 嗯，
2: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1: 嗯，
2: 单身，
1: 呵。
2: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1: 啊啊！
2: 之前咱也交过三个
1: 啊啊，
2: 差不多4年一个。
1: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2: 我这挺难受的
1: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2: 哎
1: 啊，
2: 尤其是初恋，
1: 嗯，
2: 最甜蜜。
1: 哎呦，
2: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1: 是吗？
2: 因为我们当年
1: 嗯
2: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1: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2: 是不是太完整了？
1: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2: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1: 啊，怎么认识的呀？
2: 当时北京啊，
1: 嗯，
2: 每周三，
1: 嗯，
2: 有一个广播节目，
1: 哎，
2: 叫《零点月话》
1: 哦，
2: 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1: 是吗？
2: 每周三晚上
1: 啊，
2: 各位听友大家好，
1: 哎，
2: 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1: 和你瞧瞧，
2: 我是主持人武周彤，
1: 还真像，
2: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
1: 哎呦，
2: 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1: 哦，有人打电话了，
2: 喂，
1: 哎，
2: 喂，
1: 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2: 这位朋友，
1: 啊，
2: 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
1: 啊，
3: 几点了？现在？
1: 啊，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2: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6:06了。
1: 哦，12:06了。
3: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1: 哇，您瞧，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哥。
4: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1: 哦，是您这位了。
4: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1: 是啊，
4: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1: 是吗？
4: 哎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哦，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
1: 哎呦，您瞧瞧，
4: 哎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3: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4: 后来通过电台，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1: 哦，还想联系一下。
4: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4: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
4: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1: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4: 走什么绿化带、
1: 啊？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4: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1: 有氛围。
4: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1: 我天，进展还挺快。嗯，
4: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1: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4: 有螃蟹什么事？
1: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4: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4: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1: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4: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1: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4: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啊，好，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1: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嗯、
4: 端详着他，
1: 还端详着他，
4: 我都想和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
4: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4: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1: 是吗？哎，
4: 啊啊，就算在一起了吧。
1: 啊，是，
4: 我们在一块儿。嗯，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嗯，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嗯，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4: 哎呦喂，太美了。
1: 是吗？
4: 在工房的时候，嗯嗯，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嗯，一个人，嗯，挺胸，嗯，抬头，哎。垫起脚尖，
1: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4: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嗯，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4: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哎，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

0: 都有点陌生，你知道？野迪是什么项目？
1: 就是露天跳。
0: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1: 对对对。
0: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1: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0: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1: 甭管怎么说，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0: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1: 哎，你老这么说，
0: 怎么着啊？
1: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0: 哦，那倒是。
1: 哎呦，分手直到第三天，
0: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1: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我说没有，
0: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1: 不是没有钱。
0: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1: 他也觉得很意外，
0: 是吗？
1: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0: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1: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0: 这就有手机了，
1: 哎，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
0: 哦，还是留学生。
1: 哎，他是芬兰留学。
0: 哦，在芬兰留学。
1: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哦，这
0: 对，有这个学校。对，我记得是，对。
1: 他高中就去了。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哦，
0: 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1: 人家这样读下来，就业范围广
0: 啊，什么意思？
1: 这么说吧，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都能胜任。
0: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1: 简单的说啊，
0: 您说一说呀。
1: 外语啊，外贸啊，外交、
0: 外卖，
1: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0: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1: 涉外，涉外，
0: 那我哪知道啊？
1: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0: 是吗？
1: 我们约会，说可以啊，出来吃饭没问题，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0: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1: 麦当劳。
0: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1: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1: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0: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啊，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就他那一盒薯条能把你的小吃拼盘换走。
1: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0: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1: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0: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1: 人就不嫌弃啊。呵，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0: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1: 你怎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0: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1: 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都是忙，
0: 都是忙，
1: 要不就出来了。哎，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就中了，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行了。
0: 你快行了吧你！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1: 乡音无改。
0: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1: 我不嫌弃。
0: 或你嫌弃什么呀你？
1: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呦，刚开始还挺好的。
0: 是吧？
1: 但后来，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哎呀，真的，你相信吗？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和逛街。哎呀，购物完以后，电影都很少看。
0: 是吧？
1: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0: 那没错，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1: 为什么呀？
0: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1: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0: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哎呦，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0: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0: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1: 那怎么了？咱要买就买新车。
0: 那你有志气，
1: 新奥拓。
0: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1: 很便宜吗？
0: 怎么不是吗？
1: 购置税、保险。

0: 全下来小3万
1: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0: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1: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又这么说，真的，4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1: 啊，那倒是，
0: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嚯，您瞧这地方，
0: 他是一名空姐儿。
1: 哎呀，
0: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0: 哎呦，我跟你说，你这样，我跟你说，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啊。谁？
0: 马淑芬
1: 啊？马淑芬是谁呀？
0: 那空姐儿啊。
1: 空姐儿
0: 啊，
1: 叫马淑芬，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0: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1: 嚯，你嫌弃什么呀？
0: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哦呦，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是学艺术的，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吗？
0: 甭管怎么样，
1: 哎，
0: 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0: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0: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
1: 啊，对对对对，
0: 我是画画的，
1: 我都要忘了，
0: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
1: 哎，
0: 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1: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0: 行不行？
1: 啊啊啊！
0: 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
1: 哎，
0: 双手递给他。
1: 哦，
0: 这是我给你画的。
1: 啊啊！
0: 他接过来。
1: 啊，
0: 哇，真好哎！
1: 是。
0: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0: 是画的。
1: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0: 不是，
1: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1: 是吗？
0: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1: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0: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1: 哎呦呵，
0: 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是啊，
0: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1: 啊。怎么了？
0: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哎呀。
0: 约出来吃饭
1: 啊，
0: 吃了没10分钟
1: 啊，
0: 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0: 没错，
1: 哎，
0: 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1: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0: 甭管什么
1: 啊，
0: 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
1: 哎，等。您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
0: 啊！
1: 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0: 怎么了？
1: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0: 什么佛珠
1: 啊？
0: 给我一个锦囊。
1: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0: 说了
1: 啊，
0: 里面有一句话，
1: 嗯，
0: 再遇到这样的问题，
1: 嗯，
0: 把这句话读出来，
1: 哎，
0: 定能化险为夷。
1: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0: 甭管是什么
1: 啊，
0: 那天给淑芬约出来，
1: 哎。
0: 吃了10分钟，
1: 嗯，
0: 又要走，
1: 又要飞。
0: 我说别
1: 啊，
0: 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0: 对呀，
1: 啊，
0: 拿出来我一看，
1: 怎么写的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接下来这首歌，我想送给大学时那个错过的男孩。
3: 哇！

0: 低血糖。
1: 好想好想，他装得比我还像。哎呀，我刚开始晃，他就往地上躺，
2: 按不着嘞，
3: 好有破碎感。
1: 放映露天电影《喜剧之王》，
3: 他请全校吃爆米花，
1: 他真大方。他把爆米花机拉到操场，还说：“
0: 哎，都躲远点啊，别崩着你们。”

0: 冷。
1: 啊，行，那我先去忙。
2: 青春啊，被甜到了。

0: 我球呢。
1: 都没人上当。

0: 不，
1: 他是不是过我了？
2: 过我了。
1: 这样的男孩啊，防不胜防。
3: 啊，同学，啊，你还在这儿？哦，你是在等我？喝完的矿泉水瓶对吗？啊，
1: 我喝完了。哇哦，扁扁的。
3: 来。
1: 来。等的就是这个了，这学期学费有了。
3: 啊，我跟你开玩笑呢。啊，
1: 好笑好笑。
3: 我给你展示个新技能啊，拿矿泉水瓶放烟花。怎么样，想不想？
1: 好啊。我帅到我了，我天。他用破瓶子轰炸我心房。哎，瓶子，瓶子，对了，他肯定在瓶子里给我藏了些什么，就是破瓶子。但有些喜欢可能就是莫名其妙的，后来我跟他就是破瓶子。失态了。

哦，到，宇浩，老师他没到，他一学期没到，这不对吧？

我给他写了一首歌，希望他能明白我的心意。那次考试，他睡得好。

0: 哦，
1: 想不想？
0: 过年了，
1: 考完了。哦，
0: 考完了。
1: 这是我给你写的。
0: 老师，我交卷、哎。
1: 这不是你考卷。哦，
0: 那我卷子呢？哎呀，我卷子呢？
1: 你脑子呢？

0: 时间过得这么快吗？其实我祝你前程似锦。那祝你补考顺利，求学快乐，学弟。那次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好想知道他现在过得怎样。
1: 这也是我的回忆。

0: 好想知道在我之后还有没有人。
1: 后来就再也没有人。
0: 那瓶子放烟花给你听。如果我当时勇敢一点，你会不会？算了，
1: 谢谢你陪伴我的青春。
0: 也谢谢你。哦，谢谢你。
2: 好想好想和你在一起，和你一起数天上的星星。

0: 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我再跟大家说个事儿啊，我昨儿晚上做个梦，我这个梦啊特别奇怪，我梦见我这五官呐，从
2: 脑袋，
1: 哎。怎么回事？哎呦，您好，
2: 还认识我吗？
1: 我可不敢认了。
2: 不是，
1: 请问您贵姓啊？
2: 我姓严。
1: 姓什么？
2: 姓严。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2: 头一句就是吧。
1: 哪句啊？
2: 赵钱孙严。
1: 没听说过啊。
2: 不是，
1: 赵钱孙严，赵钱孙李
2: 啊，周吴郑严，
1: 周吴郑王，
2: 冯陈楚严。
1: 你别杵了、啊，你不怕杵瞎了？
2: 不是我、就是，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2: 我叫眼睛。
1: 眼睛。
2: 哎，对。
1: 哎呦，您说这人有叫眼睛的吗？啊，
3: 那您这部分叫什么？
1: 别忙，
3: 不是我就问问，
1: 猫坏了哪儿配着零件去？
3: 您这部分叫什么呀？
1: 我这是眼睛，
2: 我就是您的眼睛，
1: 您就是我的眼睛。
2: 对，
1: 我这眼睛长得跟带鱼似的。啊，你上这干嘛来了？
2: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2: 我来看看您来。
1: 哎呦，谢谢您，您找个地方坐下看。
2: 啊，坐下
1: 啊，坐下看。我接着说我这梦啊，我梦
4: 您在这儿呢。
1: 这怎么又来一位？您好
4: ，您还认识我吗？
1: 哎，您也问我这句啊？
4: 啊，
1: 不敢认了。
4: 哎呦，这是大水冲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1: 请问您贵姓啊？
4: 我姓鼻
1: 啊。姓怎么这姓都这么别扭啊？姓鼻
4: 啊？
1: 百家姓有您这姓吗？
4: 有。
1: 哪句啊？
4: 赵钱孙鼻。
1: 这没听说过。
4: 啊、
1: 赵钱孙眼。
3: 孙眼。
1: 你叫什么名字吧？
4: 我呀、
1: 啊，
4: 叫鼻子。
1: 鼻子
4: 啊，我就是您这鼻子。
1: 坏了，我这鼻子也下来了啊！您上这干嘛来了？
4: 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1: 啊，
4: 我来呀、
1: 啊，
4: 闻闻您。
1: 闻我，行，甭闻了、
4: 啊，
1: 坐那儿
4: 啊，
1: 坐那儿。
4: 哎，
1: 我这个梦呢？
4: 啊，好。
1: 怎么又来一个？您好，
4: 您在这儿呢。
1: 啊，
4: 您还认识我吗？
1: 这怎么全问我这句啊？
4: 啊，
1: 我不敢认了。
4: 您真是房顶子开窗户，六亲不认了。
1: 请问您是谁？
4: 我是你耳朵。
1: 啊，我耳朵也来了。
4: 怪想您的
1: 啊！
4: 我到这儿来听听您的。
1: 啊、听我，您坐这儿听。我这个梦呢。

0: 您在这儿呢，啊，您还认识我吗？
1: 我
2: 这回怎么这么大劲儿呢？
0: 我认识你，
2: 认识
0: 你不是赵岩吗？
2: 啊不，
0: 啊，
2: 我哪是赵岩呢？
0: 你不是赵岩吗？
2: 再好好看看，
0: 怎么看我看不出来了？
2: 你那眼睛怎么了？
0: 我眼睛在那儿歇着呢。
2: 啊，我呀，
0: 啊，
2: 姓嘴，
0: 姓嘴，
2: 哎，
0: 叫什么呀？
2: 叫嘴呀、
0: 啊，你叫嘴嘴，
2: 哎，没听说过
0: 嘴嘴、啊，
2: 不像话、啊。我姓嘴叫嘴，全名还是嘴
0: 啊。
2: 我就是你这张嘴
0: 哦，你就是我的嘴，
2: 不错，
3: 我这嘴长得够富态的，
2: 你大吃八方嘛。
0: 您上这干嘛来了？
2: 这不多日不见，怪想您的
0: 啊。
2: 我来啃啃你呀、啊
0: 哎！你拿我当猪头肉了？
2: 嗯、亲热亲热，
0: 有这么亲热的吗？你们这五官全上这儿干嘛来了？
2: 哎，这不给您道喜来了，
4: 向您呢祝贺来了，
5: 祝贺您取得成绩，
6: 祝贺您获得了荣誉。
0: 我有什么荣誉？你们这么祝贺我呀？
4: 哎，这您还不明白吗？
0: 怎么回事？
4: 不久之前，您被评为孝星之首。
0: 啊、哎，有这么些。听说什么了？
5: 您还领这么大一奖状？
3: 你瞧我这耳朵还真够灵的，
5: 还拿了不少奖金。
0: 你看见了？
5: 夜里三点半，您不还数一回？
0: 真数不了。
2: 不是
0: 啊，
2: 关键是您有了荣誉
0: 啊，
2: 我们想问问您这荣誉啊是怎么得来的？
0: 哦，
3: 你看还是我这嘴会说话。
2: 干什么？
0: 荣誉怎么得来的？
2: 啊，
0: 上级正确的领导，同行们的支持，观众们热情的帮助，加上我个人一点努力，
2: 我呢？所以
0: 啊，
4: 我呢？
5: 我呢？
4: 我呢？
0: 坏了，就这点荣誉不够他们四个分的
4: 啊！
0: 碍着你们什么事了啊？
4: 哎，忘恩负义，
5: 过河拆桥，
6: 念完经打和尚，
2: 吃饱了就骂厨子啊！
0: 哪那么多废话？
4: 啊！我可告诉你脑袋
0: 啊，
4: 你所以取得这么大的荣誉，跟我们五官这哥几个发挥功能可有很大的关系。
0: 是五官各有各的作用啊！
4: 哎，那您说说。谁的作用最大？
2: 谁是五官之首？
6: 谁该立头功？
2: 这头份奖金归谁？
0: 对了，你说这问题我怎么解答、
2: 哎、啊？
0: 这五官全长我脑袋上，这是有机的整体啊，还守头功，谁二功？谁、哎、谁拿头份奖金？我分不清楚了。
4: 胡说，
6: 妄思无理。
0: 哎，
2: 撑的。
0: 不看啊！
4: 我可告诉你
0: 啊，
4: 你所以当上头号孝星
0: 啊，
4: 那全仗着我这鼻子给你挺着呢。
0: 跟你这鼻子有什么关系？
4: 太有关系了！
0: 你说说，
4: 你想啊
0: 啊，
4: 我这鼻子是您脑袋上唯一的一个呼吸器官呢。我有一天不干活，
0: 嗯，
4: 您就受不了。
0: 是啊，你这鼻子就管出气儿的，你凭什么你不干活啊？
4: 白天咱就不说了
0: 啊，
4: 到晚上也一样啊。
0: 晚上怎么了？
4: 您老人家躺床上睡着了，
0: 休息啊，
4: 眼睛也闭上了。
0: 对。
4: 嘴也合上了
0: 啊，
4: 耳朵也歇着了。
0: 对，
4: 哦，就让我鼻子一个人值夜班啊。你哪么让我休息个十分八分
0: 呢？你休息一会儿我就休克了，能休息吗？
4: 要没我这鼻子
0: 啊，
4: 不客气说，
0: 怎么样？
4: 您一饿了，
0: 嗯，
4: 您就上厕所了。
0: 回去吧，回去吧，我往那儿干嘛去？
4: 您闻不出味儿来呀？
0: 行了行了，您这鼻子很重要就是了。
4: 重要？
0: 哎，
4: 那我得问问你了。
0: 问什么？
4: 既然我这鼻子这么重要
0: 啊，
4: 那为什么在那孝星领奖大会上你发言的时候对我鼻子的功劳你只字不提？
0: 那我怎么提呀？
4: 啊，
0: 我上去我就这么讲
4: 啊，
0: 同志们，评我为孝星主要归功我鼻子，锦旗您不要给我，您就挂我鼻子上，这玩意儿挂得上吗？这个哎，你怎么了？
6: 怎么了？他鼻子重要，我眼睛就不重要吗？
0: 我没那意思，
6: 我眼睛比他鼻子重要。
0: 怎么呢？
6: 你的聪明，你的才智，全在我身上体现出来。
4: 是，
6: 请问没我眼睛，你能学文化、学知识吗？哎，没我眼睛，你能表达喜怒哀乐吗？哎，没我眼睛，你能看到这大千世界吗？哎，没我眼睛。哎，
0: 什么毛病啊？啊，
6: 就这样
0: 啊，
6: 我还得为你的婚事操心。
0: 这眼睛为我这婚事操心，怎么了？
6: 怎么了？
0: 啊，
6: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
0: 啊，
6: 不是我眉来眼去把他勾住的吗？ 算了，脑袋
1: 怎么着？
6: 我还告诉你
1: 啊，
6: 你们俩从恋爱到结婚干的那点事儿，我可全看见了。
2: 缺德眼睛
6: 啊！你要不对我好点，我全都给你说出去。同志们，今天我先说说第一回吧。
1: 你眼睛很重要，我离不开你。
6: 对对，就这样。您每天下班是谁为您认路呢？
3: 对对对，真离不开这眼睛，
6: 是不是啊？
3: 哎，
7: 没关系，没关系
6: 啊。
7: 离开眼睛，您照样能回家。
3: 不行，
7: 不啊，
3: 没眼睛我拿什么认路啊？
7: 哎
3: 啊，
7: 用我这鼻子闻着，咱们就回去了。
3: 我长个狗鼻子，像话吗？你这
6: 不行，啊、不是您甭听，您就、
1: 啊、
6: 您就对我好点
1: 啊！
6: 您对我肯定我，我就报答您。
1: 哦，怎么报答我？
6: 怎么？以后您再办坏事，我、
1: 啊、
6: 我睁一眼闭一眼。
1: 我办个坏事吗？
6: 就这么
1: 不行，
6: 怎么
1: 行？
6: 我的眼睛很重要，
1: 是不是？
6: 不说
3: 你怎么了又？
5: 你们刚才说什么？我可全听见了啊！
3: 是你这贼耳朵什么听不见呢？
5: 啊，
3: 嗯，
5: 说什么
3: 啊？
5: 眼睛重要
3: 啊？
5: 我这耳朵可有可无吗？
3: 我没那么说呀、啊。
5: 我耳朵是你脑袋上重要的信息机构。
3: 信息机构？
5: 靠我这耳朵给你传递信息？
3: 对对对。
5: 没我这耳朵
3: 啊？
5: 你知道什么叫音乐？
3: 没耳朵我就听不出音乐来了。
5: 什么叫唱歌？
3: 听不出来。
5: 什么叫唱戏？
3: 不懂。
1: 哇哇哇！
5: 这什么呀？
3: 这也听出来了，这是狗叫唤呢。
5: 对啊，
3: 啊，
5: 要是没我耳朵
3: 啊，
5: 你以为你三舅唱戏呢？
1: 你怎么说话呢？
5: 啊，你从小长这么大
3: 啊，
5: 听报告、听讲课、听说话、听音乐、听什么，离开过我这耳朵吗？
3: 嘿嘿嘿，对对对对。
5: 可是你呢？
3: 可是，哎，
5: 你对我们三六九鼎。
3: 我呀，
5: 你对他们什么样？
3: 对他们一视同仁呢？
5: 一视同仁
3: 啊！
5: 你喜欢眼睛，给他戴上变色镜，让他臭美去。
3: 那是臭美吗？戴眼镜保护点视力。
5: 你给鼻子嘴戴上口罩。
3: 是啊，讲卫生啊。
5: 给你脖子围上围巾
3: 啊，爱护点嗓子。
5: 给你脑袋戴上帽子。
3: 戴个帽子显示精神。
5: 你给我耳朵买过什么？啊，
3: 我还真没给这耳朵买过什么、
5: 啊。不买没关系
3: 啊，
5: 可是你不该把口罩戴眼镜腿全勒我耳朵上。
1: 您这就这么点事儿，他还抱委屈呢。
3: 您委屈，
5: 有一件事你最对不起我。
3: 什么事儿对不起你？
5: 我们耳朵本来亲亲密密是一对儿。
3: 是啊，
5: 你非得一边一个，让我们长期分居。
1: 那俩耳朵搁一边，那不成烧麦了吗？
5: 你甭管
1: 啊，
5: 你说清楚，你今天一定跟我说。
3: 行了行了，
5: 我
7: 别哭了。没完没了哭什么呀？这
3: 他委屈，他得碍着你什么了？
7: 他委屈我不管呢
3: 啊！
7: 你让大伙儿瞧瞧，这么会把我鼻子全都揪红了，
3: 别揪了，他都不乐意了。
5: 你说我耳朵重要不重要？
3: 耳朵重要，我离不开你。
5: 哎，
3: 胡说！哎，怎么回事？
2: 我没说你，我说他们。
3: 说他们呢？
2: 他们刚才说什么我也听见了。
3: 您听见了？
2: 不像话。
3: 就是
2: 他们这叫见荣誉就上。
3: 嘿，
2: 他们不明白这道理
3: 啊。
2: 咱们是个整体。
3: 对，
2: 您这脑袋有了荣誉，大伙儿都有份
3: 儿。你瞧我这嘴说得好，
2: 哪有为自己争功的？
3: 就是嘛，
2: 人真正有功的从来不争。
3: 哎，有功人家不争功了。
2: 你看我什么时候争功？哎，
1: 你现在就争上了。
2: 我还用争吗？
1: 你可不争的吗？
2: 我是什么呀？
1: 你是嘴啊，
2: 我这嘴对你来讲最重要。
1: 哎，有什么重要的？
2: 没我这嘴，你说段相声我听听。
3: 说，我拿哪儿说呀、
2: 啊？还是的，
3: 嗯，
2: 靠我这嘴。
1: 对对对，靠嘴。
2: 你抽根烟，
1: 嗯，
2: 也得靠我这嘴。
1: 是啊，拿耳朵抽，嘬得进去吗、哎
2: 嗯？你喝点酒，还得靠我这嘴。
1: 对对对，
2: 你吃点饭也得靠我这嘴，
3: 全靠嘴。
2: 你说个瞎话，
3: 哎，
2: 靠
3: 我说过瞎话吗？你怎么了？
2: 反正我这嘴重要，
3: 嘴是确实重要。
2: 校星评比会上
3: 啊，
2: 评委说得清楚，
3: 怎么说的？
2: 说您口齿伶俐
3: 啊，
2: 那就是夸我这嘴呢。
3: 对对对对，
2: 说您吐字清楚，
3: 哎，
2: 也是夸。我这嘴呢，
3: 也是这嘴。
2: 说您嘴皮子利索，
3: 嗯，
2: 还是夸我这嘴。
3: 对对对，
2: 甭说这个
3: 啊，
2: 就是你跟你爱人搞对象，也没离开我这嘴。
3: 你怎么也提这个事儿呢？
2: 多新鲜呐！
3: 啊，
2: 你跟你爱人花言巧语，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啊，对对对对对对。
2: 你跟你爱人说点悄悄话，不得用我这嘴吗？
3: 对，是用嘴。
2: 你跟你爱人表示忠心，不得用我这嘴吗？
3: 用嘴。
2: 你跟你爱人亲热接吻，
3: 哎呀，不得。
1: 您嘴下留情吧啊！
2: 我这嘴怎么样？
1: 好，
2: 啊、
1: 不错，我离不开您这嘴。
2: 重要
7: 了，不干了，
5: 我要请踏金假，我调离我啊！
3: 怎么了？又怎么了？你们仨？
7: 您说我这鼻子辛辛苦苦的，我落什么好了啊？ 你这脑袋偏心眼儿，
1: 我
7: 你就向着那嘴，
1: 我怎么向着他了？
7: 呵，弄点好吃的好喝的，什么鸡鸭鱼肉、山珍海味、橘子汽水、奶油冰棍，你全塞那嘴里头啊？
1: 我塞你鼻子里头，你消化得了吗你啊？
2: 啊，行了，鼻子，他再好吃的东西，我嘴没沾着边，这味儿先让你闻跑了，还不知足呢？
7: 哎，我先闻味儿，干嘛你那儿流哈喇子？
2: 这不废话，你要伤风感冒这喘气儿，我还得替你盯着呢。
6: 你们别说了，啊、你们俩吃香的闻辣的，我眼巴巴的看着，没我什么事。
1: 行了，没你们俩什么事
7: 儿啊？这里让这点好处啊，全落在嘴上了。
2: 我、行了，你们光瞧见我吃香的喝辣的了，你们谁生个灾闹个病，喝点苦水吃个药片，不全塞我嘴里头？
6: 我说什么了？对了，你耳钉还扎我耳朵上呢。
2: 是啊，把你耳朵扎疼喽，我这嘴还得咧着呢。
6: 是啊，你一咧嘴，我还得我挤眼泪呢。
7: 那我鼻子直犯酸，我招谁惹？
2: 受着吧，受着吧。
7: 我再问问你，
1: 问什么？
7: 你抽烟的时候
2: 啊，
7: 你干嘛那烟儿打我鼻子里头走？
2: 说废话，你过了烟瘾，我还没找你收烟钱呢。
7: 你收烟钱，我还没要你养路费呢。啊，
2: 那行了，眼睛，你不错了。他们家那20寸彩电就给你买的，我们谁看得见呢？
6: 好，说得好，嘴说得太有道理。
2: 还有你这耳朵。他们家那几千块钱买的音响，那就是你的，我们谁听得着啊？
1: 对对对，
7: 人家他们全有好处，不是？
2: 最可气就是你的鼻子，
7: 我怎么了？
2: 你不错了，你在最中间，我们全在边上围着你转，你还不知足？今儿双方没人感冒，后闹个鼻窦炎什么的，也搭着他手懒点，留点清鼻涕全落我嘴里。拿我这儿当痰盂儿啊！你
1: 真是的。
7: 我再问问你，
1: 还问什么？
7: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是不是他嘴的责任？
1: 哎，这是你的毛病。
2: 那你这鼻子麻木不仁，不闻不问，怎么说呢？
1: 对，
6: 口入弦横，细横丝狂，就是你嘴。
2: 啊，行了，耳朵，你这耳朵偏听偏信，耳旁风，那就是你的毛病。
6: 那云山雾罩，造谣生事，说的是谁呢？
2: 你的眼睛也可以了。那社会上的红眼病，就是你传染的。
1: 得。各位，就这点荣誉，看他自己就打起来了。
2: 脑袋，我对你有意见，
1: 对我有意见。怎么了？
2: 你凭什么把我这嘴放最下边
1: 啊？是啊，
2: 啊，
1: 当初他就那么设计来的。
2: 你得把我这位置往上调。
1: 怎么调法啊？
2: 我这嘴得长你脑瓜顶上去。
1: 这嘴长到这儿来，赶上下雨你不怕存水啊？
7: 脑袋
1: 啊，
7: 我对你有意见。
1: 你有什么意见？
7: 我不能跟他们在一块儿
1: 啊，
7: 我得站最高峰。
1: 好、啊，他也长到这地方来。
6: 脑袋，
1: 不是，哎，
6: 我刚才原主，我请求上吊。
1: 啊，你意思你也上来？倒吗？
6: 脑袋，哎，耳朵也必须长你脑瓜顶上。
1: 耳朵也指，我成兔爷了，我这个。干嘛呢你们？五官全长我脑袋上头，都得听我的。五官分工不一样，得互相支持，互相帮助，团结起来才能干出点事儿来呀。照你们这样，自己强调自己重要，不要你们，走，走，走，走，走，走，走，走，回来，回来，回来，
6: 哎呦，回来了，
1: 我琢磨过来了，
6: 啊、
1: 你们几位全走了、
6: 啊，
1: 我这脑袋成鸭蛋了。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古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谜案寻踪。2009年7月，文物普查队员在陕西省神木县秋景沟村的大型砂岩上，不到40平方米的范围内，竟发现了100多个横竖交错分布、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脚印遗迹化石。其中有一组巨大的脚印，足足有大约42厘米长，步长大约58厘米。按照这个比例，脚印的主人身高将超过2.8米。这些离奇的大脚印究竟从何而来？难道真的

0: 曾经生活在这片土地上吗？一时间，大脚印成为众人热议的谜题。陕西省北部的神木县，地处陕北黄土丘陵向内蒙古草原过渡的交界地带。几千年来，当地人都生活在依山而建的窑洞里，每次修建新家园，总要挖来许多坚硬的岩石。可是，在秋景沟村，人们宁可到远处的山坡上挖土取石块，也不敢动距离村前仅仅十米的山崖，因为山崖旁边的山涧流淌着全村唯一的水源，因此被奉为圣地，不容侵犯。然而，到了1960年之后，随着水源渐渐枯竭，村里人也不再顾及老一辈人的说法。1967年，一个大胆的年轻人在修窑洞的时候，率先在山崖上挖土取石。打那以后，村里人就都开始挖取这里的石块修建窑洞。日积月累，山崖上厚厚的黄土和层层叠叠的岩石被取走大约7米。一天，又有人来这取石块，没想到揭开一层之后，下面的岩石上赫然出现一行从未见过的巨大脚印。村民们议论纷纷，虽然谁也弄不清这些脚印的来历，却也不敢继续挖下去了。野人曾与飞碟、水怪、百慕大三角区并称为四大自然之谜，不同地区对野人的称呼各异，如雪人、大脚怪等等。在神木发现的大脚印，由于尺寸过大，显然不属于人类。那么它到底是谁留下的呢？事实上，关于大脚印的发现其实由来已久。1811年1月7日，英裔加拿大探险家大卫·汤普森一行人沿阿萨巴斯卡河逆流而上，准备翻山越岭。突然在一条河道上，他们发现了一长串大型动物的足迹。经过测量之后发现，每个脚印大约长30厘米，宽18厘米。这些脚印是从北向南行进。汤普森很早就听到传言说，这条河的源头和附近的山脉是非常大的动物的住所，但他从未相信过。当看到这些脚印时，他也迷茫了。可是团队的其他人，包括当地向导，都拒绝追随这些脚印。后来汤普森在杂志上报道了这一消息，人们便开始用大脚怪来称呼这种生物。从此之后，类似的目击报告络绎不绝，先后有数百人都声称他们见到了大脚怪。1952年9月，美国弗吉尼亚地区一个小村庄的一群孩子发现一个怪物从村后面的树林里走出来，它很像一个鲜红的大球。孩子们立刻跑去向当地的宪兵队汇报，宪兵队派人同孩子们一起到树林里去搜查，果然找到了那个怪物。它身高约4米，身形与人相似，面孔呈红色，两只大眼睛呈橘黄色，从他身上散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这个怪物看上去像是在地面上移动，而不是在走动。孩子们见此情景，吓得四处逃窜，连宪兵带去的狗也吓得跑开了。宪兵们见此情形，跑回去用电话报告了县长。等县长再派人到那森林里寻找时，已经找不到那怪物了，但那股难闻的气味仍未消散。之后，关于目击大脚怪的传闻越来越多，可是却从没有人拍下过大脚怪的照片，也没有抓到过大脚怪，所以大部分人对此依然抱着怀疑的态度。直到1967年，人们才第一次相信了大脚怪的存在。1967年10月的一天， 帕特森和同伴骑马经过加利福尼亚北部的一处山谷，刚拐了一个弯，竟然发现一个黑色的人形巨兽蹲在河边。马惊得狂叫一声，前蹄高抬，把帕特森摔在马下。帕特森连忙取出摄像机，这时巨兽正慢慢地向森林走去，边走边回头看了一眼。在他的身影消失之前，帕特森及时地拍下了一段珍贵的镜头。影片中显示巨兽身高约2米多，肩宽近1米，黑色，用两足屈膝行走，体态和行走的姿势也显得比大猩猩更像人类。不久之后，一个特殊的展览使得人们对于野人的兴趣变得更加浓厚。1968年，在美国奥斯汀市奇异博物馆的门前陈列着一具雪人，他全身长毛，身高约1.8米，肌肉发达，手脚齐长，整个躯体被封印在大块的冰中，保存得很完整。雪人也是传说中的野人吗？雪人这个名字诞生于1921年，那一年查尔斯霍华德伯里中校率领英国珠穆朗玛峰侦察队攀登珠峰，当他们穿越6400米高的拉格帕拉山口时，他发现了在柔软雪地上留下的两行痕迹，很像赤脚人的脚印。侦察队的夏尔巴向导立刻认定这些足迹一定是雪中野人的，雪人一词由此诞生。和美洲大脚怪类似，喜马拉雅山地区关于雪人的目击报告与传说也非常多。那么1966年在明尼苏达展出的雪人标本是怎样被发现的呢？1960年冬天，在明尼苏达州，飞行员弗兰克·汉森正在狩猎，突然在一小片空地上看到了3个长满毛的巨人。其中一个巨人猛然跳起，尖叫着朝汉森冲过来。情急之下，汉森举枪将他射中，并迅速逃离。在之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汉森都惊魂未定，他不断在想，究竟被自己射杀的巨人是什么？为什么和人类如此相像？12月2日，汉森带着爱犬麦克再次前去狩猎，突然汉森被一根大雪覆盖的木头绊倒了。他正起身准备逃跑，却发现雪下毛茸茸的尸体露了出来，这不正是被自己射杀的巨人吗？他将尸体从冰上凿了下来，拉回了家，放进了地下室的冰柜里。1966年12月，汉森决定展出自己的雪人。美国动物学家埃维利曼斯和桑德森随即赶往明尼苏达，在汉森陪同下，两人仔细研究了这具冰中尸体，并拍摄40多张照片。埃维利曼斯根据其形态提出，这可能是尼安德特人的后代。那么，尼安德特人又具有什么样的特征呢？1856年8月的一天，在德国西北部的尼安德特河流域，一个工人在石灰岩矿里发现了一些骨头，他以为是穴居熊的骨头，就把它收好，并拿给约翰尼·弗罗特看。弗罗特是当地的小学教师，一个热心的自然历史学家。弗罗特立刻意识到，这个发现绝非熊的骨头，它的头骨和人的头骨差不多大，但形状不同，其前额低平，眉骨隆起。从所发现的骨骼来判断，它的身体也和人相似，可能比一般的人要矮小和粗壮，并且有力得多。弗罗特认识到，这些骨头的重要意义在于它们是在远古时代的地质沉积物中发现的。这位小学教师与附近波恩大学的解剖学教授赫尔曼·沙夫豪森取得了联系，他同样认为这些骨头很特别，这是一个迄今为止还不被人们所知的自然存在物。沙夫豪森按照骨头的发现地 称他为尼安德特人。不久后，1859年，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一书中提出了进化论。作为达尔文的坚定拥护者，沙弗豪森认为人类从野蛮到文明是线性进化的，因此得出结论，尼安德特人是野蛮的穴居人，也是现代人类的祖先。这个说法是否被科学界广泛接受了呢？国家自然博物馆的研究员高丽红将告诉你答案。
1: 他的研究呢，并没有得到大家的承认，得到了很多的批评。其中有一个病理学家就认为说，你不能仅仅通过一件标本就确立一个新的物种。他否定了尼安德特人的古老性，认为尼安德特人不同于现代人的一些特征呢，主要是一些疾病造成的。他甚至认为尼安德特人根本就是一个白痴。
0: 之后，在法国、比利时以及德国，陆续发现了更多的尼安德特人遗骸。人们逐渐了解到，原来尼安德特人并非人类的祖先，而是人类在演化过程中的一个分支。而他们与现代人的祖先在欧洲大地上曾经共存过一段时间。
1: 尼安德特人在欧洲的时候灭绝的时间是在大约4万年前，那么现代人到达欧洲的时间呢，是在4.3万到4.5万年前，也就是说在那块土地上，尼安德特人和现代人呢曾经共同生存过3000到5000年的时间，然后尼安德特人就突然的绝灭了。
0: 究竟尼安德特人为什么会灭绝？人类进化之路还有哪些我们未知的秘密？这些问题都引起了人类学家的关注，这也是他们对尼安德特人的遗骸感兴趣的一个重要原因。1969年1月4日，两位动物学家将已经搜集到的所有材料交给了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卡克恩博士做鉴定。看到这些材料，克恩博士认为这具尸体确实属于类人猿中的特殊人种。美国人类学研究中心史密斯研究所也开始重视这项重大发现，并找到汉森，想要观看那件陈列品。汉森却说，他的主人已将尸体取走了，留下的只是一具早已制作好的复制品。事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一时之间，关于明尼苏达雪人到底是伪造的还是真实存在的，成为了谜案。事实上，关于传说中的野人是否真的存在，争论始终不曾停止。不久后，中国的野人科考也拉开了序幕。事情要从1976年的一封电报说起。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电报显示，神农架林区干部及汽车司机等同志共6人，在5月14日见到红毛野人。这封电报拉开了中国乃至世界最大规模的野人科考的序幕。1976年5月18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收到了人民日报社寄来的一份信笺和一封加急电报。原来在5月14日，神农架地区一行6人与红毛野人相遇了。一番对峙之后，最终它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之中。这起事件引起了古人类学家的关注。1976年6月15日，中国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黄万波率领着一支调查小组奔向了神秘莫测的神农架。调查小组一路采访山民，一路拍摄了大量的照片。就在登上神农架峰顶后的当天夜里，林区政府文化局和宣传部接到了紧急电话，说房县桥上公社的公寓栏在回家路上看见一个野人在树上擦痒，要我们立即赶赴现场。原来6月19日上午，龚玉兰带着2岁的孩子上山打猪草，回来时刚翻过垭口，便看见有个黑壮壮在动。仔细一看，是个毛茸茸的家伙走向一棵树，并开始在树上擦痒。考察队在野人擦痒的栗树旁发现几十根毛发，这些毛发的形状粗细与人发相似， 但却含人类没有的细绒毛。黄万波将毛发带回了北京，分析后发现，这些毛发的主人是与人、红毛猩猩接近的高等灵长类生物，但具体是哪种却无法定论。

0: 终没有突破，因此国家层面的野人科考就此停止。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更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周国兴将脚印寄给研究美洲野人的权威克兰茨教授。令他意外的是，克兰茨手中也有类似的脚印，只不过这种脚印来自幼年巨猿。因此克兰茨认为元宝山可能残存巨猿，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野人。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三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三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1: 有科学家研究说，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猿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0: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相当于人牙齿的4倍，他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芒蒿。相传芒蒿是一种怪物，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义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

0: 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捕猎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它类似人形，浑身上下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出于好奇，李应昌留下了这个生物的左掌，后来辗转到了王一之的手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请下呢。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冬日穿搭也能时尚有型，
1: 羽绒服也可以穿出高级潮范。
0: 源自高山探索的北面羽绒服来了，700蓬鹅绒，零下15度轻松过冬，防风锁温，硬核保暖，
1: 抗撕裂材质，小雨落雪都不怕，户外更安心。
0: 乐购908商城北面羽绒服上新了，男女款都有，经典短款只要699元，长款799元。
1: 奥莱直发，正品无忧，早鸟好价听手速。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下单600多，把北面羽绒服带回家。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大脚怪、喜马拉雅雪人，这些神秘人是否真的存在？古玛雅水晶头骨又藏着怎样的秘密？科学穿透迷雾，还原现象本质，谜案寻踪。神农架野人调查之后，全国各地的野人目击事件开始变得越来越多。元宝山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和神农架一样，这里关于野人的目击事件频频发生。1993年，元宝山地区竟然有人声称自己曾被野人掳走十几天，还有人说自己祖祖辈辈都曾经枪击过野人，更有人说看到了棕红色的毛发、大嘴巴、会微笑的野人。一时之间，元宝山野人事件变得扑朔迷离。1995年，一个来自元宝山的奇特脚印模型被辗转送到了当时的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周国兴的手上，据称这可能是野人的脚印。周国兴将脚印寄给研究美洲野人的权威克兰茨教授。令他意外的是，克兰茨手中也有类似的脚印，只不过这种脚印来自幼年巨猿。因此克兰茨认为元宝山可能残存巨猿，也就是当地人口中的野人。巨猿是一种介于人和猿之间的高级灵长类动物，大约100多万

0: 年前，中国南方的原始森林中，巨猿还广泛地分布着。据说，它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灵长类动物。20世纪初，就在离元宝山不远的广西柳州，古人类学家裴文中先生曾经发现了三枚动物的下颌骨化石。他推测，这三个与人相似的下颌骨化石，来自于60万年前的一种古猿。它的身高超过2米，被科学界称之为巨猿。
1: 有科学家研究觉得这个巨猿的牙齿化石呢，和北京人还有那个爪哇猿人的牙齿化石比较近，所以就认为这个巨猿有可能是人类的祖先，认为它是直立人的祖先，所以又把巨猿改成为巨人。所以这个巨猿到底是属于人类系统还是猿类系统，引起了很激烈的争论。
0: 后来人们在广西、湖北和重庆的洞穴内又先后发现了巨猿牙齿化石。这样看来，巨猿确实在我国曾经生存过。那么会不会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巨猿并没有完全灭绝，元宝山独特的自然环境仍然留下了一些残存的个体呢？这些个体又是否是人类的祖先呢？周国兴对之前发现的巨猿牙齿进行了复原，经过比较，周国兴发现巨猿的牙齿相当于人牙齿的4倍。他根据巨猿的牙齿和下颌骨化石复原了巨猿的头像，结果让周国兴心中再添疑惑。录像中，这两个身披茅草奔跑在山中酷似野人的神秘人物，是元宝山地区特有的一种习俗芒蒿。相传芒蒿是一种怪物，每年农历的正月都在元宝山举行芒蒿节，苗民们通过吹芦笙、跳彩堂舞来驱赶它，同时祈祷它带走一年的灾难和病魔。装扮成芒蒿的后生头戴面具，身披芒蒿草，手脚涂黑，从山上狂奔而下，然后跳起了粗犷的芒蒿舞。他们身上的芒蒿草是当地高山上的一种寄生藤草。芒蒿酷似目击报告中描述的野人形象，会不会是山民在无意当中看到了芒蒿的扮演者，误把他们当成了野人呢？这种说法当地人不屑一顾。那么元宝山的野人究竟是什么呢？调查再次陷入困境。很快，另一个关于野人的消息从云南传来，竟然有人不仅遭遇过野人，还曾经砍下过他的一段手臂，并且将他保留了下来。王一之当时是云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研究员，在他的家里一直保存着一件来自沧源的标本，据说那是一只野人的手。标本干枯得厉害，拇指与其他四指相对，指尖有指甲，似乎能看到掌纹，就像一只缩小了的人手。这只手的来历要从1982年春节说起。为了改善伙食，村民们进入原始森林围猎。小学教师李应昌捕猎到了一个奇怪的生物，它类似人形，浑身上下长满了灰黑色的毛发。出于好奇，李应昌留下了这个生物的左掌，后来辗转到了王一之的手中。周国兴教授从事古人类研究数十年，也曾参加过1976年神农架野人调查，对于野人问题十分关注。几十年来，他搜集了大量有关野人的证据，可绝大部分都是毛发和脚印的。听说王一之收藏了一个野人手，他立刻赶来。眼前的标本让周国兴教授倍感疑惑。从脚掌可以断定它属于一种灵长类动物。现今的灵长类动物除人类之外，没有尾巴的只有4种类人猿，它们是大猩猩、黑猩猩、红毛猩猩和长臂猿。而在我国云南省栖息的只有长臂猿这一种，它的胳膊非常长，借助胳膊的力量在树枝间荡来荡去，它会不会就是小野人呢？由于当地还曾经打死过一个类似的生物，保留下来一个头骨，但研究后周国兴发现，这个头骨

0: 比猕猴的头骨略大，牙齿结构则是典型的猴类牙齿的双棘齿，因此应该属于灵长类动物当中的大型猴类短尾猴，而并不是所谓的野人。难道野人只是存在于传说中吗？2009年，陕西省神木县再现大脚印，这起事件竟然吸引了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同前往，准备对这些印在岩石上的脚印一探究竟。大脚印的轮廓甚至脚趾都和人的脚印十分相似，只是长度长达40厘米，这说明这排脚印的主人身高接近3米。什么人才会拥有这样的身高呢？国家自然博物馆曾经参与过神木大脚印调查的李建军对这起事件依然记忆犹新。
1: 神木这个事儿呢，我们是当地先听当地老乡，他们有个传说，老说那里头有那个先人足迹，因为我们搞足迹的哈，足迹的俩字就能提起我们的兴奋点，于是我们就决定去考察一下。当时听到先人足迹呢，我们脑海里想象呢，就是石头里的坑。如果能把石头踩成坑的，那一定不是人。
0: 2009年11月，国家自然博物馆和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专家一起来到出现脚印的地方。第一次见到岩石上形迹如此连续、数目众多的巨大脚印，科研人员大为惊讶。更重要的是，他们看上去的确很像人的脚印。
1: 因为我们人吧，都是有前脚掌、后脚掌，这中间总是缺一块啊，那脚弓，那个脚印正好就是那个形状的。哎，我说你看，老百姓想成人呢，还是挺有想象力的。
0: 而足迹的方向令在场的专家感到很奇怪。李建军根据岩层判断，竟然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结论：大脚印应该是侏罗纪时期形成并保留下来的。侏罗纪是距今约1亿9000多万年前到1亿4000多万年前的地质时代，那时的地球和现在完全不一样，没有喜马拉雅山，也没有人类，巨猿在那时也根本不存在，因此巨猿说法彻底被否定了。那究竟会是谁留下了这些脚印呢？他们又为何与人的脚印如此相似？其实李建军的心里早就有了数。
1: 你像神木这个地方吧，很神圣。为什么我们觉得很神圣呢？因为是中国发现恐龙足迹的第一个地方，是1929年，被称为中国古脊椎动物学之父的杨中健老先生在这儿发现的恐龙足迹。所以神木能发现足迹，这个不会是人，可能是恐龙的可能性特别大。
0: 神木县已发现蜥脚类恐龙、兽脚类恐龙、禽龙、翘脚类恐龙等多种恐龙脚印化石，可是竟然有恐龙拥有跟人相似的脚印，这听上去似乎有些匪夷所思。李建军查阅了相关资料，终于找到了这个脚印的真正拥有者——剑龙类的恐龙。剑龙类恐龙长着小脑袋，长长的脖子和尾巴，像大象一样，粗壮的四肢支撑着它们庞大的身躯行走觅食。通过对这些脚印的分析，我们不难还原出当年的场景。大约在1亿5000万年前，我国西北地区还是一片温暖湿润的盆地，植被繁茂。一只庞大的恐龙经过这里，在湿软的泥沙上留下清晰的足迹，之后被暴晒风干，最终变成像混凝土一样坚硬。不久，一场暴雨夹带着大量泥沙倾泻而下，将脚印完全覆盖，从此深埋在地层内，始终没有改变。神木所谓的野人之谜也被破解，这不过是恐龙留下的足迹。几百年来，对于野人的研究一直在持续，直到今天，依然有人在寻找野人。在这个过程中，尼安德特人、巨猿等都成为科学家研究的目标，这或许正是我们认识世界、 认识人类自身演化的一个过程。人类对自身起源与演化的探索，不仅聚焦于真实存在的远古生灵，也延伸到了那些充满神秘色彩的传说之物。13颗真人头骨大小的水晶头骨蕴含非凡魔力，这个传说由玛雅人祖先传承下来。这些流传于古老玛雅传说中的圣物，似是拥有百般神通，预知未来，破解谜团，拯救危局，记录人类起源、发展、死亡的关键信息，甚至可以左右人类的最终结局。更有传说记载，人类终有一日会把这13颗水晶头骨全部找到，并聚放在一起。到那时，人类最大的秘密将被揭晓，而人类的命运也将在那一刻终结。如此玄乎其玄的说法，究竟源于何处？这水晶头骨又是从哪里来的呢？直到今天，玛雅文明的种种历史依旧笼罩在迷雾之中，关于这个文明的诸多传说始终未能得到证实，而水晶头骨就是玛雅文明中一个绕不开的传奇。很长一段时间里，水晶头骨也只是存在于当地的传说当中，可似乎就在一夜之间，散发着神秘光芒的他们如同接受召唤，竟然相继出现了。人们惊叹于他们精致的工艺，惊叹于水晶头骨带来的种种令人称奇的现象。有人声称，他们可以左右人的思想，甚至会给观赏者带来好运或者诅咒。关于玛雅文明的神秘与水晶头骨的故事交织在一起，令无数人为之着迷。玛雅文明被来自西方的殖民者发现之时，已经步入了衰落阶段。公元1562年，西班牙入侵者在奇琴伊察古城内点燃了大火，将无数玛雅古籍手稿付之一炬，唯有寥寥可数的古籍得以保留，其中就有著名的德累斯顿抄本。1739年，普鲁士王国德累斯顿皇家图书馆馆长戈兹，在一位奥地利人的私人藏书室里发现了德累斯顿抄本。它由39张树皮纸连接制成，两面皆有图文，记载着玛雅天文学知识、象形文字、各类仪式等丰富的历史信息。可看到它的最后一页，人们不由一惊，画面上有无数条鳄鱼在向大地吐水。一些学者认为，这些场景描述了一段足以毁灭整个世界的大洪水，在玛雅历法的新旧交替之际，灾难将降临地球，整个世界陷入混乱。与此同时，有另一种说法甚嚣尘上，此时唯有13颗古玛雅水晶头骨才能拯救地球。很多玛雅文明的学者并不认为书中记载的就是灭世灾祸，一些西方记载却不断夸大，形成了所谓的玛雅末日传说。那么，承载着古老传说的水晶头骨又是来自何处呢？1878年，巴黎特罗卡德罗民族志博物馆创建，并开始向社会紧急征集具有代表性的文物。一位探险家很快带来了一份惊喜，探险家皮纳特与法国政府达成了协议，愿意将多年来积累的来自美洲的珍贵文物捐赠给博物馆，政府将为他前往美洲和太平洋的探险提供资金。这一批文物中就有他购置的两小一大3颗水晶头骨。这些传说中的古老宝物的首次面世吸引了人们的关注。此后纽约的一次拍卖会上，一位美国收藏家希森展示了自己意外获得的一枚水晶头骨。据他说，这是古玛雅时期的产物， 这颗水晶头骨几经辗转，最终被大英博物馆收购，四件水晶头骨由此相继问世。而在同一时期，一处重要遗址的发现彻底点燃了人们对玛雅文明和水晶头骨的探索热情，并且让末日预言与水晶头骨联系在了一起。米切尔·赫奇斯，一位在欧美历史上小有名气的探险家，他出生于英国的白金汉郡。在年轻时桀骜不驯的赫奇斯不愿意受到教育的约束，更不愿意继承父亲的股票经纪业务。刚满18岁时，他就在酒吧与他人发生冲突，引发了一场严重的斗殴事件。家里人实在无奈，只得将他送往加拿大。可天性使然，赫奇斯对各种按部就班的工作兴趣寥寥，最终在一位名叫布朗的女性的资助下，他得偿所愿，开始了梦想中的冒险。1923年，在江恩博士的带领下，赫奇斯来到了卢巴安敦，其中一起参与探险的还有赫奇斯年仅10几岁的养女安娜，她也成为了后续水晶头骨故事的重要传播者。按照赫奇斯的自传《危险我的盟友》以及他的养女安娜的说法，他们发现了这颗震惊世人的水晶头骨后，先是把它交给了当地的大祭司，大祭司把它放在祭坛上供人朝拜。2年后的1926年，大祭司又把这枚头骨交给了赫奇斯，这是为了感谢他带来的食物和药品。不过让人们颇觉奇怪的是，这么惊人的发现按理说应当在自传中大书特书，但赫奇斯仅仅是一笔带过，直到1959年去世，他也没再说过这些往事。这不禁让人们对发现水晶头骨的故事充满了怀疑。不仅如此，许多历史学者还提出，危险我的盟友与其说是自传，倒不如说是一本传奇小说。赫奇斯在其中所描述的种种故事实在是太过离奇，根本经不起推敲。人类对于奇幻历史的探索从未停止，自从德累斯顿抄本被公诸于世，人们对于玛雅文明以及水晶头骨的研究进入白热化阶段，而探险家赫奇斯的自传更是给他们蒙上了一层神秘面纱。可随着研究深入，有些人怀疑古代人真的有办法加工硬度如此之高的水晶吗？早在我国的新石器时代，玉石饰品就已经出现，还有精美的水晶工艺品，这也曾让后人感到深深的困惑。在生产力还相对落后的古代，匠人们是怎样实现对硬度很高的水晶的加工呢？为了解答这一问题，我们来到中国地质大学武汉校区，这里是我国最早和最具规模的宝石学教育和研究专业机构，被誉为中国珠宝教育的摇篮。李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倩，珠宝学院宝石系教师。两位学者将针对水晶加工工艺的发展历史以及诸多谜团做出解读。
2: 那么古人呢，加工水晶呢，通常会用到解玉砂。在《诗经》中呢，也提到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啊，就是我们要切磨加工玉石，本身呢，我们需要用到比玉石硬度更高的一种材质。比如说，我们在这件水晶残片上，我们可以看到它上面有这种抛光加工痕，并且有的痕呢，它的深度会比较深，所以这个时候呢，它用到的材质呢，可能是要比水晶本身硬度更高的。那古人在这个解玉砂材质上的选择呢，从一开始的这个石英砂，到石油子石，到刚玉，到金刚石的选择呀，也是体现了古人不断的这个战胜自然和古人聪明才智的这样一种体现。
0: 有了这种材料，古人又是如何加工的呢？
2: 一种呢，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这个线切割，就是用一根细线，那么在这根细线的表面呢，附着这个解玉砂，那么通过人手工拉动， 来回拉动这个细线，将玉池表面进行切开。那第二种方式呢，就是砣切割。那砣切割呢，它会用到一个硬实的这个圆盘，通过外在的这个人力或者水力的方式，让这个砣转动起来，在玉石表面来回移动，将这个玉石进行切开。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砣切割它的效率呢，要比线切割的效率更高，而且它比较适合这个加工大面积的这个珠宝玉石。
0: 要加工宝玉石，就对加工器具的硬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那么，包括玛雅人在内的其他文明是否也掌握了这些方法呢？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年龄越大，皮肤越差，水乳也没少用，问题还是这么多。
1: 对抗岁月流逝，一定要加上精华。这些年，我一直用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深层修护肌底，改善暗沉细纹。
0: 怪不得你肌肤状态这么好，我也赶紧试试。
1: 别着急，乐购908商城金秋大促开启，雅诗兰黛小棕瓶精华只要239元。
0: 哇，200多买100毫升的精华，
1: 没错，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趁着有库存，抓紧抢。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4: 从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中国空军便一直面临着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那就是大量的战机被迫停飞。因为历经了抗美援朝和20多年战备训练的洗礼，很多战机早已经是不堪重负，故障频发。而不少先进战机更是因为配件奇缺而无法维修，所以越来越多的战机停在机场无法起飞，中国的防空形势也是愈加严峻起来。
3: 1970年，为应对战机大量停飞，空军党委决定以部队修理为主，大修不出军。10个月后，一个代号2514的工程筹备小组紧急进驻四川彭县龙门山路的小鱼洞。这个神秘小组的任务只有一个，筹建空军35厂。四面环山的地形非常符合当时的防空要求。就在施工紧锣密鼓进行的第2年，一场突如其来的山洪瞬间摧毁了这个理想的建厂地址。
5: 突然这个有一天晚上啊，下大雨，大家职工啊都还在睡在这个家里，这个下了雨，山洪爆发的时候啊，水啊全部冲到这个工地上。
3: 突发的山洪将人们1年多的劳动成果毁于一旦。